0: 可以试着吃一点，也不贵啊。药店呢，药房啊，一般都有啊。但你这情况主要啊，还是呼吸吐纳最主要的啊，会发生反酸呐、胃疼啊。因为这类药物它比较典型，就是肠胃方面的副作用。再一个什么呢？就是这个长期贴膏药啊，外敷。
1: 之前也没有，但是最近这几个月有时候就时不时的有点迷糊，
0: 啊，
1: 而且就觉得这个耳朵里像塞了东西一样，就胀乎乎的，堵得不得劲儿。
0: 啊，肯定会越来越好。你把它形成习惯，每天都坚持做一做哦。
1: 我明白了，楚老师，
0: 嗯，
1: 那我肯定会继续好好练习练习这个呼吸吐纳。
0: 对。
1: 谢谢朱老师，
0: 啊，没事没事啊，好的，那咱们先说到这儿了啊，再见。
1: 好好，谢谢，再见，谢谢。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683-5767，400-683。
3: 你好，姐。
2: 你好。
3: 哎，你好，楚老师。
0: 哎，你好。
3: 楚老师啊，我那个今年59了。
0: 嗯。
3: 我现在吧，就是说，你说我这体力也挺好的，就头几年我还能跑我们当地的马拉松呢。
0: 啊、
3: 哦，虽然说咱没得过太好的名次啥的哈，但是200-300米，我就感觉就不行了，就是气儿不够用了。
0: 啊、
3: 嗯，现在就是，你看我多说几句话，就感觉嗓子也发累，声音也发虚。
0: 嗯，
3: 偶尔吧，就还会那种莫名的就干咳。就那种咳嗽吧，也是很无力，尤其早晨出个门吹点小风，哎呀，这浑身给你发紧的，
0: 嗯，
3: 还怕冷，
0: 嗯，
3: 也不知道到底是咋回事儿，你说。
0: 心脏有没有什么特殊难受不适的症状？比方说有心慌、心悸呀，或者心律不稳呐、啊，有这些情况没？
3: 那真还没有，去医院做那心电图彩超，说症状一直还有啊，也没缓解呢。我就先问问那楚老师，我这情况查什么呢？
0: 嗯，你要描述这症状来看呢，你说该查也查了，
3: 对
0: 啊，像节目开始讲到了，是吗？要有症而无病。你看你现在
3: 嗯、
0: 说的这一切，血管也没有损伤，心脏也没有发生器质性病变，
3: 嗯，
0: 对吧？肝心脾肺肾脏腑所有的这些病变都没有，但是实在这种话说，还是有这些症状，他难受。
3: 嗯，
0: 这啥？中医讲就是肺气不足。
3: 嗯
0: 啊，就肺脏的浊气聚集过重，导致肺的清阳之气不足了啊。
3: 嗯
0: 也不是说你的肺子有病了，只是出现一种症状呢，叫肺阳不足，肺之浊气过重。
3: 啊，
0: 肺气充足了，哎，你的气息就平稳，体力就充沛，抵抗力就好。一旦这个肺的清阳之气亏虚了，它的动力就不足了，就会出现一些虚症的表现，比如说宣发无力呀。啊，这都属于叫功能性亏虚，但是还不是属于器质性的病变，因为你肺子也没发生任何器质性病变和损伤，就是什么清阳之气不够，肺心这种浊气过重压制所出现的症候啊。
3: 哦，
0: 嗯，
3: 原来是这么回事儿。那幸亏那个请教那个楚老师了。那我这情况，你看怎么调理呀？需要不需要吃什么药呢？
0: 这个现在就是浊气重，清阳之气不足，肯定不能以药物为主了。啊，你就得优先通过呼吸吐纳的方法去调理。呼吸吐纳六字诀当中有这个四字诀呀，它是专门对应肺脏的。我以前讲过啊，身体直立或者端坐都行，双手掌心向上，放到哪儿呢？放到咱们这个腹部上，然后闭口鼻子，伸长缓慢的吸气，吸气过程中缓慢的把双手逐渐往上抬，抬到哪儿呢？抬到咱们胸口正前方。这时候把这口气吸满，开始张口呼气。呼气的过程当中要发出声，嘴里发嘶字的声音，把嘶的声音要发出来。同时胸前的双手用力向下按压，快速的把这口气呼进。啊，这个里面有个动作要领，就吸气时候要缓慢的深吸气，啊，吸满呼气的时候要一气呵成，速度要快，啊，把这口气直接就呼出去，
3: 嗯，
0: 就这样啊，你一吸一呼，你就这么反复去练习，多练习，啊，就针对很多这种肺脏功能不好人群，浊气过重、清阳之气虚弱，还没有像实质性损伤病变的这种人群非常适合。啊，包括一些肺火旺盛的燥热之人都可以练习啊，宣肺理气、清肺滋阴呐，补益肺的清气呀、啊， 阳气呀、啊
3: 嗯、

0: 你坚持多练久练，啊，你的收获会越来越好，你这些症状逐渐会消失的啊。
1: 哎呀，太好了！
0: 嗯。
1: 就这套你说这个，就是呼吸吐纳方法学习机里面是不是都有？
0: 有啊，
1: 哎呀，那太好了，我也免费得到一台呢。
0: 是吧？那就好啊。这个学习机里面的整套的呼吸吐纳方法都在里面了，你可以找一下对应你的方法，你照着学习机练就好了。哦，
1: 行，我就跟着这学了。
0: 好，那说到这儿了啊，再见了。
1: 哎，谢谢啊，楚老师。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683-5767，400-683-5767，400-683-5767。
3: 好。时间关系啊，这个没有办法再继续来接听大家的电话了哈。也是希望我们所有的这些听众朋友们可以每天准时的来关注节目，每天我们都会邀请到楚老师在节目当中做客，给大家分析指导问题。当然我们有听众朋友就是说领到了哈，这个免费的领到了学习机，那关于这个呼吸吐纳的方法，这36式啊，6字诀，大家在练的过程当中，如果说有什么样的问题疑问，大家把电话记好了，拨打我们的服务指导中心的电话啊，我们会有专业人员给您进行指导和帮助的。好的，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4: 北京时间9点整，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4: 渤海之滨，临水之畔，
5: 山海福地，锦绣之州，
4: 909文旅报道。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909文旅报道，我是主持人豆豆。今天是2026年6月15号星期一，农历五月初一。6月12号，锦州临河区文旅业态再添新亮点，辽西首家啤酒交易所亮相临河夜市，把古市趣味玩法搬进了市井烟火，以新潮的沉浸式互动新模式丰富了夜间消费场景，激活城市夜经济活力。6月13号，东北超沈阳队对阵延边队的比赛在沈阳铁西体育场打响。锦州在古塔区辽西郡文商旅综合体玉烧烤设立第二现场观赛点，现场人气高涨，特色锦州话解说趣味十足，球迷边烧烤边观赛，氛围感拉满。活动让市民在家门口畅享足球盛宴，丰富了群众文体生活，彰显锦州烟火活力。近日，沉默的宝藏水下考古文物珍品展在天津国家海洋博物馆正式开展。展览由国家海洋博物馆与中国国家博物馆、上海博物馆、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16家文博考古科研机构合作展出，综合运用实物展陈、考古流程实景模拟、 VR 深海沉浸式体验、 AI 机器人教育服务等多元手段精心打造，兼具学术性、科普性与体验性。距离云南丽江城区10公里的拉市海迎来了一年当中最灵动的季节，湖水澄澈平静，像一块被大自然精心打磨的宝石，静静地铺展在群山之间。湖畔开阔平缓的草甸如绿毯般绵延，与湛蓝的湖水相接。牛马在草甸上悠闲地啃食青草，时而抬头张望，仿佛也在欣赏这片宁静的风景。日前，沈阳文旅为广大中高考考生送上暖心福利，邀大家畅游沈阳，打卡东北超。沈阳植物园、沈阳故宫、张学良旧居陈列馆、沈阳金融博物馆、沈阳森林动物园、宝马沈阳工厂等多家景区面向应届考生推出了首道门票福利。趁着假期，不妨走进沈城赏美景、看赛事，尽情的放松游玩。以上是今天909文旅报道，编辑刘斌，监制王卫华，总监制关维。欢迎您继续关注其他精彩节目。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这里是辽西，
2: 我是锦州人呢，
3: 葫芦岛人，
4: 木西人，
5: 蒙古金的魂，
6: 我是朝阳的，
7: 盘锦的。
1: 听见历史的厚度，
8: 看见时代的温度，
1: 看辽西，
8: 看辽西，
1: 看辽西。
0: 广播看辽西节目，我是主持人豆豆。今天是2026年6月15号星期一，农历五月初一。在节目开始呢，首先让我们来关注一下锦州的天气情况。今天8点到20点全是多云转阴，有阵雨，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全市20，南风2到3级，海面4到5级，最低气温市区临海易县20度，黑山北镇19度。我们节目通过中波774千赫调频90.9兆赫北极海 APP， 还有抖音号小师傅豆豆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关注和互动。
9: 无论走多远，总有人等你在家乡。是妈妈锅里的烀饼香，是老槐树底下的象棋声，是辽河冰面的咔嚓，让熟悉的温暖漫过耳畔。

在卖，但是我总是会习惯性的问啊，这个是北普陀山的野生的桑粒儿吗？虽然有可能不是啊，但是呢也很期待。我还记得啊，那是应该说是二十几年前了吧，跟同事们啊一起到这个北普陀山，没想到呢就遇到了一棵桑粒树。你的采桑文化节正式开启了，您知道到今年是多少届了吗？54321啊，我们一起来回答一下。尤其是现在在我直播间的朋友啊，大家现在呢可以在这个抖音号小师傅豆豆当中，我们一起来互动一下，今年是第多少届的采桑文化节了呀？在现场啊，还有很多紫色的主题的布展，特别的好看。而且呢，一起跟孩子在这里拍照，真的是体验特别的好，感觉不虚此行。那么这一次的采桑文化节呢，一改传统采摘的单一的模式，依托了优良的生态资源，把这个千各类活动内容是丰富多彩，亮点十足，也为市民休闲处游提供了好去处。我要公布答案了啊，这个，今年啊，2026年的锦州北普陀山采桑文化节已经是到第21届了啊。那么这一次的活动呢，将会持续到21号，大家呢也不妨趁着闲暇走进北普陀山，登高观景，踏青吸氧，尽情的体验民俗山水交织的独特魅力。

北超呢正在火热的开赛当中啊。那咱们锦州呢也重磅推出了九大精品景区惠民免票活动啊，邀请呢八方的游客观足球盛世，游锦绣锦州。那么这个活动时间呢是从今天开始，6月15号到6月21号，优秀覆盖的人群呢还是很

广泛的啊。您看都有哪些呢？上海市、江苏省、内蒙古自治区、吉林省、黑龙江省，还有这个新疆塔城地区兵团第八师等等等等啊。那么具体的呢，这个外地的朋友们可以啊自己看一看这个官方的公众号。当然啊，咱们这个辽宁省呢，咱们锦州市所辖的区市县是除外的啊，辽宁省的。那么其他的地区的朋友呢，也可以凭着这个身份证啊来享受免票。另外呢，前往大连观赛的外事球迷，还有港澳台以及外籍的观赛人员。那么这一次的免票活动呢，涵盖了咱们锦州市的九大精品景区啊。当然呢，这个各个景区呢都实行一个差异化的入园管理。您还想这个笔架山风景区、易县奉国寺，还有易县望佛堂石窟呢，需要在线上提前预约。笔架山呢需要提前两天。

咱们广大的游客还有市民朋友一封信啊。我在这里呢，我们大概的了解一下，自从这个6月15号到21号开始呢，这个咱们全省的多城联动开启了文旅惠民活动，有9家景区首道门票是免费的，那么我们要先艾特一下远道而来的游客朋友，锦州欢迎您。那么在这里呢，也是温馨提醒大家啊，在出行之前一定要多看一眼景区的动态，因为是免票的政策嘛，也可能会带来人流高峰。那么所以说，诚恳的建议您呢，先预约再出发，错峰出行。那锦州的精彩呢，不止于此啊，您还可以去辽沈战役纪念馆，感受运行城市的红色底蕴。你也可以去早市和夜市，在烟火升腾当中体会生活的态度。你也可以漫步小林河畔，来一场自在的城市休闲之旅。当然在行程的过程当中呢，请你一定要留意天气变化，安全才是旅途当中最美的风景。另外呢，也艾特咱们锦州亲爱的市民朋友啊，锦州因您而温暖。作为东道主呢，每个市民都是城市的名片。那么在此呢，我们也诚挚的倡议，让景与客错峰出游，热情待客，传递温度，同心执手，共护安宁。山海有情，锦州有情。我们愿每位游客呢，可以平安顺遂，旅居舒心，也祝愿咱们锦城烟火长暖，万家安康。

0: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等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1: 营商环境优，
2: 发展底气足，
1: 聚力打造最佳口碑省，
2: 天辽地宁聚合力，振兴发展添动能，
1: 让企业安心。

的数字。他说啊，现在的这个天气呢就像这个小孩天儿一样啊，昨天晚上去夜钓了，这雨一阵一阵的，哎呀，也不一次性的下完，就跟小孩脸儿一样。最近这一段时间呢，大家也发现了哈，就这个雨啊下的是没完没了的，而且呢也指不定是什么时候下。以前总是说六月的天小孩的脸，但是它指的应该是农历六月吧。那实际上大家知道今天才刚刚是到阴历五月份是吧，你这雨下的，都说今年呢这个天气系统啊跟以往不一样啊，大家也都感受到了。你看就像我昨天晚上的时候，我觉得说热，我必须得开窗睡，但是我开了窗呢我又觉得有点凉，导致今天早上起来的时候呢就一直是头疼的状态啊。那在我这个现场的这个小师傅豆豆这个直播间当中啊，大家一直在互动这个事。有人说今天这小天儿啊特别适合爬山，没错，也是因为今天这个天儿特别适合运动，所以说我呀好长时间都没有骑自行车了。今天呢骑了满头大汗啊，骑了自行车来就觉得整个人状态特别的好啊。就我身边的很多的朋友都去爬山了，甚至在雨天的时候也去爬山了。不过还好啊，我看呢这个雨天爬山的朋友穿的这个雨衣的颜色还是很鲜艳的。通常如果说你要是买雨衣的话，您会选择什么样颜色的雨衣呢？你看像我以前买衬托出来，都显着挺好看的，是不是？但实际上如果说要是爬山的话，赶上下雨的话，您呢不要带白色的雨衣。不要带白色的雨衣，为什么呢？在下面时间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啊。也欢迎大家来说一说啊，在直播间来进行互动。有的朋友说，什么这个雨天不要爬山，不要买什么白色的雨衣啊，我都不爬山。其实这也说到我心里了。真的啊，这个白色雨衣确实是不适合爬山的。那尤其在这个时期，很多朋友会选择到外面去玩儿。那如果说您买雨衣，不管是一次性的还是怎样，都不要买

白色的雨衣，因为在这个视觉冲击之下呢，你看白色的雨衣在雾气、阴雨或者是低能见度的环境当中呢，是很容易跟什么的相似度高达92%，而且呢，在暴雨的天气呢，这个白色雨衣还会产生类似水面反光的镜面效应。那么如果说啊，要涉及到救援的话，那不太方便救援人员来定位，如果一旦发生危险的话，很有可能就错过这个黄金的救援时间了。那么值得注意的呢，还有就是这个白色的网红雨衣材质它比较单薄，做工又简易，它只适合说在这个城市当中短时的避雨，它不适合徒步使用。有没有朋友也像我一样买过一次性的这种雨衣呢？啊，你会感觉说它真的很容易破呀。那么对于登山爱好者来说呢，山间的温差又大，透光薄料的这个白色雨衣不仅是保暖性能比较差，而且透气性还不好，所以很容易导致失温的情况。另外呢，不少热衷于徒步啊、攀岩这样户外运动的网友还说呢，除了白色雨衣，还有这个迷彩系的衣服，其实也不建议轻易的尝试。白色雨衣不行，这迷彩的衣服也不行吗？那我就觉得迷彩衣服特别好啊，在山间跟大自然融为一体多好啊，就是因为它很容易跟这个山林的背景接近啊。那户外一样，一旦发生迷路意外，也是不利于被快速发现的。另外咱们讲啊，说这好看虽然是很重要啊，但是安全永远是出行的第一要义啊，尤其是在遇到了极端天气的时候，正确的着装对自身安全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咱们时间给大家一些提示吧。首先第一种颜色就是荧光橙，它是高可见度的颜色之一，那么在户外救援和安全的装备当中呢是比较常见的。另外呢，樱桃红在雾气比较重或者是光线比较暗的环境当中通常呢是更加的醒目。还有电光黄，它是常见的高警示色，在阴雨天它的辨识度是比较高的。看这三种颜色是户外衣物优选的颜色。那么在下面时间再为大家介绍一下这三种颜色分别是什么啊，荧光橙、樱桃红还有电光黄。而且我们在这个选购雨衣的时候呢，应该盯紧这些细节，看我们是不是可以很好的应用到。首先呢，就是它的这个反光条，优质的雨衣呢会在肩部还有后背，在这里设置高亮度的反光条，进一步的提升夜间或者是低能见度环境下的可见性。另外呢，而且呢，我们在出行之前呢，一定好好看一下这个天气情况，就尽量不要说在比较特殊的这种天气情况去登山啊。那么如果说一旦遇到了突发的阵雨啊、起雾这样的情况，就别继续登顶了。我们可以选择观景台、休息亭或者店铺来休息躲避。路线呢，尽量咱们还是选择这个景区设置的一些登山步道啊，它这个路况是比较成熟的，安全也是可控的。有些必备物资，比如说像饮用水啊小零食啊，纸巾、创可贴啊，雨天呢要携带合规亮色的这种雨衣等等啊，尽量的还是精简出行，不要负重过大啊。安全方面这也是最为关键的。那首先如果说您是新手的话，一定要量力而行，另外要结伴，不要独自就是说，哎，我就想挑战一下自我，我就想在深夜啊，或者这条路线根本就没有人去走，我就想去感受一下，您这是何苦呢，对不对啊。另外呢，遇到突发情况的时候呢，第一时间拨打求助电话，原地等待救援，千万不要盲目的来进行走动。六这位朋友都说，现在呢在这个铁北啊，已经开始有点下雨了天哪。中途岛留言，他说你喜欢爬山吗？我还好吧，我还好，我挺喜欢的，我挺喜欢爬山这件事情本身的，但是体力上有点费劲，这是实话实说啊。还有 BL 说，哎，终于见到真人了你好你好欢迎大家啊！我再一次跟大家讲呢，您可以来在抖音当中呢搜索，抖音号小师傅豆豆，看一看我们现场的直播，您可以直接看到本人，看看长啥样啊。虽然是有一部分的美颜功能，但是大概呢，这人也就长这样，属实是比本人要白呀，
我感谢七斗八斗送来的小礼物，谢谢谢谢啊，又点亮粉丝牌了，谢谢。感谢大家的点赞和关注哈，另外呢也欢迎听众朋友可以通过中波774千赫调频90.9兆赫来收听我们锦州经济广播，这里是看辽西节目。那么在这里呢也再一次为大家介绍一下看辽西节目的这个直播的时间，周一到周五的上午9点到10点，重播时间咱们就一起来欣赏一首歌曲吧，我特别喜欢听这首歌，刘海波演唱的别来无恙，很清新而又自然的一首歌，就是你单纯听这首歌就感觉自己好像是漫步在山间一样，而且呢歌名又特别的好，别来无恙。其实很多时候总是想说

0: 诚信是街头巷尾的安心，是市场交易的公平。
1: 诚信是辽宁人的底色，是振兴路的明灯。
2: 弘扬诚信文化，建设诚信辽宁。

0: 倾听山海脉动，对话千年文明，看辽西，让世界听见辽西的。
1: 这里是看辽西节目，欢迎大家来继续收听，我是主持人豆豆。刚才有朋友讲，就是说一边在乘车，手机在看着我的节目的直播，然后呢另外一侧呢是在听着收音机。可能就是有不同步的这个情况吧，这个也很正常啊。但是不管怎么说呢，请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安全，注意安全啊。下面时间想要跟大家说的就是这个儿童购票，现在呢在这个铁路部门啊，现在开始实行这个旅游的季次票了。那票价呢是成人的5折。具体什么情况是这样的啊，我下面时间呢会给大家做一个大概的介绍。你看上去，尤其是家长朋友啊，是不是觉得非常的适用？如果说呢您觉得很适用，并且呢说你想再继续详细的了解的话呢，建议您啊可以呢到这个公众号当中再详细的去研究一下细则。我为什么说在我介绍之前就要先跟大家说这个呢？因为有一些内容11号开始，儿童旅客呢就可以购买铁路旅游季次票，并且呢享受儿童优惠政策，像亲子家庭旅游出行的话就会更加的便捷实惠。目前呢有效期为90日的季次定期票有14、24两种产品，有效期为30日的季次定期票有14到60次不等的这样的11种的产品啊，一共是覆盖了74条热门线路，780个车站。那么跟普通车票相比呢，那么这种产品它享受着不同幅度的价格的优惠，也就是说您购买的产品的次数越多，优惠的幅度也就越大。那么这次优化升级之后呢，儿童旅客呢可以各订单呢最多可以包含9名旅客，是方便家庭和团体的旅客结伴出游的。那么儿童旅客呢需要至少有1名成人旅客来随行，并且呢确认啊他确实是在这个儿童票的优惠的年龄段之间。那么购买这个，那么如果说30天您并没有启用的话呢，将会自动失效，并且呢全额退款。那么这个旅客朋友呢可以在铁路的12306网站客户端 APP 季次定期票专区旅游板块来进行购买。大家说哎，那这个票应该怎么去买？再说一下，在12306这个 APP 啊，大家找到一个什么专区呢？就是季次定期票旅游板块当中去购买。那么这一次的这个旅游季次票呢是支持2种方式来进站乘车的。第一种呢是提前进行预约，儿童旅客呢是需要通过12366的网站跟成人这个旅客一起来进行预约的。另外呢就是可以直接刷证乘车，刷证乘车就是说你乘这就你乘坐的这个列车有剩余的席位的时候呢，您可以凭着有效的证件原件通过检票闸机或者是人工检票口来检票，将会自动的获取席位，并且的进站乘车。铁路12306把这个席位信息呢通过短信推送到乘车人的预留手机，儿童旅客呢需要通过人工检票口进站，由工作旅游季次票产品呢有26款，涉及到全国242个车站，串联了很多的热门的景区。那么在介绍这些呢，希望我们的这个家长朋友，尤其您看马上就是要都到这个暑假了是吧，大家呢可以很好的把它给利用起来。好，一起来感受一下挚爱。

0: 诚信是街头巷尾的安心，是市场交易的公平。
1: 诚信是辽宁人的底色，是振兴路的明灯。
2: 弘扬诚信文化，建设诚信辽宁。

好，这里是小师傅豆豆为您带来的侃聊系节目。为什么要这么说？刚才大家在这个直播间当中互动呢，哈，一直还是在说这个小师傅大徒弟节目。这个节目呢是很经典哈，19年多的时间。我跟陈光偶尔还会在这个联络当中啊，会提起这件事情。哎呀，真的是很应该被珍惜的一段时光，而且就觉得说，哎，这一天一天的过来了，这怎么就19年，将近20年就这样过来了，是吧？很多的朋友呢也是啊，就是通过这个侃聊系节目啊，知道哦，豆豆现在在主持这档节目，于是呢就想要看一看本人到底长啥样。好吧，希望大家并没有觉得失望哈，我也会以最好的状态啊在直播间当中。好的，下面时间呢要为大家推荐今天的好物，就是阿雷克谢红肠。这个红肠呢包括儿童肠和红肠这两种。我这转折有点太快了是吗？这个红肠呢已经是多次返厂了，那确实是它的品质非常好，所以说呢一再的返厂，大家伙儿呢也都非常的喜欢吃。它是正宗的哈尔滨红肠，那像我家里面老人就很喜欢吃这个红肠，也经常会买一些呢，就是放在家里面。比如说哪一天早餐不想做的时候，就会切一根这个红肠，有的时候甚至家里来客人也会切这么一盘儿。这个红肠，咱们说到的阿雷克谢红肠，它是有来头的正宗好货啊。当初呢是俄罗斯人把它带到了哈尔滨，然后呢它的这个做法啊，真的是每一口都是肉感扎实的。为什么这么说？它是猪前腿肉还有牛腿肉做的主料，它的淀粉含量呢会低于10%，也就是说肉含量在90%，那么至少是90%啊。然后呢再经过纯手工的果木老炉来熏烤，那味儿就不一样了，因为它是果木熏烤的嘛，所以说这香味是特别的浓郁。那么在当地来讲的话，它也是有口皆碑的老牌子，也是通过哈尔滨红肠行业协会认证的啊。这地道的程度咱就不多说了。那么马上就要过端午节了嘛，传统的这个哈尔滨红肠啊，还有精致的礼品盒。你看，不是说您自己可以买回家，你送人也很好啊，对吧？这款红肠的官方的定价呢是每斤66.5。那么咱们今天的端午节限时福利，买3盒精致纯瘦肉红肠，再送给您2盒经典版的肥瘦红肠，每盒就1斤重，这5大盒就是5斤呢。那么到手是多少钱呢？199。

五斤到手199啊，库存有限，大家可以拨打热线来进行订购，4009990139，4009990139来进行订购。如果说您方便手机来订购的话呢，您可以搜索锦州经济广播的公众号，回复“红肠”这两个字儿，就可以直接点击链接来进行下单了。它很耐放啊，而且好吃又方便。你买一些，比如说平时不想做饭了，家里来客人了，哎，你都可以用这个红肠，都可以用红肠啊。还是那句话，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来进行订购了，4009990139，4009990139。好，那在下面时间呢，我们一起来欣赏一首歌曲吧。这首歌曲呢，名字就叫做《东北二人转》。

说口令一定坐上拉长弹出口伸出让他们展现舞蹈界的花枝展若美若浪招人艳上天唱得特好听让人听得心发颤悲喜酒香十八调喜怒哀乐全展现无论多少烦心事忧愁烦恼全打散亲朋好友来相聚你就来看二

好的，看时间，今天的看聊西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持人豆豆，节目监制祥玉，总监制关维，欢迎您继续关注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的其他节目，我们再会。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您收听我们的节目呢，我们能帮您做些什么呢？
1: 帮助大家网络国内外对健康有益的好产品，高端的海外的在这里都能找得到。
0: 不管是药品、保健食品、日用品，只要对健康有好处，我们都会不定期的给大伙带来。
1: 一个电话就能够实现零距离、零差价。您有什么需求也可以打电话来说出您的诉求。
0: 对，就像咱们栏目落户之后呢，给大家伙带来过蜂王浆皂、澳洲原装的耳苗油，还有益生菌牙膏，香港地区的 SOD 蛋白酶片，对吧？
1: 还少了进口的神经酸片呢。
0: 老师记得清晰啊。相信随着节目的播出，我们还会给大家伙带来更多的对健康有益处的好产品。有啥需求千万别忘了给我们打电话。大家伙呢千万不要忘记啊，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迎接每位朋友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朋友的健康奉献我们的力量。好了，接下来我们的节目就正式开始喽。健康全球购，为您全球购健康。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我是主持人静时。找好药，找好的营养品，这些啊您都不用发愁。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高级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400-967-1213 400-967-1213 400-967-1213。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1: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老师啊，这些天啊，工作人员接到了非常非常多的患者的反馈吧？
1: 嗯，
0: 我想在节目里放给您听一下。
1: 好，
0: 好吗？
1: 咱们一起听一听啊。
2: 紫河车我一直用呢，这玩意儿可不好整啊！这么好的东西你们能整到？我可不信，你们要是能整到纯正的紫河车，那你给我定点儿。
3: 我之前吃过紫河车，我有高血压和心脏病。我现在啥药都不用吃了，这紫河车效果真好。哎呀，当时啊都是在医院托人找关系买的，老费劲了。你要是能给我整来，我真不知道咋感谢你了。我都省老多麻烦了，少花多少钱呢？
2: 老师，我老伴脑梗已经卧床8年了，这什么方法我都用了，都不好使啊。我想让他用上紫河车，老师我求求你了，救救我家老伴儿吧。
0: 老师您听到了吧？
1: 是，
0: 这是大家真实的声音啊。
1: 都是关于紫河车的是吧？
0: 您太对了，就像这样的咨询电话，全国50座城市啊，每天基本上都能接个10000多个电话吧。
1: 哎呦，
0: 大家都很关心，我也想在节目当中明确的问问您，紫河车到底什么时候能到啊？
1: 好，静时，就今天利用咱们的节目跟大家伙就说这件事儿。
0: 就说这件事儿，说透了。
1: 对。然后呢，但是这件事儿呢有一个是好消息，有一个是坏消息，你想先听哪个？
0: 哇，这不是考我呢吗？说好消息。
1: 好消息是吧？好消息就是你想知道的，你想知道的啊，据我们全国大部分地区我们统计出来了，这个紫河车什么时候能到货？最迟明天就能够全部50座城市全都配送到位。
0: 太好了。
1: 这是好消息吧，是吧？
0: 太好了。
1: 咱们所以说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想要得到紫河车，人间圣药紫河车想得到的，明天就有准确的信息了。
0: 嗯。
1: 包括价格，是吧？明天就有准信儿了。
0: 那时刻关注节目。
1: 明天我会给大家伙准时的发布。
0: 那这是好消息。
1: 嗯。
0: 太好了。坏消息呢？
1: 坏消息。
0: 是什么？
1: 坏消息啊，就是很遗憾的告诉大家伙，虽然说咱们健康全球购极力给大家伙争取，
0: 嗯，
1: 是吧，用5年的时间给大家伙囤这个紫河车，但是现在已经确定下来了，

0: 每个地区大概有那么个就1万多盒的量，
1: 嗯，只
0: 就
1: 有这么少。
0: 哎，1万多盒仔细算起来，可能每个地区也就多少人，500-600人能用得上
1: 也
0: 呗。
1: 就这样吧。
0: 所以说这个量太少了，这是个坏消息啊。
1: 其实你看啊，这个之前几期节目老师就已经给我们铺垫过了啊，
0: 对，
1: 但大家也想知道，说为什么不能够多申请点儿啊？
0: 多
1: 这
0: 申
1: 么
0: 点，
1: 多患者，全国这么多人，真不够
0: 肯
1: 啊。
0: 定不够，是不是？
1: 对呢。
0: 其实这里面的原因呢，我之前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伙都已经铺垫过、渗透过，我就怕这个消息突然间出来，坏消息，大家伙埋怨我，我早就留好后手了。
1: 那您说说。
0: 为什么呀？因为紫河车的这个4家，而且现在有一半有2家已经处于什么停产的状态了，啊，就剩2家了，是吧？那么我们合作的这家叫江西金品堂，这个江西金品堂，我跟你说，他们就是处理的这个紫河车，我跟你说吧，竟是硬的，
1: 老师，定点供应是什么意思？
0: 定点供应什么意思
1: 啊，
0: 是
1: 指
0: 吧？
1: 定吗？
0: 说白了，就是你这个紫河车还在处理的生产线上呢，这个每一盒都已经有它的去处了。比如说被某某某这个大型的3甲医院、肿瘤医院早就给预定上了，甚至有一些这个紫河车，捐赠书这一块啊还没有这个获得授权呢，都已经排在计划当中了。
1: 那么紧俏啊！
0: 对，就像我举个不恰当的例子，知道角膜配型吧？
1: 啊，
0: 知道骨髓移植的配型吧？
1: 知道。
0: 那可能都拍到3年、5年、10年、8年之后的这个事儿了，那就等着这个配型的成功呢。所以说紫河车也是这样，就很多的这个大型的3甲医院呢，就是预定的时候，可能金品堂他们的这个紫河车的量还没有这个收集上来呢，还没有那么多的捐赠人捐赠上来呢，已经排到2年、3年之后了。
1: 哇！
0: 所以说每一盒就现在金品堂的每一盒的紫河车都已经事先的都已经分配完毕了。啊，已经都甚至每个医院，我告诉你啊，这不只是分配给每个医院，你知道同样吗？每个大型3甲医院都已经指定好给某某患者了，就你等着就行了，可能等这个3个月，
1: 有患者本人已经排队了。
0: 对，可能等3个月，可能等半年，可能等1年，这个医院都已经排号排出去了。所以说，静说你就想呗，你想多要点儿。
1: 那医院的患者也在那儿等着
0: 对
1: 呢，
0: 呀，甚至你想大批量的药，那根本做不到。我跟你说，就
1: 是，
0: 现在这些量，是用了我5年的时间给大家伙一点点囤出来的呀。啊，所以说，你说现在就这些患者养成了一个什么现象？你知道吧？有很多的就在医院等着这个紫河车的，就排号的，一听到有货了，几十盒几十盒的人家买，
1: 那
0: 是
1: 当然
0: 吧？你
1: 了，
0: 就不用问价格，
1: 对。
0: 多少钱就不问，先把位置都占上了。健康全球购，要不怎么说我们健康全球购有几样是压箱子底儿的宝贝呢？
1: 对，
0: 紫河车就是其中之一。
1: 对，
0: 5年前我就给大家伙一点一点这个囤货，到今天开始可以给大家伙发放了。量太少了，5年的时间也就这么点量，所以说原因就在这儿啊。
1: 也真是啊。其实，这么稀少的程度下，咱们健康全球购的平台还能够得到，就说明已经是非常牛了。我们已经非常很幸运了，就靠手速去抢吧。
0: 对，这个你看跟谁比呗？你要是换做其他的机构和平台，我说实话，你别说5年了，你50年你根本就没这机会，你可能见都见不着这样的好产品。
1: 还真是，就是说虎口夺食，可以这样形容吗？
0: 对，
1: 因为好多人都在抢夺这个非常稀少的资源。
0: 是。
1: 昨天老师也讲了，说金品堂这个企业，它特别牛的就是冷冻的技术，
0: 对，
1: 独一份的存在。
0: 没错。
1: 但昨天没讲多少，今天给我们详细的讲一讲，它到底牛在哪儿呢？
0: 我觉得，静石，你这个问题问得特别好，
1: 嗯。
0: 特别好。这个紫河车呀，我们知道是胎盘，人的胎
1: 对，
0: 盘。那么这个紫河车，大家伙到底怎么用？你看，很多咱们以前这个上了岁数的一些这个上一辈人是吧，都知道人的胎盘这紫河车是好东西，是好宝贝。所以说儿媳妇儿啊，是吧，生完孩子之后呢，哎，大家伙现在也有意识了，把这胎盘留着了，对吧？但是大家伙怎么用的呢？煮熟了，然后
1: 剁
0: 加，
1: 馅儿包饺子。
0: 哎，剁馅包饺
1: 这是
0: 子，
1: 很传统的方式，把它给吃了。
0: 对，或者是什么呢？煮熟了之后磨成粉，装成胶囊吃。即使你说这种蒸煮的这种方式，你说它好不好呢？我告诉大家伙啊，如果对于紫河车的药用价值来

0: 就是浪费了，浪
1: 费
0: 了很多的珍贵的东西，
1: 是不是？你看你说你蒸熟了，你和吃一块猪肉有什么区别呀？
0: 嗯，
1: 是不是？蒸熟了是不是得加温？
0: 对，
1: 像烧开水一样，烧到100度。
0: 嗯，
1: 对不对？
0: 你得开呀，开水煮。
1: 对，但是你知道吗？子和车，它之所以有那么神奇的治病的效果，调理疾病的效果，我也说了，它是天底下唯一的一个先天之药。
0: 嗯，
1: 是吧？它之所以有这么好的效果，我告诉你，取决于子和车当中有大量的这种先天的物质。那么严格意义上讲，子和车胎盘是我们人体的一部分呢，对不对？
0: 嗯。
1: 那静时，你知道咱们人的体温是多少啊？
0: 36度多呀。
1: 它的存活的温度就在30度到40度之间。哎，就是在咱们人体36度、37度左右。你这个温度你多出来0.1度来，我告诉你，里面的先天物质它就失效了。
0: 嗯，
1: 你比如说像棉因子，棉因子它是一种蛋白质，对吧？你温度高了，你通过蒸煮它就熟了。
0: 嗯，
1: 是不是？它就失活了。还有什么酶类物质？
0: 嗯，
1: 我们知道酶类物质它主要的作用是催化作用。
0: 对，
1: 温度是直接影响酶类物质的催化的作用的。
0: 对，
1: 对吧？温度稍微高一点，哎，它就死掉了。那你我之前讲过，我们发现的里面就有8000多种这种先天的物质，
0: 嗯，
1: 没发现的还有99%，
0: 是，
1: 所以说加这一块你想想得多少，80多万种先天的物质啊，你等于说这么一蒸煮全都给干掉了，
0: 对，
1: 全都给干掉了，
0: 它就没有生命力了，
1: 然后你再通过晾晒给它晒干喽，再给磨成粉末，
0: 嗯，
1: 哎呦，我告诉你啊，就静时还是那句话，说这你这么处理的紫河车，哎，你还不如吃块猪肉呢。
0: 哎，那老师，金品堂的紫河车，它通过冷冻，它就不会破坏这些先天的物质吗？
1: 哎，你看看，刚才大家伙要仔细听的话，它温度变0.1度的话，
0: 冻干，冻干是不是？那我把它放到冷库里，给它冻上，然后把它磨成粉，是不是也是一样的？
1: 你就放冰箱里给它冻上，是吧？
0: 会不会也是一样的？
1: 我告诉你啊，你说那种冻法啊。和咱们说的这个特殊的工艺的这个二氧化碳液氮低温冷冻灭菌技术，那是完全两回事儿。
0: 完全两回事儿。
1: 区别在哪儿啊？
0: 嗯，
1: 你说的这种冻，啊，可能是一些生产企业直接放在液氮罐里了。这种冻，它就是一味的冷冻，仅此而已。
0: 嗯，
1: 就利用这个低温，然后怎么样呢？强制的灭菌，啊，一般在-273度，马上就给它。冻了，
0: 嗯，
1: 那么这种形式的话，我跟你说，静时你可以这个做个实验啊，在-273度这种温度下，你就扔个石头扔到这个液氮罐里头，这个石头都变成粉末了。
0: 哦，
1: 那你这个石头，你再把这个粉末取出来之后，你再看这个石头里面的这个分子结构，完全都发生改变了。
0: 嗯，
1: 这就相当于什么呢？咱们家里头冰箱。你要是冻上一块这个猪肉的话，冻上2天之后，你再把这猪肉化了，你再吃，这个味道都不一样。
0: 嗯，
1: 不一样吧？
0: 还真是。
1: 它和新鲜的猪肉是不一样。
0: 它绝对不是一个味儿。
1: 为什么呀？因为你这种光是冷冻而已的话，你是破坏里面的分子结构。
0: 哦。
1: 那你别说先天那种根本肉眼看不到那些物质了，你这么做等于说是彻底的给它冻死了，给它破坏掉的，啊？那么和江西金品堂的这个技术那完全就不一样了。
0: 完全不一样。
1: 对，我说了，江西金品堂他们这个技术啊，是目前来讲咱们中国来讲独一无二的，而且这个技术在全世界也是领先的。为啥呀？因为紫河车啊，最早就是咱们从中医研发出来的，
0: 嗯，
1: 对不对？冷冻灭菌存储技术，你看前面是有那么多词缀在里头呢，什么意思？就是你不仅仅要冻上，而且能够让它复活。
0: 冻上还能复活？
1: 对，就这个技术厉害。
0: 这什么意思啊？
1: 这是最大的一个绝活。
0: 就是没冻死还有生命力。
1: 哎，你看看，而且就这个人家江西金品堂这个二氧化碳液氮低温灭菌的冷冻技术，我们在实验室做一个实验啊，就用这个技术。你知道有一种鱼叫清道夫吧？
0: 嗯。
1: 就家里养鱼的，
0: 对，清洗鱼缸的，他是
1: 哎，对，清道夫就是扔这个鱼缸里头，哎，他就在那儿游。你看这个鱼缸，它不脏，它专门吃鱼缸里的那些垃圾。
0: 嗯，
1: 就我们就拿这个清道夫，就这个鱼，就曾经就是试验过江西金品堂的

0: 这种冻干技术。
1: 嗯，
0: 冷冻处理之后三天，我们把这清道夫拿出来，那冻得像石头，人家技术牛呢，是吧？我们就把这个冻得梆梆硬的清道夫扔在鱼缸里，你就眼看着这清道夫慢慢的，它就缓过来了，它就活过来了。哎，你看看，这就是人家二氧化碳液氮低温冷冻技术的独到之处。
1: 这太牛了！
0: 对呀，它首先是什么呢？啊，要通过精准的控温。然后为什么前头要加这个二氧化碳和液氮呢？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这个低温迅速降温了之后，二氧化碳和液氮会在这个先天物质的表面形成一个结晶体。它冻住的是二氧化碳和液氮，然后把先天物质冻在里面了。它外表呢是形成一个结晶体，相当于把这些先天物质怎么样给它包裹在里头了。
1: 明白。
0: 然后就像这个蛇呀、青蛙，让它进入到冬眠一样，啊，它根本就不会破坏到里面的那些分子结构里面的成分，只是暂时的通过这种结晶体怎么样给它封存起来了。所以说，这样的技术，你在这个化开了之后，吃到我们肚子里之后，先天物质就是紫河车当中的先天物质，它的损耗几乎是微乎其微的，
1: 哇，真是太牛了！
0: 牛不牛？是不是？
1: 是，要不怎么叫绝活呢？
0: 对呀，
1: 哎，老师，您说这高活性独一份的紫河车，对于老百姓来说有什么样的好处呢？因为这两天您讲了很多的病例嘛，
0: 对。
1: 比如说像高血压、脑出血、肾病、糖尿病、肺病等等
0: 没
1: 啊。
0: 错，
1: 我想到一个不太好治的病。
0: 什么病？你说。
1: 您看啊，现在很多老年人一直困扰的都是脑梗后遗症的问题，对吧？
0: 哦，就是脑中风后遗症的问题，是不是？
1: 半身不遂呀，然后说话的口齿不清晰呀，流口水呀，
0: 就严重的
1: 还
0: 影
1: 有
0: 响到
1: 更复
0: 生活
1: 杂
0: 了。
1: 的。
0: 对，还有卧床不起的呢，是吧？
1: 那您说，如果这样的朋友用上高活性的紫河车，能给大伙带来什么样的效果和改变？
0: 哎，我告诉你啊，什么叫脑中风？为什么脑中风会留下后遗症？其实脑中风要么就是我们的脑血管堵了，要么就是脑血管出血了。实际上，那要解决这个堵和这个出血的问题，我们临床上有数十种的手段能够快速的解决这个堵和这个出血的问题，对吧？所以说
1: 对，
0: 现在
1: 手段还是很多。
0: 对，就不管是你脑出血还是脑梗，只要你送到医院及时，你这处理的这个方法非常的成熟了。
1: 对。
0: 但很多脑中风的人一样身体是受限的，留下了不可逆转的一些后遗症。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
1: 为什么呀？
0: 就是我们大脑的神经元细胞是特别特别脆弱的，就是当你这个局部如果不过血了的话，我们这个大脑神经元了，也给它止血了。那它周围的这个大脑神经元细胞是不是在3分钟左右的时候，是不是就坏死了？那么我们人体的活动能力靠谁来支配？大脑神经元细胞，它坏死了，血管尽管是你疏通开了，但是你这个细胞已经死掉了。你的身体为什么现在临床上没有好的办法的一个原因，因为细胞已经死掉了。那么为什么说我说紫河车？在临床上，对于脑梗后遗症、脑中风后遗症的患者，是最大的一个人群使用的呢，就是因为紫河车，我说了，它是先天的物质，对吧？先天之本，如果早在20年前我们用上之后，我们只会看到脑中风后遗症患者他调理的这个效果，但是我们讲不出来为什么，因为20年前科技还没有今天这么发达。20年后的今天，因为在这20年当中，我们发现了人体一种非常特殊的细胞，叫干细胞。这个干细胞实际上它是从我们先天一直到我们后天贯穿始终的一种非常特殊的种子细胞。啊，只不过我们到后天了的时候，我们来到这分化增生的，但一出生就开始逐渐的休眠了，它就不干活了。那么，在我们这个大脑当中，它其实也存在着大量的干细胞，而这些干细胞只是不干活而已，只是
1: 休
0: 处
1: 眠
0: 在
1: 了，
0: 休眠状态当中而已。
1: 睡着了。
0: 那你要是把先天物质这个我们的大脑的干细胞重新分化增生出新的大脑神经元细胞出来，
1: 是。
0: 这叫什么呀？这叫激活脑内细胞的代偿功能。

0: 这是最近10年来研究的一个新的发现。
1: 那代偿是什么意思呢？
0: 代偿说白了就是这活明明是你该干的，
1: 嗯，
0: 但你现在不干了，我替你来干。
1: 那脑细胞不都死亡了吗？那用什么来代偿呢？
0: 我们通过大脑神经元干细胞的激活，它不是新生出来大量的最原始的脑神经元细胞了吧？
1: 是的。
0: 它就重新来代偿你原本支配你胳膊腿的这个功能了。这就叫代偿，明明是你的活，但是你死掉了，好了，我来代替你，我是新生出来的。
1: 都是他自己。
0: 对，而且我跟你说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儿啊，
1: 嗯。
0: 就是人的大脑，就是说，哎呀，这孩子聪明啊，脑子快，但是这个人呢，孩子就反应慢一点，有点迟钝。你知道，不管多聪明的孩子，就咱们人类，你知道我们这个大脑到目前为止，我们开发到的，我们人用得到的这个大脑，你知道用的才用多少吗？
1: 用多少？
0: 不到2%。
1: 我的大脑才用了2%，
0: 对，
1: 98%就在那儿休眠呢。
0: 98%你根本都没用到呢，就到人死那一天，那98%你都没用到呢。
1: 那不白瞎了吗？
0: 但是你别小看这2%，能开发利用我们自己大脑的2%，都已经算是人类的顶尖的人了。你知道爱因斯坦不？
1: 那当然知道了，伟大的科学家。
0: 爱因斯坦智商是咱们人类最高的
1: 那
0: 吧？
1: 当然了。
0: 他绝顶聪明。我们研究发现，他的大脑也只用了2%，仅此而已。
1: 那我们只用了2%，剩下的98%在那休眠不干活。
0: 对，
1: 那您给我们讲这些，它和脑梗后遗症有什么样的
0: 有什
1: 关
0: 么
1: 联
0: 关系？
1: 呢？
0: 是不是？
1: 对呀，那脑组织都说脑组织死了是活不了的，
0: 对，
1: 那这是客观存在的事儿啊。
0: 哎，所以说，你说为什么通过紫河车还能挽救他呢？是不是？
1: 怎么挽救？
0: 哎，紫河车。里面是先天物质，这些先天物质我们深入的研究也没研究出个子丑寅卯来，但是它的效果是什么？第一个，这些先天物质进入到我们大脑当中之后，可以快速的激活我们什么大脑神经元的干细胞，这
1: 是
0: 我刚
1: 的，
0: 才讲了，对吧？
1: 对。
0: 同时，它还可以把我们这个梗死周围的一些细胞马上的快速激活起来。就是你这2%你不用着呢吗？其他的98%不没用着呢吗？好了，你这2%你不管死多少，它可以把那98%相对应的给你激活起来。
1: 对，把他叫醒。
0: 你看看，它不但叫醒我们这个干细胞，还把其他那些没用到的细胞，它也给你叫醒了。
1: 哎，
0: 你看厉害不厉害？
1: 那是。
0: 是吧？所以说这就叫激活呀！啊，而且它这个激活第一步就是快速的。大量补充我们脑内的营养物质啊，第二步就是唤醒我们脑部的坏死区域周围的一些神经系统，实现我刚才说的大脑的代偿性的功能。你不干活了吗？我来帮你干，你看厉害不厉害？
1: 就是紫河车，它营养了我们的大脑。
0: 对，啊，营养我们大脑是吧？那么如果说我们有脑萎缩。或者是有脑细胞坏死的情况，或者是有腔梗啊、腔隙性脑梗啊，或者是脑出血呀、啊、脑梗死啊这样的情况的患者，你用完紫河车，你知道什么感觉吗？这也是我们这个临床患者跟我们反映之后，我们统计出来的。这个脑梗后遗症的患者，尤其是半身不遂的患者啊，一般不是身子骨比较凉吗？
1: 一定是啊，
0: 就
1: 血液不循环。
0: 比如说我们左侧半身不遂的话，你左侧的身子永远是冰凉的。但是吃完这紫河车之后，很多患者反映，就会感觉到从后背这个位置，就是我们的脊柱这个位置，一直到后脑勺这整个一条，有酥酥麻麻的这个热流在那动，就很多人有这样的感觉。这什么概念呢？就是说，我说这个脊柱这个位置，咱们中医上叫什么？是不是叫督脉
1: 对
0: 呀？
1: 呀。
0: 对吧？是我们人体的这个最大的一条脉络。那相当于我们这个人的这个最主要的一个河道一样，这说明就是从人的从头到脚，你整个的气血循环开始调动起来了，啊，然后紧接着这热流，整个周身循环走了一遍之后，明显的会感觉你半身不遂的这边这个凉的这种情况，明显的就不凉了，
1: 对，他过血了嘛。
0: 对，然后有的人吃完了之后脑袋啊有点发胀，什么叫发胀？我们的大脑是什么？从中医的角度来讲，叫髓海。当你髓海空虚的时候，就会出现什么呢？脑中风的后遗症，包括脑萎缩，包括这个老年性痴呆，包括记。

0: 减退吧。那你脑袋发胀说明什么？说明这些先天物质在往你大脑里进行渗透和补充啊，所以说很多人用完了以后就有这样的感觉，然后明显感觉这个思维比以前更清晰了，然后记忆力更好了，精神头
1: 更足了，
0: 比以前更足了。
1: 那老师，您还讲到了说能够唤醒脑部坏死的周围神经，您说他死了的东西，
0: 心跳跟死人是没什么区别的了。我们在临床上就曾经就给一个植物人用过这个紫河车，
1: 给植物人用，这也行吗？
0: 对，但是咱们不拿这个来做这个广谱的一个代表性，因为我们就做了这一例，是吧？也不能说哎呀用吧，大家伙这个植物人用了都好。我跟你说，这个马当活马医，就想用这个紫河车，但是我说了，我说那时候在临床上，你知道临床的紫河车那死贵死贵的呀，
1: 对呀，
0: 是不是？可不是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的价格。那都是死贵死贵的，我说的你可以用，我尊重你的选择，但这个价格
1: 太贵了，
0: 我还是建议你，因为他已经是植物人了，
1: 嗯，
0: 不一定有什么好的这个表现，
1: 嗯，
0: 他说没事儿，我就当我做子女的一个心理慰藉了，那就给这个植物人的患者就用上这紫河车了。就是我首先刚才我说了，就像这个先天的营养物质一旦进入到身体当中之后，首先你身体是有变化的，
1: 一定的，
0: 就是第一个变化就是热乎气儿，
1: 嗯，
0: 就当时给他这个植物人的父亲啊用这个紫河车，仅仅用了两个礼拜的时间，就是半个月呗，
1: 嗯，
0: 他雇的护工在护理他这个父亲的时候，在给他平时做这个按摩的时候，明显的这护工就感觉到之后，就这个植物人啊，这老爷子手指头突然间有一天晚上的时候就跳动了。
1: 动了，
0: 就动了那么一下，而且这一月之后，紫河车开始加量再给他使用的时候，他这个手指头动的频率是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原来是什么呢？一天可能动那么一回两回，
1: 哦，
0: 但是第二个月加量使用之后，你知道他这手指头吗？平均一天当中动那么十多回，这个频率越来越多了，越来越快了。
1: 嗯，
0: 紧接着再看这个植物人的这个老爷子这个眼球，
1: 嗯。
0: 他虽然眼睛还是闭着的，但是你隔着眼皮能够看到这个眼球来回的转动。
1: 老师，
0: 你看看，
1: 这可是植物人啊，
0: 是不是？你听着是不是有点扯？都觉得，
1: 但这
0: 就不可思议，都觉得
1: 对，
0: 是
1: 不
0: 是？不
1: 可思议呀、啊，这是生命的奇迹呀、
0: 啊！对呀、啊，所以说当时按道理说，这个植物人能够通过紫河车调理过来，我们都不信。
1: 嗯，
0: 我们都是，而且今天说完这个事儿，大家伙我也不希望把它当成一个案例来讲。我只是说这件事儿，当时我们看到这个现象了之后，马上给这个老爷子，就这植物人的这老头做什么，你知道吗？
1: 嗯，
0: 做脑电图。
1: 嗯，
0: 做脑电图，我们就发现了，用完紫河车之后，他脑部的电信号是在他没用紫河车之前的这个脑电波电信号的活跃度达到三倍之高。
1: 三倍之高？
0: 对。啊，而且在植物人的这个脑电波当中，我们有一个临床的术语叫阿尔法波。
1: 嗯，
0: 啊，这个阿尔法波呢，一般植物人呢，它都处于一个什么状态呢？就直线的状态。
1: 嗯，
0: 是没有这种波动的，是不活跃的。但是就这紫河车给它用了，第一个月用完，第二月不是加量了吗？加倍了吗？用了两个月之后，发现它这个阿尔法波，
1: 加了呀！
0: 你看看是不是？
1: 对呀、啊，
0: 对吧？你说。脑梗后遗症如果跟植物人比起来，那是不是
1: 太轻了？
0: 对吧？小巫见大巫了吧？
1: 对，但它都是脑部的疾病嘛。
0: 对，当然了，这个植物人最后醒没醒呢？还是没醒，但是他的身体的这种跳动，这种我们说的这种生机，
1: 嗯，
0: 已经回来了，偶尔能动一下了。子女特别特别有信心，他说有朝一日我父亲一定会醒过来的。
1: 嗯，
0: 那么我们当时就见到这个情况之后，你知道针对脑梗后遗症的患者吗？每次脑梗后遗症，尤其是严重的脑梗后遗症的患者，尤其是卧床不起的那些人，我们再给他用完紫河车之后，一般一个月或者两个月之后，我们就检测脑梗后遗症患者的这个脑组织坏死的周围，
1: 嗯，
0: 啊，就是坏死的周围的神经元细胞，
1: 嗯，
0: 就看这个脑电波、脑信号的阿尔法波，无一例外，都增长到原来三倍以上。而且就是脑梗后遗症的患者在用完这个紫河车之后，他的脑电波慢慢的都开始变得特别活跃起来了。
1: 他的活跃就代表他恢复功能。

0: 了嘛。
1: 对，活跃度就代表着咱们人的思维，
0: 对，
1: 代表着咱们的意识，这说明我们的思维意识在逐渐的变得清晰，
0: 嗯，
1: 变得活跃。那你说对这个脑梗后遗症的患者啊，这大脑神经元细胞彻底凋亡了，死亡，大面积死亡这样的患者，甚至偏瘫的患者来讲，那是不是就看到了明显的希望？
0: 你肯定啊，
1: 这种脑电波的意识，我们这个人的思维，我们的意识逐渐的清晰，逐渐的被打开之后，被激活之后，你知道它的结果是什么吗？
0: 是什么？
1: 你不知道什么结果是吧？我给你讲一下啊，这就是我们一直在研究的课题，就是激活大脑神经元细胞的意义，就是脑电波和电信号一旦增强了，实际上是我们大脑神经元细胞这个时候在做一种神经的训练，
0: 自己给自己做神经训练，
1: 什么意思你知道吧？
0: 哦，
1: 什么叫神经训练？就是我们新的大脑神经元细胞通过激活我们的干细胞，是不是大量的增生分化出来了、
0: 嗯、
1: 对不对？这些新生的大脑神经元细胞要逐渐的模拟以前坏死区域的这部分神经元细胞的功能，
0: 嗯，
1: 就是我们支配胳膊腿啊，以前是由这部分神经元细胞来进行支配的，来进行发号施令的，但是它彻底的死亡凋亡了，那你新生出来的这些神经元细胞要逐渐的学习这个功能，来代替那些坏死的神经元细胞开始往你的胳膊腿上发号施令了。
0: 哦，
1: 这种训练逐步的形成之后，我们就可以彻底恢复我们肢体的功能，
0: 对，让新生的变得更加成熟。
1: 这就像小孩学走路一样，
0: 嗯，
1: 一岁的小孩他开始学走路了，
0: 嗯，
1: 走路是不是老爱摔倒啊？
0: 对，
1: 但是摔着摔着发现他自己就能够走了。
0: 对，
1: 新生的大脑神经元细胞，他这个脑电图的增强就是在做这种训练，
0: 越来越成熟了。
1: 一般来讲，180天之后，逐渐的这个功能就变得成熟了。啊，就相当于小孩学步一样，从不会走到会走，逐渐的形成一种他本身的能力，啊，就形成我们大脑的叫什么条件反射就建立起来了。一般一个疗程到两个疗程，这种条件反射就可以建立起来。等到第三个疗程的时候，很多脑梗后遗症瘫痪在床的患者基本上能够下地啊，简单的行走了。
0: 哦，
1: 甚至有的效果好的啊，以前的临床用药都可以停掉了，就实现了康复了。所以说，静时你说说这紫河车啊，紫河车对脑梗后遗症的患者来讲，
0: 对
1: 这个效果有多好？
0: 对，这就
1: 是
0: 老师您之前说的代偿功能嘛，激活了脑细胞嘛。
1: 对，这个很多脑梗后遗症的患者在很多临床上使用紫河车之后，就很多的定点的医院呢，就给我们提供了一组数据，啊，就早在5年前。他们这个数据就一直不间断的给我们来提供。
0: 什么样的数据？
1: 当时就证明了两点。
0: 嗯，
1: 第一个就是80%到90%以上的脑梗后遗症的患者在使用紫河车之后，所有的脑电波包括阿拉法波都在以3倍到4倍的这种能力在加强。
0: 嗯，
1: 啊，它的传导功能也明显的提高。
0: 嗯，
1: 第二个是什么？证实了常规用药起不到这样的作用。
0: 数据怎么显示的？听听老师。
1: 就当时吧，我们在临床上选择了98位脑梗后遗症的患者，而且都是极其严重的，都是危重偏瘫的患者。当时给他们分了2组，一组是51例，用什么呢？用紫河车治疗；另外一组是47例，采用普通的临床用药，溶栓针呐、溶栓剂呀、脑肽呀、抗凝药物啊，是吧？就这种来对比。静时，你知道吗？到最后的结果你知道什么样吗？
0: 怎么样了？
1: 紫河车，哎呦，它的神奇呀、啊、
0: 紫河车肯定是没有问题的、
1: 啊、
0: 老师啊，
1: 嗯，
0: 你看啊，常规的治疗像溶栓针啊、抗凝药啊，我们大家伙平时也都用，效果应该还是不错的，
1: 也觉得应该
0: 也
1: 有效果，也
0: 觉得应该能
1: 不
0: 错，
1: 是不是？
0: 对，它怎么治的，怎么对比的呢？
1: 嗯，我告诉你，
0: 嗯，
1: 凡事他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
0: 啊，
1: 是不是？我说人比人得死，货比货得扔嘛，是不是？实际上我们在调理疾病的时候也分程度，也分3、6、9等。
0: 嗯，
1: 就像脑梗偏瘫这种严重的患者，常规的治疗方法，就说的临床上是溶栓针的、抗凝药啊，
0: 嗯，
1: 用上了之后，他有没有效果？有效果，啊，但是只能什么呢？在床上躺着，所有。

0: 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自主的能力没有一个恢复过来的。
1: 嗯，
0: 啊，但是这叫好不好？这也叫好了，
1: 对，没有生命危险，
0: 把命救回来了嘛，
1: 对，
0: 对不对？但是你知道用紫河车这51例的对照组吗？
1: 会什么样？能好得快吧？
0: 一是好得快一点，我告诉你还有什么呢？有的人在一个疗程之后，原本你瘫痪在床，这腿抬不起来，敏感的人一个疗程，这腿就能抬起来了。
1: 嗯，
0: 啊，然后两个疗程之后，很多人这51例当中，有大部分的人能够扶着墙、扶着扶手下地，自己能走两步了。你看看。
1: 这个真神，
0: 所以说
1: 这是超乎预期的。
0: 你这跟常规治疗你能比得了吗？
1: 嗯，
0: 对不对？然后我们给这些51例的患者都做了什么呢 ？CT 脑 CT、
1: 嗯、
0: 啊，原本坏死的大脑神经元细胞的区域啊，明显的缩小了，而且这个坏死面的周围的脑神经元细胞变得异常的活跃，
1: 嗯，
0: 就开始代偿了，开始代替那些坏死的细胞的这个功能了，
1: 嗯，
0: 所以说这么一对比。是吧？就证实了，用紫河车和没用紫河车，大脑的这个电信号
1: 完全不一样，
0: 完全不一样。有的我告诉你说啊，都翻到4倍，翻到5倍了、
1: 嗯。
0: 这是常规疗法一辈子治疗都达不到的效果，
1: 是太好了。
0: 嗯，所以说这个显而易见，这是有数据证明的呀，是不是？所以说后来就大致统计了之后，比如说像一侧肢体偏瘫的，一侧这个眼睛凝视的，比如说一侧这种口眼歪斜的。啊，像这种就是同侧功能障碍的这样的患者，一般1到2个疗程，身体基本上能够协调。
1: 嗯，
0: 啊，原来什么胳膊腿跨框的，是吧？2个疗程左右就能够舒展开了，不那么僵硬了。除此之外，你比如说这个语言不清的、思维混乱的，甚至是大小便控制不住的、失禁的，这样的患者啊，不能够自己控制的，一般3个疗程左右，身体都能够恢复正常的生理功能。啊，基本的生活不受影响了，
1: 对，
0: 是吧？
1: 对，
0: 这就是真真实实的这个临床的数据的反馈，
1: 这就是最真实。说讲到这儿，咱们大伙儿还是很关心，说它到底贵不贵呀？
0: 贵不贵是吧？
1: 因为之前我们也提到过，说市面上啊不纯的，像人胎素什么的
0: 啊，
1: 或者是类似的一些产品吧，3天的量就得200多块钱，
0: 是不是？
1: 对呀、
0: 啊，
1: 就是市场的价格在这摆着呢。
0: 你刚才提的人胎素，我告诉你，人胎素只是纸盒车当中的2到3种物质，仅此而已、啊。
1: 它只是起了一个噱头的名字。
0: 对，
1: 纯正的紫河车这么好，那它得多贵啊，老师？
0: 是啊，紫河车，人胎素只是里面2到3种的物质，
1: 嗯，
0: 就可以卖到3天240块钱、250块钱左右，
1: 嗯，
0: 是不是？说这个价啊，我跟你说，你都说少了。咱们好信儿的话，可以自己上网查查，有的就是这种综合性的紫河车的这种胶囊，一般6天左右就可以卖到1000块钱。
1: 嗯，
0: 而且你还不知道它的出处呢。
1: 嗯，
0: 可能是不正规的，或者小厂家生产的，不一定什么渠道来的，根本就没有什么我说过800多项的这个健康检测报告的，是不是？也不会在你这个包装上明确标注国家药典的标准在上面了，那根本就不是一个正规渠道来的，还得6天都得1000块钱左右。
1: 所以说咱们大家伙儿也是了解了一些市场上的行情，这心里面就开始打鼓了。
0: 嗯，
1: 如果要是特别特别特别贵的话，真是吃不起，
0: 用不起，是吧？
1: 对，老师，它会很贵吗？
0: 你贵还不贵的话，这个在咱们从哪个角度来看，看你怎么来分析这个问题。你比如说啊，咱们大家伙自己算笔账，比如说咱就拿这个脑中风偏瘫的患者，卧床不起的患者，静时你知道请个护工得多少钱吗？
1: 7000-8000一个月。
0: 7000-8000，全职的护工一个月得7000-8000，是吧？好了，像这样偏瘫的患者，卧床不起的患者，他这个护工是不是常年累月的要护理？
1: 那当然了，
0: 一个月7000-8000，对不对？
1: 嗯。
0: 好了，他一年吃的药费得多少？你想过没有？
1: 没头，
0: 没头，
1: 没头。
0: 一般来讲，后续的这个每个月的药费，就是光药钱，一个月也得500-600块钱吧。
1: 嗯，
0: 一年是不是也得7000-8000？
1: 嗯，
0: 但是你这个护工和你吃这个药是永远无止境的用下去的，对不对？而且这样的脑梗后遗症的患者最容易出现什么？出现二犯的问题。
1: 对，二犯三犯，别说花多少钱了，人能不能保住？
0: 因为我们在卧床不起的时候，我们没有活动的时候，血液循环是非常非常缓慢的，是不是容易造成凝结的情况？
1: 对，
0: 那就是二次

血栓的问题了。所以说，你二犯三犯，你再住院，你再花销，再抢救，那费用，我跟你说，那就是天文数字了，那都是，是不是？所以说，你问我纸盒车到底贵不贵啊？我可以明确告诉你，比你常年的这个用药的药费或者寝室，你脑梗后遗症用上它之后，是能够让。

0: 农村的时候，七八岁的时候就闹过眼睛，闹过眼睛，当时呢，这个农村呢缺医少药，也就没治，所以那个眼睛啊就不怎么太好。2019年的时候，检查说我这个左眼睛不行了，左眼睛就是黄斑变性
1: 啊，
0: 完了右眼睛还行。眼底还好，完了之后呢，就是说有过飞蚊症，完了后来就是，您推广这个钙质疗法，那么我当然就要用了，所以现在每天三分那个抹叶，那个叶黄素，完了之后七分吃那个眼底素，
1: 对对对，
0: 我觉得起码眼睛那个轻松一些了，
1: 轻松一些了，是吧？
0: 我觉得。
1: 别着急，
0: 坚持用下去。
1: 嗯，
0: 你这个理念呢，我非常这个接受。
1: 好，
0: 就是说，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呀、啊，完了之后调理身体啊，这是一个很好的习惯。
1: 对，
0: 所以你那个推广的什么这个香皂啦，完了之后还有牙膏啦。
1: 哎呦，香皂、牙膏也都用过呀。
0: 哎，对。那个香皂非常好
1: 啊，
0: 那个洗洗腿啊，洗洗脚啊，完了洗洗脸呢、都使皮肤变光溜了，
1: 是不是？你看看多好。嗯，
0: 那不还有一个，就是我有个销售的问题，在这个2016年之后吧，就逐渐瘦下来了，因为原来我1.7米吧，完之后年岁大的时候就变1.65米了，就缩了。在70年代在部队农场劳动的时候曾经达到140斤。
1: 哎呦，现在多少斤了？
0: 现在96-97斤的。
1: 哎呦，那不行，那太瘦了，那太瘦了、
0: 是瘦了。所以我觉得那个皮包也那上边是吧，但是我腿还行，我腿啊就还挺有力气，因为我天天还能坚持活动。就是我成天在运动，但是这个上肢就是这个没有肉
1: 啊，
0: 这就是问题了。
1: 明白了。
0: 吃饭呢，饭量还可以。每天呢，三顿饭，还有蔬菜呢，荤素也搭配，这方面还比较注意。我胃口不太好吧，但是呢，我不吃这个生冷的，也不吃那油腻大的食物，也不吃些刺激性的，
1: 明白？
0: 太酸太辣的都不吃。所以这个。
1: 就生活习惯还是挺好的，是吧？
0: 我觉得我这个自律能力还行。
1: 好，但是你现在身体消瘦的厉害，
0: 要怎么是问题呢？
1: 这个，我跟你讲啊，很多人呢、就是说有钱难买老来瘦，对不对呢？只对一半儿，只对一半儿啊！为什么我这么说啊？因为我们身体消瘦啊，我跟你讲，要有一个度。如果过了这个度了，它就是一个隐患。你知道隐患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身体当中的气血的亏空的问题啊，气血一定是这个虚衰的一个表现。现在体力呢，现在上肢的力量现在开始不足了，就是下肢还可以，是不是？
0: 下肢可以。
1: 好，
0: 走路很轻快。完了之后，现在因为这个说一下，就是说2017年吧。这个八九月份呢，就是做的是什么呢？腹沟疝手术。
1: 哎呦，你看看这最关键的，你没跟我说呀？
0: 就是小肚子那块吧。
1: 我知道。
0: 出来的像小馒头似的。
1: 疝气啊，腹沟疝气啊。
0: 就是说你要是干重活，它就出来；不干重活就不出来。
1: 对。
0: 那后来呢？就是你咳嗽，你使点劲儿，它就出来。
1: 对。
0: 所以最后在22医院呢，干脆妇外科就。
1: 做了这手术了是吧？
0: 做手术呢，加了一个 PVC 那个散补片，
1: 把腹腔壁给补上了是吧？
0: 所以现在打一块补上在这个肚子里面。
1: 我告诉你啊，这就对了，这是最关键的。你回忆回忆，是不是你这个腹沟疝这个手术做完了之后，你这个身体消瘦的问题明显的出现一个变化了？你回头品一品。你想一想，是不是这个这个时间节点？你想一想，
0: 和这有关系。
1: 我告诉你为啥啊？我一解释你就知道了。什么叫疝气呀？什么叫这个腹沟疝气呀？我告诉你，那是西医上的叫法。中医把这个疝气叫什么呢？我告诉你，就叫中气不足、中气下陷的一个表现。
0: 啊，中气下陷，对。
1: 对，中气不足了。中气下陷，我们的五脏六腑每个位置它是靠你的中气来拖着的。

0: 当你体内这种气血不足了，气血亏空了，中气不足了，它就拖不住它了，它就跑到下头来了，然后在这个腹腔壁它就凸出来了，啊，尤其是你劳累的时候，中气消耗过大的时候，它就表现得特别明显，然后到最后你一咳嗽它都跑出来，这是中气。你做完这个手术之后，采取没采取其他的方式来调补你的中气，调补你的气血，这个你做没有？
1: 基本上没有。
0: 问题就在这儿，
1: 因为我呢，我觉得还行。
0: 等你觉得不行的时候就麻烦了，我告诉你啊，
1: 就完了。
0: 因为你这个疝气就已经给你提出警告了，那就是中气不足、气血亏空的一个明显的表现了。然后现在消瘦成这样，那不就是典型的身体当中的气血亏空吗？实际上如果说你当时做手术的话，如果有好的中医大夫给你搭配的话，我告诉你，你这个问题今天都不会有啊。为什么？一定要用一些先天滋补之物。家里条件怎么样？
1: 现在还可以吧。
0: 可以是吧？我建议啊，
1: 所以现在我觉得你说那个纸鹤车，我想可能
0: 对
1: 能对路
0: 必须得用。我告诉你，现在你消瘦成这样，而且还有中气不足，早就有这个疝气的问题。如果我觉得啊，这个你自己来选择，你现在严重的气血亏空的问题，我告诉你将来会有隐患的，这是我给你提的醒。这个呢你自己来选择。如果说条件允许的话，你把纸盒车用上，我告诉你不用多，半年我就让你变个人。啊，你自己能不能感觉到身体当中气血这种充盈的一种状态啊？如果条件允许，你给我用一年以上的话，我跟你说，你将来啊，我这不是给你推销这个产品，因为我们这个纸盒车都它的抢都不够呢，是吧？这个根据你自己条件来选择。你要是能用过一年以上，我能保证你将来没有大问题。咱们说实话，什么是福分呢？人肯定都面临走的那一天吧，老爷子，我实话实说，对不对？那么什么叫最大的福分，积的最大的阴德是什么？我们寿终正寝，我们走的时候不遭罪。如果你把这纸盒车给我用好了的话，老爷子，我不但让你这个延年益寿，咱们到那一天的时候，我让你没有任何的痛苦。我告诉你，这是最大的福分了啊。
1: 好，
0: 我就实话实说了啊，这个咱们自己选择，我不是说推销。为什么呢？因为咱们纸盒车我给大家伙筹了五个年头了，现在每个地区能有个五六百人能得到就不错了，多少人抢着呢啊！我可不是说是给您推销啊，自己来选择啊。
1: 哎，
0: 好吧。
1: 哎，好，还有老伴儿。
0: 老伴儿啊。
1: 哎，老伴儿呢，他一个严重的问题就是手抖，经过这个多方面显性震颤。
0: 我告诉你啥叫原发性震颤啊？
1: 哎，
0: 我换个名字你就听明白了，叫老年性震颤。说白了，
1: 哎，
0: 就是随着年龄越大，哎，这个抖的问题就出现了。
1: 老年性是我觉得说更好。
0: 对喽，
1: 都是老话的事儿。
0: 是，对，嗯。
1: 给那个中药吧，吃了那个一个多月也没有见效。
0: 那能见效吗？我说过呀，谁能转变我们人的衰老啊？你用药能解决衰老的问题吗？要不怎么说，我说就刚才就咱俩聊的事儿，我说的
1: 问得好。
0: 对，
1: 完了之后呢，完了之后给这药，给这阿尔马尔也吃了两年多也没有什么效，
0: 就是那点
1: 吃完吗？
0: 对，
1: 后来我就说了，我说啊，这不神经酸都买了吗？
0: 嗯，
1: 那神经酸吃了效果好，
0: 你看看
1: 是
0: 不是
1: 改善？
0: 对，
1: 哎，
0: 你说这神经酸是药吗？它不是药。我跟你说，如果你要把我给大家伙推荐的比利时神经酸，如果一定要分类的话，我告诉你它叫什么啊？它叫功能性膳食。什么意思？它是具有功能性的、特殊性的，补充我们由于衰老导致的一些物质流失的这种膳食。你把它用好了，我告诉你，比你用药都强。我说了，你吃这个药，你能解决我们人衰老吗？是不是？你除非是有病了，咱们用药。那像你老伴儿这个老年性震颤的问题，我告诉你，你就把我说的神经酸你用好了，你就看它的变化吧。这就叫生活当中点点滴滴皆治疗。
1: 你
0: 看看，
1: 你这个理念非常正确，
0: 是不是？
1: 我接受。
0: 用完怎么样？现在震颤现在缓解没有？
1: 缓解了。
0: 你看看，
1: 我觉得带着希望了。
0: 对喽，你就用吧。我告诉你，
1: 带着希望了。
0: 实际上你，
1: 所以为什么信服你呢？
0: 对，
1: 就说你呢。这个站得高，看得远，因为你

0: 国际性的人物。
1: 其实我跟你讲啊，你表面上看他这个震颤的问题啊，他缓解了很多了，实际上从我们生命科学的角度来讲，从神经酸的角度来讲，是他的大脑神经细胞啊已经开始年轻化了。那你严格意义上讲，实际上就是让我们人整个状态变年轻的一种表现。你会发现啊，你这随着神经酸你用的时间越长，你会发现老伴儿的反应啊，或者是这个思维啊，或者记忆力啊，都明显的比以前要强得多得多。我告诉你，这是一个整体的调理。
0: 我觉得有好转，
1: 是不是？你看看，哎呀，我跟你说，哎呀，这才是真正的调理咱们疾病的方法。我告诉你，凡是老年性疾病，凡是慢性疾病，90%都是和年龄有关的。换句话说，90%的病都不能完全依赖于我们临床的用药。你别看我是搞临床的，我这个必须得实事求是。手头的武器这么多，咱得知道哪个武器该干啥的，是不是？
0: 对。
1: 好，这个老年性震颤，你要有神经酸，给他坚持用好，完你就放心吧，我也放心啊。
0: 他那个什么呢？还有一个难题儿，就是说，他那个子宫突垂呀，这个比较久了，就是7岁的时候就有这个子宫突垂，
1: 哎呀，
0: 当时也就下不了决心动手术，完了之后，现在就是吃那个什么同仁堂的补中益气丸呢，吃了也不少，完之后那个什么他俩笑了。
1: 你知道为什么补中益气丸？我跟你讲啊，是同仁堂的一个经典的名方，但是我必须得实话实说，50年前的补中益气丸和现在的补中益气丸完全两回事了。啊，我这一点咱大家伙都知道，是不是？那以前补中益气丸里面的所有的中草药成分都是野生的，现在全是种植的了。那效果能一样吗？而且他这个子宫脱垂的问题和你这个疝气的疝气是一模一样的病
0: 变。嗯，中气下陷。
1: 对，子宫脱垂，我告诉你，要不然你就到临床做手术。80岁人了，我根本就不建议他做手术。
0: 嗯，
1: 他本身是中气不足、中气下陷所导致的。你手术做完了，是不是更加的元气就耗损了？你那时候想补都补不回来了。就像您似的，这个疝气手术做完了，你说马上这身体变化就像断崖似的了，对不对？这不有些问题不就自找的吗？是不是？
0: 嗯，
1: 你这个子宫脱垂的问题，我告诉你啊，如果条件允许的话，你是不是也准备用上这个子和车，对不对？
0: 嗯，好。
1: 好了，你跟你老伴一起用，
0: 嗯，
1: 一起用就解决你这个中气不足、气血亏空的问题，他这个问题就不用管的了啊。
0: 嗯，
1: 可不能盲目的做手术啊！这80多岁人了，做什么手术啊？是不是？
0: 他这个东西和我那个疝气可能性质相当，
1: 但就是一个道理。我告诉你，是一模一样的病根儿。人体的气血和中气就是托举着我们的脏腑器官的，子宫不就是吗？你的这个小肠不也是吗？它一旦不足了，不就往下来了吗？对不对？嗯，一个道理啊。
0: 啊，
1: 好了，
0: 所以。也得用
1: 折合
0: 车。
1: 哎，你既然说你要说是想得的话，想得到折合车，那就跟老伴儿一起用，啊，
0: 行，
1: 没什么大事儿。我听了80多岁人了，和老伴儿基本上这些大问题都没有，挺好，挺好啊。我就不跟您多聊了，您和您老伴儿的问题我也给你解决完了，就按我的方法来吧，好吧？啊，
0: 嗯，好，
1: 好，
0: 多谢。
1: 好嘞，咱们聊到这儿啊，再见。嗯，好，
0: 多谢了啊。
1: 嗯，好。
2: 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栏目就到这儿了。如果说您也想和梁老师进行一对一的咨询的话，记得拨打场外专家咨询热线400-967-1213 400-967-1213 400-967-1213。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3: 北京时间11点整，
4: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
5: 山海福地，锦绣之州。
6: 909，文旅报道。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909文旅报道，我是林曼。今天是2026年的6月15号，星期一，农历5月初一。6月12号，锦州临河区文旅业态再添新亮点，聊起首家啤酒交易所亮相临河夜市，把古市趣味玩法搬进市井烟火，以新潮沉浸式互动新模式，丰富夜间消费场景，激活城市的夜经济活力。 6月13号，东北超沈阳队对阵延边队的比赛在沈阳铁西体育场打响，锦州在古塔边观赛，氛围感浪漫。

0: 让市民在家门口畅享足球盛宴，丰富了群众文体生活，彰显锦州烟火活力。6月13号，2026锦州北普陀山第21届采桑文化节正式开启。在开幕式现场，随处可见雅致的紫色服饰，浓郁的主题氛围扑面而来。沿途打造的特色打卡点人气满满，憨态可掬的巨型桑葚砌模引得游客纷纷驻足拍照。近日，沉默的宝藏水下考古文物珍品展在天津国家海洋博物馆正式开展。展览由机构合作推出，综合运用实物展陈、考古流程实景模拟、VR 深海沉浸式体验、AI 机器人教育服务等多元手段精心打造，兼具学术性、科普性与体验性。距离云南丽江城区10公里的拉市海岸，开阔平缓的草甸如绿毯般绵延，与湛蓝的湖水相接。牛马在草甸上悠闲地啃食青草，时而抬头张望，仿佛也在欣赏这片宁静的风景。日前，沈阳文旅为广大中考考生送上了暖心的福利，邀大家畅游沈阳，打卡东北超、沈阳植物园、沈阳故宫、张学良旧居陈列馆、沈阳金融博物馆、沈阳森林动物园、宝马沈阳工厂、沈阳三农博览园、沈阳鸟岛、东北亚云端草原等多家景区，面向应届考生推出免首道门票福利。趁着假期，不妨走进沈城，赏美景、看赛事，尽情放松游玩。好，以上是今天909文旅报道，编辑刘斌，监制王卫华，总监制关维。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走遍千山万水，探寻人间烟火，
0: 聆听山河故事，服务百姓生活。这里是
2: 为人民服务，
0: 带你走遍华夏山河，深挖各地人文历史，解锁地道特色美食，分享全网实用出行攻略。
2: 每一处风景都有岁月底蕴，每一次出行都有温暖陪伴。
0: 关注身边美好，服务大众日常，美好生活
2: 即刻出发。
0: 美好生活即刻出发。各位好，北京时间11:04，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正在直播的为人民服务节目。好，那今天是2026年的6月15号，星期一，农历4月29。这日子过得真快呀，转眼间啊，星期一，然后呢，这个农历呢也到了这个末端了，马上要进入5月份了。我们来看看今天15号销州的天气情况。今天的8点到20点，全市多云转阴，有阵雨，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全市25度。今天的20点到明天的8点，全市阴有中到大雨，南风2到3级，海面4到5级，最低气温市区零，阴有阵雨，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全市25度。今天的20点到明天的8点，全市阴有中到大雨，南风2到3级，海面4到5级，最低气温市区临海一线20度，黑山北镇19度。那听众朋友，您除了用收音机来收听节目以外呢，也可以下载登录手机平台北极海新闻客户端，或者呢是通过林曼的抖音号来观看我们的节目，在我们的留言区给我们留言，和我们进行互动啊。好了，谢谢各位新朋友，谢谢。好了，那这个前两天呢，我们一直是跟随着全网爆火的电视剧《家业》这个热度啊，然后去追剧啊，然后呢去游览徽州的水墨底蕴匠人的风骨。但是真正的徽州其实远不止徽墨和网红古村，那比如说有一些徽商精神呢、宗族家风啊，古建美学呀，非遗民俗啊，对吧，还值得我们去深挖一下。那的时代底色，它是整个徽州千年的家风、商道和文脉。那么有人会想说，徽州人为什么那么重传承、重信义、重家业呢？徽州古建为什么独树一帜呢？其实除了徽墨，徽州还有哪一些失传又复兴的非遗呢？今天呢，我们将走进一些更加小众、更加厚重、更加有烟火气的一些地方啊，去拆解徽州的风土人情。我们首先来到的是想要看懂杨紫主演的一个地方啊， 那么剧中的徽墨远销全国，徽商扬帆起航，真实的始发码头就在这个鱼

那么千年水运古坝见证了徽州墨业从山村走向朝堂的全部盛世。那么追家业这部电视剧的时候，大家都可能会看到说，李氏磨坊的徽墨不只供本地使用，更是远销各地，进贡朝堂，支撑起家族的百年基业。而历史上的这个徽墨呢，还有祁红茶、徽州山货走出大山通往全国的核心通道，就是涉县余粮坝。我觉得这个余粮坝就是我们在电视剧当中看到他们这个获得的这个那叫什么呀，那个剧中啊，就是获得皇家宴的那个称号，我忘了叫什么了。然后那个坐船去进贡，然后呢又从这个回来，这个就是在这个码头上啊，叫余粮坝。我们知道了是在徽州的余粮坝拍摄的，那么这也是真实的始发码头，是吧？还有这个余粮坝呢，它是始建于唐代，在没有公路铁路的古代，那这里就是徽商的黄金码头了。那个时候公路也没修，铁路也没修，完全靠着这个水运啊。那么匠人制作的徽墨呀，茶园产出的祁红茶呀，山林产出的干货呀，全部通过余粮坝水运南下，向往到江浙地区。

世人都说徽商有钱，却不知道徽商起家靠的是什么，靠的是四个字，大家能猜出这四个字是什么吗？都说徽商有钱，那么徽商起家靠的是四个字，这个四个字呢就是手艺诚信。早期徽商大多数是匠人出身啊，像家业里边李氏家族一样，凭一手下所有的经商的人去学习。都说商人呢无利不起早，这个我觉得你看在徽商的这个身上呢就是这样的精神，以诚立业，以技传家，以艺取利的精神，这样才能够传承的比较久啊，百年呢、啊、千年啊。那么和剧中李真坚守的品质，不欺客不逐暴利的经商初心是完美契合的。千年以来呢，余梁坝这里流水潺潺，商船往来，见证了无数徽州匠人徽商的追梦之路，这也是徽州烟火与奋斗精神的最佳见证地了。那建议大家来到余梁坝呢，16点到19点来，这段时间呢，夕阳它洒在古坝的水面上，那是一种温柔治愈的美。我们必打卡的有千年石坝、临水古街、余梁古部徽商水运文化馆等等啊。像呢这个原生态的古码头，它保留了完整的明清水运风貌，沉浸式的感受古代徽商的通商盛况，我们就可以到那块去看到明清的那段历史了啊。好了，那我们说过了玩，得说说吃了。临水有个老店叫余梁江边土菜馆，对，余梁江边土菜馆，人均是36块钱。我们必点的有新安江的小鱼虾、徽州的毛豆腐、笋干炖肉、农家的水蒸蛋，这些都值得大家去点。然后古坝石面常年泡水湿滑，大家要注意这个滑倒啊。那么江边禁止私自下水，水深是比较危险的，古街也没有什么强制性的消费，随意逛吃打卡都可以。接下来我们就带着这首《心之火》在云端感受一下余梁坝的千年烟火。

好了，结束了鱼梁坝一行，接下来我们要去休宁的叫，这是迦叶当中山野隐居，然后这样的一个取景地啊，我们来去看一看。

那在《家业》这部剧当中，有一些体现匠人静心修艺、远离喧嚣的隐居的意境。这个原型呢是在木里拱拍摄的，就是休宁的木里拱。那徽州海拔最高的云端古村，常年是云雾缭绕的，与世无争，完美的复刻了剧中匠人潜心手艺、淡泊初心的心境。是不是那个什么那个大画家呀，待的那个地方是吧？真娘几次去拜访啊，求他去帮他试墨的那个地方。然后《家业》里边的匠人一生是沉心致默，不恋繁华，坚守本心，哪怕家族败落啊，然后呢，身处困境也始终是坚持古法。不偷工减料，这份淡泊坚守的意境啊，和木里拱千年的村落气质是高度契合的。这个木里拱呢，它是坐落于休宁的深山之巅，始建于明代，全村依山悬空而建，你想想得多美啊！依山然后悬空建造的这样的一个地方，三面悬空，常年云雾缭绕。哇，被誉为徽州的云端秘境。古时候，很多失意的文人、手艺的匠人厌倦了市井的喧嚣啊，便到这里来隐居了，读书习字，致墨修身，静心传艺，远离朝堂的纷争，市井浮躁。那么，徽州不只有经商致富的繁华，更有静心手艺、淡泊致远的文人风骨。徽墨之所以品质冠绝天下，不只是它原料顶级。工艺严苛，不是一两徽墨一两斤嘛，是吧？因为呢，更因为徽州匠人沉心专注，一生一世精益求精。那木里拱的静谧和与世无争呢，就是这种最珍贵的精神底色。民间相传呢，说这个木里拱的村民世代淳朴守善，耕读传家，不逐名利，踏实度日。千年以来，没有什么大的纷争，也没有什么浮躁的风气，这份纯粹正是当代最稀缺，也是最贴合匠人传承的初心。来到木里拱这个地方呢，建议大家早上的6点半到8点钟，看云海日出，或者说傍晚7点以后，17点，就是傍晚5点以后呗，看山间的落日，一个是日出，一个是日落，都非常的美。必打卡的有云端观景台、悬空古民居、千年古树、山间的云海步道。这个有一个山顶农家叫木里拱山居小院，人均是40元。到了这儿呢，我们要必尝的美食有高山云雾茶炒蛋。用茶炒

高山云雾茶炒蛋，然后山间的野菜，农家的腊肉，还有玉米粑粑。山顶高架观景下午茶性价比是比较低的啊，就不推荐大家去尝了。山间温度大，湿气重，然后薄一点的外套还是要带的。好吧，接下来我们带着这首《生生世世爱》来共同感受一下啊，很多古代的诗意文人、手艺的匠人，厌倦市井喧嚣。

0: 山河皆治愈，烟火暖人心。
1: 这里是为人民服务，带你发现全国小众秘境，品读各地经典故事，打卡地道特色美食，解锁最全出行游玩攻略。
0: 不负山水，不负日常，带你沉浸式领略各地风土人情。
1: 好了，11:25，我们继续出发。我们接下来呢，要去一个比古城更加小众、比古村更加厚重的地方。那么在家业当中，明清徽州市井街巷，人文聚集、邻里守望的场景啊，这是在哪儿拍的呢？这个是在歙县的许村，高度还原了许村的风貌，一砖一瓦都是原汁原味的明朝时期的徽州。那这里边描绘的明朝时候的徽州呢，是街巷规整，文风鼎盛，邻里和睦，匠人聚集，没有过度商业化的浮躁，只有安居乐业、坚守传承的烟火气。而歙县的许村呢，就是保存最完整的明朝的徽州古村落。这歙县的许村呢，它始建于南朝，它的历史更久远一些，居然原味的复刻了。徽州自古就有耕读传家久，读书记事长，那许村就是最好的见证。这里的人呢，一边耕田劳作维持着生计，一边呢读书写字研学传艺。看许村半部明史在此存，这里的每一条古巷、每一座祠堂、每一块青石板，都藏着徽州最纯粹的家风文脉、市井烟火。我觉得真的有时间哈，来看一看，半部明史、明朝历史都在这儿存着呢，去许村看一看吧。建议大家10:00-16:00这个时间去，因为这个时间光线比较柔和。我们去高阳廊桥打卡，我们去五马坊打卡，我们去大邦博祠打卡，去明兴的古街巷打卡。到了这儿呢，有一家叫许村农家土菜馆，人均是33元。徽州的菜果腌菜

0: 炖豆腐，
1: 农家的土鸡汤、干笋烧肉啊，这些。那像村口有一些流动的特产的摊贩，有时候可能会去半步。我们说过的这个要想体验这个明代的历史，有绝大部分在这里可以看到，这就是徽州的古村啊，许村啊，叫许村，就是姓许的许。接下来我们就带着这一首《不休》来共同感受一下许村的美。

这是房田丽带来的一首《不休》啊，其中的歌词呢写得特别好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细心的去品读。我们这个下一站呢给大家选择的是祁门的姑牛岭啊，姑牛将，这个叫体现的是徽州的山水风骨，皖南的小九寨。有人说这是皖南的小九寨啊。那么除了黄山，徽州最清幽的这个山水秘境就是这里姑牛将。青山温润着徽州的风骨，然后初夏的时候呢来到这里避暑也是特别棒的。家业整部剧的气质呢是温润的、清雅的、坚韧的、悠远的，这份独特的风骨离不开徽州得天独厚的山水滋养。如果说是黄山呢，它撑起了徽墨的松烟的原料，因为我们给大家讲过啊，这个徽墨里边松烟的原料呢就是黄山上千年老松，用这个千年老松的这个木料然后去烧制成的这个烟啊。那么姑牛将它就撑起了徽州山水的温润灵气。有人说姑牛将呢是皖南最后的一片原生态原始森林了，千百年来滋养着祁门山水，孕育着祁红茶香，浸润着徽蕊。因为这里边的水质呢清冽甘甜，杂质特别少，调出来的墨汁呢细腻温润，墨韵绝佳。您看真是啊，一方山水养育一方人。黄山呢有着绝好的千年的古松还有这个比如说我们说到这里边的文脉之所以温润悠长，不张扬不浮躁，也正是因为山水清幽，水土温润啊。那有人说它的沉稳坚守、温和坚韧和姑牛岭的山水气质是比较契合的，也和家业当中的真娘温柔却有力量、逆境坚守本心的人设是高度匹配的。这就是千百年来滋养着祁门山水

孕育着祁红茶香的祁门姑牛酱，值得大家去啊，水墨山水的灵气源头。到了这儿可以吃点什么呢？据说呀，有家叫姑牛酱山，就觉得顿顿菜好像都有食饵。还有呢，山野菌菇汤、祁门腌笃鲜，还有清水河鱼，这些都是必点的菜。山间的步道呢潮湿，大家注意防滑，

好了，那至于家业的时候，我们都能够感受到明朝徽州呢，不只有匠人制墨、徽商经商，更有浓厚的书香气息，文人墨客云集。比如说他们研墨作画、吟诗作对、论道传艺，风雅十足。而这份极致的书香墨韵，在宜县的平山，这个书呢就是舒服的舒，距今已经有1100多年了啊，是徽州公认的书画第一村。它不同于其他古村的主打建筑，什么民俗，平山的核心底蕴是书香墨韵，啊，然后千百年来，村民们世代崇文习字，书画传家，家家户户备徽墨，藏字画，重文教，文风鼎盛，千年不衰。那么徽墨的诞生呢，其实它不只是一门手艺，更是为文脉服务的。因为正因为徽州遍地都是文人，对吧，处处有书相辅相成，双向成就，这也是家业想要传递的，手艺传承文化，文化滋养匠心。我们说宜县平山这个古村里边呢，完整的保留了大量的明清书房、画室、古砚台、老墨块啊，然后漫步古巷，随处可见书画对联、笔墨痕迹，完美的复刻了剧中明朝徽州的文人雅致。来到这儿呢，最好就是9:30到16:00来，因为这个

的时候光线柔和，特别适合静心品读书画文脉，必打卡的像书室祠堂、明清书画展馆、古珠坊遗址、月堂古井，这些都是文风浓厚的地方啊，也可以沉浸式的去体验那个研墨写字、古风书画哈，体现一下古人的风雅。到了这儿呢，有一个叫平山书香小院的这个老店，人均是36元，我们可以尝尝徽州的煮米果、笋干腊肉、农家豆腐煲、山野食书。下面我们来共同感受谭维维带给我们的这首《家业》的主题曲，叫《墨庄》。

0: 山洪爆发时，人员应立即撤离，切莫留恋财物。居民房屋进水，要迅速断电，及时疏散，不要沿行洪方向跑，要听从指挥，及时撤到地势高的安全区，沟岸两侧高地可求生。一旦被困，要利用通讯，尽快拨打110，报告位置，挥动衣物寻求救援。不可盲目下水，远离电线杆等危险源。城镇发生内涝，积水中行走，
1: 要防止跌入窨井。
0: 驾车出行，不要强行通过积水较深地带。防汛抗洪，以防为主，生命至上。
2: 山河皆治愈，烟火暖人心。
3: 这里是为人民服务，带你发现全国小镇秘境，品读各地经典故事，打卡地道特色美食，解锁最全出行游玩攻略。
2: 不负山水，不负日常，带你沉浸式领略各地风土人情。
3: 11:49，欢迎各位回来。接下来我们说呀，在《家业》这部剧当中，片头片尾的绝美江岸远景，全部取自西安江的山水画廊。百里江水，两岸青山，白墙黛瓦，连绵不绝啊，是活生生的流动的水墨长卷。那么，这代表的是徽州的温柔，因为整部剧的美学基调是温柔的、清雅的、悠远的，而这份美学的终极源头就在新安江的山水画廊。徽州所有的山水灵气、墨韵风骨、烟火诗意，都被这一江碧水串联起来了。然后这个新安江呢，它还是徽州的母亲河，百里江岸，青山环抱，古村错落，田园连绵，四季皆景，步步入画。像古徽州的一些匠人、文人、徽商都曾经沿着这条江水走出大山，奔赴远方，也是沿着这条江水回望故乡、坚守家业的。我就哦，知道了，这个宋末呀，这个往朝廷宋末等等，这个那个这个情景就是在这儿拍的啊，是在叫屯溪的新安江山水画廊。民间流传说，新安百里画中游，一半山水一半墨，那新安江的流水意境就是徽墨书画最经典的范本了。到这儿建议大家15点到18点来游玩，落日洒在江面上，水墨氛围感就浪漫了。我们必打卡的有棉潭古村，还有叫千年古樟树、江岸观景步道、游船江景，这都非常好，就可以沉浸式的去领略百里的水墨徽州了。到这儿呢，有一个江岸老店叫山水画廊江仙馆，人均是45元。我们在这里可以点新安江的江虾，就是这个西安江里面产的虾，然后清蒸江鱼、徽州一品锅、笋干炖鸡。江边湿气大啊，风也比较重啊，然后记得添衣。还有私人游船呢，不建议大家去乘坐，因为不正规。好了，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刘宇宁的这一首《旧年》，是这部剧当中的一个插曲。

一遇山水藏风骨，一夜匠心传千年。嘉业让我们看见徽州的烟火与坚守，而千年徽州用家风文脉与匠心滋养着代代中国人的初心与坚守。那出嫁的徽州呢，山水含情，墨韵悠长，值得您有时间去慢慢的品读，静静的感受。感谢各位的陪伴与收听，我是林曼，明天同一时间呢，带着大家去继续解锁更多的美景，去深挖人文底蕴。好了，那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3: 听众朋友，现在是空中书场节目时间，请听张少佐播讲的长篇评书《铁剑流星》。
4: 申公泰手下的探子探听得到，胡氏一家人都住在前门外耳朵眼胡同的李家老店。少林大师静虚和孔老侠他们去了西山平顶寺。申公泰得的这个消息，他立刻下令调集1000御林军。本来他是神卫营统领，他没有权力调御林军，可是在特殊情况下，他可以与御林军统领协调来办此事。1000御林军调来了，连夜就封锁了前门外耳朵眼胡同这条道路的前后要路口，说邻舍百姓的那个房上都上去军兵压顶安好了弓箭手。再有他统领府内有100多名侠剑客，在他神卫营里边，这都是自有官衔的人，一个个武功高强，

再加上有司徒烈、司徒新父子，现在司徒烈吃了神仙丸，请夜间围杀胡氏父子。申公泰是这么告诉他们说，前半夜抄了李家老店，把胡家这些人废掉以后，后半夜赶奔西山平顶寺，再收拾那个和尚和孔老侠，就在这一夜间把眼中之刺和肉中之钉都拔出去。申公泰的举动虽然这么大，但是这都是在悄悄的进行。您就看他统领府那些侍卫都在排队，唰唰唰唰唰唰，可是一点声都没有。申公泰站落院落当央，四下看着，一看这人基本上都来全了，就准备下一声令出统领府够奔李家店。可是就在这个时候，他府里出事了。说出了什么事呢？出了一件天大的事情。在他的后院啊，住着个小姐，那是郑子豪的女儿郑红霞，有个老妈啊在这陪着住。就在前日，这个郑红霞被他爹就许配给了申公泰的二公子申方，就定了亲事了。这选吉日良辰呢，就能成亲。但是小姐呢，他知道这个申方啊是个纨绔子弟，他不愿意嫁给他，尤其是曾经在西山这公子调戏过他。这小姐心里边只要想到他呀就恶心。可是就在这个时候啊，现在天大黑，将近二更啊，申方这小子睡不着觉，他在床上翻来覆去的，他就琢磨这郑红霞。心话，这小丫头长得漂亮啊，我十七她十六，我爹说了，明年开春就跟我们办这门亲事。妈，这小丫头啊还挺倔强的，在西山时候我脱她衣服，她说什么也不让，还打我一巴掌。哼，现在跟我定了亲了，我看你在我面前还顺不顺从。他这么想着呢，带着一口刀穿戴好了，打屋里边出来，他就奔后边郑红霞住的屋，在外边一瞧，这灯亮着，他敲敲门，里边问谁呀、啊？他一听是个小姐声，这小当时那心就灰溜一下，推门他就进来了。郑红霞还没有休息，和老妈正在说着心里的话。这个老妈是他们申府上的，但是伺候郑红霞这几天，他们俩呀挺投缘的。郑红霞晚上睡不着觉，就跟他唠心里话，他就听着。可是，一看申方进来，郑红霞那眼睛就瞪圆了。你进来干什么？黑灯瞎火的，不许你进我屋，你给我出去。这小子呵呵一乐，喂，小姐，今非昔比了吧？说过去你是你，我是我，可是现在我们已经有三媒六证，定下婚书，我们都已经送过彩礼，你爹的巴不得让你今儿晚就跟我入洞房，难道说你就不希望让我陪着你吗？我告诉你，咱俩成亲以后，你爹是我岳父，我爹是你老公公，咱们就连了姻了，你郑家就算有了靠山了。说不然你们得罪了人家山东魏家，得罪了浪子呼欢，你爹和你简直跟丧家之犬一样，打山东兖州逃奔京城，要受我爹的庇护。我告诉你，你呀、啊、小丫头不懂事儿，你学着点儿，现在你让我开开心。说着话这小子往前凑合，这老妈子六神无主了。少爷小姐出去，原来别听别看，不叫别进来，去去去去去去。申方那对于手下这些人那是毫不客气，他这么一说一瞪眼，老妈子站起来往外就走。郑红霞闪身到门口把他就拉住了，你别走，我不能够一个人和他说话，你在这陪着我。这老妈子可为难了，瞧瞧申方，看看小姐，啊，少爷，你看现在天都这么晚了，小姐要睡觉。

要了，你还是回去吧，有什么话明天天亮再说。你真啰嗦啊！啪，申芳这小也够狠的，一拳打在老妈的太阳穴上，当时老妈啊呀一声仰面栽倒，昏过去了。这小子急不可耐，把这老妈子直接就推到床底下去，然后他就扒自己衣服，把刀摘下来往旁边一扔，他就开始向下脱靴子。郑红霞一看，你想干什么？你到底想干什么？这小子一边脱靴子一边抬起头来看着郑红霞乐，我想干什么你还不知道吗？今夜我就和你入洞房。郑红霞伸手把他那把刀就拽出来了，苍狼啊！噗，要说这小姐也有个虎实劲儿，她从小练武术，把把实实的功夫还真不低，抄起刀来那挺熟练，刀锋一闪刺向申芳的小腹。要说申芳的武术那高出郑小姐一大截子，可是呢她脱靴子她是左脚着地右脚往起一抬，这个身子重心都在左面呢，对方的一刀刺的小腹，他单腿点地就向后一蹦，这速度就慢了，就听到噗擦，这鲜血就蹦出来了。哎呀扑通，申芳疼得俩手捂着裤裆倒在地下，打了两个滚，眼了根子往上一翻了，是人事不知。郑红霞是不懂啊，他这一刀可刺得太准了，把这小子传宗接代的东西给刺没了，将这申芳净身浑身是血昏迷不醒。郑红霞浑身发抖，他不是怕，他是气的，你再敢动你起来，你起来我就杀了你。他们在屋里一折腾，把这院落里边站着的长剑无敌郑子豪惊动了。呀，这声音是在女儿这屋里边传出来的，女儿出什么事了？这郑子豪跨步向前到了门首，把门拉开一看，哎呦，郑子豪当时就傻眼了，他一看就猜透七八，地下躺着的这是申芳，拿着刀的是女儿，女儿在床边那靠着呢，两眼发直，这是女儿把人伤了。他再俯身一看，哎呦，看得明白，这一刀啊太要命了，把对方给毁了。心想，女儿啊女儿啊，你这一刀你哪管把他腿给他削伤，把他胳膊给他砍伤，你刺哪儿都行，你哎呀，爹爹，你千不该万不该，你就不应该把女儿许配我给这个畜生，他现在来调戏我，说今晚就要跟我入洞房，把老妈还给打倒了，急切当中我才抽他的刀，给他一刀把他伤了。爹爹，咱别，爹爹和你现在该有多难呢、啊、咱们山东老家待不得啊，咱们和山东魏家结仇，那浪子呼唤是魏家门徒，大闹爹爹的花堂，把爹爹打得重伤，咱们是迫不得已才来到京城投奔申统领，这叫攀高枝捧粗腿呀、啊、可是你却把人家给伤了，你知不知道爹爹为了你们俩这门亲事我是厚着脸皮，人家那个申统领还不大愿意，只不过人家儿子特喜欢你，人家父母才和我定下了这门婚事，咱是高攀人家了，说人家晚上来到你这屋想和你入洞房，这不是看好你了，喜欢你，高抬你吗？你怎么就不懂呢？你不知趣还把人给伤了，你让爹我怎么办？我怎么见申统领？一听这话，郑红霞不哭了，擦了一把眼泪，冷着脸看着他爹，就好像他爹是个陌生人似的。爹爹，
过去。

0: 你在我的心目当中是一位大侠，别人只要一谈论起你来也都竖大拇指，现在我才看出来你根本就不是什么大侠，你不单不够一个什么侠客，你连个练武人你都不够，你现在是一个……
1: 打完了，他这手也哆嗦了。要说郑子豪这个人是个卑鄙的小人，特别自私，而且还看重虚名，但是他就这么一个女儿，他还是心疼的。现在女儿这一顶撞他，也算说到他心里边去，抠中了他的痛处，使得他抬手就打了女儿一个耳光，打完又有些心疼。孩子，什么你都别说了，事已至此，这个事儿还得爹爹给你圆圈。放个满怀，抬头一看，是身材魁梧的大总管葛志彪。葛志彪一瞧，张大侠，这屋里出什么事了？有人说好像公子在里边惨叫几声。哎，郑子豪没法说，他叹了口气。葛志彪进来一看，他那脸色就变了，心想：可坏了，二公子让这郑红霞给惊身了，我怎么跟主人交代啊？主人让我平日里就关照他俩儿子申一和申芳，那我也就是他们俩的保护人。可是我这一时没照料，这就出了这么大的事儿，主人是必定要责怪于我。这时候郑子豪又跟进来，想跟他说一些人情话，他根本就不听。来人，哟，赶快将少爷抬出去找医生诊治。扎这葛志彪赶紧来见申公泰，申公泰也已经听到手下人禀报二儿子受了重伤。葛志彪进来躬身打签儿，如此这般把这事情的经过一介绍。申公泰一听，他那心就直蹦，刚才他只以为自己儿子受了一些什么轻度的刀伤，上点药就好，没成想把那儿伤着了。这时候外边又有人报郑子豪求见，不见，不见郑子豪。郑子豪在外边扑通跪下了，求差官再未通禀，我求见申公泰，这才让他进来。郑子豪这小子就跟个赖皮狗似的，进来趴那儿磕头如捣碎米。沈大人，沈大人，都是平日里我是教子无方，我这犬女伤了您的爱子，都是我罪该万死，可事至如今我也没有别的办法了。大人呐，我向您保证，我的女儿一定会好好的伺候你家公子，她跟你家公子是白头偕老，还请申大人能够饶过我们妇女。申公泰还没法多说别的，事至如此多说什么没有用啊，但是他心里边是更加失望。过去一提江湖上这些侠客们，他知道有胡雪松有郑子豪，他把郑子豪跟那胡雪松相提并论，印象都差不多。现在一看郑子豪那哪儿如人家胡雪松一点点。可惜这几年来我在你姓郑的身上花了那么多心血和功夫，我要把这份功夫用到这胡雪松身上，说三年五年的时间我怎么也能教下他姓胡的。哎，现在想这些都没用了，他冲着郑子豪一摆手，你给我出去吧。是大人。郑子豪心凉了，心说你过去申公泰见着我那是远接近送，对我十分的客气，现在都不拿我当回事了。一是我武功显示出来低微，再一个女儿做出这事儿，她让我没法解释。一想女儿更来气，还不知道女儿现在怎么样，赶紧又跑回屋里见女儿。红霞，红啊，进屋一看，屋里边那滩血迹还有

0: 这床边也比较凌乱，但是女儿是踪迹皆无。胡霞，胡霞，哎呀，这死丫头，你哪儿去了？郑子豪当时急得直跺脚，心的话，丫头啊，丫头啊，你可不能跑了啊！你要跑的话，爹爹我就得死在人家神童灵手，有你再好好伺候人家二公子，咱们还能跟人家攀亲。他想着想着呀，他又一琢磨，不对，我的女儿让我强逼着和沈家二公子定亲，可是这丫头也是个刚烈的女性，能不能她伤了人家之后，我又打她个嘴巴，她出去寻短见呢？哎呦，孩子，你要真有个三长两短的，这爹爹我活着也就没劲了，你说我这可怎么办？郑子豪现在他才感觉到，平日里应该多做一些善事，说好有好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机没到。他平常做的坏事太多了，现在是处处失利，时时难受，报应到了。那么说郑红霞他去寻短见了吗？没有，他也不是一个人逃跑了，而是赶到了北京城前门外耳朵眼胡同李家老店，跳进来敲响了胡氏父子居住的房门。梆梆梆，胡欢在里边一听，冲着父亲和妹妹点点头，他的女儿郑红霞。那胡家和郑家是一天二地仇，三江四海恨，他的女儿怎么来了？但是再往四下看，没别人。郑红霞在外边急促促地问，请问胡大侠在里边吗？侄女胡到这儿来了，看来我们的一举一动，我们的行踪始终被人家给盯着呀。胡雪松瞧了瞧郑红霞，郑红霞是未语，眼泪就围着眼圈直绕，撩衣襟跪下，胡叔叔你叫大侠，说他的女儿管我叫胡叔叔，我们之间这个交情还真没有。但是一看着这个小丫头楚楚可怜，胡雪松这心就一软，咱们别冲他爹那面看人家女儿别扭。想到此，他惊吓眼泪淌下来了，胡叔叔，危险呐，你们得赶紧离开这个地方，我爹还有申公泰他们得到消息，说你们这一家人住在这儿，还有那老和尚玉孔老侠住在西山平顶寺，还有很多侍卫，再加上司徒父子他们这一家人都要来到这儿，要抄杀你们。我知道这个消息后，我就来到这儿要见您，给您报这个信儿。好，家人武功不低，但是强狼难敌重拳，好汉难挡人多。想到这儿，胡雪松看着郑红霞一拱手，小姐，我带我全家谢谢你了。哎呀，叔叔，你还谢我干嘛呀？不瞒您说，不嘛，你怎么说让我保护你？叔叔，您不知道，刚才我在府上，沈家二公子调戏我，让我给刺的重伤，我听他们又喊又叫的，好像是我把他给净身了。我爹爹打了我个耳光，那申公泰他们爷们儿也……
1: 胡雪松一听，
0: 当时他摇摇头，小姐，说起你的父亲乃是一代大侠，无论他怀有什么心思做什么事，但是他很疼你这个女儿，你还是回到你父
1: 这才逃出来。我知道您是一位名副其实的大侠，我愿意和您在一起，愿意和胡妹妹在一起，如果您要不带我走的话，我就认可死在当场。哎呀，
0: 胡雪松看看跪在前边的郑红霞，心想，就那卑鄙的郑子豪竟有这么一个有骨气的女儿，好，我带她走。刚站身要走，咵嚓，门被撞开，再看在门外站立一人，是耳目如电。
2: 听众朋友，

0: 张少佐播讲的长篇评书《铁剑流星》今天先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1: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2: 连局，一点小意思。
1: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2: 是我不好意思。
1: 你这个人真……
3: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0: 这是东西方文明交汇的又一次结晶，这是人类健康史上的又一座丰碑，这是人类寿命的又一次飞跃，这就是令中医药界骄傲的发酵中药。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发酵新中药，运用多种极其珍贵的新鲜中药材，结合现代新发酵技术浓缩炮制，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国药准字新特药，药劲大，吸收好，一片从头通到脚，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还您健康30年。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

0: 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1: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真正告别终身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彻底摆脱年年治、年年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全身疾病都敢跑。欢迎收听叫醒活力大型健康
2: 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6。
0: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分享医学经验，造福大众健康，欢迎各位准时走进我们的健康讲座节目当中。在每天的这个时间段啊，李老师呢都将会围绕当今人类所有的疾病出自于哪儿，然后目前都认真的收听，因为随着节目的不断深入啊，我相信咱们听友应该也是都了解到了，不管我们的病灶在哪儿，也不管我们现在表现的症状是什么样的啊，包括你像什么三高症、心脑血管病、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或者是这身体里边长了结节、囊肿、增生肌瘤、息肉啊，长了不该长的东西了。我们要清楚一点的是，这些疾病的背后他们的治病根源，正所谓找准病根再去治，药到病除很轻松啊。那这些老慢病、一体多病的病根是什么？大家伙听好了，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淤堵就是我们这些老慢病的病根。那么说到人体三大生命通道都包括什么呢？老患者老朋友应该非常清楚了，你老师天天讲啊，一个是我们的生存之道脾胃，另一个说他们仨是咱们的人体三大生命通道呢，咱们一个个来分析。首先先来说一下呢，我们这个脾胃，说实话啊，老话讲这病从口入，人吃五谷杂粮哪有不得病的，对吧？而在咱们中国，就中国人从年轻的到老年的，可以说没几个脾胃是好的啊。所以说呢，坊间也流传的叫10人9胃的说法，对吧？10个人里边9个人就是胃肠都不好。为啥这么说呢？你看现在这年轻人吧，饥一顿饱一顿的，吃饭没个规律啊，凉的硬的热的辣的不管不顾，没错吧？老年人呢是30年甜受苦，30年后恶补，咱说你是这个脾胃它能好得了吗？而脾胃很多人都觉得不重要，但事实恰恰相反，脾胃正如我刚才所说的，它是咱们的生存之道啊！一旦脾胃不和了，从外界摄入的水谷精微你消化不来，你吸收不了，你更是利用不上，这人不就完了吗？而且脾胃作为气血生化之源，人体的后天之本，它必然会导致你气血不足，时间长了之后，各大脏腑器官总也是总量的25%啊，含有大量的淋巴细胞、巨噬细胞，它是机体的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的中心，它能够通过多种的机制发挥对抗疾病的作用啊。你说咱要是脾胃经不通了，机体免疫力下降了，那机体免疫力一下降的话，它能不遭受到风寒湿邪包括病毒细菌的侵袭吗？那你说这人他是不是就得病了？哎，所以李老师为什么讲中医说的话叫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原因就在这儿呢，这就是道理啊。你什么大病重病的患者恢复，咱们自己品一品，在生活当中是不是都得说现在能吃点东西了不，对吧？他都得从能吃饭开始。医院里边躺着你看看，从鬼门关摸爬滚打回来的 是不是都得说，哎呦，今天能吃点饭了，哎呀，吃饭就好，吃饭就是好转的迹象，对吧？所以说脾胃的健康与否直接决定了人的寿命的长短，人身体的健康与否啊。然后我们再说这第二个通道，血脉。中医有一句歌诀叫做血脉通一身轻，血脉闭药断气，血脉堵人痛苦。在人体这个血管和经脉啊，它是联系脏腑组织的营养通道，那必须得通，不然轻则受罪，你浑身沉啊，又或者是疼僵麻皱啊，你这叫遭罪啊。重则呢是死亡，你像什么心梗啊、脑梗啊、肺栓塞呀、哎，这就直接导致我们要命了。就算咱没得上这些要命的病，但是脾胃化气生血，它也会受到血脉淤堵的影响，叫你送不过去。那你时间长了，必然也会出现各种衰老和疾病。

而且血脉不通，你吃什么灵丹妙药啊都没有办法送达到你病灶的内部。那我们说这药到病除，药不到它病能除吗？药都送不过去，对不对？所以说通血脉，这是治疗各种慢性病的重中之重啊，一个是治病的基础脾胃，二是去病的重中之重关键点，这是血脉。那我们再来说肝肾，之前老师跟大伙讲过，这个肝肾呢，对于我们人体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它是人体的排泄通道，专门就负责给我们人体解毒代谢的啊。你看谁家有这个电脑的，那电脑是不是都得安个这个杀毒软件啊？对吧？温饱系统啊，把我们摄入进来的，还有就是残留在体内的毒素垃圾，得给它排出去，啊，得给它过滤出去。你这样才能够保障人体的健康，使各大脏腑都有一个正常的功能。所以说，李老师反复强调，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我吃点降压药，血糖高我吃点降糖药，血脂高吃点降脂药。你越是这么治，啊，吃那些乱七八糟的西药，我们这个脾胃肝肾就越不好，哎，你的身体就越乱套，那你身上的毛病就越多，甚至咱们的寿命就越短啊！而且没说嘛，咱们仔细算一下，就这种东一榔头西一棒子的治疗啊，你这个花的钱一分他也不少花。像我前几天有一位患者啊，老大姐，我忘了她是哪儿的人了啊。这一天接触的患者也多，也记不清啊，所以大家伙也别怪我。这老大姐给我来电话的时候呢，就激动的不知道说什么了。李老师啊，我要是能早点认识你该多好啊。咋回事呢？老大姐呀，给我们算了一笔账。啊，她是一身的毛病。糖尿病好几年了，血压高也十来年了，心脏也不好，眼神也不行。啊，那脚丫还坏疽了。啊，长期吃再加上扎胰岛素就得1000多块钱。她说，李老师啊，你说我都活到60多岁了。啊，啥也没攒下，就攒下这一身的病，家里边什么都没有，就是那一堆的药，这些年呢，不花不花也得有个十来万了。最主要的是这些病，他一个没见好，反而越来越重。不过好在啊，通过咱们这节目，啊，他了解到了糖尿病其实就是脾的病，肝肾的病，而且糖尿病的并发症就是血脉不通引起的一系列的病变，而这些病从中医药学来讲的话，它是有办法进行治疗的。说李老师啊，我觉得你讲的特别有道理，专业术语我虽然听不懂，但是你说的话我能听明白。只要说人这个脾胃肝肾都通了，能够正常消化吸收，能够正常解毒代谢了，然后这个血脉通了，血脉不堵了，身上有多少病都不要紧，只要这三条道通了都能给我们治好。哎，你看这他跟我说的大白话，到了花1块钱就能够用上发酵中药方的待遇。他说，我感觉您心眼特别好，我也特别信任您。最主要是啥呀，就这病要是不治好了，我自个儿也不甘心，就是死都不甘心。说心里话，如果有好药我不用，真到有一天我瞎了，我残了，我死了也闭不上眼睛。哎，就这么着他用上了咱们发酵中药方了。啊，但是让他没想到的是，他说用上之后吧，就知道咱们啊跟从前那些药物真的是不一样，因为身体不撒谎不骗人，身体舒服不舒服，好受不好受，只有用药的人他自个儿知道。再加上通过血压和血糖各方面的检测，他说知道了，哎，听李老师的话是听对了。记得用了咱们发酵中药方第三天的时候，他说他就觉得这个嘴里头啊没那么黏糊了。哎，自个儿想着测下血糖吧，说我看看这今天嘴为啥这么不黏糊呀？结果一测血糖，发现还真往下走了，比平时的强了不少。逐渐的血压呢也平稳了，接着就是一天比一天好，身上的病一点点的好了，哎，身体上也越来越有劲儿了。啊，因为吃咱们这个发酵中药方的治疗过程当中啊，它不需要特别的忌口。而且呢，场外指导老师也说过，包括李老师也说过，你要什么都不吃的话，你营养也跟不上啊。人是铁饭是钢嘛，对不对？等到一副药的时候，其他乱七八糟的药啊，这老大姐就一概不用了，就用咱们这方。到给我打电话的时候已经用了快2副药了，有老姐姐高兴的呀，说自个儿马上啊就要熬出头了啊。她说现在才用2副就觉得啊跟好人差不多了，那一个劲儿的后悔啊，说早知道该多好啊，如何如何的。
所以说有的时候李老师也感慨，我们能用上发酵中药方三通疗法的患者，你们真的是幸运的，因为这是能够真正改变我们命运，真正能够给咱们治病的良心药、放心药。如果不是它切实的可以给我们解决这些慢性病的问题，咱们用笨方法想一想，琢磨琢磨，那国家相关部门能给它批准为延寿字样命名吗？那药盒上是不是就这么写着的？延寿，延长寿命，对吧？那你想长寿的前提是啥？一定是健康，只有健康才能长寿。那要想健康长寿，那必须就得是整个机它没有治疗各种慢性病的真功实

一块钱。没钱的呢给我拿点鸡蛋呢、馒头啊、咸菜啊，让我路上吃。我就是这样来到北京完成的学业。所以说李老师把每一个患者都放到心上。我希望凭借我的努力能够让患者尽量的少花钱，用好药，少遭罪，多享受一下晚年的生活。李老师这些年的努力没白费，研发成功了发酵中药方。那么他之所以能够一药治多病，而且疗效如此的确切，说白了就是咱们抓住了疾病的治病根源了。你治病不求缘，尽花冤枉钱。为什么李老师每天给大家伙分析说咱们这些病都是怎么来的啊？你这病是怎么来的，我们就让他怎么走，对不对啊？你像我们发酵中药方，那是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然后利用这个发酵技术打造成功的国宝级药品。我们真正做到了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自然就能够缔造生命的奇迹。同时发酵中药方的疗效确切还取决于咱们是发酵中药。屠呦呦前辈，那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应该都认识，没有没听说过的，对吧？屠呦呦他是通过马王堆出土的52病方里边的这个经典应方啊，利用现代发酵技术提取出了青蒿素，挽救了亿万患者的生命。可以这么讲，没有发酵技术就没有获得诺贝尔奖的青蒿素的诞生。而今天李老师把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利用现代发酵技术打造成功了发酵中药方，更是做到了创新革命，真正的改写老慢病患者的命运。我们也是屡次的荣获国内外的医学大奖，每一片的发酵中药方可以说都来之不易啊！我们先要用 3D 打印技术打印出几套仿生的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为什么要仿生出罹患各种疾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呢？正所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古有神农尝百草，日遇70毒，通过自身服药的感受来尝试草药的功效。而我们这个 3D 打印仿生技术，就是把所有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先利用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然后再把各种新鲜中药放置在这套仿生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验证排错取证，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最后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这些活性多肽就能够负责维持我们人体的内环境，清除垃圾，清除体内的所有浊污，同时呢，再给所有的脏腑组织提供养料。最关键的是，中药成分经过这种仿生技术直观发酵之后，有效物质的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100%的都能够被我们人体吸收和利用了，就没有任何的流失了。那么这些活性多肽它能够维持人体的内环境，负责清除体内垃圾毒素，负责给所有的脏腑组织提供养料。可以说就这样的一个发酵分子转化技术，将药效整整提升了80倍。这也是为啥老师总说你们吃一片发酵中药方就顶普通中药80片的原因。一药从头通到脚，一药从里治到外，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而且去病不反弹，康复不留根。正因为它有这么多的优势，才会吸引国外的医疗机构一直就惦记着咱们的配方和技术啊，还想花高价去买。但是李老师不会卖的，一旦要是卖给他们了，没说吗，咱们方摇身一变变成洋中药，回过头再高价的卖给咱中国人，那不就等于喝咱们老百姓的血吗？我要那么做了，我自个儿是发了，但是我的良心会受到谴责的。不过他们惦记呢也是好事，为啥这么说呢？也正因为国外呢对方的认可度极高，所以说呢我在国内我就有条件有资本去跟厂家进行沟通，我捐献了配方和技术，我能跟他们去谈条件。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但是国内一片只卖1块钱，谁都能用得起，对吧？啊，这就没有门槛了。啊，唯独是什么呢？咱们发酵中药方啊，它这个成分要求必须得是鲜活。

0: 国的野生药材，工艺呢又极其的繁琐，所以生产力度呢是有限的。再加上患者多，需求大，那咱们还得承担24个国家的出口重任，所以说这个药源一直都非常紧张。即便说限购最多也就只能够订三副，但仍然有些地区出现了一药难求的局面。所以老师一直强调啊，只要当地有药，老哥哥老姐姐们，你们听老师的，赶紧用。咱们一代和二代在市场上已经销售了10年之久啊，凭借的就是效果和口碑。那到今天的三代方，大家尽管放心，我们售后是最好的。老师说的每一句话都是讲良心的，都是把良心放在前头。所以说你们踏踏实实的用，我只希望什么呢，你们能少遭点罪，早点摆脱各种慢性病的折磨。毕竟这些病猛如虎要人命，对吧？好了，不多说了，主持人呢也是有听众在线上等待了，咱们来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 400-615-6979。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3通肝肾。人体3通百病不生，人体3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 400-615-6979 400-615-6979。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您好。
0: 哎，你好。
3: 这发酵中药我真是用对了。
0: 你是老患者了。
3: 也算是老患者吧。老师我用的时间不长，也就是不到1个月的时间。哎呀，但是效果真是特别特别明显。老师您说1块钱一片的药能有这么好的效果，哎，那真是确实是良心药啊。关键是不管花多少钱呢，这么多年我就没买着过这么好使的药。再一个我知道吧，咱们这药啊不好买，上次我等了好长时间才送到的。所以我就想着啊，提前把药备齐，麻烦您给我看一看好吗？
0: 行，您跟我说一下您的这个具体情况。
3: 哎，我主要就是糖尿病，都10来年了。
0: 嗯，
3: 一开始吧，就是吃那个降糖药来着，吃了有2、3年时间嘛。后来这血糖还是降不下来，然后就打那个胰岛素了，什么长效的、短效的就合着打，但是血糖还是不稳定。这样下了吧，空腹吧是8点多到9点多，餐后也就是得到14到15之间。有时候血糖特别低啊，迷糊迷糊的，而且心脏也不好了，现在有冠心病，总感觉呢

0: 那个有憋闷感觉，有时候就感觉那个气儿都要上不来似的。
1: 嗯，
0: 经常是晚上三四点钟就给我憋醒了，那醒了就赶紧吃点什么救心丸啥的，速效救心丸，然后再喝点水，慢慢缓一会儿才能睡着。
1: 啊，
0: 哎呀，真是特别特别的遭罪啊！你说我一点精神头都没有，完了吧，血压还高，我吃那个替米沙坦，高压也就是到160那样，还有我这免疫力也不行。你说不是感冒吧，就是发烧，还总管就上火呢，嗓子干，老想喝水。
1: 嗯，
0: 前年呢我又得了鼻炎了，过敏性鼻炎。
1: 那还是免疫力的事。
0: 流鼻涕。
1: 嗯，
0: 要病可太多了，而且有的时候吃药也不好使，还老打喷嚏。我上来一阵儿啊，就是连着打，都说是糖尿病不可怕，可怕的是并发症。我就感觉我自己全身呢，浑身上下都是病。你说到医院去挂号，我都不知道我该挂哪科。
1: 嗯，
0: 也不过幸好我用上了咱们这个方，要不说呀，治疗慢性病啊，还得是中药，尤其是发酵中药，那药劲儿可真是大，太好了。你说我才用了也就一个月不到的时间，你说我这血糖可好了。大前天我测空腹血糖是 6.2， 餐后是 8.1。
1: 嗯，
0: 我现在胰岛素都减了一半了。老师，之前我扎38个单位，现在我就扎16个单位了。啊，还有更好的，我这心脏，我这阵子也没犯病。
1: 嗯，
0: 我这几天都是挺好的，晚上睡觉也没有再憋醒过，就感觉到浑身上下有劲儿了。
1: 听你说话的话呢，能够感受得出来啊，
0: 是
1: 表达得很清晰，啊，状态还是不错的。
0: 是不像以前那么发虚了，我现在吃饭也有胃口了，也吃得特别香。那鼻涕基本不流了呢，真的像你说的似的，人体三通，疾病五种，我现在啥也不想了，就想把病治好，好好过几天好日子。我真是啊，得病怕了，年轻的时候你说没享过啥福，这到老了我还这么多病，最后我终于啊熬出头来了，所以我就想啊提前申请，赶紧给你打个电话，麻烦你帮我看看我还需要多少，我给他备齐了。
1: 谈不上麻烦啊，首先呢，我也是感谢咱们每一位患者呀，对李老师的这份信任，啊，健康所系，性命相托，啊，李老师不会辜负大家伙，因为你们是很不容易的，我非常了解，尤其是像你说糖尿病不可怕，但出现了一身的并发症，也就是说什么可怕，什么病让你得上了，啊，心脏病一犯病了之后，可能突然之间就要命，所以说挣点钱都去买药了，完了买完药之后买的不对。啊，最后呢把钱花了，病还没好，还越治越多。所以说我非常理解我们每一位老慢病的患者，同时我也知道大家那点钱呢来的不容易。李老师呢也是出身寒门，所以我也是非常能够理解大家伙就得了病以后了想快速治好的那份心。那咱们回过头来啊，看看你这一身的病。这糖尿病呢，它具体在中医来讲的话，它就是脾出问题了。
0: 嗯，
1: 哎，你看咱们糖尿病患者啊，咱们用笨方法去想这个事儿，就咱笨想，是不是咱们自个儿这个消化吸收糖分的这个能力它不行了？我们吃到身体里边这个食物啊，食物里边有糖啊，我如果能够把糖分充分的利用的话，那血糖就不高了。哎，那什么是来消化吸收食物当中的这些营养的呢？脾，哎，脾脏它就是主管我们人体消化和吸收的，所以说糖尿病。就是脾的病，那另外还有一种就是糖尿病是代谢性的病，啊，你这个跟肝肾又有关了，啊，你代谢出现紊乱了，你看这个糖分呢从哪儿走了？从尿里边走了，所以说尿糖我们就高了。你看这是肾脏受到的负担它就比较大了，而肾脏负担一大了之后，我们长时间的，啊，患病时间久了，哎，我们就会出现什么肾衰竭。30%的糖尿病患者都会死于这个尿毒症，所以你看呢，糖尿病它既是脾的病，啊，它又是肝肾的病，啊，它是一个整体去考虑的，各大脏腑之间其实它都有密切的联系的，尤其是各种慢性病，咱不能说你头疼一头，脚疼一脚，啊，我血糖高了，我光吃降糖药，我光扎胰岛素，那都是顶药，表面上呢控制指标了。但解决不了根本问题，所以这样的治法的话，咱们治到猴年马月，它也治不好啊，最后就把这病给带在棺材里去了。那一是我们的脾胃不行了，另一个是我们的肝肾不行了
0: 啊。
1: 吃到身体里边的糖分没有消化吸收利用，这是脾的问题。

0: 没有消化利用的糖分，又没有及时的、准确的、精准的代谢出去，这是肝肾。那这个糖跑哪儿去了？血糖持续升高，它就扩散在我们的血液当中了。因为你没有办法代谢完呢，哎，那扩散到血液当中，血糖高了，血糖一高，血液就粘稠，血液粘稠，咱说这血管、血脉它能不堵吗？哎，这血脉一堵了，好了，各种并发症全来了。那我们一开始可能是手脚麻、针刺感呢，慢慢的眼睛不行了。啊，然后心血管不行了，脑血管不行了，你看看这毛病就越来越多了。
1: 哎呀，
0: 但是你甭管有多少毛病，仔细咱们一分析，说白了就是我们的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事儿：脾胃、肝肾，再一个就是血脉。而咱们方是咋治病的？老师说了一方三通，直接给你治到病根上。所以说，我们既解决了这个血糖忽高忽低的问题，又解决了我们一身并发症的问题，因为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所以说你看你这一个月不到，你改变有多大呀？同时你脾胃好了，你机体的这个免疫力你就增强了，你免疫力好了之后，很多的这个时候这个疾病啊，就可以达到一种自愈的状态，就我们自己的免疫力上来了，我们自己就可以把自己身体上出现的不适的感觉给拿掉了。因为老话讲，人体最好的医生就是力猛啊！你发酵中药三天四天的就把这病给治好了，那不可能。老师也没那本事。你这个呢，好几十年的这个病根了，咱们一下子给你治好了，它也不现实。即便说呢，咱们方呢，它这个药劲儿大，药力猛啊，老师让你们吃一天三顿，一顿还得吃六片呢。所以说，你这个病啊，时间长了啊，咱们还得是按下心来。不能够说见好就收，一次把这个病给治好了，好了以后咱不犯了，听明白没？
1: 听明白了。
0: 你之前买了几副药？
1: 老师，我之前就抱着试试看的想法，就买了一副。
0: 小病微病三十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你这个就是属于大病重病的范畴里的。所以说呢，你再备上两副，一共下来三副药，不光把你这糖尿病给你治好了，你这一身的并发症也都给你拿掉了。想备药的话，直接打咱们场外电话，跟这个场外的指导老师联系就行啊。
1: 哎，好好，谢谢林老师，那我就不耽误你宝贵时间了，我抓紧订药去。
0: 哎，好，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一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三十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
3: 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脑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2: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一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三十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4: 哎，是发酵中药林老师吧？
0: 那是我，您的电话已经接通了。
4: 你好，你好，我听您的节目呀，这不是感觉您说的都是大实话呀，都是
0: 啊，
4: 而且我觉得咱们这个方是真挺好的，发酵的劲儿那肯定有大呀，就像您说的似的，这酒啊，这不就是粮食发酵的以后它劲儿特别大吗？喝一点就能醉了，
0: 对，
4: 而且这么好的药，价格还真的不算贵，一块钱一片啊，所以说我也想买几副试一试，就是不知道。我们这儿还有没有这药啊？现在能买着吗？
0: 您是什么地区的？哪个地方的？
4: 我山东的。
0: 山东的，哎呦，这个我还叫不准了，因为什么呢？咱们现在呀，这个本身呢，它的药源就比较紧张，因为那边还有出口的。咱老百姓呢，就国内的百姓朋友去买的话，一片只需要一块钱，再加上咱们这广播里边一宣传，很多的人呢都知道了，再加上老百姓呢口碑宣传，需要的人多。所以说有些地区呢他时不时他就断药。具体这个情况你得打这个场外指导老师的电话问问。
4: 你也是。
0: 啊。
4: 不有这高血压吧，但是我吃这个消炎地平嘛，控制呢还行，挺好的。这高压基本上就在130左右。低压不超过90。不像他们说的那个什么心脑血管啊都有了病了呀。我倒是没有这方面觉得还行。

0: 但是现在是什么问题呢？就是我这个腰椎间盘突出的问题。哎呀，这个病吧有年头了，哎，后腰啊摸上去都凉啊，感觉到就像补过血的那种感觉。有的时候拿个热水袋，要是捂一捂、敷一敷，哎，多少能舒服点。有的时候没事啊，就做这个艾灸，当时是挺舒服的，反正过后吧还是不行啊，去不了根儿，哎，然后。弯一个腰都费劲，干点活呀，哎呀，干不了啊。
1: 老话讲嘛，人无骨不立，啊，尤其是这个腰，啊，它是我们人体的一个支点。一旦说我们这，就是说我们讲了这个屁股疼、腿疼啊，走路这个麻木胀啊，所以说呢，腰一旦有问题，整个人体的骨关节几乎都会受到它的影响。
0: 是，这腿呀也不行啊。你看上个楼下个楼啊，都觉得特别费劲。关节呀，这个地方吧也是摸上去冰凉冰凉的。出去一趟吧，要是上个楼下个楼啊，就得像拖着这条腿走似的那种感觉。这不是真的挺难受的。你说这个腿脚不行了以后吧，就够我难受的了吧？还有前列腺增生肥大，哎呀，这个病吧也是怕凉啊。
1: 对，一变个天了，下个雨了，马上这病情就加重了。还有就是，
0: 对，
1: 千万别喝酒，辛辣刺激性的这个食物啊，也千万别碰。啊，如果说不小心，你要是说我吃点辛辣刺激性的食物，或者是喝酒了，这前列腺这块它容易导致你急性尿潴留。什么叫尿潴留啊？就排不出去尿了，那你就且等待去吧。啊，
0: 对。
1: 然后夜尿多，夜尿多了，尿挤出来滴滴答答几滴，然后还有尿意，晚上睡觉都睡不好。
0: 可不是嘛！你看昨天晚上啊，我都起5次啊，已经是啊，这给我折磨的呀，真的是太难受了。没上卫生间之前吧，好像啊要尿裤子了，等到了卫生间以后啊，等半天还尿不出来了，
1: 你看看，
0: 而且这个小肚子吧也是冰凉冰凉的，就根据您讲的，我分析，我这好像也是哪都堵了，这是啊，我觉得您说的这个人体三通啊，非常有道理。但是不跟您通话，我还是不放心呢。因为我也在这广播上啊买过别的药，又是做细胞的，又是治这个那个的，用了以后吧，跟他们说的是不一样。你们这个我看是国家在批准的这个延寿药，
1: 对，
0: 我觉得应该是错不了。再一个，我也冲着您的人品。
1: 哟，这我这谢谢您了啊！
0: 对了，刘老师，咱这个是国药准字号的是吧？
1: 没错，国药准字 OTC 甲类的用药啊，它不是什么保健品啊，是正规的药品，绝对是安全的。尤其是咱们这个发酵中药，让是药三分毒啊，成为了历史了。
0: 那可太好了。那刘老师，你看我这个情况是不是也能治啊？
1: 我跟你分析一下，你就明白为啥之前用的药不好使，为什么非得要用。其实啊，我们要想把病治好，首先得知道病是从哪儿来的。啊，为啥说我非得在节目当中，有的时候老百姓打来电话了，我要给大伙讲明白这个事儿呢？我就是想让咱们收音机前的，啊，我们说打不进来电话的，我们这些听众，这些老慢病患者，我们得知道我们之前走了多少弯路，我们得知道我们为什么没治好病，甚至说让自己错误的治疗，把自己送向不归路的原因是什么？避免我们大家伙以后啊，再滥用药物。所以说呢，先分析一下你的病啊，咱们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也听一下。说这高血压，高血压是咋回事啊？别考虑说我吃上降压药，我现在控制的挺好，没有说哪个降压药能够把血压控制的安安分分的。哎，你就今天控制了，明天控制了，再过个两三年，必然会出现心脑血管的疾病，甚至有可能发生心脑意外。所以说，不要说看到眼前我吃上个3块5块的啊，哪有？现在好像降压药也没有3块5块的了。啊，我吃了点降压药，能把血压给控制住就行了。不要那么想，控制不住啊。血压高是因为血液不干净以后，血流速度减慢，然后我们身体为了正常的供血供氧，加大了这个压力，这是血压增高的原因。追根溯源就是血液不干净了。那血液为啥不干净？它怎么遭受到的污染？就血里的垃圾从哪来的？病从口入，是吃进来的。哎，我们很多的病实际上都是吃进来的，老祖宗告诉我们的。对吧？我们吃的一些肥甘厚味的、高糖的、高脂的、高油的这些食物，脾胃呢没有消化吸收它的能力。哎，我们吃了油脂了，吃了糖分了，消化吸收不了了。那在哪儿呢？我也没排出去啊，在哪儿呢？在我们身体里，在身体里边循行于全身，它不全进血液里去了吗？
0: 对。
1: 扩

0: 散到血液当中，血液它不就黏了吗？这是一方面。
1: 对，
0: 脾胃的消化吸收能力差了，所以说老祖宗有一句话叫做病从口入，吃出来的病，吃出来的病找谁？找脾胃。记住这句话，治疗任何疾病也一定要从脾胃开始啊。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是啥？哎，我吃进来的食物没有消化吸收，我要是能把它干干净净的排出去，那也不算差。
1: 嗯，
0: 哎，身体可能出现亚健康了，但是不算差，不至于导致我们得病。所以说这要找到我们身体的排毒排泄代谢的这个器官了。
1: 嗯，
0: 哎，哪一个脏腑是管我们代谢的呀？肝肾。
1: 哦，
0: 肝脏解毒，肾脏排毒啊，这老话都讲啊，对吧？
1: 嗯嗯嗯，
0: 他们俩结合到一起，那是我们人体的化工厂。什么叫化工厂？就是把我们身体里边所有的这些脏东西，所有有用的东西，哎，有用的东西留下来，没有用的东西排出去，他给你做分拣。
1: 哦，
0: 然后该从粪便排出去的排出去了，该从小便排出去的排出去了，该从汗液排出去的排出去了，这是他们管的。哎，肝肾出问题了，没能够及时的把我们需要代谢掉这些毒素代谢到体外，就形成了什么？毒素在身体里边沉积过多，也是导致血压增高的另一个原因。咱们现在说你吃这个降压药控制的挺好的，我就问大家伙，知不知道有多少猝死的？头一天活蹦乱跳的，平时感觉没啥事儿的，一发病就是大问题。高血压的患者就等于脑袋顶上带了一个定时炸弹，明白不？
1: 嗯。
0: 所以说我们不能光看指标，你看那个没有用啊。另外还有一点，你自己随便看一看你吃的能够降压的这些药物，打开说明书看的注意事项，不良反应，肝肾功能不全者慎用，看看 90% 都这么写。
1: 对对，是
0: 我刚刚跟大伙讲到了，我们代谢不好是肝肾的问题，你这边吃的加药还刺激的肝肾，你说你能好得了吗？这可能越治越重。
1: 是，
0: 西医是西方传来的，这个大家都明白是吧？
1: 对对对。
0: 那西方是什么？资本，那两个字不能提，叫资本。资本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赚你钱。
1: 对，
0: 赚你钱非常简单，怎么赚？就是给你用上药能让你舒服，但是治不好你的病，这就是赚你钱。
1: 哎，
0: 所以说呢，我们吃西药就不可能治好病，你们就记住我说的这句话就行。要想治疗老慢病，还得追根溯源，找咱们老祖宗，找中医药。说得有点远了，回头再说一下你这个腰椎病这个事儿。咱们说呢，腰椎病啊，腰间盘突出，那是髓核纤维环软骨板出现了退行性病变了。说得简单点吧，腰椎是什么呀？是骨头，对吧？而中医称它为叫骨痹的范畴。啊，你像什么风湿啊、类风湿啊、风寒湿邪呀、啊，这些这个邪气啊，它留住在咱们这个血脉里，血脉淤堵在我们这个腰间盘，腰间盘就是椎体骨头之间的那个软垫，哎，这个垫它失去了血液的滋养了之后，长时间的叫气滞血瘀，这么一堵它不通了，不通你就开始疼了。那你要是通了，那个地方能凉吗？你能疼吗？主要的地方还是说不通。那再说你这个前列腺增生这个事儿，前列腺增生精气血运行不畅，哎，里边堵了。正常男人的前列腺就跟男人吃那栗子，糖炒栗子那么大啊，你想一想，他一堵了，他一肥大了，他能大到什么样啊？鸭蛋鹅蛋那么大。
1: 嚯，
0: 你看看这里边全是啥？全是毒素。所以说你这个尿道那膀胱受到它的挤压，尿不出去了，滴滴答答的还总想尿。
1: 嗯，
0: 哎，这个病如果不重视的话，我们可能会发展成前列腺癌，啊，也可能导致肾衰竭。所以说，你看你这个病，高血压，这是人体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和肝肾的问题。腰间盘，这是血脉的问题。前列腺，哎，又是血脉肝肾的问题。所以说，你看你这些病，如果说我们归了包的话，你一算，是不是就是我们三大生命通道淤堵了导致的呀？
1: 对，
0: 我们纵观中药的历史，我们会发现能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就目前来讲只有咱们发酵中药方，叫一方三通。它最大的特点就是一通脾胃，让咱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咱们气血运输好啊，气血运输好了，通了，通了就不疼了，就这么简单，通了就不凉了，哎，然后三通肝肾，让你解毒代谢好，保持血液干净，让咱康复以后不再犯。所以说你这个病用上发酵中药方，就算是治到根儿上了，而且治好了以后绝对不反弹，明白不？
1: 哎呀，那可太好了。我听完李老师您的话以后啊，我也就放心了这回事。那对了，李老师，你看像我这种情况应该吃几副药啊能够？
0: 哎呀，这个事儿吧，我这么跟你讲啊，

0: 小病危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然后呢，我一般情况下我会跟咱们这些新朋友说，我说你先买上一副试一试，因为什么？好不好？你自己用了才是真材实效。就是你们邻居说多好了，那不如你用的好，对吧？但是呢，现在存在一个什么问题呢？存在一个，你今天你买了一副药，你说我吃上之后我感觉很好，这是板上钉钉的事儿。我想再订购的时候没药了，所以说我怕大家断药。当然我这只不给大家提个一个提点，然后具体情况咱们自己去思考。总而言之一句话，我不会让大家错花一分钱。现在咱们发酵中药方甭管国外卖多少钱，卖给咱中国老百姓一片只卖1块钱，这是我定的价，谁也差不了。第二就是你说如果我要是用上了之后了，我在用药期间我感觉说老师没有达到我想要的效果，你把药给我拿回来，我绝对不会让你错花一分钱的，明白吧？所以说你这个情况，我的意见，要想把你这病治得好好的，以后不再犯了，得3副药。然后具体怎么选，您自己决定，打场外电话跟场外指导老师那订药啊。
1: 哎，好，好，好，好，
0: 嗯，
1: 我听您的，雷老师，
0: 哎，
1: 就不说了，我赶快打电话订药去。
0: 好，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
3: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2: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4: 哎，李老师啊，你好。
0: 哎，你好。
4: 哎呀，你可是我救命人啊，就没有你啊我真活不到今天，我真得谢谢你啊李老师。
0: 哎呦，您太客气了啊，治病救人呢是老师的职责和本分。你告诉我你现在是用咱们方用多少了吧？
4: 用了快3副药了。
0: 啊，
4: 我现在吧就能走能撂了。
0: 嗯，
4: 而且吧就听我说话是不是也可以了？
0: 我听您说话，我不知道您之前什么状态，但是我感觉您现在说话呢有点还是好像有点弱一样。你之前是什么情况你说一下。
4: 我这是脑出血。
0: 哦，
4: 哎呀都半身不遂4年多了。
0: 你看看。
4: 你不知道李老师，我都自杀过2回啊。都没成啊。
0: 嗯，
4: 哎呀这一回吧是咬舌头也用不上劲儿啊，光是咬的轻微的出血了。还有一回呢我就想着都割腕了，是被家里人发现了。哎呀把家里的水果刀啊什么都藏起来了。
0: 你现在用上这3副药了啊，这3副药用完了你现在能有这样的状态了，你想一想你当初那事儿要真成了的话，你后悔不后悔？后怕不后怕？
4: 是
0: 好死不如赖活着，你活着才有希望啊。
4: 嗯，是这样。哎，活得一点意义都没有啊。
0: 也是个很要强的人是吧？
4: 哎，说对了李老师，我年轻的时候吧就非常要强，幸亏这老伴儿啊他爱听广播，哎呀听到你们节目了。
0: 嗯，
4: 要不然呢我还不知道这个房呢，哎也不知道能熬到哪一天是头啊。
0: 怪不得一开始来了就说了，说李老师救了你的命了。之前呢真的是度日如年啊，有太多的患者都是说活着要凑合着活啊，你说活着吧没劲，天天得需要人照顾，死了吧下不了这决心，还觉得什么呢，觉得有点亏得慌，有点屈得慌啊。不过现在吧咱们有了方了，所有的你就是得了老慢病反复治疗没治好的，心情压抑的、抑郁的或者是绝望的人用上咱们方重获健康了，就老师替你们高兴，选择上这对的药品把病治好了，哎，新的生活新的生命都来了。啊，您跟我说一下还记不记得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
4: 哎呀有印象。
0: 嗯，
4: 我记得见效可快了，就是用了两

0: 两三天的时间吧。哎呀，老伴儿给我擦身的时候吧，他就说身上有点热乎气儿了。我自己呢也觉得这个舌头啊、胳膊呀，好像没那么硬了。慢慢的吧，我就能坐起来吃饭了。然后呢，这大小便也能收住了，这一天比一天强。等我用完就是一副药的时候吧，我就能起来站一站了。但是呢，还是迈不开腿啊。等那个两副药下来之后吧，哎呀，这老伴儿扶着我就能慢慢的走了。就是上个卫生间呢，我就拄着这个棍儿啊，自己就能去了，就不用老伴儿扶着我了。但是呢，还是有点费劲，就是这个系裤子啥的，就是往起站的时候还是不行，就是用不上劲儿。不过现在好了，我就除了慢一点儿，这几乎吧就跟正常人一样了。这不前几天儿子们一家回来了，我给他们做的就是爱吃的那个韭菜盒子。哎呀，儿子这一边吃一边就红着眼睛说：“妈呀，我还能吃上你给我做的饭，烙的韭菜盒子，真好。”你说李老师，我都是。怎么说呢？这都是你的功劳啊！而且啊，这1块钱一片儿，你说这个年头1块钱能买啥呀？但是呢，你说用咱这个方，它就能救命啊！
1: 没错，你刚刚说的非常好。你说这年头1块钱能买啥？但是在李老师这儿，我可以告诉你，1块钱能买命，能买一个健康的身体。这就是这方给咱们大家伙带来的，而且呢，也是李老师最骄傲、最自豪的。就是我有的时候我就跟大伙讲啊，我行医呢30来年了啊，屡次荣获国内外的一些医学大奖，但是我并不觉得这些荣耀有多么有用，我觉得这都是虚名。我更希望的是能够听到我们每一位服用上方的患者，我们最终收获了健康，这是李老师最骄傲、最自豪的地方。我能让大家1块钱一片的去用上方，这是让我最骄傲的地方。咱们说有病了想治，但是选择什么样的药品不知道，知道了好药了之后，遇到了好药花钱买不起，这是咱们老百姓最痛苦的地方。但这个事儿，这个门槛儿，李老师给大家砍掉了。所以说我希望咱们所有的老慢病患者都能够，像你一样，一片1块钱用上把病治好了，不再去想那些拖累家人呐，就不想这些事儿了。你这样，我问一下啊，现在血压是什么样的状态？
0: 哎呀，我都忘说了，我这个血压吧一直稳定，高压是130，低压是85左右。
1: 行了，这就标志着咱们血液干净了啊，这也就不用再担心以后复发了。我在这儿就恭喜你了啊。
0: 啊，那李老师，你看我这还需不需要再巩固一下呀？毕竟我这个基础就病挺严重的，我也不放心呢。
1: 我告诉你啊，我一再跟大家伙强调啊，它具备三大特点啊。一个特点是什么呢？快，吸收好，见效快。毕竟呢是发酵中药，药劲儿大，药力猛，一片就顶普通中药的80片啊。然后第二大特点是准，咱们抓准疾病的治疗方向，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你消化吸收不好，你吃什么灵丹妙药都白费。二通血脉，血脉要是不通畅的话，咱们发酵中药方里边的863种活性多肽，它根本运送不到咱这脑细胞当中，就没办法给你进行修复。修复不了脑神经网的话，你各大脏腑的协调功能就恢复不了，恢复不了，咱们这胳膊腿还是不灵便。所以说，一定要二通血脉，把这个问题解决。三通肝肾，让你解毒代谢好，尤其是肾脏，每4-5分钟就给咱血液的全身血液给你过滤一遍。就不让你血液受污染，一直保持干净，咱以后就好了，好了就不会再犯了。而且我们这个血高血压、动脉硬化都是血液污染以后血液垃圾太多引发的。所以说呢，这一次用上三副药下来，你恢复到现在跟我对答如流这种状态，给孩子烙韭菜盒子，咱们说做点家务、做饭都没问题了，以后保持住这种状态就可以了，把手里边用完就可以停药了，听明白没？
0: 好好好，那我听明白了，那真的谢谢李老师了。
1: 没事儿，我在这儿也祝您永享健康，咱们再见。
0: 哎，好的，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快治一体多病，心中药。

0: 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3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3通肝肾，人体3通百病不生，人体3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2: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4: 渤海之滨，临水之畔，
5: 山海福地，锦绣之州，
4: 909文旅报道。
6: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909文旅报道，我是春雷。今天是2026年6月15号，星期一，农历5月初一。6月12号，锦州临河区文旅业态再添新亮点，辽西首家啤酒交易所亮相临河夜市，把古市趣味玩法搬进市井烟火，以新潮沉浸式互动新模式丰富夜间消费场景，激活城市夜经济活力。6月13号，东北超沈阳队对阵延边队的比赛在沈阳铁西体育场打响，锦州在古塔区辽西郡文商旅综合体和玉烧烤设立2现场观赛点，现场人气高涨，特色锦州话解说趣味十足，球迷边品烧烤边观赛，氛围感拉满，活动让市民在家门口畅享足球盛宴，丰富了群众文体生活，彰显锦州烟火活力。6月13号，2026锦州北普陀山第21届采桑文化节正式开启。在开幕式现场，随处可见雅致的紫色装饰，浓郁的主题氛围扑面而来。沿途打造的特色打卡点人气满满，憨态可掬的巨型桑葚砌模引得游客纷纷驻足拍照。近日，沉默的宝藏水下考古文物珍品展在天津国家海洋博物馆正式开展，展览由国家海洋博物馆与中国国家博物馆、上海博物馆、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16家文博、考古、科研机构合作推出，综合运用实物展陈、考古流程实景模拟、 VR 深海沉浸式体验、 AI 机器人教育服务等多元手段精心打造，兼具学术性、科普性与体验性。距离云南丽江城区10公里的拉市海迎来了一年中最灵动的季节，湖水澄澈平静，像一块被大自然精心打磨的宝石，静静铺展在群山之间。

0: 畔开阔平缓的草甸如绿毯般绵延，与湛蓝湖水相接。牛马在草甸上悠闲地啃食青草，时而抬头张望，仿佛也在欣赏这片宁静的风景。日前，沈阳文旅为广大中高考考生送上暖心福利，诚邀大家游沈阳打卡东北超。沈阳植物园、沈阳故宫、张学良旧居陈列馆、沈阳金融博物馆、沈阳森林动物园、宝马沈阳工厂、沈阳三农博览园、沈阳鸟岛、东北亚云端草原等多家景区面向应届考生推出免首道门票福利。趁着假期，大家不妨走进锦城赏美景、看赛事，尽情放松游玩。以上是今天909文旅报道，编辑刘斌，监制王卫华，总监制官维。欢迎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1: 雄踞辽西，筑巢引凤，共迎未来。
2: 锦州这座英雄城市，正以审批有尺度、办事有速度、服务有温度、保障有力度的硬核理念，全力打造辽西营商环境最优高地，书写新时代全面振兴的奋进篇章。
3: 每一次高效审批，每一项精准赋能，每一份暖心帮扶，都化作企业安心发展、安心兴业的坚实底气。
4: 锦州的营商环境是承诺，更是行动，
2: 是优势，更是未来。
5: 有那么一种声音，穿越古今，回荡在每一个角落。琴声、鼓声、唱腔声，声声入耳。古韵、今韵、曲调韵，韵韵生情。春风拂柳，金声玉振，腔调之美，古今交融，情韵悠长。春韵有腔调，
0: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春韵有腔调》，我是春雷。今天是2026年6月15号，星期一，农历5月初一。节目最开始呢，我们还是了解一下咱们锦州的天气情况。今天12点到明天上午8点，市区、临海、易县阴有阵雨转大雨，黑山、北镇阴有阵雨转中雨，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全市25摄氏度。最低气温市区、临海、易县20摄氏度，黑山、北镇19摄氏度。明天上午8点到后天上午8点，全市阴有小雨转中雨，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提醒大家注意天气变化。色绑定啊，登录之后首页下拉进入新视听这一栏目，黄色图标就是正在直播的经济广播。此时的节目《春韵有腔调》，欢迎您的收听收看。大家也可以通过春雷的个人抖音直播间来观看节目。您的抖音打开之后呢，右上角放大镜直接搜索春雷两个字啊，就能够找到了。头像呢是一个可爱的卡通小男孩啊，戴眼镜啊，防伪标志戴眼镜。您点进来就能看见直播了啊，欢迎大家在直播当中呢为我点点关注，点点赞，也欢迎大家加入我的粉丝团。听到的唱段您有什么样的想法也都可以发表在公屏上，您想听哪出戏，想听什么唱段啊，也都可以在公屏上说一说。感谢玲儿的点赞啊，谢谢谢谢，比心了啊。今天呢咱们继续要跟大伙儿说到的是戏曲电影。今天呢咱个个都是经典，今天呢同样是经典，就是1963年严凤英先生主演的黄梅戏电影《牛郎织女》。

前一段时间咱们听过严凤英老师的《天仙配》啊，也是非常经典的一出黄梅戏电影。我一直觉得《天仙配》啊和《牛郎织女》啊挺像的，大伙儿觉得呢？都是仙凡相恋，然后呢，都是仙女恋上凡间男子，仙女呢都织布，绑他俩的工种呢不太一样啊。董永呢是到人家去打长工去，然后呢这个牛郎呢是在自家放牛耕地。小的时候有一段时间呢对这两个戏啊就是有点傻傻分不清楚啊。但必须得说啊，牛郎织女这出戏呢确实很好啊。这出戏讲的就是相守人间，对抗宿命，深情不负的那种真心。那作为黄梅戏黄金年代的巅峰之作啊，这部影片集齐了严凤英、王少舫、黄宗毅三位梨园泰斗，唱腔清甜如水，画面诗意盎然，剧情又温柔又催泪，天上的清冷孤寂，人间的烟火温柔，相守相爱的赤诚，离别相思的苦楚，都演绎得淋漓尽致。整部戏的脉络也非常的动人。实际上这出戏呢，我在重新观看之前啊，有一部分情节都已经忘记了。重新再看这出戏呢，才发现哦，来，老牛告诉牛郎去湖边拿走这个织女的衣裙，然后呢可以跟织女成婚啊，这样的。但是实际上看到的这个戏曲电影再重温之后发现不是，原本呢织女就是天上的这个织女星，牛郎呢是天上的牵牛星，两个呢都是天上的小神仙啊，在天上两个人就相恋，结果呢被这个执法严格的王母娘娘给发现了，拆散两个人，惩罚了牵牛星。就是说这个他俩吧实际也没啥错，是不是给解释了一通。王母娘娘特别生气啊，我这做的决定你还敢反驳我，是吧，先把金牛星给贬下凡去了，让他到人间去做耕牛。然后呢又把牛郎贬下凡做一个普通人，于是牛郎结果呢在某一次下凡啊，到这个碧莲池的时候，老牛带着牛郎出现了，这出现了第二次的姻缘，原来这么一回事儿啊。那故事的开篇呢就是从飘渺清冷的九天云端缓缓展开的，没有人间的烟火热闹，只有天宫的寒凉孤寂。严凤英老师呢开头的时候还没有人物出场的时候就有一段唱段叫空守云房无岁月啊。我为唱到一些喜庆的段落的时候，你就从那个声音里面能听到严凤英老师他整个内心的情绪特别的积极向上。而像咱们之前啊跟大伙分享的天仙配也好啊，又或者是今天分享的牛郎织女也好，开头都有一段比较孤寂的比较凄清的这样的一段唱段，你听第一个字儿就感觉哇好悲伤啊。这也是全剧的开篇心境，也是织女最真实的天宫独白。我们今天听到的第一段啊是严凤英老师的空守云房无岁月。

0: 醉。
1: 家里面呢有哥哥和嫂嫂，那么哥哥和嫂嫂呢都想分家啊，嫂嫂还懒，到凡间来游玩，上哪儿呢？上碧莲池沐浴。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缘，这样我带着你到那儿去啊，我帮你啊牵引
0: 刘大哥。
2: 刘大哥，
3: 哎
2: 啊，你真会说话了啊，你真会说话了啊。
3: 哎，好兄弟，你千万不要碰我的锅呀。
2: 为什么？
3: 毁了我的锅就不能同你说话了。
2: 哦。

0: 每次听见王少房老师唱黄梅戏的时候，我脑海里边马上就会联想到天仙配陆玉的那一段打劫呀，就那个特别无奈的那个状态就出现了啊，很亲切很自然。而且他饰演这个金牛星，
1: 牵牛，不不，你不能请我的老牛。

0: 还记得我叫织女？
1: 我哪知道你叫织女啊？是人家说的。
0: 是哪个？
1: 是。哎，我不能告诉你。

0: 刻板的毫无生趣的那种状态真的是好太多了啊。所以他特别的高兴，哎，就在出了家门之后，在门口的院子里
1: 林芝姐妹们，你们快下来吧。

到了天上，追上了织女，也遇见了冷酷无情的王母娘娘。这王母娘娘见到牛郎又追上来啊，就说必须这个织女啊得接受惩罚啊。

老品啊，重新返了个场。为啥说呢？因为这一款呢，确实很多朋友都非常喜欢。那尤其是在过节的时候，有亲朋好友在的时候，这个呀也特别拿得出手，就是咱们的老款阿列克谢红肠。到哈尔滨买红肠啊，尤其是品牌的红肠，都是要排队的。那个队呢，就是两三个小时起。别问我为什么知道。我那天特别后悔，就是没带马扎。搜索到之后添加关注，然后回复关键词红肠，您就能自。

0: 下单了啊，会把相关的图片和链接都给您自动发送过去。咱们的这款阿莱克谢红肠啊，为什么说这么好吃呢？首先第一，必须是纯猪肉加牛肉啊，不能用鸡肉，它味道不一样，口感也不一样。
1: 说出您的诉求。
2: 对，就像咱们栏目落户之后呢，给大家伙带来过蜂王浆皂、澳洲原装的耳苗油，还有益生菌牙膏。香，
3: 你要是能给我整来，我真不知道咋感谢你了，我都省老多麻烦了，少花多少钱啊。
4: 老师，我老伴脑梗已经卧床8年了。
1: 健康全球购极力给大家伙争取，
5: 嗯，
1: 是吧？用5年的时间给大家伙囤这个紫河车，但是现在已经确定下来了，每个地区获得授权的都已经排在计划当中了。
5: 那么紧俏啊！
1: 对，就像我举个不恰当的例子，知道角膜配型吧？
5: 啊，
1: 知道骨髓移植的配型吧？
5: 知道。
1: 那可能都排到3年、5年、10年、8年之后的这个事儿了。那就等着这个配型的成功呢。
5: 嗯，
1: 所以说紫河车也是这样，
5: 确实比之前强。
1: 对，
5: 所以说才会有这么多朋友在等着。
1: 所以说我们用了5年的时间呢，是吧？
5: 嗯，
1: 我们健康全球购，要不怎么说我们健康全球购有几样是压箱子底儿的宝贝呢？
5: 对，
1: 紫河，竟是你说这种蒸煮的这种方式，你说它好不好呢？我告诉大家伙啊，如果对于紫河车的药用价值来讲啊，
5: 就是浪费了，浪费
1: 了
5: 很多的珍贵的东西，
1: 是不是？你看你说你蒸熟了，你和吃一块猪肉有什么区别呀、啊、
5: 嗯，
1: 是不是蒸熟了是不是得加粉？我告诉你啊，就静时还是那句话说，这你这么处理的紫河车，哎，你还不如吃块猪肉呢。
5: 哎，那老师，金品堂的紫河车它通过冷冻它就不会破坏这些先天的物质吗？
1: 哎，你看看刚才大家伙要仔细听的话，它温度变0.1度的话、
5: 嗯、
1: 都会大量的消亡里面先天的物质。
5: 对，它要求很精准
1: 啊，等于说是彻底的给它冻死了，给它破坏掉的啊。那么和江西金品堂的这个技术那完全就不一样了，
5: 完全不一样。
1: 对。

0: 触呢？
1: 嗯，
0: 因为这两天您讲了很多的病例嘛，
1: 对，
0: 比如说像高血压、脑出血、肾病、糖尿病、肺病等等啊。
1: 没错，
0: 我想到一个不太好治的病。
1: 什么病？你说。
0: 你看啊，现在很多老年人一直困扰的都是脑梗后遗症的问题，对吧？
1: 哦，就是脑中风后遗症的问题，是不是？
0: 半身不遂呀，
1: 嗯，
0: 然后说话的口齿不清晰呀，流口水呀，
1: 嗯，就严重的影响到
0: 生活。还有更复杂的，
1: 对，还有卧床不起的呢，
0: 嗯，
1: 是吧？
0: 那您说，如果这样的朋友用上高活性的紫河车，
1: 嗯，
0: 能给大伙带来什么样的效果和改变？
1: 哎，我告诉你啊，什么叫脑中风？
0: 嗯，
1: 为什么脑中风会留下后遗症？
0: 嗯，
1: 其实脑中风要么就是我们的脑血管堵了，要么就是脑血管出血了。
0: 嗯，
1: 实际上，那要解决这个堵和这个出血的问题，我们临床上有数十种的手段，能够快速的解决这个堵和这个出血的问题。
0: 嗯，
1: 对吧？所以说现在
0: 手段还是很多。
1: 对，就不管是你脑出血还是脑梗，只要你送到医院及时，你这处理的这个方法非常的成熟了。
0: 对，
1: 但是你这个脑梗也好，或者是脑出血也好，尽管你是通过我们临床这些方法，你把它疏通开了，或者给它止血了，你发现没有，很多脑中风的人一样身体是受限的，
0: 嗯，
1: 留下了不可逆转的一些后遗症。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
0: 为什么呀？
1: 就是我们大脑的神经元细胞是特别特别脆弱的，就是当你这个局部如果不过血了的话，
0: 嗯，
1: 我们这个大脑神经元细胞在3分钟之内就会大量的凋亡，大量的坏死。
0: 那么快啊？
1: 对呀，所以说尽管你把这血管再次的疏通开了，也给它止血了，那它周围的这个大脑神经元细胞是不是在3分钟左右的时候是不是就坏死了？
0: 嗯，
1: 那么我们人体的活动能力靠谁来支配？大脑神经元细胞。
0: 嗯，
1: 它坏死了，血管尽管是你疏通开了，但是你这个细胞已经死掉了，你的身体活动是不是同样没有支配的？
0: 一定是，
1: 还是受限嘛？
0: 对。
1: 所以说，这就是什么呀？这就是脑梗后遗症、脑中风后遗症的为什么现在临床上没有好的办法的一个原因，因为细胞已经死掉了。
0: 嗯。
1: 那么为什么说我说紫河车在临床上对于脑梗后遗症、脑中风后遗症的患者是最大的一个人群使用的呢？
0: 嗯，
1: 就是因为紫河车，我说了，它是先天的物质，对吧？
0: 嗯，
1: 先天之本，如果早在20年前我们用上之后，我们只会看到脑中风后遗症患者他调理的这个效果，
0: 嗯，
1: 但是我们讲不出来为什么，
0: 对，
1: 因为20年前科技还没有今天这么发达，
0: 嗯，
1: 发达。20年后的今天，因为在这20年当中，我们发现了人体一种非常特殊的细胞，叫干细胞，
0: 嗯，
1: 这个干细胞实际上它是从我们先天一直到我们后天贯穿始终的一种非常特殊的种子细胞，
0: 嗯。
1: 啊，只不过我们到后天了的时候，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之后，我们每个位置的干细胞它就慢慢处在一种休眠的状态当中了，
0: 对的，
1: 它不干活了，
0: 对的，
1: 但是在母亲肚子里都是干活的，
0: 嗯，
1: 都是能够分化增生的，
0: 嗯，
1: 但一出生就开始逐渐的休眠了，它就不干活了，
0: 嗯，
1: 那么在我们这个大脑当中，它其实也存在着大量的干细胞，而这些干细胞只是不干活而已，
0: 嗯，
1: 只是处在
0: 休
1: 眠状态当中而已，
0: 睡着了。
1: 那你要是把先天物质这个紫河车你大量补充了之后，它等于说是什么呀？快速的、大量的来激活我们大脑的干细胞，让我们的大脑的干细胞重新分化增生出新的大脑神经元细胞出来。
0: 是，
1: 这叫什么呀？这叫激活脑内细胞的代偿功能。这是最近10年来研究的一个新的发现。
0: 那代偿是什么意思呢？
1: 代偿说白了就是这活明明是你该干的，
0: 嗯，
1: 但你现在不干了，我替你来干。
0: 那脑细胞不都死亡了吗？那用什么来代偿呢？
1: 我们通过大脑神经元干细胞的激活，它不是新生出来大量的最原始的脑神经元细胞了吧？
0: 是的，
1: 它就重新来代偿你原本支配你胳膊腿的这个功能了。
0: 哦，
1: 这就叫代偿。明明是你的活，但是你死掉了，好了，我来代替你，我是新生出来的，
0: 都是他自己。
1: 对，而且我跟你说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儿啊，
0: 嗯，
1: 就是人的大脑，就是说，哎呀，这孩子聪明啊，脑子快，但是这个人呢，孩子就反应慢一点，有点迟钝。你知道，不管多聪明。

0: 龄的孩子，就咱们人类，你知道我们这个大脑到目前为止，我们开发到的，我们人用得到的这个大脑，你知道用在才用多少吗？
1: 用多少？
0: 不到2%。
1: 我的大脑才用了2%，
0: 对，
1: 百分之九十八就在那儿休眠呢。
0: 98%你根本都没用到呢，就到人死那一天，那98%你都没用到呢，
1: 那不白瞎了吗？
0: 但是你别小看这2%，能开发利用我们自己大脑的2%，都已经算是人类的顶尖的人了。你知道爱因斯坦不？
1: 那当然知道了，伟大的科学家。
0: 爱因斯坦智商是咱们人类最高的吧？
1: 那当然了。
0: 他绝顶聪明，我们研究发现他的大脑也只用了2%，仅此而已。
1: 那我们只用了2%，剩下的98%在那休眠不干活。
0: 对。
1: 那您给我们讲这些，它和脑梗后遗症有什么样的
0: 有什么
1: 关联
0: 关
1: 呢？
0: 系？是不是？
1: 对呀，那脑组织都说脑组织死了是活不了的，
0: 对。
1: 那这是客观存在的事儿啊。
0: 哎，所以说你说为什么通过纸盒车还能挽救它呢？是不是？
1: 怎么挽救？
0: 哎，纸盒车里面是先天物质，这些先天物质我们深入的研究也没研究出个子丑寅卯来。但是它的效果是什么？第一个，这些先天物质进入到我们大脑当中之后，可以快速的激活我们什么大脑神经元的干细胞。
1: 是
0: 这我刚才
1: 的，
0: 讲了，对吧？
1: 对。
0: 同时，它还可以把我们这个梗死周围的一些细胞马上的快速激活起来。就是你这2%你不用着呢吗？其他的98%不没用着呢吗？好了，你这2%你不管死多少，它可以把那98%相对应的给你激活起来。
1: 对，把他叫醒。
0: 你看看，它不但叫醒我们这个干细胞，还把其他那些没用到的细胞，它也给你叫醒了。
1: 哎，
0: 你看厉害不厉害？
1: 那是。
0: 是吧？所以说这就叫激活呀！啊，而且它这个激活第一步就是快速的大量补充我们脑类的营养物质，啊，第二步就是唤醒我们脑部的坏死区域周围的一些神经系统，实现我刚才说的大脑的代偿性的功能。你不干活了吗？我来帮你干，你看厉害不厉害？
1: 就是纸盒车，它营养了我们的大脑。
0: 对，啊，营养我们大脑是吧？那么如果说我们有脑萎缩，或者是有脑细胞坏死的情况，或者是有腔梗啊、腔隙性脑梗啊，或者是脑出血啊、脑梗死啊这样的情况的患者，你用完纸盒车，你知道什么感觉吗？这也是我们这个临床患者跟我们反映之后，我们统计出来的。这个脑梗后遗症的患者，尤其是半身不遂的患者啊，一般不是身子骨比较凉嘛？
1: 一定是啊，
0: 就
1: 血液不循环。
0: 比如说我们左侧半身不遂的话，你左侧的身子永远是冰凉的。但是吃完这纸盒车之后，很多患者反映，就会感觉到从后背这个位置，就是我们的脊柱这个位置，一直到后脑勺这整个一条，有酥酥麻麻的这个热流在那动，就很多人有这样的感觉。这什么概念呢？就是说，我说这个脊柱这个位置，咱们中医上叫什么？是不是叫督脉
1: 对
0: 呀？
1: 呀。
0: 对吧？是我们人体的这个最大的一条脉络。那相当于我们这个人的这个最主要的一个河道一样，这说明就是从人的从头到脚，你整个的气血循环开始调动起来了，啊，然后紧接着这热流整个周身循环走了一遍之后，明显的会感觉你半身不遂的这边这个凉的这种情况，明显的就不凉了。
1: 对，他过血了嘛。
0: 对，然后有的人吃完了之后脑袋啊有点发胀，什么叫发胀？我们的大脑是什么？从中医的角度来讲，叫髓海。当你髓海空虚的时候，就会出现什么呢？脑中风的后遗症，包括脑萎缩，包括这个老年性痴呆，包括记忆力减退吧。那你脑袋发胀说明什么？说明这些先天物质在往你大脑里进行渗透和补充。啊，所以说很多人用完了以后就有这样的感觉。然后明显感觉这个思维比以前更清晰了，然后记忆力更好了，精神头
1: 更足
0: 比以
1: 了。
0: 前更足了。你
1: 那
0: 看，
1: 老师，您还讲到了说能够唤醒脑部坏死的周围神经，您说他死了的东西，他怎么去唤醒他呢？
0: 我给你讲一个真人真事啊，这是一个植物人，植物人你知道吧？就是整个人除了有呼吸、有心跳，跟死人是没什么区别的了。我们在临床上就曾经就给一个植物人用过这个纸盒车，
1: 给植物人用，这也行吗？
0: 对，但是咱们不拿这个来做这个广谱的一个代表性，因为我们就做了这一例，
1: 哦，
0: 是吧？也不能说哎呀用吧，大家伙这个植物人用的都好。我跟你说，这个我们不做这个宣传，为什么呢？因为它是没有代表性的。啊，我只是说这个事儿。对，
1: 各例植物人怎么有什么样的效果？
0: 我告诉你啊，就当时不是当时，就现在对于植物人来讲，是不是也没有其他的好的办法了？
1: 对呀，
0: 啊，对吧？那么，很多人说就需要什么呢？需要家属啊，不停的在身边
1: 呼唤他，
0: 呼唤他。但愿奇迹能够发生，
1: 嗯，
0: 是不是？当时就有一例这个植物人的患者，他的家属。就说死马当活马医，
1: 嗯，
0: 就想用这个紫河车，
1: 嗯，
0: 但是我说了，我说那时候在临床上，你知道临床的紫河车那死贵死贵的呀，
1: 对呀，
0: 是不是？可不是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的价格，那都是死贵死贵的。我说的，你可以用，我尊重你的选择，但这个价格
1: 太贵了，
0: 我还是建议你，因为他已经是植物人了，
1: 嗯，
0: 不一定有什么好的这个表现，
1: 嗯。
0: 他说没事儿，我就当我做子女的一个心理慰藉了，那就给这个植物人的患者就用上这紫河车了。就是我首先刚才我说了，就像这个先天的营养物质一旦进入到身体当中之后，首先你身体是有变化的，
1: 一定的，
0: 就是第一个变化就是热乎气儿。
1: 嗯，
0: 就当时给他这个植物人的父亲啊用这个紫河车，仅仅用了两个礼拜的时间，就是半个月呗。
1: 嗯，
0: 他雇的护工在护理他这个父亲的时候，在给他平时做这个按摩的时候，明显的这护工就感觉到这老爷子身上以前是冰凉冰凉的，现在不把手了，
1: 哦，
0: 有
1: 热
0: 乎气
1: 了。
0: 对，然后用到一个月的时候，就这个植物人啊，这老爷子手指头突然间有一天晚上的时候就跳动了，
1: 动了，
0: 就动了那么一下。而且这一月之后，紫河车开始加量再给他使用的时候，他这个手指头动的频率是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原来是什么呢？一天可能动那么一回两回，
1: 哦，
0: 但是第二个月加量使用之后，你知道他这手指头吗？平均一天当中动那么十多回，这个频率越来越多了，越来越快了。
1: 嗯，
0: 紧接着再看这个植物人的这个老爷子这个眼球，
1: 嗯，
0: 他虽然眼睛还是闭着的，但是你隔着的眼皮能够看到这个眼球来回的转动。
1: 老师，
0: 你看看，
1: 这可是植物人啊，
0: 是不是？你听着是不是有点扯？都觉得，
1: 但
0: 就不可思议，都觉得，
1: 对，
0: 是
1: 不
0: 是？不
1: 可思议呀，啊，这是生命的奇迹呀，
0: 啊！对呀，啊，所以说当时按道理说，这个植物人能够通过紫河车调理过来，我们都不信。
1: 嗯，
0: 我们都是，而且今天说完这个事儿，大家伙我也不希望把它当成一个案例来讲，我只是说这件事儿。当时我们看到这个现象了之后，马上给这个老爷子，就这植物人的这老头做什么，你知道吗？
1: 嗯，
0: 做脑电图。
1: 嗯，
0: 做脑电图，我们就发现了，用完紫河车之后，他脑部的电信号是在他没用紫河车之前的这个脑电波电信号的活跃度达到三倍之高。
1: 三倍之高？
0: 对。啊，而且在植物人的这个脑电波当中，我们有一个临床的术语叫阿尔法波。
1: 嗯，
0: 啊，这个阿尔法波呢，一般植物人呢，它都处于一个什么状态呢？就直线的状态。
1: 嗯，
0: 是没有这种波动的，是不活跃的。但是就这紫河车给它用了，第一个月用完，第二月不是加量了吗？加倍了吗？用了两个月之后，发现它这个阿尔法波整个波形就出现了。
1: 嗯，
0: 啊，越来越频繁。幅度越来越大，这说明什么？我告诉你，说明他的脑部神经在逐步的被唤醒，或者是被代偿。
1: 对呀，
0: 你看看，
1: 这植物人都能给唤醒，那脑梗后遗症更不在话下了呀。
0: 嗯，你看看是不是？
1: 对呀，
0: 对吧？你说脑梗后遗症如果跟植物人比起来，那是不是
1: 太轻了？
0: 对吧？小巫见大巫了吧？
1: 对，但它都是脑部的疾病嘛。
0: 对。当然了，这个植物人最后醒没醒呢？还是没醒，但是他的身体的这种跳动，这种我们说的这种生机，
1: 嗯，
0: 已经回来了，
1: 这就是希望。
0: 对，所以说当时他这个子女啊说的，虽然说我父亲没有醒过来，但是他的这个脑电波图已经有波动了，
1: 嗯，
0: 而且手指头偶尔能动一下了，子女特别特别有信心。四，脑梗后遗症，尤其是严重的脑梗后遗症的患者，尤其是卧床不起的那些人。我们再给他用完紫河车之后，一般一个月或者两个月之后， 我们就检测脑梗后遗症患者的这个脑组织坏死的周围。
1: 嗯，
0: 啊，就是坏死的周围的神经元细胞。
1: 嗯，

0: 就看这个脑电波、脑信号的阿尔法波，无一例外，都增长到原来3倍以上。而且，就是脑梗后遗症的患者，在用完这个泽车之后，他的脑电波慢慢的都开始变得特别活跃起来了。
1: 它的活跃就代表它恢复功能了吗？
0: 对，活跃度就代表着咱们人的思维，
1: 对，
0: 代表着咱们的意识。这说明我们这思维意识在逐渐的变得清晰，变得活跃。那你说对这个脑梗后遗症的患者啊，这大脑神经元细胞彻底凋亡了、死亡、大面积死亡这样的患者，甚至偏瘫的患者来讲，那是不是就看到了明显的希望？
1: 那肯定啊。
0: 这种脑电波的意识，我们这个人的思维，我们的意识逐渐的清晰，逐渐的被打开之后，被激活之后，你知道它的结果是什么吗？
1: 是什么？
0: 你不知道什么结果是吧？我给你讲一下啊，这就是我们一直在研究的课题，就是激活大脑神经元细胞的意义。就是脑电波和电信号一旦增强了，实际上是我们大脑神经元细胞这个时候在做一种神经的训练，
1: 自己给自己做神经训练。
0: 什么意思？你知道吧？什么叫神经训练？就是我们新的大脑神经元细胞通过激活我们的干细胞，是不是大量的增生分化出来了？对不对？这些新生的大脑神经元细胞要逐渐的模拟以前坏死区域的这部分神经元细胞的功能，就是我们支配胳膊腿啊，以前是由这部分神经元细胞来进行支配的，来进行发号施令的，但是它彻底的死亡凋亡了。那你新生出来的这些神经元细胞要逐渐的学习这个功能，来代替那些坏死的神经元细胞，开始往你的胳膊腿上发号施令了。这种训练逐步的形成之后，我们就可以彻底恢复我们肢体的功能。
1: 对，让新生的变得更加成熟。
0: 这就像小孩学走路一样，1岁的小孩他开始学走路了，走路是不是老爱摔倒啊？
1: 对，
0: 但是摔着摔着发现他自己就能够走了。
1: 对，
0: 新生的大脑神经元细胞，它这个脑电图的增强就是在做这种训练。
1: 越来越成熟了。
0: 一般来讲，180天之后，逐渐的这个功能就变得成熟了。啊，就相当于小孩学步一样，从不会走到会走，逐渐的形成一种他本身的能力，啊，就形成我们大脑的叫什么条件反射就建立起来了。一般一个疗程到2个疗程，这种条件反射就可以建立起来。等到第3个疗程的时候，很多脑梗后遗症瘫痪在床的患者基本上能够下地。啊，简单的行走了，甚至有的效果好的啊，以前的临床用药都可以停掉了，就实现了康复了。所以说，静时你说说这紫河车啊，紫河车对脑梗后遗症的患者来讲，
1: 对，
0: 这个效果有多好？
1: 对，
0: 是
1: 这也
0: 不
1: 就是
0: 是？
1: 老师您之前说的代偿功能嘛，
0: 代
1: 激
0: 偿
1: 活
0: 性
1: 了
0: 功
1: 脑
0: 能，
1: 细胞嘛。
0: 对，这个很多脑梗后遗症的患者在很多临床上使用紫河车之后，就很多的定点的医院呢，就给我们提供了一组数据，啊，就早在5年前。他们这个数据就一直不间断的给我们来提供，
1: 什么样的数据？
0: 当时就证明了2点。第一个就是80%到90%以上的脑梗后遗症的患者，在使用泽车之后，所有的脑电波，包括阿拉法波，都在以3倍到4倍的这种能力在加强。啊，它的传导功能也明显的提高。第二个是什么？证实了常规用药起不到这样的作用。
1: 数据怎么显示的？听听老师。
0: 就当时吧，我们在临床上选择了98位脑梗后遗症的患者，而且都是极其严重的，都是危重偏瘫的患者。当时给他们分了2组，一组是51例，用什么呢？用紫河车治疗；另外一组是47例，采用普通的临床用药，溶栓针呐、溶栓剂呀、脑肽呀、抗凝药物啊，是吧？就这种来对比。静时，你知道吗？到最后的结果，你知道什么样吗？
1: 怎么样了？
0: 紫河车，哎呦，它的神奇呀！
1: 紫河车肯定是没有问题的，
0: 啊，
1: 老师啊。
0: 嗯，
1: 你看啊，常规的治疗像溶栓针啊、抗凝药啊，我们大家伙平时也都用，效果应该还是不错
0: 也觉得
1: 的，
0: 应该也
1: 也
0: 有
1: 觉得
0: 效
1: 应该
0: 果，
1: 能
0: 是不
1: 不
0: 是？
1: 错。对，它怎么治的？怎么对比的呢？
0: 我告诉你，凡事。他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是不是？我说人比人得死，货比货得扔嘛，是不是？实际上，我们在调理。

0: 疾病的时候也分程度，也分三六九等。
1: 嗯，
0: 就像脑梗偏瘫这种严重的患者，常规的治疗方法，就说的临床上是溶栓针的抗凝药啊，
1: 嗯，
0: 用上了之后，它有没有效果？有效果，啊，但是只能什么呢？在床上躺着，所有的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自主的能力，没有一个恢复过来的。
1: 嗯，
0: 啊，但是这叫好不好？这也叫好了，
1: 有没有生命危险？
0: 把命救回来了嘛，
1: 对，
0: 对不对？但是。你知道用紫河车这51例的对照组吗？
1: 会什么样？能好得快吧？
0: 一是好得快一点。我告诉你还有什么呢？有的人在一个疗程之后，原本你瘫痪在床，这腿抬不起来，敏感的人一个疗程，这腿就能抬起来了。
1: 嗯，
0: 啊，然后两个疗程之后，很多人这51例当中，有大部分的人能够扶着墙、扶着扶手下地，自己能走两步了。你看看，
1: 这个真神，
0: 所以说
1: 这是超乎预期的。
0: 你这跟常规治疗你能比得了吗？
1: 嗯，
0: 对不对？然后我们给这些51例的患者都做了什么呢 ？CT 脑 CT、
1: 嗯、
0: 啊，原本坏死的大脑神经元细胞的区域啊，明显的缩小了，而且这个坏死面的周围的脑神经元细胞变得异常的活跃，
1: 嗯，
0: 就开始代偿了，开始代替那些坏死的细胞的这个功能了，
1: 嗯。
0: 所以说这么一对比是吧，就证实了用紫河车和没用紫河车大脑的这个电信号
1: 完全不一样，
0: 完全不一样。有的我告诉你说啊，都翻到四倍翻到五倍了、
1: 嗯、
0: 这是常规疗法一辈子治疗都达不到的效果，
1: 是太好了。
0: 嗯，所以说这个显而易见，这是有数据证明的呀，是不是？所以说后来就大致统计了之后，比如说像一侧肢体偏瘫的，一侧这个眼睛凝视的，比如说一侧这种口眼歪斜的啊，像这种就是同侧功能障碍的这样的患者，一般一到两个疗程身体基本上能够协调。
1: 嗯，
0: 啊，原来什么胳膊腿跨框的是吧，两个疗程左右就能够舒展开了，不那么僵硬了。除此之外，你比如说这个语言不清的，思维混乱的，甚至是大小便控制不住的，失禁的这样的患者啊，不能够自己控制的，一般三个疗程左右身体都能够恢复正常的生理功能啊，基本的生活不受影响了，
1: 对，
0: 是吧？
1: 对，
0: 这就是真真实实的这个临床的数据的反馈，
1: 这就是最真实的声音啊。所以说对于像脑梗后遗症的患者来说，紫河车的作用真的是太牛了，
0: 是
1: 它不是任何其他药物能够比的。所以说讲到这儿，咱们大伙儿还是很关心，说它到底贵不贵啊，
0: 贵不贵是吧？
1: 因为之前我们也提到过，说市面上啊，不纯的像人胎素什么的、
0: 啊、
1: 或者是类似的一些产品吧，三天的量就得
0: 三种物质，仅此而已、啊、
1: 它只是起了一个噱头的名字。
0: 对，
1: 纯正的紫河车这么好，那它得多贵啊，老师？
0: 是啊，紫河车人胎素只是里面两到三种的物质、
1: 嗯、
0: 就可以卖到三天240块钱250块钱左右、
1: 嗯、
0: 是不是？你更何况紫河车是一个综合性的先天物质的一个集合体呢，是不是？
1: 它贵不贵？
0: 而且刚才你说的三天240、250，我跟你说这个价啊，我跟你说你都说少了，咱们好信儿的话可以自己上网查查，有的就是这种综合性的紫河车的这种胶囊，一般6天左右就可以卖到1000块钱，
1: 嗯，
0: 而且有报告的，是不是？也不会在你这个包装上明确标注国家药典的标准在上面了，那根本就不是一个正规渠道来的，还得6天都得1000块钱左右。
1: 所以说咱们大家伙儿也是了解了一些市场上的行情，这心里面就开始打鼓了。
0: 嗯，
1: 如果要是特别特别特别贵的话，真是吃不起，
0: 用不起，是吧？
1: 对，老师，它会很贵吗？
0: 你贵还不贵的话，这个在咱们从哪个角度来看，看你怎么来分析这个问题。你比如说啊，咱们大家伙自己算笔账，比如说咱就拿这个脑中风偏瘫的患者，卧床不起的患者，净时你知道请个护工得多少钱吗？
1: 7000-8000一个月。
0: 7000-8000，全职的护工一个月得7000-8000，是吧？好了，像这样偏瘫的患者，卧床不起的患者，他这个护工是不是长年累月的要护理？
1: 那当然了，
0: 一个月7000-8000，对不对？
1: 嗯。
0: 好了，他一年吃的药费得多少？你想过没有？
1: 没头。
0: 没头，
1: 没头。
0: 一般来讲，后续的这个每个月的药费，就是光药钱，一个月也得500-600块钱吧。
1: 嗯，
0: 一年是不是也得7000-8000？
1: 嗯，
0: 但是你这个护工和你吃这个药是永远无止境的用下去的， 对不对？而且说你二犯三犯，你再住院，你再花销，再抢救，那费用我跟你说，那就是天文数字。

0: 死了，那都是，是不是？所以说，你问我纸盒车到底贵不贵啊？我可以明确告诉你，比你常年的这个用药的药费或者请一个全职的护工的价格要便宜多得多，这一点我可以保证，是吧？远比你住院呐，包括常年的花费要低得多得多。更主要的是，你脑梗后遗症用上它之后，是能够让你恢复正常的，
1: 哎
0: 能够
1: 呀，
0: 让你站起来的。
1: 其实老师，您讲到这儿，咱们大家伙儿也是心放到了肚子里啊。
0: 对，
1: 这也是我们全球购的做事风格，让大伙儿呢花最少的钱得到最好的产品。
0: 没错。
1: 具体的情况，我们关注明天的节目。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
2: 三分那个魔芋，那个叶黄素，完了之后7分吃那个眼底素。
0: 对对
2: 哎，
0: 对，
2: 我觉得起码眼睛那个轻松一些了
0: 轻
2: 啊，
0: 松一些，
2: 那个也不吃那油腻大的食物，也不吃些刺激性的。
0: 明白，
2: 太酸太辣的都不吃，
0: 嗯，
2: 所以这个
0: 就生活习惯还是挺好的，是吧？嗯，
2: 我觉得我这个自律能力还行，
0: 好，嗯，但是你现在身体消瘦的厉害，
2: 要怎么是问题呢？
0: 嗯，这个是西医上的叫法，中医把这个疝气叫什么呢？我告诉你，就叫中气不足、中气下陷的一个表现。
2: 中气下陷，对，
0: 对，中气啊，你自己能不能感觉到身体当中气血这种充盈的一种状态啊？如果条件允许，你给我用1年以上的话，我跟你说，你将来啊，我这不是给你推销，对喽，
2: 都是老话的事儿。
0: 是，对，嗯，
2: 给那个中药吧，吃了那个1个多月也没有见效，
0: 那
2: 那
0: 能见
2: 还不
0: 效
2: 如
0: 吗？我说过呀。谁能表面上看他这个震颤的问题啊？他缓解了很多了。实际上，从我们生命科学的角度来讲，从神经酸的角度来讲，是他的大脑神经细胞啊，已经开始年轻化了。对，子宫脱垂，我告诉你，要不然你就到临床做手术。80岁人了，我根本就不建议他做手术。他本身是中气不足、中气下陷所导致的。你手术做完了，是不是更加的元气就耗损了？你那时候想补都补不回来了。就像您似的，这个疝气手术做完了，你说
1: 是进行一对一的咨询的话，记得拨打场外专家咨询热线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

0: 的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喜儿马玉坤。节目开始呢，我们还是继续来有请被称为岐黄守正、杏林新秀的名医。
1: 机能它逐渐的退化，很容易出现一些慢性病。如果在这种情况下呀，说这个没有得到很好的一些医学知识的一些普及呀，第一呢就是，你得分清楚啊，你身上现在出现的问题，到底它是病，啊还是症？这个很重要啊，你得分清，对吧？你如果说是病的话，什么意思啊？那就说明你身体已经出现了，
0: 对，折了。
1: 然后怎么办呢？他非要架着拐去走。为啥说这个？你一旦是习惯了这种拄着棍儿架着拐走着走着，发现了有气短、胸闷的，嘴里还发苦，啊，可能各种症都有。反正就不舒服。这些我们呢，严格来讲什么呢？它不属于病，它都属于症状的表现。对吧？
0: 哦，这也不算是。
1: 哎，对，因为它只是一个指标，一个数值。但什么时候是病呢？比方说高血压、糖尿病，你出现合并症了。由于高血压导致什么？血管发生硬化了。那血管是不是咱们的组织器官呢？器官都发生硬化，医院大夫也说你这没什么事儿啊，让他回去。但是你想想，这老哥当时有点不乐意了，说我没啥事儿，我上医院来干啥来了？我做这些检查干啥呀？我肯定是难受啊，包括情绪方面出现一些心烦呐、气躁啊。急躁易怒啊，恐惧胆怯，记忆力下降，注意力不集中啊，精力不足，反应迟钝等等。西医叫啥？
0: 我哈，你说很多人呢，他都去这个医院做检查，也查不出病来。但是呢，这个身体确实就是难受啊。
1: 对。
0: 那既然说身体有症状，那肯定他得有原因吧？
1: 那是。
0: 他不能无缘无故的就不舒服了，
1: 对
0: 吧？
1: 对。
0: 难道那这些不舒服情况都是浊气？
1: 有定波动和增高，身体乏力。这些症状啥都属于叫外源性的，导致的出现这些症状了。那么内源性的其实总结起来啥呢？就是一个气的问题。
0: 气，
1: 就气的问题，因为咱说人活着一口气儿嘛，对吧？气就是咱们一样，是不是也属于浊气呀？
0: 对，
1: 它就会淤结，这些浊气淤结堵在哪儿，哪儿就会出问题，就会出现症状，包括你看受到一些惊吓。听到一些不好的消息，一下子感觉突然这心也慌了，腿也软了，晚上做噩梦了，恐则是把这清阳之气就会严重的消耗
0: 啊，把我这点好气儿
1: 给消耗了，
0: 消耗没了。
1: 然后，因为你悲伤过度悲伤产生的气儿，它都不是好的，都属于。

0: 浊嘛，就产生不好的浊气，浊气越来越重，压制、困重，就会感觉浑身没劲儿，胸口发闷，吃不香，睡不好啊，脑袋像浆糊似的，不想动脑子。这叫啥？叫清阳不升，浊气不降，头目失养。啊，咱们再往下，比如说这个上焦的心肺，
1: 各种各样的症状，就刚才你讲这么多哈，
0: 对，
1: 但是它时间长了以后，它会让我们人体就产生病吗？
0: 会呀。
1: 不是单纯的症了。
0: 哎，对喽，浊气如果长时间你不把它排出去，怎样呢？那肯定会伤人呐。心肝脾肺肾受浊毒的侵蚀破坏，所有的脏腑组织器官受浊毒的迫害毒害，它就会发生损伤。啊，那浊毒如果堆积侵袭，长时间破坏腐蚀咱的骨头关节呢？那骨头关节受这些浊毒长时间的腐蚀破坏，是不是也会发生病损呢？骨质也发生疏松了，也出现是整体的方法。我说要把它当做什么？一种生活的习惯，你天天去练习，天天去做。啊，你做吐纳练习的最终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要帮助我们排除体内的浊气，对吧？你也不用花钱就能把体内的浊气排出去。啊，为什么？哎，你只有这样才能什么长久的保持咱们脏腑机能功能的正常啊！而且刚才喜儿你也问到了一个核心的问题，是吧？就是说这个浊气一旦在体内聚集的过多，时间过久的话，除了给咱们带来各种难受、不适症状以外，会不会带来实质性的一些病损病变？
1: 对于咱们广大听众，尤其是我们的这些老年群体啊，就是大家这个身体病弱的这些朋友们，大家更应该多学习、多了解啊。你多学习、多了解这方面的知识内容，自己学到了，那就不能说再盲目的去选择一些不适。
0: 没错啊，只要是你感受到了啊，这套方法给你实实在在的带来帮助和好处啊，这就是最好的哦。
2: 是，
0: 生活表现了，整个人的整个状态都不好了，然后还没有一些实质性的器质性的病变发生，只是一些症状的问题。所以说，你尤其是做呼吸吐纳六字诀，做喝字诀加强做，把心之浊气快速把它排出去，还能强心阳心。
2: 对，配其他的药物啊。
0: 美托诺尔它主要是减慢心率，降低这个心肌耗氧。啊，减少这个异位起搏点的一个冲动啊。

0: 有麦汁零片儿，
1: 麦汁零，嗯，
0: 关对关节这个肿胀是消了点儿，也没那么疼，
1: 嗯，
0: 谁知道又添了新毛病了？
1: 怎么了？
0: 我这个膝盖和这个胯骨这个皮肤变得特别干燥，
1: 啊，
0: 发红
1: 啊，
0: 偶尔还刺挠痒，那贴那个膏药那个地儿还长了一些小红疹子。
1: 哦哦哦。
0: 而且我现在就要是觉得饿得慌，这个胃就不舒服，隐隐的疼
1: 啊，一饥饿胃疼啊啊。
0: 嗯，我想问问楚老师，是不是给我吃这个药有啥关系啊？
1: 嗯，抗炎类这些西药啊药物呢，它本身它对胃黏膜肯定有一定刺激啊，
0: 嗯，
1: 容易发生一些胃酸的分泌的紊乱啊，所以这种情况可能就会发生反酸的胃疼啊啊，因为这类药物它比较典型就是肠胃方面的副作用。再一个什么呢，就是这个长期贴膏药啊外敷，它整个对你关节啊整个这个局部这些表皮的皮肤啊毛孔啊，
0: 嗯，
1: 它肯定也会产生一定的刺激，过敏啊，
0: 哦，
1: 甚至干燥或者起红疹瘙痒，这跟膏药有关系。这个问题好办，你每天用点这个温水擦洗这个膝盖患处的皮肤啊，然后呢，
0: 嗯，
1: 不要用手去抓挠它
0: 啊，
1: 哦，用点护肤品呢揉搓揉搓，保持皮肤透气干燥，啊，
0: 嗯，
1: 哎，红疹的瘙痒的情况呢，慢慢慢慢的，这个是好解决，这个不是大事儿，啊，主要就贴膏药造成的，但是你这个胃肠的问题啊，刺激你这个肠胃啊，在抗炎消炎药方面、止疼药方面啊，可以换一换，可有点啥用点这个啊，依托考昔片儿，
0: 啊，依托考昔片儿，
1: 哎，这个相对于。对比塞来昔布来讲，它对胃黏膜的伤害刺激性还是小的，啊，尤其比较适合滑膜炎这个炎症在恢复期抗炎缓解关节这个酸胀僵硬，啊，它最主要对你这个肠胃损伤会很小，啊，你饭后正常吃就行。所以说这个关键的核心呐，啊，像你这情况还得清浊毒，各种细菌、各种炎症感染，它是不是属于浊毒啊？它肯定是属于毒啊，
0: 是，
1: 它就是浊毒啊。啊，因为这个我们通过化验检测都是能够看得到的，都是实质性存在的，所以说在你这个体内它堆积时间长了啊，它就会对你这。

0: 你的呼吸吐纳要坚持去做，为什么呢？帮你排浊气，因为浊气不把它排出去，它会产生浊毒的，让你浊毒越来越多。然后浊毒你再不及时清，还会产生浊气，这不就形成一个恶性循环了吗？所以说呢，通过吐纳排浊气，这是最快的方法，然后再结合药物把浊毒再清了，啊，必须得同时进行，这些问题才能很好的去解决啊。
1: 哎呀，周老师啊，您说的太对了。我练习这个吐纳以后，我改善最明显的就是个迷糊，还有这个耳朵原来发胀的这个问题吧。你这些毛病也就得有5、6个月了吧？之前也没有，但是最近这几个月有时候就时不时的有点迷糊，而且就觉得这个耳朵里像塞了东西一样，就胀乎乎的，堵得不得劲儿。迷糊的情况也没有啥规律，反正有时候上来一阵就晕，也只能躺着，但是第二天就好了。可是说不上啥时候就又迷糊了。后来我一测血压，哎呀，我才知道我这血压高了。
0: 是血压高带来的。
1: 但是我这半个多月练习了你那个呼吸吐纳这个很多这个方法吧，还有这个腹式呼吸法，还有这个清凉卷舌这个呼吸法。还有这个六字诀、七字音，还有这个吹字音这个练习法吧，哎呀，这些我都练习了，现在血压稳定了，迷糊的情况没有了，耳朵里边发胀那个也缓解多了，我就现在觉得浑身的就很轻松了，
0: 很
1: 舒
0: 轻
1: 服
0: 松
1: 多
0: 是吧？也就是说，这个通过吸清吐浊，把身体脏腑当中的浊气，通过吐纳的方法把它呼出去之后，清阳之气充盈脏腑，上冲于头部，你脑袋就清亮了，也不胀了，也不晕了，你这些症状它自然而然就没有了，因为它都是浊气重带来的症状，是吧？它没给你带来什么一些实质性、器质性的一些损伤和病变。所以这种情况下，我们坚持把吐纳为主，坚持去做，尤其这六字诀当中，这个你像吸字诀，包括什么吹字诀，你加强做，那你的收获肯定会越来越好。你把它形成习惯，每天都坚持做一做
1: 我明白了，楚老师，那我肯定会继续好好练习练习这个呼吸吐纳。
0: 对，
1: 谢谢周老师，
0: 没事没事好的，那咱们先说到这儿了再见。
1: 好，谢谢，再见，谢谢。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683-5767，400-683-5767，400-683-5767。喂，你好，
3: 哎，你好，雪
2: 你
3: 儿。
2: 好。
3: 哎，你好，楚老师。
0: 你好。
3: 楚老师啊，我那个今年59了，我现在吧就有很多就是特别不舒服的症状，但是吧到医院也查不出来问题呀，想麻烦你帮我看一看。
0: 你不用这么客气你说说情况。
3: 我现在最明显的症状就是啥呢？一动弹、一活动就是上不来气儿，就气短。以前吧，你说我这体力也挺好的，就头几年我还能跑我们当地的马拉松呢。虽然说咱没得过太好的名次啥的哈，但是全程我都能跟上了。
0: 哎呀，那挺厉害了，妈的，耐力不错呀。
3: 是啊，但是现在你就别说跑步了，就是走快几步我都上不来气儿啊，都感觉2、3百米，我就感觉就不行了，就是气儿不够用了。现在就是。你看我多说几句话，就感觉嗓子也发累，声音也发虚，偶尔吧，就还会那种莫名的就干咳，就那种咳嗽吧，也是很无力那种。你说就有这么多奇怪的症状，你说，而且啥呢？我就还爱出汗，怕吹风，尤其早晨出个门吹点小风，哎呀，这浑身给你发紧的，还怕冷，也不知道到底是咋回事儿，你说？
0: 心脏有没有什么特殊难受不适的症状？比方说有心慌、心悸呀，或者心律不稳呐，有这些情况没？
3: 那真还没有，去医院做那心电图、彩超啥的也都做了，都说没毛病啊。血压、血脂也查了，都挺好的还。但是现在就是难受啊，每天就感觉昏昏沉沉的。晚上嘛，你说那个睡觉。

0: 吧，也算规律，但是白天还是犯困，
1: 就是犯困啊啊。
0: 但是不，哎，就打不起精神来。哎呀，我就感觉这气脉不通，上医院开那些补气补血的哈，
1: 啊。
0: 也一直吃。那你说这些不舒服症状，他一直还有啊，也没缓解呢。我就寻思了，那楚老师，我这情况咋整啊？
1: 你要描述这症状来看呢，你说该查也查了，
0: 对，
1: 啊，像节目开始讲到了什么？要有症而无病。你看你现
0: 嗯。
1: 在说的这一切，血管也没有损伤，心脏也没有发生器质性病变，对吧？肝心脾肺肾脏腑所有的这些病变都没有，但是实实在在的话说，还是有这些症状，他难受。这啥？中医讲就是肺气不足，啊，就肺脏的浊气聚集过重，导致肺的清阳之气不足了，所以才会带来各种不适症状。但是啊，你这个不是器质性病变，你还现在不用过度的去焦虑和担心，啊，也不是说你的肺子有病了，只是出现一种症状呢，叫肺阳不足，肺之浊气过重，肺气充足了。哎，你的气息就平稳，体力就充沛，抵抗力就好。一旦这个肺的清阳之气亏虚了，它的动力就不足了，就会出现一些虚症的表现，稍微活动活动就气短，就乏力。哎，甚至呢，你整个支撑身体活动都费劲，说话都没劲儿，懒言气短的，就是肺脏浊气过重，阳气亏虚受压制，气不接蓄，才会出现这种出虚汗、怕风。这都是肺之阳气不固，不能固为体表，啊，外界风寒很容易入侵身体，包括你咳嗽、干咳、无力，都是肺气虚弱、宣发无力呀，啊，这都属于叫功能性亏虚，但是还不是属于器质性的病变，因为你肺子也没发生任何器质性病变和损伤，就是什么清阳之气不够，啊，肺心这种浊气过重压制所出现的症候啊。
0: 原来是这么回事儿。那幸亏那个请教那个楚老师了。那我这情况，你看怎么调理呀？需要不需要吃什么药呢？
1: 这个现在就是浊气重，清阳之气不足，肯定不能以药物为主了。啊，你就得优先通过呼吸吐纳的方法去调理。呼吸吐纳六字诀当中有这个四字诀呀，它是专门对应肺脏的。我以前讲过啊，身体直立或者端坐都行。双手掌心向上，放到哪儿呢？放到咱们这个腹部上，然后闭口鼻子，伸长缓慢的吸气，吸气过程中缓慢的把双手逐渐往上抬，抬到哪儿呢？抬到咱们胸口正前方。这时候把这口气吸满，开始张口呼气。呼气的过程当中要发出声，嘴里发嘶字的声音，把嘶的声音要发出来。同时，胸前的双手用力向下按压，快速的把这口气呼进。啊，这个里面有个动作要领，就吸气时候要缓慢的深吸气，啊，吸满呼气的时候要一气呵成，速度要快，啊，把这口气直接就呼出去。就这样啊，你一吸一呼，你就这么反复去练习，多练习，啊，就针对很多这种肺脏功能不好人群。浊气过重、清阳之气虚弱，还没有像实质性损伤病变的这种人群非常适合啊，包括一些肺火旺盛的、燥热之人都可以练习啊，宣肺理气、清肺滋阴呐，补益肺的清气呀、阳气呀。你坚持多练、久练啊，你的收获会越来越好，你这些症状逐渐会消失的
0: 哎呀，太好了！
1: 啊。
0: 就这套，你说这个，就是呼吸吐纳方法，学习机里面是不是都有？
1: 有啊，
0: 哎呀，那太好了，我也免费得到一台
1: 是
0: 呢。
1: 吧？那就好啊。这个学习机里面的整套的呼吸吐纳方法都在里面了，你可以找一下对应你的方法，你照着学习机练就好了。哦，
0: 行，我跟着这学了。
1: 好，那说到这儿了啊，再见了。
0: 哎，谢谢啊，楚老师。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683-5767，400-683-5767，400-683-5767。好， 时间关系啊，这个没有办法再继续来接听大家的电话了哈。也是希望我们所有的这些听众朋友们可以每天准时的来。

0: 关注节目。每天我们都会邀请到楚老师在节目当中做客，给大家分析指导问题。当然我们有听众朋友就是说领到了哈，这个免费的领到了学习机。那关于这个呼吸吐纳的方法，这36式啊，6字诀，大家在练的过程当中，如果说有什么样的问题疑问，大家把电话记好了，拨打我们的服务指导中心的电话啊，我们会有专业人员给您进行指导和帮助的。好的，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3: 渤海之滨，临水之畔，
4: 山海福地，锦绣之州。
3: 909文旅报道。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909文旅报道，我是钟磊。
6: 大家好，我是刘旭。
5: 今天是2026年6月15号星期一，农历5月初一。
6: 6月12号，辽西首家啤酒交易所亮相临河夜市，把古市趣味玩法搬进市井烟火，以沉浸式互动新模式丰富夜间消费场景，激活城市夜经济活力，锦州临河区文旅业态再添新亮点。
5: 6月13号，东北超沈阳队对阵延边队的比赛在沈阳铁西体育场打响，锦州在古塔区辽西郡文商旅综合体玉烧烤设立第二现场观赛点，现场人气高涨，特色锦州话解说趣味十足，球迷边品烧烤边观赛，氛围感拉满，活动让市民在家门口畅享足球盛宴，丰富了群众文体生活，彰显了锦州的烟火活力。
6: 6月13号，北普陀山第21届彩商文化节正式开启，在开幕式现场随处可见雅致的紫色装饰，浓郁的主题氛围扑面而来，沿途打造的特色打卡点人气满满，憨态可掬的巨型桑葚气膜引得游客纷纷驻足拍照。
5: 近日，沉默的宝藏水下考古文物珍品展在天津国家海洋博物馆正式开展，展览由国家海洋博物馆与中国国家博物馆、上海博物馆、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16家文博考古科研机构合作推出，综合运用实物展陈、考古流程实景模拟、 VR 深海沉浸式体验、AI 机器人教育服务等多元手段精心打造，兼具学术性、科普性与体验性。
6: 距离云南丽江城区10公里的拉市海迎来了一年中最灵动的季节，湖水澄澈平静，像一块被大自然精心打磨的宝石，静静铺展在群山之间，湖畔开阔平缓的草甸如绿毯般绵延，与湛蓝湖水相接，一群群牛马在草甸上悠闲地啃食青草，时而抬头张望，仿佛也在欣赏这片宁静的风景。
5: 日前，沈阳文旅为广大中高考考生送上暖心福利，邀请大家畅游沈阳，打卡东北超。沈阳植物园、沈阳故宫、张学良旧居陈列馆、沈阳金融博物馆、沈阳森林动物园、宝马沈阳工厂、沈阳三农博览园、沈阳鸟岛、东北亚云端草原等多家景区，面向应届考生推出免首道门票福利，趁着假期不妨走进沈城赏美景、看赛事，尽情放松游玩。
6: 以上是今天909文旅报道，编辑刘斌，监制王卫华，总监制关维，欢迎您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7: 老爸老妈看过来，这里是您的大舞台，
8: 爱唱歌，会乐器，有绝活，来呀，秀起来！
7: 不管

0: 现在呢是北京时间的17:04，欢迎各位好朋友来收听今天的老爸老妈大舞台，我是金瑞，
1: 我是唐苑。
0: 今天呢，崭新的一周啊，6月15号星期一，按照惯例，咱们还是先来了解一下天气的情况。
1: 哎呦，今天晚上8点到明天晚上的8点，大家局部地区还有暴雨。
0: 哎呀，
1: 同时还会伴随着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0: 嗯，
1: 其他的地区呢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可能有的朋友就会说了，你净瞎说，那我怎么就没遇到呢？咱们说是中到大雨。
0: 是天气预报吗？
1: 就是，
0: 而且呢，我们说的这个今天的晚八点到明天的晚八点，24小时哈、啊
1: 嗯，
0: 跨度比较大。
1: 对，
0: 这是时间跨度。另外呢，地域跨度也比较大。
1: 没错，
0: 从沈阳啊、鞍山北部、抚顺、锦州、阜新、辽阳的北部、铁岭、朝阳、盘锦和葫芦岛地区，以及而究竟哪是中雨，哪是大雨，看它的云层厚度啊。
1: 看这个小云朵的心情，
0: 是
1: 吧？
0: 是是
1: 是，飘到哪里？
0: 哎，
1: 人小云朵说：“不行，我就现在想吃烧烤了，来锦州了。”那一天，小云朵，我乐意吃麻辣烂，去抚顺了。
0: 人说我想吃鸡架，哎，沈阳多下点儿。怎么说呢？分享的这个话题哈、啊，跟天气还有点关系。
1: 怎么讲？
0: 有点悲伤。
1: 哦，
0: 啊、
1: 眼睛流泪了。
0: 是、
1: 嗯、
0: 和分别有关、
1: 哦、
0: 啊？那究竟是哪些歌啊？还有哪些话题，咱们先走进今天的点歌台。

0: 还是两位老朋友啊，是如约守候在收音机旁来听我们的节目。首先呢是候鸟一人墩墩。
1: 哎，我觉得墩墩今天的这个头像特别好看
0: 啊，
1: 我喜欢他这个头像。
0: 我看一眼啊，
1: 看不见，
0: 有点虚哈、啊。
1: 是
0: 啊，但那个发型好像
1: 发来，我觉得这个特别好看
0: 啊，中短发型，
1: 对我很喜欢、
0: 啊，
1: 尤其是前面那个花，我一直在猜这是什么花呢？
0: 大概
1: 哦，没听过，
0: 是电视剧《我在未来等你》当中的主题歌。
1: 嗯
0: 啊，那这部影视剧作品呢，也展现了青春期的迷茫、成长和遗憾。
1: 哎，
0: 还有就是中年人对过去的反思以及对未来的期许。
1: 哦，
0: 提示着我们，那、珍惜当下，勇敢追求梦想。而把这首歌曲呢送给青春的他们和怀念青春的我们
1: 啊、我们依然青春。
0: 嗯，
1: 再来看一下散啊，他也发来了信息。
0: 嗯，
1: 他说我想点一首歌
0: 啊，什么歌？
1: 张雨生的《一天到晚游泳的鱼》
0: 啊，
1: 送给处于逆境时期的人们。
0: 哦，
1: 你看多好。
0: 是，
1: 嗯，
0: 所以说呢他说可以播放啊，下回不用问了啊，
1: 一
0: 定是可以播放的，
1: 只要我们找到我们就会为您播放的、
0: 是。那这样啊，咱们就先来听听Sam 点播的这首张雨生的歌啊，叫《一天到晚游泳的鱼》，而墩墩呢点播那首歌曲。

0: 一首歌，一份心意，一段专属回忆。
1: 你的心情由你点唱，
0: 你的故事我来播放。此刻听我的。
1: 好，又到了此刻听我的这个环节啊。
0: 嗯，
1: 前一段时间咱们在欣赏好歌的时候不是说吗，
0: 说什么，
1: 说毕业的季节一定要和大家分享一下毕业的歌曲。
0: 哎，
1: 所以说今天呢就做了这一组专题。
0: 没错。
1: 嗯，这个毕业季告别吧，总是需要一些旋律来承载的。
0: 哎，所以要为大家整理一份催泪歌单。
1: 对，大家把纸巾准备好啊。可能你会流泪，可能你的妆会哭花。因为这些歌曲全都是我们的青春。
0: 嗯，有的时候呢每一首歌都会藏着一段故事。
1: 嗯，
0: 属于每一个人在不同阶段的故事。
1: 哎，
0: 也希望能陪你好好的跟自己的青春说再见。
1: 哎，我们都说啊，七月是流火的季节。
0: 嗯，
1: 六月呢就是分别的季节。
0: 对，
1: 那今天和大家分享这些歌单哈，都是毕业季必听必播的歌曲。
0: 嗯，
1: 前奏一响，可你的回忆啊就汹涌而来了。
0: 哎，
1: 那今天呢，我在众多的歌曲当中给大家选择七首歌。
0: 七首歌。
1: 这七首歌呢，都是综合了网络数据，
0: 嗯，
1: 年代推荐。
0: 哦，
1: 最重要的就是大家的喜好。
0: 哎，太用心了。
1: 最最重要的是我的喜好。
0: 还好你的喜好很多的朋友都能接受。
1: 哎，你应该相信我的审美。
0: 我必须相信你推荐的歌都挺好听的。哎，
1: 今天来说第一首歌啊。
0: 嗯，
1: 这个第一首歌呢被称为是毕业神曲当中的珠穆朗玛峰。
0: 嗯，
1: 就是啥呢，它最高啊，
0: 就是最好听啊，最值得推荐呢，
1: 必须把它放第一啊。
0: 对。
1: 哎，这首歌曲呢就是林志炫演唱的啊，名字叫做凤凰花开的路口。
0: 当金瑞跟我说今天要做这一期节目的时候，我第一想到的也是这首歌。
1: 嗯，是吧，就足以证明他在众多青春人的眼中的高度和接受度。
0: 没错。
1: 嗯，这首歌曲呢是林志炫在2003年创作的一首作品。
0: 嗯，
1: 在2005年的时候呢被收录了他的专辑叫热情歌当中。
0: 哦，这首歌21年了。
1: 对呀。
0: 哎呀，
1: 而且呢这首歌也被称作是21世纪新千年毕业歌中的代表。
0: 嗯，
1: 就是他是唱的最好的。
0: 没错。
1: 这首歌曲呢是林志炫啊专门写给大学离别学校的学子们的一首歌。
0: 而且呢据说他也是主动把自己的故事啊，讲给这些词曲创作人听。
1: 对呀。
0: 所以才诞生了这首毕业歌。
1: 哎，而且呢这首毕业歌的创作啊很有故事。
0: 怎么讲，
1: 他呢采用的是什么呢，模拟技术母带录音，就是不是用数字的。
0: 嗯嗯嗯。
1: 但是这种方法林志炫就从白天一直录到了凌晨2点多钟。
0: 哎呦，
1: 录制了上百个小样。
0: 嗯，
1: 最后呢才从其中啊找到了一个他最想要的版本。

0: 这样一首歌呢是林志炫演唱的，名字叫做《凤凰花开的路口》。今天的主题虽然说和大家说分别，其实我感觉更多的是和大家在怀念青春。
1: 对，因为现在即将分别的孩子们没有时间听咱们的节目，比如说初中生，
0: 对，
1: 他们在上学，高中生，
0: 他们在欢悦，终于高考结束了，
1: 还让我坐着。
0: 但是这些歌可以给他们的父母来听啊。
1: 对，让我们回忆一下青春，尤其是这个凤凰。
0: 看我啊。
1: 那这个屋里我还能看谁？
0: 这首歌啊，其实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时段呢，是那一年同一首歌带着这首歌曲啊，在厦门大学演出。
1: 哦。
0: 厦门大学的学子和林志炫共同完成了这首歌。
1: 哦，这确实明白。理解，
0: 好了，那我们闻过了凤凰花啊，我们再去闻闻另外一种花。我说过了，栀子花嘛。
1: 说到栀子花啊，我觉得很难过。
0: 为啥？
1: 因为去年我买了一盆栀子花，我特别喜欢。当时呢，第一年它开了很多朵。今年只开了一朵。
0: 哦。
1: 六月份。都说六月份是栀子花开的时节，
0: 对呀、
1: 但是我们家的栀子花呢是在四月份开的。
0: 哦，那说明你家比较暖和。
1: 对，比较温暖，它四月份开了花，只开了那么一朵花，所以说就有点淡淡的忧伤，再加上这个毕业季，哎呀，更忧伤了。
0: 其实这首歌啊叫做栀子花开，是何炅的一首歌。何炅大家都知道，著名的主持人嘛，
1: 对，
0: 但是人家跨界唱歌了，是在2004年的时候啊准备的这张专辑，他呢就是说要在六月唱一首歌给所有即将和老同学们分手离开校园的朋友们唱的，于是栀子花开思路就有了，然后呢在录制这首歌的时候吧，何炅啊嗓子不太灵光，
1: 哦，怎么呢？
0: 就赶上那段不太舒服的阶段。
1: 哪一句？
0: 就是栀子花开，
1: 对对对，
0: 是吧？所以说这唱歌还讲究天分的。
1: 对，
0: 那何炅老师呢就力排众议啊，就是唱了很多句，而且是分开一句一句唱的。
1: 哦，
0: 最后呢就拼出了这首栀子花开呀开。
1: 人毕竟不是科班出身的嘛，嗓音也轻轻的音乐，就是很淡很淡的就在描述离别的心情，
0: 是
1: 没有激动，没有拥抱。只是简单的音乐节奏，让我们听的时候呢，就仿佛在校园里，一个即将离别的人，用手触摸校园当中的每一株植物，轻轻拂过小花。

0: 栀子花呢是淡淡的青春，
1: 嗯，
0: 但是呢也有爱啊，
1: 嗯，
0: 青春当中怎么能够少呢，嗯，听听旋律
1: 好啊。那我知道了，
0: 是吧？
1: 那些年，
0: 哎，胡夏的一首歌啊，
1: 嗯，对，
0: 这首歌曲呢其实也是唱了我们的青春啊，
1: 嗯，
0: 特别是歌词当中很写实，
1: 嗯，
0: 那些年错过的大雨，那些年错过的爱情，可能很多大学同学这个时候会想到当中是平缓，
1: 嗯，
0: 但是呢带着一种执拗啊，
1: 嗯，
0: 激昂处呢也是藏着一些无奈，
1: 哎
0: 哎，
1: 其实听着就感觉带着淡淡的忧伤，
0: 是，
1: 嗯，但也展现了他特有的青春的味道，
0: 啊，就是在青春当中啊，把某些点无限的放大，
1: 嗯，
0: 你会因为这些点呢而感受到青春的焦躁，也感受到了这个青春的美好，
1: 哎
0: 哎，就像这个歌当中所唱的那样啊。
1: 什么呢？
0: 其实呢唱的写实的是爱情，
1: 嗯，
0: 但是呢更有我们对青春的怀念和对少年时光的一种缅怀，
1: 哎。

0: 这样一首歌曲啊，是胡夏演唱的啊，唱的是青春，唱的是怀念。
1: 哎，每一个歌对我来说都是特别的熟悉，
0: 是吧？那说
1: 个电视剧的主题曲，
0: 哎，对，就是刘同的作品，
1: 不认识。
0: 我在未来等你，
1: 不认识
0: 啊。这本书那个关维关老板还录过，在咱节目当中播放过。
1: 哦
0: 啊，那咱们说这首歌的来历吧。
1: 嗯。
0: 歌
1: 哦，青春大概
0: 对，以校园民谣的风格表达了对青春的一种感悟。
1: 哦，
0: 于是呢，在2008年6月份啊，就第一次在北京大学毕业晚会上演出了。
1: 嗯嗯嗯，
0: 哎，那这首歌是怎么火的呢？
1: 是怎么火的呢？
0: 在2019年的时候啊，之后重新演绎了这个版本，于是就大火特火。
1: 哦，王上这个我太知道了，他就是上上。
0: 对，上上
1: 啊，他是有一首歌叫恐龙扛狼扛狼扛啊，
0: 就是
1: 他火的
0: 翻唱的美声版本。
1: 对，
0: 一下子让大家就认识到他了。那今天咱们推荐的是他的这个重新演绎的叫青春大概，和大家共同来缅怀青春。

0: 很多好朋友啊，特别是这样的场合来播放。
1: 哦，原来是这样的。
0: 对，
1: 他也应该是小虎队音乐生涯巅峰之作吧。
0: 嗯，当然了，和什么红蜻蜓啊、爱啊、青苹果乐园呢、都成为了一代人的青春记忆了。
1: 哎，
0: 说过了这个中国台湾的组合小虎队之后啊，我想向大家介绍另外一个中国台湾的大学毕业的时候，就是踏着这首歌走向火车站站台的。
1: 是吗？
0: 嗯，所以说呢，有故事啊。
1: 真是全是故事。
0: 而这个组合其实也挺有故事的。
1: 嗯，
0: 当初嘛，在选成员的时候呢，一共是11位。
1: 哦，
0: 最后呢，筛选出了7位。
1: 哦，
0: 很多成员在解散之后，他们境遇是完全不同的。
1: 你比如呢？
0: 你比如说有一位叫许君豪，在乐队解散了之后，他考入到了四川大学华西口腔医学院。
1: 哦，当医生了，
0: 当牙医了。而且现在他已经定居四川成都了，
1: 创业了，
0: 已经很成功是吧？
1: 对。那其他人呢？
0: 有一位叫申东靖，
1: 啊，
0: 12年的时候因为做手术啊，脑袋做手术，术后并发症去世了。
1: 那他那个时候很小啊，
0: 29岁嘛。
1: 哎呦，
0: 15年，同样是他的成员叫安君灿，
1: 嗯，
0: 也是因为肝癌病逝了。
1: 呀，那也年
0: 脑子当中，
1: 没错，
0: 是一首青春纪念册。
1: 嗯。

0: 好的，伴随这首歌名小子的青春纪念册啊，来说说咱们今天歌单当中的最后一首歌吧。
1: 好，
0: 这首歌呢叫不说再见，是好妹妹乐队演唱的一首歌。
1: 哎呦，这首歌对于我来说呢也是非常熟悉。
0: 是啊，
1: 我发现就这样的歌我都很熟悉。
0: 就是你都熟悉了，就足以证明这些歌曲在毕业季歌曲当中的分量。
1: 对
0: 啊，而且不说再见这首歌呢也是大学毕业季的专属的 BGM 了。
1: 嗯，这个首歌一响起我就仿佛身处在清空的宿舍里，拉着行李箱最后一个走出这个宿舍，然后把门紧紧的关闭。
0: 对，你还要跟前面的同学说我们不说再见，
1: 你们先走吧。
0: 是，其实很多时候吧离别是为了更好的再见嘛。
1: 没错。
0: 那这首歌呢我们将会在17:55的时候和大家共同分享。不说再见之前要和大家分享好物。
1: 哎呀，好物，这个好物真是
0: 我特别喜欢，
1: 经常返场。阿莱克谢红肠，
0: 哎，就是我们最开始做直播的时候我们吃的那个。
1: 对，真心的好吃哈。
0: 是，
1: 端午节马上就要到了，咱家家户户都要团圆聚餐走亲访友，不少的叔叔阿姨呢都在发愁啊，你说端午节不知道做点什么吃食是吧。你说去老兄弟啊老姐们家串门也不知道拿点啥东西合适。
0: 哎，
1: 今天咱们就说这个端午节必备特色好物阿列克谢红肠。
0: 哎，
1: 正宗的哈尔滨红肠，很多的叔叔阿姨还有很多的朋友都知道哈尔滨红肠的名气大，味道正宗，是家喻户晓的经典特色美食。一边说我这个一边
0: 口水一边流啊，
1: 分泌口水。以往想吃这一口地道的风味呢还得专门去跑哈尔滨，你在网上买也不知道哪一家是好吃
0: 的
1: 地道的，对不对？
0: 哎，
1: 现在不用奔波，在家我们就能吃到原汁原味的冰城特色美味。
0: 哎，老朋友们都熟悉啊，说这阿列克谢红肠呢那可是有来头的正宗好货。
1: 哎，
0: 当年俄罗斯人阿列克谢带着俄式的配方就来到了哈尔滨。用猪的前腿肉牛腿肉的做主料，淀粉含量是低于10%的，每一口都是肉感扎实。
1: 哎，
0: 再经过纯手工的果木老炉子熏烤，香味更加浓郁，还是哈尔滨红肠协会认证的老牌子，在当地啊早上5点排队你才能够去买到，地道程度是没话说了。
1: 哎，传统的老炉熏烤的哈尔滨红肠还有精致礼盒包装，这个盒上呢就印着哈尔滨地标性的建筑啊。不管是端午节串门送人呢还是自己家这个餐桌添个菜，都是高档又有面儿，而且真心的好吃，我们俩是真心的吃过。
0: 对对对，
1: 这款红肠呢官方定价是$66.5。那今天咱们端午节限时福利，买3盒精致版的纯瘦肉红肠直接送2盒经典版的肥瘦红肠，每盒足足1斤重，5大盒整整5斤重，到手只要199。
0: 哎，
1: 库存有限啊，全国的听众都在抢，想要的叔叔阿姨抓紧拨打热线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您就说我是听锦州经济广播来的，送货上门，验货满意再付款。
0: 对，
1: 如果您是会用手机的叔叔阿姨，可以直接搜索锦州经济广播，您记好了，搜索的是锦州经济广播公众号啊。回复红肠也是可以直接下单的。
0: 对啊，也希望大家呢能够用这种方式啊。因为一是比较简单方便，第二的话呢，如果说你曾经用过这种方式购物，可能还会商家返你点券儿。
1: 哎呀，多合适啊。
0: 哎，能省点咱们就试点嘛。
1: 啊，
0: 是不
1: 是？就
0: 是
1: 您记好了啊，咱们是5大盒整整5斤，到手只要199元，库存有限啊。拨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您就说我是听锦州经济广播来的，送货上门，验货满意再付款。
0: 对，
1: 会用手机的叔叔阿姨也可以直接搜索锦州经济广播公众号，回复红肠就能直接下单了。
0: 好了，那今天的好物呢就先推荐到这儿，咱们节目也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本节目由锦州新闻媒体集团制作播出，主持唐韵金瑞，节目监制祥玉，总监制官伟，广告垂询电话3817696，也感谢大家收听。最后一首歌曲呢是好妹妹乐队演唱的，叫做不说再见。

0: 6月15号星期一，农历的5月初一。
1: 6月12号，锦州临河区文旅业态再添新亮点，辽西首家啤酒交易所亮相临河夜市，把古市趣味玩法搬进市井烟火，以新潮沉浸式互动新模式丰富夜间消费场景，激活城市夜景
0: 科普性与体验性。
1: 距离云南丽江城区10公里的拉市海迎来了一年中最灵动的季节，湖水澄澈平静，像一块被大自然
0: 能达到7级，最低气温全市是19摄氏度。
1: 明天白天到夜间全市阴有阵雨，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阵风7级，最高气温全市20。等一些花它是有毒的，这位福建泉州的女生呢，就是出现过敏情况了。第三天开始啊，她的手臂、手肘内侧以及背部就出现了小水泡，
0: 是，
1: 然后浑身花的那个花瓣啊，他照的像
0: 就不会浪了，
1: 所以就应该立即去送医啊。那我们说夹竹桃有毒，为什么还被广泛种植？这也是很多朋友看到这条新闻
0: 对
1: 就提出的疑问。
0: 嗯，杨树毛的这么烦人，为什么还种杨树？
1: 它首先刚才我们说了，它的花很漂亮，这些有害气体
0: 高效吸收，所以说无论是本植株的经济还是它的作用都相当好。
1: 嗯，所以呢咱路边开的花啊，
0: 啊，
1: 咱别采啊，远距离观赏或者是路过那个花丛，这是不会中毒的。但是别乱摘，别触碰。
0: 为什么要非得叼着花呢？就非得那么浪一下吗？
1: 也是没想到花有毒吧，然后就中毒了。
0: 不买的呀，
1: 当然我们除了刚才提到的夹竹桃之外呢，还有一些植物也是有毒的。
0: 嗯，
1: 比如说滴水观音。
0: 嗯，
1: 就是那个海芋。
0: 哦，
1: 有一首歌叫海芋恋，大家知道吗？
0: 不知道。
1: 啊，你这个80岁的老爷子我们就不忽略。就是这个滴水观音呢，滴水观音它的叶片比较宽大，它也是有毒的，它的枝叶呀，还有它那块茎部分啊，生物碱呢，草酸钙结晶啊，都是有毒的。
0: 对。
1: 然后呢，就是金钱树，一般就是作为室内的绿植。
0: 金钱树。
1: 哎，它是，有刺激性物质的。
0: 对。
1: 啊，别碰。还有就是苏铁，就是铁树啊。
0: 是，这个知道。
1: 嗯，铁树它也是有毒的。
0: 我小时候看过铁树开花。
1: 你像那个，修剪铁树之后废弃的那些枝条啊，
0: 哎呦，
1: 都要妥善处理。
0: 那当然
1: 是不能够随意丢弃的。
0: 比如说你就是你沾上一点点，就可能呕吐、腹泻、腹痛，这都是。如果你吃多了的话，那就很可能就屎了。
1: 很多植物它是全株有毒，就。

0: 就像夹竹桃一样，你像这个铁树呢，它可能茎干叶片都有少量的毒素，
1: 你
0: 然后
1: 看
0: 它的
1: 看，
0: 那个果子，红黄色的果子，有毒物质，
1: 对，
0: 叫苏铁苷，所
1: 你看
0: 以
1: 看，
0: 呢，别呀，好漂亮，颜色吸引了你，
1: 大家伙儿
0: 说
1: 呢，
0: 我
1: 就是
0: 尝一下，
1: 我觉得吧，就是特
0: 住
1: 别
0: 手，
1: 应该在那个
0: 放下。
1: 是在小学这个阶段呢，给孩子们多科普一些自然知识。你比如说，植物为什么它要有毒？它是这样的，我一棵植物为了它这棵植株的种群的繁育，它就只能是让别人少去祸害它吃它。比如说辣椒就是这样的，它给自己进化的贼拉的辣，但是碰到了四脚兽这样的奇葩的物种，它就没招了。
0: 总之，我们提示大家啊，夹竹桃虽然好看，但是有毒。你千万别攀折采摘。
1: 是，
0: 你到春夏，鲜花盛放的时候，满树盛开着大妈是吧？不要啊，姐姐妹妹也不要去，哥哥弟弟有折花什么爱好的，咱也手下留情啊，
1: 我没看过这样的，
0: 后果很严重。
1: 就是太直白的变态，我很少见。
0: 好了，这个事儿就提醒到这儿，咱下面听一段小品吧。
1: 哎，高秀敏、赵世林，密码。
2: 哎，我说这位大妈，你在背什么呢？
3: 密码，
2: 密码
3: 你没听人家说吗？
2: 啊？
3: 现在世界已经进入了高科技号码时
2: 哎，对
3: 代，什
2: 对。
3: 么电话号码、身份号码，
2: 啊？
3: 这也是号，那也是号，
2: 啊？
3: 稍不留神就烂套。
2: 那你说的这个密码是什么密码啊？
3: 取钱密码。
2: 取钱的大妈，我帮你去取吧。
3: 啊，不用了，谢谢你。二
2: 那
3: 四
2: 您一个人
3: 三，
2: 取钱，可得小心点
3: 没
2: 啊！
3: 事，二
2: 哎，
3: 四三
2: 慢走啊，大妈。
3: 二幺二幺，二四三二幺二幺，二四三二幺二幺，
4: 七七八八三二幺，
3: 七七八八三二幺，对，
4: 七七八八三二幺啊，对，是我，啊对，哎，拿到钱以后马上回去啊，就这样啊，
3: 同志啊，
4: 啊。
3: 我打听一下呀，
4: 啊，你说
3: 有没有那样银行？
4: 什么银行啊？
3: 就是没人看着，用钱随便拿。
4: 你先听着，好像目前还没有这种银行。
3: 我姑娘说有，想用多少到那就拿多少。
4: 啊，大妈呀，你说的那个叫做自动取款机。
3: 对，是自动的。
4: 啊，那你跟我来啊。
3: 你知道吗？
4: 哎，等会儿我告诉你。
3: 哎，
4: 你看，这就是。
3: 哎呀，这就是啊！
4: 对对对！
3: 哎呀，这大铁箱子，咱家得装老钱了。哎，这咋打不开呀？
4: 大妈，你要在这里搞钱呐，那里应该还有一张那个小卡卡。
3: 卡呀，
4: 对，
3: 我有
4: 啊，
3: 我女儿出过钱给我留下的。
4: 啊，放到那去。哎，我跟你讲啊，这个机器是这个样子。哎，
3: 手续健全。
4: 啊哈哈。
3: 这取钱可得备点人儿，同志啊，谢谢你了，再见。
4: 不是再见，我也是在这里搞钱。
3: 那你就先搞吧。
4: 不，你先搞。
3: 你先搞吧。
4: 哎，大妈，长辈优先，女婿优先啊，不要客气啊。
3: 这人咋这么热情呢？越热情越得加小心。你没听人家说吗？他们作案的主要对象就是我们这些手无寸铁的三八妇女。
4: 你是第一次用这个机器啊？啊，我跟你讲啊，它有两个口口，那么上面那个口口放卡，下面就出钱。但是如果你把卡卡放到下面了，那下面就不出钱的。
3: 你说的是上是下呀？
4: 上。
3: 哎呀，
4: 上呀！哎呀，这不是下吗？这不是下吗？你看，北方人呐就是这样，下下不分。你不要忘记自己那个密码啊！
3: 我知道，七七八八三二幺
4: 啊，
3: 七七八八三二幺。
4: 不对不对，大妈妈，你这个是我老婆的电话。
3: 查你的电话
4: 啊？
3: 哎呀，那我的号码呢？
4: 那你自己忘哪里去了？
3: 我没忘啊，这我背下来了。妈，你打电话，吸吸吸，把我的号码吸到这里头来了。
4: 哎，我说是，
3: 你看他又吸上了，你这。
4: 哎呀，告诉你不要催我，现在这里只有一个老太太， 老太太的钱一出来，我的钱马上找到手。

0: 在老地方等我啊。
1: 坏了，碰上团伙了。
0: 哎，忘拿走了啊。钱没有搞到手，你走得了吗？老师在。他妈，哎，密码想起来没有？
1: 没想，我不取了。
0: 哎，来，刚才都怪我，我来帮你想。来来来，
1: 我不取了。
0: 来，坐坐坐。
1: 我不取了。
0: 哎，大妈大妈，哎，没关系。大妈，在搞钱这方面我是很有经验。
1: 你总干这事儿啊？
0: 对，大妈，你的门牌号码是多少？
1: 康庄小区五楼八号，那啥，锦带派出所。
0: 麻烦了。
1: 哎，同志，我先生。能让我说两句话吗？
0: 啊，你说你说。
1: 人家古人说呀，君子求财取之有道。啊，
0: 对对。
1: 那钱不常花，人常见。
0: 是是是是。
1: 你看你多年轻，多漂亮。干点啥不好？何必走那犯罪道路呢？
0: 赵雪，啊，你说什么？哎呀，真是，哎呀，难怪我太太说呀。做好人都不是随便去做的。他这样，大妈，你呀，想你的密码，我取我的钱，真是好心当做驴肝肺。妈妈，嘻嘻嘻嘻，你看，这是什么？
2: 人民币呀！
0: 如果不去帮助你呀，我的钱早就搞到手了，是不是？
1: 那取走那么多钱，那箱里可能没了。你说我还有啥用了？连个号码都记不住，你说这不完了吗？
0: 哎，大妈，你不要这样，你不要这样啊！
1: 那我那号码咋还没了呢？
0: 你这样会生病的。
1: 那过年等着花钱呢。
0: 哎呀，大妈，大妈，你不要着急啊！这样，如果你等着钱用，就先从我这里拿一些去，好吗？我。
1: 咱俩素不相识，我哪能用你的钱呢？
0: 张妈妈呀，你的门牌号码我已经知道了嘛。再说我会找你的啊，就这样啊。好，再见。
1: 哎，不得回来，我不得说不用。孩子，大妈看出来了，你是好人。真对不起，刚才大妈把你当成坏蛋了。
0: 没关系，你现在把我当好蛋，我很开心的。
1: 你要是诚心帮大妈呀。你就帮大妈想想，大妈呀信得过你啊。
0: 好，我就帮到底了。
1: 帮我想想。
0: 不要着急啊，慢慢想啊。你坐。对，你的女儿出国以前，她有没有？
1: 我女儿说呀，有一首歌。
0: 歌。
1: 最后一句就是我的号码。
0: 什么歌？
1: 忘了。
0: 哎。那是什么样子的歌？
1: 就是你对我好，我对你好啥的歌。
0: 哦，那一定是一首爱情歌曲。
1: 爱情歌曲，
0: 而且里面是有数据的。
1: 打大栓呐，瞄了一个准儿，啪，打死一个翻译官。这没爱情，这有人命啊！
0: 再看一下，再见。
1: 这三八年怎么呼喊拉大栓的
0: 吗？那怎么不行？又要出人命了。再看一下。
1: 上街，你唱，你唱，来来，你给大妈唱，你儿呗，姐。
0: 你问我爱你，我爱你啊！
3: 别往前来，这歌不是。你再唱，再唱。
0: 就唱，
3: 唱有个姑娘叫小芳，谢谢你给我的爱，帮我度过那个年代。
0: 老师，老师，你说。
3: 啦啦啦啦啦啦！
1: 你别唱了，我好冷，这歌。
3: 这个大妈，大妈，
0: 姐姐，
1: 哎，对了，就这首歌，朋友，快唱，朋友。
0: 朋友，我会唱。
1: 朋友，
3: 朋友，只要来呀，过。
1: 哎，不是这鸟语的。
0: 朋友再见吧，朋友再见吧，再见吧，再见吧。
1: 还没找着，你再啥见呢？你再唱，再找，啊找，快找，找朋友，快唱，
0: 找朋友，找到一个好朋友，现在你呀握握手，你是我的好朋友，再帮你再走再走，
1: 行，就这句，就这，
0: 帮你来走来走，
1: 就这句。
0: 二四三二幺二幺，哎呀，找到了，太好了！哎呀，坏了，大妈，
1: 咋的了？
0: 你的密码我都知道了。
1: 哎，你还跟我说那干啥？你的号码告诉我了，888，嘻嘻嘻。
0: 对，嘻嘻嘻。
1: 多好的孩子，就是舌头不好使。

0: 一块含汞的废电池可污染600吨的水，使1平方米的土地失去利用价值。每回收1吨废纸，可以留住7棵树、100立方米的水。每回收1吨厨余垃圾，可生产120立方米以上的沼气，1到1.2吨的有机肥。所以看清楚，随手分一分，则属于其他垃圾。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变废为宝，美化家园。
1: 其实能跟大伙儿多说一会儿，这个我们先推荐的是，妈呀，阿莱克谢红肠啊，
2: 嗯，哈尔滨红肠啊，哈，
1: 是，
2: 嗯，
1: 尔滨，你家的特产来了，
2: 用猪前腿肉、牛腿肉做主料，
1: 嗯、
2: 淀粉含量低于10%。再经纯手工果木老炉熏烤，香味浓郁。
1: 哎、
2: 而且呢是哈尔滨红肠盒，就是到手整整5斤，
1: 嗯，
2: 199元。
1: 你看看，这都是老牌子了。
2: 嗯，4009990139。
1: 嗯嗯，那什么，有个4项标准跟大伙儿说一下啊。
2: 嗯、
1: 真正的好红肠，就是我们今天推荐的这个，必须是猪肉加牛肉啊，不用鸡肉啊，肉香纯正，淀粉含量呢不超过10%。
2: 哈尔滨红肠。
1: 嗯。
2: 现在下单呢，就是3盒纯瘦肉红肠，
1: 嗯，
2: 再送您2盒肥瘦的红肠。
1: 你看看
2: 啊，一共5盒，1盒是1斤，
1: 对，
2: 到手199。4009990139，4009990139，或者是用微信搜索锦州经济广播。
1: 8个人怎么又丢溜了？
2: 春天玫瑰你也常来啊。
1: 对，
2: 嗯，周一到周五的下午6点。
1: 是，
2: 就是今天说乐现在还开换车了，房都换了，车能不换吗？
1: 你说那车是啥牌的？
2: 现在开的是
1: 越仙丹的，
2: 开不上红旗是吧？
1: 啊，
2: 开白旗呢？
1: 他那是35，我还正白旗呢，还黄，我正黄旗。
2: 我瞎猜的。
1: 瞎猜，我那车在二手车市场，人家都飘一句5000，你爱卖不卖，不卖你走，都是那样。
2: 是是是，嗯，不再开啥车，
1: 是
2: 吧？那人优秀，开啥车，住啥房，能咋的？
1: 别人的安全带是直接从这边拽下来往插这边，不是吗？我不得，得从把手穿过来也往插。
2: 他那安全带得从后座。后座转过来，然后再插到后座上去，嗯嗯，把手的也难为他。
1: 从后座转，那不勒死？
2: 结实，真不飞出去。嗯，
1: 那飞不出去。

0: 欢迎想你所想，啊，欢迎无趣，姗姗冷面，哇，冷面来了，
1: 玫瑰说几号链接？直接上我们那个锦州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您回复几个字儿？我看回复啥来着？红肠吧，对对，回复红肠。
0: 你说刚才那个红肠是吧？
1: 对，就有了，
0: 回复红肠。
1: 嗯，
0: 然后呢，您能够看到图片，如果图片您觉得可以满意，
1: 嗯，
0: 您再下链接。
1: 对，
0: 嗯，在链接里面下单。
1: 嗯
0: 嗯，
1: 好，接下来的时间呢，还是得跟大伙儿说提个醒啊，就是我们前一段时间呢跟大伙儿说过，说你看那个排骨我少吃几块是不是那个就没有那么肥，没有那么多油了等等的，这都是那些减肥的啊，天天要考虑卡路里的事儿。跟大伙说
0: 都上秤，
1: 对，
0: 今天吃了几粒米？
1: 你没事儿，嗯，
0: 我
1: 今天肯定不超，肯定不超。今儿没有米吗？啥也没有。
0: 那个小秤很精致的说，小砝码。
1: 那是量你的，
0: 就是
1: 是量米的，什么不是量
0: 你的？就是你得知道你每天摄入的。
1: 就是我见过农村老太太没眼老了都，那也愿意把那个就是小肉啊是啥玩意儿搁嘴边雇佣咕叽啊，完了免了免了咽了，就那他也得有自有味儿。人吧就得是这样，你不能说因为就是我为了所谓的瘦就那太遭罪了。
0: 不遭罪，没告诉你上秤，你秤腰出来你还是能吃的，你吃十粒米你不也吃到米了吗？
1: 啊，就你的人生快感，你的就是多巴胺分泌的点，就是蹭往下滋滋往下降，是不是？啊，
0: 这你不懂，肯定有懂的啊。
1: 哎，那天有个超模参加一个什么选美比赛，嗯，那小腿儿就这细，完了他还是这女生吗？胯不是这型的吗？嗯，就这样，就还用跟大伙儿形容吗？不用了吧？
0: 当然，
1: 嗯。
0: 最后总结起来就是要健康的瘦身啊！
1: 对，
0: 嗯，其实你看我蛋糕拒绝不了。
1: 蛋糕虽然我不吃，但是无水蛋糕过年上坟的时候，
0: 满口留香，
1: 我都爱吃。
0: 嗯，但是这都是碳水加油脂，
1: 什么意思？
0: 糖油混合物。
1: 啊！
0: 什么是糖油混合物？很多人就把它简单理解为含有大量糖和油脂的食物，实际上呢？像高糖啊，高脂肪啊，深度加工的食品
1: 哦，
0: 都是糖油混合物。
1: 不单单是我们所谓的油炸糕和糖蜜果叫油糖，嗯。
0: 实际上天然食物当中同时具备高糖高油的并不多。糖油混合物呢，它就是经过加工的食品。
1: 明白。
0: 所以呢，你看我们举一些例子啊，包括但不限于，比如说现在我们刚才提到的油条，
1: 大锅的，
0: 主食类像炒面、手抓饼，
1: 啊，嗯，
0: 烤冷面，
1: 不吃
0: 粽子，端午节又到了，
1: 对，
0: 嗯，汤圆儿，
1: 哎，
0: 粽子呢，当然咱说，
1: 好不，
0: 我们不干那事儿，啊。就是买那一个粽子呢够吃一周的那种啊，这是主食类，还有呢就是菜肴类。菜肴类像什么呢？像这什么锅包肉，锅包肉，什么红烧肉，
1: 肯定的，
0: 什么红烧鸡翅、可乐鸡翅、拔丝地瓜茶，辣条，然后还有一些那个叫冻干水果脆，
1: 知道，太烦人了，这玩意儿。
0: 非冻干水果脆，其实那个东西它也是糖油混合物，
1: 是。
0: 还有就是快餐类的炸鸡、薯条，
1: 嗯，
0: 方便面啊，这些食物呢，实际上超市啊想是吧？
1: 何止是会想啊？你知道就是那个2013年还是2010年呢？咱就打2010年啊，那时候我就知道喝可乐不好了，因为经常接触这个医生啊，和经常主持这个那个健康类的节目。
0: 十几年前就知道了。
1: 对，然后呢，我讲戒可乐。我说那这还不容易吗？不喝不就完事儿了吗？对不对啊？那时候大概是7月份，然后我从那个北区电台那个大门那个出来之后，突然间我忽悠一下，
0: 嗯，
1: 哎呀，就觉得特别特别的难受啊。我说有个事儿没干，买一瓶冰可乐。哎呀，那个难受那种劲儿，你是真不知道啊！就跟我怎么形容呢？就跟戒毒应该差不多吧，就是这样的。
0: 就上瘾嘛，这就是上瘾嘛。
1: 对，
0: 嗯，就是我们在吃了这些我们认为好吃的东西之后啊，这个大脑呢，它就会奖励你。
1: 对，
0: 因为大脑
1: 行了，因为你吃了油和糖， 我单吃油也行，单吃糖也行，他大脑会觉得这种东西会让我的机体的其他器官更有效、更 happy 的去工作。他只是认这个，他不认健康不健康。于是呢，他就分泌这个多巴胺，让这个你的口腔也好啊。
0: 不经常吃，然后呢，尽量选择比较健康的烹饪方式。像炸的就别吃了，像蒸啊、煮啊、烤啊这些方式的，比如说做那个方便面啊。现在有一些朋友可能就觉得从健康考虑，煮方便面呢，先煮的那个汤倒掉。总之吧，这个东西让人上瘾，但是日常饮食呢，咱得知道，咱得浅尝辄止。实在想吃，你就控制量和频率。
1: 对，哎，这真是的，就是控制这个东西啊，非常非常的难。但是你必须得经过这一关，然后呢，以此为经验，以后你有孩子了之后，跟孩子们千万。

0: 矫正他，可乐可以喝，每周日喝一次，可以奖励他。
1: 好了，这个事儿我们说到这儿，咱下面来听一段小品吧。
0: 嗯
1: 嗯，送给收音机旁和北极海新闻的朋友。
0: 哎，好，接下来要听到的是巩汉林。
2: 哎呦，赵老师，我正找您呢。
3: 张大爷，
2: 哎，
3: 有事啊？
2: 有事儿。
3: 啥事儿啊？
2: 哎呦，这个事儿您可得跟我说说。哎、我怕，
3: 说吧。
2: 不是，您不跟我说，我心里头他没底。
3: 你就这么说吧。
2: 不是，这个事儿我
3: 说吧。
2: 不，您这是干嘛呀？
3: 不要过分亲密。
2: 亲密？
3: 他现在呀，就有这么一种人
2: 啊。
3: 你只要是男女在一块儿，他也不管你老少，哎，他就说你搞对象了。
2: 哎哎，还真是。
3: 其实啊，就是琢磨人的人，
2: 啊、
3: 受他想的厉害。
2: 哎，
3: 那不就在这儿？
2: 太好了！我说的呢，咱们俩人跳得好好的，这要到市里比赛去了，您要把我给甩了。
3: 那哪能呢？还有别的事吗？
2: 别的事儿没有了。
3: 没有，那都回家了。
2: 哎哎哎哎，
3: 回去吧。
2: 哎，您别把我甩了啊！
3: 不会呀、
2: 啊。哎，
3: 哎，哎，张大爷，
2: 哎
3: 呦，今天
2: 我妈回来了，
3: 八点
2: 问问他。
3: 妈！
2: 我的妈呀！
3: 你可吓死我了！
2: 哎呀，妈
3: 吓呀！这个，我的妈呀！你咋回来了？
2: 妈，我来好一会儿了，给您送点东西啊。
3: 妈，
4: 哎，最近身体挺好的？
3: 啥好的？
4: 啊，
3: 男女混合
4: 啊，男女混合
3: 啊，感觉不错呗。
4: 哎呀，忒带劲
3: 儿了。那是，我们工作也是一样，这个男女搭配呀、啊，他干活不累，
4: 不累，就是不累。
3: 哎，要说爱情的力量，那就是伟大，
4: 耐心。
3: 嗯，谁跟谁耐心了？
4: 妈，那您说，
3: 啊、我恨那俩字儿，
4: 咋的？
3: 仨都是少女，少女这个少，那我们老太太就不能欺负欺负？
4: 妈，
3: 您欺负我不反对呀、啊，您打扮的越漂亮，我越高兴，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吸引更多的老头嘛。
4: 你说这孩子，你俩都认准了我去找老头呢？
3: 妈，我都听见了，
4: 听见啥？那张大爷晚上八点老地方见。
3: 妈，那您说您晚上八点干啥？
4: 我们活动去了。
3: 妈，那您活动咋还拿椅垫呢？
4: 那活动累了那就不许坐会儿。
3: 那为啥要拿俩呀？
4: 俩
3: 那一个吧，
4: 就个子大爷。
3: 那是哪个大爷？
4: 就那个大爷吧。
3: 那个大爷
4: 就说这他就没大爷，
3: 姓梅的大爷。
4: 我多一个你
3: 不认识。妈你这是他。
4: 妈一点都不疼，
3: 不疼可能有内伤。
4: 你说你这孩子，张口找对象，闭口找对象。
3: 哦，
4: 谁？
5: 张老头。
4: 你说那可这困难。
3: 妈，这就来得早不如来得巧，我把他让给
4: 你、啊、还要亲自接见啊？
3: 这还没到八点呢，咋就来了？
4: 是啊，我
3: 就在说了。
4: 我还是怕您把我给……
3: 你咋不把这张大爷给让起来呀？
4: 让他干啥？
3: 哎呀，那您要是抹不开，我躲出去，你们俩好好谈着呗。
4: 我说你这孩子，你这是哪的了？你把你妈的水平也看得太低了。也别说我没找，我倒是找，我就找这么一个。
3: 你这咋气我呀？
4: 啊，对吧？我天天我就是这么运动运动。
3: 哎，对对对，
4: 我就天天这么运动。
3: 妈，您真是
4: 就你这孩子，没有男我就是我有一个，你可别。
3: 我别回去看看啊，咱眼睛眼睛看这事，啥时候办了就得了呗。
4: 办，你别想了，
3: 哦，咱们
4: 来。
3: 您别不告诉我，您有啥你说啥呀？晚上八点钟，干啥去？
5: 我们老地方见呢。
3: 妈，你看老地方见，你问啥？老地方见面干啥？
4: 对，
3: 见了面干啥？
5: 一块练呢。
4: 哎呀妈，还都一块练呢，那至于哪个练字我就不追究。
3: 你说咱这时候你打气呗。
4: 都这样了。
5: 妈妈，刚开始说没这样
4: 啊，
5: 刚开始说我们都不好意思。
4: 哎，
5: 后来时间一长吧，
4: 我们就这样了。
3: 哎，
4: 坏了，把我也锁进去了。
3: 我说你这孩子别想哪去了，
4: 这有啥不好的？
3: 酸甜苦
4: 你生什么气呀、
5: 啊？
4: 妈，
5: 妈，
4: 嗨！
5: 我说赵老师，您至于
4: 不心疼？哎，我妈还真有点教授风度呢。
3: 妈。

0: 这都照顾电视，
1: 这也不美呀，
0: 干啥你跟他搅和啥呀？
1: 我不是跟您学吗？
0: 人家说你不美，
1: 你看看，妈，我说您呢不美，
0: 你美啊，你美，整天这跳舞跳溜的，你学啥了？你也玩点那神神的，
1: 玩神？
0: 哎，你也玩点那高层次的，会跳堂歌吗？
1: 会吗？堂歌？
0: 电视里边我都看明白了，
1: 你跳一个，
0: 不都是晃脑袋吗？
1: 堂堂，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
0: 老师，他这是堂啊，这叫鬼子进村。
1: 鬼子进村。
0: 爸爸妈，那你别说我，你老人家会啊？
1: 我会。今天要是不给你玩两下，
0: 你也不知道啥叫高层次，啥叫新生活。我交叉你也看着，
1: 哎，看着呢。
0: 什么叫堂客？
1: 哎，
0: 记住了，堂客就是趟着走，
1: 他趟着走，
0: 挺胸收腹，把腿抻起来，啪嗒。堂客就是堂啊堂着走，三步一窜，他妈两啊两回头，五步一下摇。
1: 来，妈，那你教我啊！
0: 哎，我伴奏，
1: 哎，
0: 当当啷啷滴当，
1: 预备起，
0: 当当啷啷滴当，啊，当当啷滴当，当当啷滴当，来当当当啷当当当，当当啷当当，啊，当当。

0: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说说笑笑节目，
1: 主持人一飞小乐，
0: 节目监制祥玉，
1: 总监制关维。
0: 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您继续关注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的其他节目。
2: 那天你想要闪电结婚，请先帮我找一

0: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康乐万顷，
1: 百岁养生经，
0: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0: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0: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
0: 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请您静候收听。
2: 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喜儿马玉坤。节目开始呢，我们还是继续来有请被称为岐黄首正、杏林新秀的名医，中医药学会健康分会的理事，中医药大学终身名誉教授，中医复出老师讲的呼吸吐纳、吸清气、吐浊气啊，包括浊毒、病症、治疗、用药等等这些知识之后啊，都说受益良多 啊，
3: 是吧？
2: 对，之前因为没有人会这么细致、这么耐心的和大家说这些，更不知道浊的概念，
3: 是吧？
2: 一门就吃药，
3: 是。
2: 通过您的讲解之后啊，明白了，药物不是唯一的途径，
3: 对，
2: 需要结合呼吸吐纳的系列方法，整体干预，那这才是最正确、最有效的方法，您不和大家讲啊，真的是不知道啊，
3: 是吧？其实咱们很多朋友啊，尤其是一些老年人，因为上了年纪之后，这个身体机能它逐渐的退化啊，很容易出现一些慢性病。如果在这种情况下呀，说这个没有得到很好的一些医学知识的一些普及呀，观点啊，什么观点呢？就是有病了就是吃药。啊，他认为有病吃药，感觉这是天经地义的事儿嘛？
2: 对，
3: 是吧？那么现在可能，听我吧，来这个节目啊，讲到这个病和症之间呢，与这个呼吸吐纳的关系以后呢，看待这个问题一定要整体去看。从我内心而言啊，就是这个大家伙能够在思想方面能够有改变，这就是一件大好事儿。
2: 对
3: 吧？所以我刚才讲是有病吃药天经地义，如果从逻辑来讲呢，你得分清楚啊，你身上现在出现的问题到底它是病啊还是症，这个很重要啊，你得分清，对吧？你如果说是病的话，什么意思啊？那就说明你身体已经出现了各种各样的损伤，病损已经形成了，
2: 就器质性改变了。
3: 对喽，就你身体的组织器官发生病变了，已经发生改变了，这就是病了。那这种情况怎么办呢？咱们就要借助一些外力，来帮你修复你的嘛，你组织器官发生的这些受损病变，你肯定得借助外力了，才能加快它的康复速度。所以说这种情况呢，那咱该吃药是一定要吃的。
2: 就是这个时候吃药是对的。
3: 对呀，因为你想快点好，你药是不可少的。所以这种情况咱们要以药物为主，这是完全正确的。但如果讲呢，如果你现在只是单纯的一些症状还没有发生这种实质性器质性的病变光是一些症状表现，那这种情况下我们应该以药物是辅助了。也就是说这药能不能吃呢？能吃，你可以辅助着吃一点，短时间内吃一点，别把它当主力治疗。因为人在什么情况下是最危险的？不是说这个

0: 他真是在有病的时候是最危险的，而是他分不清这个病和症的前提下，然后把这个药当做救命的稻草，一味的去吃药啊，这就很容易让自己一大量的吃药就造成了损伤。啊，这个例子好理解，就像什么呢？这个，比方一个人呢，这个脚啊，扭了一下，然后他有症状，他肯定疼啊，
1: 对，疼，
0: 对吧？他难受，然后呢，他误以为发生器质性病变，他认为什么？认为是骨折了。
1: 对，折了，
0: 然后怎么办呢？他非要架着拐去走。为啥说呢？这个你一旦是习惯了这种拄着棍架着拐走着走着，发现了有一天你离开他之后还不会走路了。
1: 肌肉都萎缩
0: 啊，
1: 了，
0: 是吧？所以说这个是很关键，一定要分清什么是病，什么是症，啊，然后我们再选择到底是以什么为主。
1: 没错，其实，听楚老师您讲这么长时间了哈，我也是特别深刻的理解到一个问题，哎，虽然说这个病和症啊，它是都能给大家身体带来不舒服、带来痛苦，
0: 那是对，
1: 但是这中间的差别可太大
0: 对
1: 了，
0: 呀。
1: 而且楚老师您说到的病和症的问题，其实我特别有感触哈，因为我接触老年人比较多嘛哈。我接触的这些老年人的人群当中，有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典型的现象，
0: 哦，哪种现象呢？
1: 就是有这么一群老年人吧，你说他处于一种什么状态呢？就是天天的，就说这身上，哎呀，不是这儿难受，就是那儿难受，哎，腰也疼，腿也疼，胸闷气短，头晕迷糊。就说这症状一上来，容易持续一整天，结果就是睡也睡不好，这饭也吃不下去。但是呢，你真的让他去医院检查，哎，那检查报告单一出来，什么毛病也没
0: 是
1: 有。
0: 吧？血也验了，尿也验了，
1: 对，什么
0: 啊，
1: CT 也查了，
0: 查出毛病，
1: 对，哎，
0: 啊，
1: 我就挺不理解的哈，典型，但是什么病也没查出来。
0: 可以这么来说啊，可以给大家咱们拆开来，就你刚才说这个词儿，咱拆开来讲一讲，什么叫有症？很简单，这好理解，就是身体你刚才说了不舒服，有症状，
1: 对，
0: 对吧？各种各样的一些直观感受，像头晕的、迷糊、浑身感觉乏力、没劲儿啊，总感觉心慌、气短、胸闷的，嘴里还发苦，啊，可能各种各样症都有，反正就不舒服。这些我们呢，严格来讲什么呢？它不属于病，它都属于症状的表现，对吧？因为不讲了吗？医院的检查该做都做了，也没有器质性的损伤和病变，但是它属实难受。这就是有症，对吧？那无病呢？这就是从病的范畴来说了。什么叫病啊？我之前也讲过啊，也就是你一定要确定啊，就是你身体必须得是你的组织器官发生这种器质性、实质性的改变，必须得出现损伤的，这才叫病啊。你就比方说，你说感冒发烧了，这算不算病啊？
1: 要是一般小感冒，应该不算
0: 对
1: 吧？
0: 吧？它不能算的，因为它没有啥损伤啊。
1: 就是好了
0: 你也
1: 就
0: 没
1: 好
0: 长增
1: 了。
0: 生，你也没有骨刺，你也没长这个肿瘤结节，对吧？你组织器官没发生改变，它只是出现什么发热啊、咳嗽，对吧？所以说感冒发烧啊，这个严格来讲呢，它只是症状，对吧？那咱们再说，你比方说这个血压高了、血糖高了，就这指标高，你说它算不算病
1: 这个好像不太好说，因为，
0: 呢？
1: 对，我觉得有的糖尿病的这个老人，他又有症状，他表现很重，比如说我看到的就烂脚的，什么眼睛失明的，不行的，这种应该算病了吧？
0: 你要从现在从西医角度来讲呢，他们叫高血压病、高血糖病，但实际上从中医讲啊，这也不算病。
1: 这也不算是。
0: 哎，对，因为它只是一个指标，一个数值，啊，但什么时候是病呢？比方说高血压、糖尿病，你出现合并症了。由于高血压导致什么？血管发生硬化了。那血管是不是咱们的组织器官呢？器官都发生硬化了，或者心肌结构发生改变了，啊，或者是你已经有形成血栓了、血成斑块了，或者是糖尿病引起什么？眼底都出现视神经损伤、视网膜有病变了。糖尿病出现什么？糖尿病足坏脚烂疽了。
1: 烂脚了，这就是我刚才说的，它有的它已经出现其他问
0: 哎，
1: 题，
0: 对，
1: 某些器官已经坏了。
0: 它一定是坏了，有损伤，有病变了，
1: 这
0: 也
1: 种的叫，
0: 哎病， 也就是对组织器官已经造成实质性伤害了，改变了，这种情况才能叫病。
1: 嗯
0: 啊，那么咱话说回来了，有症状，难道就代表着他背后一定是有病吗？
1: 这可能不一定。我觉得你看，要是糖尿病刚得初期，他只是血糖有点高，其他什么也没有。
0: 对，
1: 这种
0: 他没有损伤吗？
1: 不能算吧。
0: 对呀、啊
1: 嗯、
0: 所以说不一定啊，这个事儿肯定不是绝对的。
1: 嗯
0: 啊，你为啥呢？你看之前我遇到过一个患者啊，这个他给我讲啊，他说哎呀，我能有一年多了，就每天早上起来以后啊，总感觉这个头啊晕乎乎的。
1: 嗯，
0: 你看按他话讲什么，就跟脑袋像灌浆糊似的，有时候还有点恶心，走路感觉呢脚像没根儿似的。他也到医院也做这个脑 CT 了啊，包括颈动脉核磁啊，包括这个血糖血脂啊血压指标反正都查了。
1: 嗯，

0: 果还是刚开始说那事儿，他没查出什么具体性、实质性毛病来。医院大夫也说说你这没什么事儿啊，让他回去。但是你想想，这老哥当时有点不乐意了，说我没啥事，我上医院来干啥来了？我做这些检查干啥呀？我肯定是难受啊，
1: 对
0: 对吧？我为啥早上起来就这么难受啊？完事儿，那医院大夫一看，那怎么办呢？也没检查出实质性的病来，就按照啥呢？说慢性的脑供血不足吧，就给他这么定的。说不行，给你开点药先吃着。
1: 试一试。
0: 哎，但是呢，效果也不咋好。
1: 嗯。
0: 啊，后来这老哥呢，又来到我这儿，所以我按照这个中医辩证，我给他看呢。他一说这些症候情况啊。他症啥？就典型的属于这种痰湿上蒙清窍的这种症候。这样的症候一般就是什么？就浊气过重困住了什么？整个头部了，啊！
1: 嗯。
0: 所以说我说你这情，因为他没有实质性、器质性病变呢，
1: 嗯，
0: 他就是浊气重引起的，所以把浊气吐出去了，症状自然就没有了。所以说我刚才说的这个患者的情况，他就比较典型的，有症状有没有？有，他是真实存在的，难受啊，但是身体还没有任何的病损。这个就是你刚才讲的什么？他有证，还有西医叫啥呢？都叫什么亚健康状态。
1: 嗯。
0: 你看他确实他存在这些症状，但是呢，你不管怎么查，他的确是没有实质性的这种脏腑器官组织出现任何病损，你查不出来，没有。所以说从中医角度呢，就是要辨证，通过症候，它不属于病，都属于症。
1: 嗯。
0: 啊，那问题来了，说但是我有症状，我难受，我应不应该吃药啊？对吧？如果从中医来讲，你看中医老祖宗话说得很明白，症状者当以什么？调理为主，以药物为辅。啊，那多简单了，也是只要是没出现实质性的，用这些方法来进行调理，完全没有必要去大量的去选择一些药物。你看西医不也是一样吗？如果通过影像学、化验学的检查，发现你的确也是有症但无病，叫亚健康。然后大夫可能会告诉你啥呢？调整你的饮食啊、休息呀、规律的。
1: 身体有症状，那肯定他得有原因吧？
0: 那
1: 他
0: 是。
1: 不能无缘无故的就不舒服了，
0: 对
1: 是
0: 对对
1: 吧？
0: 对。
1: 难道那这些不舒服情况都是浊气造成的吗？
0: 这问题很关键了啊！所有的症状肯定不是无缘无故就来的，它是有
1: 这
0: 原
1: 肯
0: 因
1: 定
0: 的。
1: 得是有原因。
0: 对对对，哎，这些原因要总体来。火、六邪的入侵，比如说。受风邪了，老百姓话叫受风了，着凉了，天气冷，寒邪寒气的入侵，可能有人诱发一些什么寒凉类、伤风类的啊这些症状，最典型是伤风感冒啥的，头疼这些症状。如果大夏天天气炎热，在户外是不是容易中暑热之邪呀？发生晕厥呀，再加上生活上饮食不节制，吃的太油太饱，消化不良，是不是就容易发生这种腹胀、腹泻啊？经常熬夜、睡眠不足，都会发生啊。很多现在年轻人工作压力体当中，所有组织器官脏腑的什么原动力嘛，对吧？咱们脏腑器官想正常工作，必须得有气的推动啊。
1: 对。
0: 它对于症状的诱发、疾病的发生啊、进展都是有最直接的关系。《内经》讲什么呢？气者。人之根本也，气聚则塞气。你比方说啊，这个精神情志，这个情绪不畅，会导致气乱，容易诱发各种症状。啊，给大家举几个例子啊，大家伙可以体会一下。你比方说这个，在生气、气愤的时候，
1: 嗯。
0: 哎，特别愤怒、生气的时候，什么感觉？生气的时候，两边太阳穴都鼓起来了，甚至有的人气得浑身怎么的都哆嗦。
1: 对对对，确实，
0: 对吧？哎，这叫啥？这叫怒则气上。怒这个气是好气吗？
1: 那肯定
0: 生
1: 不是
0: 气这个
1: 好
0: 气是不是浊气？它不是好的气呀。
1: 的。嗯。
0: 这种气如果一旦往上冲，再你比方说这个过度的这种忧思、焦虑、抑郁，总是操心这个、担心那个，吃不好、睡不好，叫思则气结。啊，那你说长时间的这种。焦虑、忧思、抑郁产生这个气，它是不是也不是好气呀、啊？或你看受到一些惊吓，听到一些不好的消息，一下子感觉突然这心也慌了，腿也软了，晚上做噩梦了。恐则叫气下，就过度的惊恐啊，产生这种气也是浊气。然后呢，它会往下行，往下走， 为啥说重嘛？所以说就会影响你脏腑的机能啊。
1: 嗯，
0: 哎，你会出现这些所有的不适感呐、啊。而且还有什么呢？就像你刚才讲到的这种情况，就是什么呢？遇到一些难过、不开心的事儿、伤心的事儿，叫悲则气消。啊，你本身这一身的清扬之气，结果遇到点悲伤的事、郁闷的事，就产生不好的浊气，浊气越来越重，压制、困重就会让你浑身没劲儿。胸口发闷，吃不香，睡不好啊。所以说这个浊气是诱发各种症状发生最重要的一个内源性的因素。那关于这个浊，这里经常讲了，而且长时间郁滞郁而化热能诱发各种症状。通过它的弥漫和困重的这两大特性特点，诱发多种症状的发生。因为浊气一弥漫弥散，它是不是像四处都会扩散游走啊？
1: 对。
0: 那游走的过程当中，它就会影响你整个周身气机的正常运行啊。清阳之腑，清阳啥不就清阳之气吗？是脾胃。

0: 被运化生成的、上升的这种营养的这些精微物质，还有什么？包括咱们肺、咱们的呼吸吸入自然界的清气，二者结合到一块儿叫清阳之气嘛，来供应什么？咱们大脑需要的这个营养啊。但清阳之气如果遇到浊气，脑袋像浆糊似的，不想动脑子，这叫啥？叫清阳不生，浊气不降，头目失养。啊，咱们再往下，比如说这个上焦的心肺。啊，中医讲什么？心肺是维持咱们人体生命活动的核心，心主血脉，负责血液的推动，肺主气司呼吸呀，掌管
1: 控制不住的，他就是他自己觉得，
0: 是吧？
1: 叹口气儿，
0: 长
1: 呼吸一下，好像舒服点儿。
0: 对，这就是清阳之气不够，浊气困中导致的。其实咱们人体本能的是可以向外排浊气，但是呢，你还要掌握方法。啊，你要不掌握方法，脾胃、胃肠道消化吸收功能、胃肠蠕动功能变慢了，食欲就开始减退了，恶心、厌食、呕吐、口臭、流涎、打嗝，啊，胀气它不消化，排便也不规律，甚至是习惯性腹泻等等这些症状。所以说，一旦脏腑当中的浊气过重，影响清阳之
1: 各样的症状，就刚才你讲这么多哈。
0: 对，
1: 但是它时间长了以后，它会让我们人体就产生病吗？
0: 会呀，
1: 不是单纯的症了。
0: 哎，对喽，浊气如果长时间你不把它排出去，浊气瘀滞的严重了，它就会转化为浊毒，给咱们各个脏腑组织器官造
1: 浊气为症。浊毒成病，这一听毒就不是什么好话了哈。
0: 对，
1: 那这句话是怎么理解呢？
0: 很简单呢，啊，啥叫浊气为症啊？我给大家举例子了吗？
1: 嗯，
0: 是吧？浊是不好的气儿。你比方说这个厨房当中忘扔的这些残羹剩饭，比方说这个鼻塞流鼻涕啊，浑身打串头晕头昏，即使说你不用去医院，你也知道自己哎呦坏了，是不是感冒了？啊，
1: 对，
0: 是不是发烧了？为啥？因为症状让你先感知到了，
1: 对，出现很多的不一样的这个表现。
0: 对，所以很多人讲什么，浊气虽然说看不见摸不着，但是所以叫浊气是为症。那什么叫浊毒成病呢？那首先咱得知道什么叫浊毒。浊毒是什么？它是属于实质性的东西，是能够被发现、能够被看见的。你像中医当中讲什么呢？你像湿毒啊、痰饮呐、淤血呀、你看西医怎么讲？像血栓斑块啊、多余坏的这些胆固醇。那肯定会伤人呐、心肝脾肺肾受浊毒的侵蚀破坏，所有的脏腑组织器官受浊毒的迫害毒害，它就会发生损伤。你什么东西你在这种毒素的环境下，它是不是都会发生改变呢？你比方说这个浊毒要堆积呢，堆积在如果说浊毒大量堆积侵蚀破坏我们的肺脏，是不是导致肺部就能发生病变呢？容易产生什么炎症啊，各种感染呐、积水积液长结节啊。心脏如果被浊毒大量的这种侵袭破坏毒害以后，是不是也会发生各种胃肠的炎症糜烂了，发生溃疡了，甚至发生恶性病变了。如果浊毒大量的侵袭破坏我们的神经系统呢，是不是会导致我们的神经系统出现各种的病损病变呢，神经炎呢，神经发生萎缩呀等等啊。
1: 对。
0: 那浊毒如果侵袭破坏毒害我们的胰岛组织，是炎症感染，这不都来了吗？这是啥？这些不都是这个浊毒大量堆积清理不掉排不出去，长时间侵蚀破坏我们所有的组织器官，我们的组织器官就会出现什么各种损伤和病损啦。这就是真正就是什么，这不就是病就形成了吗？啊，是不是就不是单纯的症状这么简单了？
1: 就真正出现病了。
0: 哎，对喽。
1: 卓老师，可不可以这么理解哈？就是这个浊气啊，它在我们身体当中呢，如果说它排不出去，它就给我们带来的是症状，就各种不舒服、难受。
0: 哎，对。
1: 哎，看得见摸得着的
0: 了。对对对。
1: 就这浊毒，它是给我们组织器官带来的是一个实质性的一个病损病变。能看得见，
0: 能看得见的，
1: 是这道理吧？
0: 哎，你理解很对啊，就这么回事儿。浊毒、浊气的特性不一样，所以给身体带来的症状，让大家能成为习惯，要天天去坚持啊，不是做一回两回呀、因为浊气怎么的，它会随时随地的在我们体内产生啊。这个好理解啊，你看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你外界的空气环境也好，四时四季的变化也好，还是各种外邪的入侵也好。是不是都随时随地都可能在我们身体当中，精神情绪的变化，各种入口吃的一些东西， 在脾胃转化吸收的过程当中，过多过剩的一些毒害的、消耗不掉的、转化不掉的，脏的这些东西，这些是不是也会慢慢的，这些浊物在体内越来越多，就像垃圾似的。你刚开始这垃圾在那堆着，你浊气一旦在体内聚集的过多，时间过久的话，除了给咱们带来各种难受、不适症状以外，会不会带来实质上的一些病损病变？答案还是肯定的，也是一定的。我们很多这个病变在形成开始的时候，都是从啥开始？从症状出现损伤了。那说明什么？就说明浊气慢慢的是不是就可以变为浊毒啊？
1: 对，
0: 对吧？
1: 嗯，
0: 从症状病吗？是这样一个过程吗？那么同样，浊毒也可以产生浊气。我刚才也讲了，对吧？你大量这些身体当中代谢不掉这些垃圾，你出不去，时间长它就会。

0: 化生不好的气，就是浊气。所以说，浊气与浊毒之间的关系怎么了？这是非常紧密复杂的，是个互生互化的过程。这里面涉及到的内容知识，包括与很多疾病啊，这个可能都得逐步的跟大家去讲，慢慢的大家伙呢就完全就明白，完全就好理解了。这个可不是一句话两句话啊，这个必须得拿出点时间和大家呢好好的细致的和大家去讲一讲。
1: 那肯定是哈，就是必须让咱们听众朋友们了解清楚了这才行哈。
0: 对，
1: 这都是知识学问呐。
0: 嗯
1: 啊，真是都是干货哈，你多了解。啊，你多学习多了解这方面的知识内容，自己学到了，那就不能说再盲目的去选择一些不适合的不对症的一些方法。
0: 对，
1: 像走弯路啊，浪费时间浪费钱还耽误疾病治疗，那这就太不合适了。
0: 对呀，对呀，
1: 没问题，好吧。
0: 嗯，可以，好的。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683-5767，400-683-5767，400-683-5767。
1: 好的，我们接下来时间哈，马上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3: 哎，喜儿，哎，楚老师，你们好啊。
1: 你好。
0: 哎，你好。嗯。
3: 哎呀，我可是你们的一个老听众了。我，哎呀，婶儿啊，托您的福，我们一定会实现乐龄晚年的。
1: 嗯，
3: 也要感谢楚老师教我们这些呼吸吐纳的方法，而且呢，我们练习这个呼吸吐纳方法已经有所收获了，非常感谢楚老师啊。
0: 哎、没事没事啊，只要是你感受到了啊，这套方法给你实实在在的带来帮助和好处。这就是最好的哦，
3: 是是是。
0: 嗯， 嗯，
3: 那朱老师啊，我给您汇报汇报吧。
0: 啊、哦、说说呗啊。
3: 你看我呀今年68岁了，浊和这个实性早搏，
0: 嗯，
3: 就是总感觉忽悠忽悠的，而且我这个感觉胳膊腿儿啊整个身体就好像没骨头一样支撑不住
0: 啊，
3: 特别的软没力气吧，大概就是4个月以前吧，就那种浑身软绵绵的感觉啊，好转了。
0: 嗯，
3: 现在觉得身上啊有力气了。
0: 嗯，
3: 哎，走哪儿啊，站哪儿，不像过去，总想靠个地方吧。
0: 啊啊，
3: 还有这个心脏那个忽忽悠悠的感觉也减轻了。
0: 啊，
3: 晚上睡觉啊，做梦后啊，
0: 啊，
3: 哎，这些症状有改善。
0: 哎、啊，
3: 我觉得呀、啊，肯定是咱这个方法呀、啊。起到作用了。
0: 对喽，吸清吐浊呀，你这种情况主要就是心脏，尤其是心脏方面的浊气过重啊，导致心阳不振啊，就心脏的清阳之气，这是做呼吸吐纳六字诀，做喝字诀加强做，把心之浊气快速把它排出去，还能强心阳，吸清阳之气振奋心阳，那你心脏整个的推动力量就会越来越好啊，你这些症状慢慢慢慢的啊逐渐就缓解。
3: 情况我光练习这个呼吸吐纳行不行呢？
0: 你按照你现在说这个情况啊，你肯定重点要练的就是吐纳排心浊、
3: 哦、
0: 把心脏的浊气要重点往外排。但是你说如果检查呢出现一些这个房性室性的早搏，可能考虑到心脏窦房结呀、啊。啊，长时间受浊气困重之后，它会化生浊毒，所以说它容易可能造成一些窦房结的一些损伤，出现一些心律问题，可以辅助的配合点药物，啊，但是一定得注意啊，把吐纳为主啊。
3: 你像我这症状加重的时候，我就加服点这个稳心颗粒。
0: 啊，
3: 你看我这些药用的行不行？需不需要再配其他的药物啊？
0: 嗯，美托诺尔它主要是减慢心率，降低这个心肌耗氧，啊，减少这个异位起搏点的一个冲动啊，能够平这种室性的早搏、房性的早搏呢，尤其早搏频发，这个你可以试着吃一点，也不贵啊，药店呢、药房啊，一般都有。
3: 嗯嗯。
0: 啊，但你这情况主要啊，还是呼吸吐纳最主要的。
3: 嗯嗯。
0: 哎，要把浊气要把它排出去。坚持去做，这期间就这几项，啊、哦， 会越来越
3: 好
0: 的。
3: 好的，好的，我记住了。那个楚老师啊，非常感谢您的指导。
0: 哎，没事儿。
3: 也祝您还有喜儿，你们都工作顺利，健康平安啊！
0: 好好好，哎，也愿祝您越来越好，谢谢啊。
1: 好，那咱们说到这儿了，再见。
3: 哎，谢谢你们，再见。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683-5767，400-683-5767，400-683。
0: 啊，好好，你说吧。
4: 嗯，我是2021年呢确诊了滑膜炎，主要疼的这个地儿啊，就是两个胯骨，还有这个右边这个膝盖。
0: 哦。
4: 哎，你看之前要是活动多了，要是累到了，这个地儿啊就疼。
0: 嗯，
4: 这膏药没用，
0: 那没用，
4: 就还得。

0: 给口服用药嘛，哎，然后就我就连续2个月用了这个塞勒西布胶囊啊，还有麦汁灵片儿，
1: 麦汁灵，
0: 关节这个肿胀是消了点儿，也没那么疼，谁知道又添了新毛病了，
1: 怎么了？
0: 我这个膝盖和这个胯骨这个皮肤变得特别干燥，就发红
1: 啊，
0: 偶尔还刺挠痒。那贴了个膏药那个地儿还长了一些小红疹子，
1: 哦哦哦，
0: 而且我现在就要是觉得饿得慌，这个胃就不舒服，隐隐的疼
1: 啊，一饥饿胃疼啊啊，
0: 嗯，我想问问
1: 啊，容易发生一些胃酸的分泌的紊乱啊，所以这种情况可能就会发生反酸的胃疼啊啊，因为这类药物它比较典型就是肠胃方面的副作用。再一个什么呢，就是这个长期贴膏药啊，外敷它整个对你关节啊，整个这个局部这些也好办，你每天用点这个温水擦洗这个膝盖患处的皮肤啊，然后呢不要用手去抓挠它
0: 啊，
1: 用点护肤品呢揉搓揉搓，保持皮肤透气干燥啊，哎，红疹子瘙痒的情况呢慢慢慢慢的，这个是好解决，这个不是大事儿啊，主要就贴膏药造成的。但是你这个胃肠的问题啊，刺激你这个肠胃啊，在抗炎消炎药方面、止疼药方面啊，可以换一换，可有点啥用点这个啊，依托考昔片儿。
0: 啊，依托考昔片儿。
1: 哎，这个相对于对比塞勒西布来讲，它对各种细菌、各种炎症感染，它是不是属于浊毒啊？它肯定是属于毒啊。
0: 是。
1: 它就是浊毒啊，啊，因为这个我们通过化验检测都是能够看得到的，都是实质性存在的。所以说在你这个体内它堆积时间长了啊，它就会对你这些关节组织、韧带、环、呼吸、吐纳要坚持去做。为什么呢？帮你排浊气，因为浊气不把它排出去，它会产生浊毒。

0: 脑袋就清亮了，也不胀了，也不晕了，这些症状它自然而然就没有了，因为它都是浊气重带来的症状，是吧？它没给你带来什么一些
1: 对，
0: 实质性、器质性的一些损伤和病变。所以这种情况下，我们坚持把吐纳为主，坚持去做。啊，尤其这六字诀当中，这个你像吸字诀，包括什么吹字诀，你加强做，那你的收获肯定会越来越好。你把它形成习惯，每天都坚持做一做哦。
1: 我明白了，楚老师，
0: 嗯，
1: 那我肯定会继续好好练习练习这个呼吸吐纳。
0: 对，
1: 谢谢周老师，
0: 啊，没事没事啊，好的，那咱们先说
1: 哎，
0: 到这儿了啊，再见。
1: 好好，谢谢，再见，谢谢。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683-5767，400-683-5767，400-683-5767。喂，你好。
3: 哎，你好，姐
2: 你
3: 儿。
2: 好。
3: 哎，你好，楚老师。
0: 啊，你好。
3: 楚老师啊，我那个今年59了，
0: 嗯。
3: 我现在吧，就有很多就是特别不舒服的症状。
0: 哦。
3: 但是吧，到医院一动弹、一活动，就是上不来气儿，就气短。
0: 嗯。
3: 以前吧，你说我这体力也挺好的，就头几年我还能跑我们当地的马拉松呢。
0: 啊。
3: 虽然说咱没得过太好的名次啥的哈。但是全程我都能跟上了，
0: 哎呀，那挺厉害了，妈的，耐力不错呀，嗯嗯。
3: 是啊，但是现在别说跑步了，就是走快几步我都上不来气儿，都感觉二
0: 啊
3: 三百米，我就感觉就不行了，就是气儿不够用了。
0: 啊，
3: 现在就是，你看我多说几句话，就感觉嗓子也发累，声音也发虚，偶尔吧，就还会那种莫名的就干咳，就那种咳嗽吧，也是。很无力那种，你说就有这么多奇怪的症状，你说
0: 啊，
3: 而且啥呢？我就还爱出汗，怕吹风，尤其早晨出个门吹点小风，哎呀，这浑身给你发紧的，还怕冷，也不知道到底是咋回事，你说，
0: 心脏有没有什么特殊难受不适的症状？比方说有心慌、心悸呀，或者心律不稳呐，有这些情况没？
3: 这样还没有去医院做那心电图、彩超啥的也都做了，都说没毛病啊。血压、心脂也算规律，但是白天还是犯困，
0: 就是犯困啊啊！
3: 但是不，哎，就打不起精神了。哎呀，我就感觉这气脉不够，上医院开那些补气补血的哈。也一直吃，但你说这些不舒服症状一直还有啊，也没缓解呢。我就先问问那楚老师，我这情况查什么？
0: 你要描述这症状来看呢，你说该查也查了，
3: 对，
0: 啊，像节目开始讲到了什么？要有症而无病。你看你现在说的这一切，血管也没有损伤，心脏也没有发生器质性病变，对吧？肝心脾肺肾脏腑所有的这些病变都没有，但是实实在在的话说，还是有这些症状，他难受。这啥？中医讲就是肺气不足。啊，有肺脏的浊气聚集过重，导致肺的清阳之气不足了，所以才会带来各种不适症状。但是啊，你这个不是器质性病变，你还现在不用过度的去焦虑和担心，啊，也不是说你的肺子有病了，只是出现一种症状了，叫肺阳不足，肺之浊气过重，肺气充足了，哎，你的气息就平稳，体力就充沛，抵抗力就好。一旦这个肺的清阳之气亏虚了，它的动力就不足了，就会出现一些虚症的表现，稍微活动活动就气短，就乏力，哎，甚至呢，你整个支撑身体活动都费劲，说话都没劲儿，懒言气短的，就是肺脏浊气过重，阳气亏虚受压制，气不接续亏虚，但是还不是属于器质性的病变，因为你肺子也没发生任何器质性病变和损伤，就是什么清阳之气不够。肺心这种浊气过重压制所出现的症候啊，
3: 原来是这么回事。那幸亏那个请教那个楚老师了。那我这情况，你看怎么调理呀？需要不需要吃什么药呢？
0: 这个现在就是浊气重，清阳之气不足，肯定不能以药物为主了。啊，你就得优先通过呼吸吐纳的方法去调理。呼吸吐纳六字诀当中有这个四字诀呀。 它是专门对应肺。

0: 当的，我以前讲过啊，身体直立或者端坐都行，双手掌心向上，放到哪儿呢？放到咱们这个腹部上，然后闭口鼻子，伸长缓慢的吸气，吸气过程中缓慢的把双手逐渐往上抬，抬到哪儿呢？抬到咱们胸口正前方，这时候把这口气吸满，开始张口呼气，呼气的过程当中要发出声，嘴里发嘶字的声音，把嘶的声音要发出来，同时胸前的双手用力向下按压，快速的把这口气呼进。啊，这个里面有个动作要领，就吸气的时候要缓慢的深吸气，啊，吸满呼气的时候要一气呵成，速度要快，
1: 啊，
0: 把这口气直接就呼出去。
1: 嗯，
0: 就这样啊，你一吸一呼，你就这么反复去练习，多练习，啊，就针对很多这种肺脏功能不好人群。浊气过重，清阳之气虚弱，还没有像实质性水上病变的这种人群非常适合啊，包括一些肺火旺盛的燥热之人都可以练习啊，宣肺理气，清肺滋阴呐，补益肺的清气呀、阳气呀，你坚持多练久练啊，你的收获会越来越好，你这些症状逐渐会消失的啊。
1: 哎呀，太好了。
0: 哎，
1: 就这套你说这个就是呼吸吐纳方法学习仪里面是不是都有？
0: 有啊。
1: 哎呀，那太好了，我也免费得到一台呢。
0: 是吧？那就好啊，这个学习机里面的整套的呼吸吐纳方法都在里面了，你可以找一下对应你的方法，你照着学习机练就好。
2: 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683-5767，400-683-5767，400-683-5767。
3: 嗯，好，时间关系啊，这个够了哈，这个免费的领到了学习机。那关于这个呼吸吐纳的方法，这36式啊，6字诀，大家在练的过程当中，如果说有什么样的问题疑问，大家把电话记好了，拨打我们的服务指导中心的电话啊，我们会有专业人员给您讲。
2: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
4: 1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5: 您正在收听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6: 热线电话300-380，正在开通，让我来帮你拆解烦恼，温暖孤独，你的深夜心事，我愿意倾听。
5: 星光夜话。
7: 准时开始的星光夜话，我是燕秋老师。现在直播间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300-380，听语音提示，摁2号键就可以把电话打进直播间。您还可以在锦州经济广播，那么从现在开始呢，您还可以手机下载北极海新闻，在线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具体怎么操作呢？就是在手机的应用市场中呢，下载安装北极海新闻，然后在首页的中间位置点击新视听，接下来呢，再点击第4个黄色的按钮，就可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了。那么各位听众朋友，又到了夜幕降临的时候，又到了晚上8点的时候，那去聊聊那些在生活中被我们或者我们被戳中的那些人那些事儿。当我们被戳中的时候，我相信呢，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位听众都是自己的心理专家。但也有很多的时候，当我们遇到人和事儿的时候，也有自己解不开的时候，那么星光夜话就是大家的好朋友，就是我们大家的贴心人。我们在这样一档栏目里， 我们大家在听着自己的、听着别人的故事，

讲述着自己的故事。那么在这里呢，我们大家共同的去看、去听、去感受、去成长。那么在今天这个栏目里呢，特别想给我们的留言。那么在这个里呢，就是这位听众呢，可以说是一个即将毕业的大学生，他有留言。然后呢，他现在呢，可以说在他的留言也特别邀请我们各位听众朋友呢走进直播间，然后我们大家一起去倾听这个孩子，倾听这个听众。在倾听这位听众的过程中呢，我们可以和他一起探讨，一起我们在聊聊的过程中呢，可能当我们说给他听的时候，我们又何尝不是在说给自己呢？其实成长是什么？是双向的，成长是双向的。所以在这里呢，我特别邀请我们各位听众朋友呢，我们在倾听的过程中呢，也可以呢在后台呢我们不断的进行互动。就假如你不互动也没有问题，那么也特别邀请我们各位听众朋友，你在心里呢也在给他支招，你给他支招的过程中呢也是在成长的自己。那么好，现在呢我们来看一看啊，这位听众朋友呢，就是他是怎么留言的啊。这位同学这么说的：燕秋老师，我今年21岁了，马上就要实习了，是个实打实的成年人了，可我心里一直压着一块石头，很愧疚也很自责。这些年来我好像一直在给家人添麻烦，拖家人的后腿。小时候被人欺负，是爸爸妈妈呢一次一次的出面替自己撑腰，都是爸爸妈妈呢去出面进行沟通。现在呢我长大了，上了大学，别的孩子可能是懂事儿，也独立，也能自己打理一些生活，处理一些琐事儿，甚至在慢慢的减轻家里的负担，而我去遇到事儿呢可能还是比较慌张，处理不好，大大小小的事儿呢就不喜欢这样的自己。这个孩子呢留言呢大致就是这样一个内容，我没有完全按照这个孩子的就是这个留言哈，因为这孩子留言呢，我感觉这孩子留言呢真的是自责自卑消极念头比较多。所以呢这呢大家看看啊，因为他几个关键词呢我这里我都给他提出来了，关键词都给他提出来了。其实这个孩子可以说他是有一种沉甸甸的那种愧疚，沉甸甸的愧疚。你说这孩子懂事不呢？似乎是懂事。为啥我说他似乎是懂事呢？因为他看到了一些东西，看到了自己想成长的那个部分。但是呢为啥我说他看着懂事呢？当他意识到自己有成长的部分的时候，我感觉是懂事的。但是呢他用消极的想法去看待这些事儿的时候，我感觉是需要成长的部分，是需要成长的部分。因为在这个里面就是表面看着很懂事很善良，表面看着很懂事很善良。然后呢那这位同学哈，我真的想跟你说几句比较朴实的，或者说呢用说点接地气的话。现在咱电台不也有那个东北超吗？就是说说那个本地的语言嘛哈。所以吧在这里面，然后在这里面你看吧，这位同学说了哈，就是大事小事还得依赖父母，读了琼瑶的遗书里面，现在我也多少有点他那时候的想法。关于这个部分呢，就是关于就是咋说呢，就是这么哈，你既然你想提到这儿了，那咱就先我就先给你讲一讲，就是这个哪一个部分呢，就是因为你想就是提到了就是读了琼瑶的那个遗书，然后呢你就觉得就是看了

琼瑶的那个医书，然后在社会上一流传，然后你一看看完以后觉得，哎呀，活着没有用啊，就是我是拖累呀，我是怎么怎么地呀，就想一了百了。其实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哎呀，咋说呢，就是你可能读了他了以后就感觉，在这个里面呢，就是萌生啊，我一了百了，就萌生那想法。其实在这个里面呢，这位同学哈，首先我要和你讲，今天我要跟咱们可以聊一聊这生命价值、生命意义这个事儿。但是呢，我在这里那个聊之前呢，我还要和这位同学呢，我还要和你就是先就是聊两句讲栏目。我们在这里呢，不是危机干预热线，不是危机干预热线。如果你真的有那些就是极端的、特别极端的想法，我建议你呢，就是拨打那危机干预的热线，因为在这个里面你一定要知道呢，就咱这个新冠医患平台它不是危机干预热线。然后在这个里面呢，如果你在这里面还有一些就是因为你可能读了琼瑶的遗书以后有共鸣，那么在共鸣的过程中呢，你可能涉及到了，既然是共鸣，那一定有一些不为人知的一些你看啊，就是你比如说哈，就我们还说，就是这个琼瑶晚年他可能是不愿意拖累亲人，可能是有这种想法，就是心生厌世的这种心境，可能他和你心里某种特别深的愧疚有了一个共鸣，然后你把自己带入，其实这就是数学的一个带入的过程，觉得自己一直连累家人什么的，不如消失才会解脱，你可能就有那种想法。但在这个里面，你看着是懂事，看着是在体恤家人，为啥刚刚我说你看着是懂事，看着是善良，实际上你是长期被那种自我否定给困住了，长期被那种自我否定所困住了，你错判了生命真正的意义。如果你做一个年轻的孩子，你有这样的想法，或者真要付出行动，我跟你说，那你是真正的，那可以说对父母来讲，那绝对不是善良。我不想否定你，我也不想肯定你，但是我们就聊这个事儿。这个事儿呢，真的就是这涉及到了一个人如何来选择生命的意义，如何来选择一个生命的意义。因为咱这里面呢，不是危机干预的热线，所以吧，就是不能够就说的帮助你去就是做一个人生的选择。但是我希望呢，通过咱今天的聊呢，你能有一个正确的三观，正确的三观。可能你说，老师，那你这说是不是我的三观不正确呀？那你想想，人活着的意义，来到这个世界上都有他的人生课题，你的课题没有完成，你认为你的三观正确吗？自己来想一想，对不对？其实在这里面呢，首先我们来看看哈，就你说到了，就是这个看了这个应该说那么多的非议啊，那么多的疲惫，其实他去世以后背负了很多的非议啊，可以说。然后另外因为啥，他晚年就是可能也有很多的病痛啊，身心都俱疲啊，就是因为他也经历很多的事儿哈，就是然后呢，就是在这个情愿就是在绝境下呢进行了一个情绪的妥协，但在这个里面呢，他的选择绝对不是人生的，就是我们人生的一个，我不能说他绝对不是一个正确答案啊。但是从这个来看吧，就是人生的正确的答案是什么，其实没有什么正确和不，但那是他一个选择，这是他的一个选择。但是作为就是这个选择呢，其实也带来深深的遗憾，也带来了深深的遗憾。其实他这个遗憾呢，也恰恰也是告诉了一个什么，以不拖累别人为理由，以不拖累别人为理由放弃生命，那个年龄段了，对他的儿女来讲，那么是对爱自己最残忍的辜负，最残忍的辜负。因为大家要知道呢，就是我们中国呢，其实很讲究一些就是人就是到临终哈，就是不是寿终哈，如何寿终，在咱中国是很讲究的，很讲究的。因为在这里有的时候真是老人活的年龄大，是给儿女来积福。为啥我说要给儿女积福呢？因为你给了儿女孝敬你的机会，
你给了儿女孝敬你的机会。当你一个老人给儿女孝敬你的机会的时候，实际上真的就在给儿女积福。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当然了，一人一个选择哈。

一人一个选择。所以吧，就是对于作为这一个女作家来讲，她的选择，咱现在咱不去评论她选择的正确和不正确哈，因为那是她的选择。但是我们在讨论的过程中，我们要知道呢，作为一个老人，她的到晚年的时候，她寿命长是给儿女积福。我就跟你讲，大家是一个儿女积福的过程。因为在这个里面，儿女年龄小的时候可能不太懂事儿，可一下懂事了，而亲不在了，所以这是会留下很大的遗憾的，会留下很大的遗憾的。一个老人，你看吧，就是哪怕他有病呢，卧床哈，就是在这个里面呢，但是有儿女在身边的时候，他也是幸福的。其实在这个里面呢，我也特别想呢，从这个生命意义哈。他的底层的心理逻辑，有生命意义底层的心理逻辑，我们聊一聊。我也特别想和这位听众朋友，包括我们电波另一端的那些广大的听友们，广大的听众们，我们直接直播间的各位，也特别邀请大家呢，就是发表一下自己对生命的那个态度，那个感悟。其实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我们来看看，就是你那个消极念头，就是在这里怎么说呢，就是不是你的人生真的没有价值，我认为不是你的人生真的没有价值，是你的，应该说是你的，就那种心理的预期陷入了两个典型的那个负面的心理效应里。心理学就讲究效应嘛，你两个人一个观点，说当一个人长期陷于在一个自我否定啊，被愧疚感所裹挟，就长期自我否定被愧疚感所裹挟的时候，他找不到自我价值的定位，往往在这个时候呢，内心就会出现一片什么呢，精神真空状态下呢，人往往就会啥的，自动屏蔽自己所有的闪光点，自动的屏蔽呢存在的意义，他自动屏蔽，所以吧就会无限放大自己的短板，他看不到自己的闪光点，看不到自己的优势，他就把自己的弱点无限的放大，可能现在就是这种典型的状态，也特别感谢啊，就是我们这位在听众朋友点赞啊，看来老师的话你听进去了，也特别希望呢，在那个星光夜话平台呢，就是因为只有你这个，其实比如说你哈，作为你来讲，这位听众哈，你就是盯着自己，你可能偶尔拖累家人了，对吧？处事比较笨，比较拙，可能这就是你的一个短板。你就是偶尔可能，你就记住啥呢？人不可能总是把你的长处就发挥出来，优势吧，人都有，短板人也都有。但人不能总是盯在短板上，当然了，人也不能总是盯在优势上，太总盯在优势你还胸自大了呢，对不对？你在这里需要的是什么？在这里需要呢是兼容啊，一定要兼容，兼容是最好的。然后你看你吧，就是啥呢，就盯在自己短板的时候，全盘否定了自己21年的那个成长，那个善良，那种平平安安，误以为自己毫无存在的价值，认为拖累了几天，让父母多付出了点。在这里我还说一下，存在的真空效应就是你长期陷在自我否定里，长期被愧疚所裹挟，然后呢找不到自己价值定位的时候，就容易出现真空，精神真空，就容易出现这种状态，所以你自己感觉一下是不是这样。另外呢，还其实有很多的时候啊，就是我们很多的人的往往和他消极的认知是有直接关系，认知偏差有直接关系的。你比如说一些，当然了这位同学不一定是你哈，我就说认知偏差，你比如说哈，在长期的环境里，有的时候小的时候哈，受过创伤，长期内耗的人，就会形成特别极端的那种片面的认知思维，就极端的片面的认知思维，习惯性的以偏概全，习惯性的灾难化自我，以偏概全，灾难化自我，绝对化的自我，事儿没处理，自己没处理太好，然后呢，让家人或父母帮你处理了。
就把自己整个人就定义为一个什么呢，没有用啊，累赘啊，就是说的不该活着，你把自己定义为这样，你认为自己是多余的，没有用的。其实在这里面呢，这位同学哈，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如何你如何那个走得通，看得透，然后呢不被那些消极念头所裹挟，如何不被愧疚内耗，就生你在这里面的观点里面都是愧疚啊内耗，几乎都是这样的一个状态，几乎都是这样状态。然后呢就是其实老师也特别想呢再跟你多说两句哈，多说两句啥呢，就是其实我都特别想让你知道，他生命不是没有意义的，动物有没有意义呢，它也一定有意义的，一个植物有没有意义呢，它也一定有它的生存的生命的价值和它生命的意义的。

活活你是一个活生生的人呢，对不对呀？其实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因为作为你来讲，我反正我是那看啊，当然也不就是这只是我的一家之言哈，就说我是认为啥，你可能就是长期有一种精神的内耗，精神内耗，可能现在星光夜话平台你知道有这种平台了，然后呢你才知道啊，原来在星光夜话平台呢我是可以去在这里呢就倾诉自己，我可以去成长的。那么以前的时候呢，你可能没有这样一个平台，也没有一个合适的人或者是一个合适的机会呢，就是去聊自己这些事儿，所以你在内心里面呢就无限的脑洞自己，而且全是消极的脑洞，然后把自己呢就是陷入了长期的一种情绪的内耗。领导，感谢我们经济广播电台开办了这样一档栏目，这样一来呢，让我们很多的听众，我们很多的人有了这样一个机会，有了这样一个平台，嗯，然后我们这位听众朋友说了，嗯，我可能还会受欺负，小子心眼还挺多的，从这一个现象，你考虑到背后的一些事情的发生哈，这也是你的脑洞啊，也是你的脑洞。你说如果要跟同学倾诉呢，那可能同学会幸灾乐祸。可能性呢都是它都不是固定的，不是一定的，不是绝对化的，不是绝对化的。但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当你选择了星光夜话的平台的时候呢，在这里呢就是可以说也我呢也代表我们广大的听众呢特别感谢你。真的特别感谢，像在这里我们很多的听众呢是实际上呢就是我们聊的过程中大家都是共同成长的过程，都是一个共同成长的过程。因为在这个里面以前你可能长期的就是那种情绪的内耗啊，情绪的内耗，然后让大脑开启了一个什么你知道吗，你开启了自我否定的那种惯性的程序，有的事儿就自我否定，有的事儿自我否定，你形成了一个惯性，形成了一个惯性。所以吧，在这个里面你看吧，弗兰克尔的那个有个真空存在的特别贴合你当下那种心理的核心的运作机制，核心的运作机制。因为弗兰克尔呢作为意义疗法的创始人，所以他特别明确地指出了一个，我感觉他有些观点是还是比较就是值得我们大家去借鉴的。他就明确指出了啥呢，说人最深层的，就是人最深层的心理痛苦，他说人最深层的心理痛苦不是身体的累，他说不是身体的累，而是心灵无意义的空，而是心灵无意义的空，不是身体的累，是心灵无意义的空。其实一个人呢，如果要长期处在被指责、愧疚、自卑，觉得拖累别人的，就那种情绪里的时候，那种内耗里的时候，他的内心就会慢慢的丧失自己的一个锚点。什么锚点呢？就是价值的锚点。就自己没有价值啊，就把自己的价值点给丧失了。如果长期处在那种负性的那种，所以吧，化掉了怎么，他就进入了一个存在的真空里，他没有那东西支撑他了，存在的真空里。所以在这个里面，就是这种真空状态呢，可以说就是人进到这种状态里可能就是好几点呢。首先第一个呢，我不能说你全部都被命中了，但是你命中了，被命中了好几点呢。首先第一个，价值感清零，价值感清零了，就是你看不到自己的优点，看不到自己的善良，看不到自己的成长，然后在这里也看不到自己的觉，快乐感钝化。啥叫快乐感钝化呀？就在这个里面，哪怕你生活中有一些顺利呀、有些温暖呢、家人的关心呢、支持的关爱呀、那种疼爱呀，你感受不到，你感受不到，只沉浸在自我的那个追责里、愧疚里。你比如说哈，你比如说你的家人哈，那么你上大学的时候，是不是给你支持你的学费呀？
支持了你的生活费呀。你已经十八了，然后延缓生长期在这个部分里，那么你是不是父母没让你去勤工俭学呀？然后在这个里面，假期的时候也没，你也没出去挣自己的那个学费和生活费，对不对呀？是不是都是父母在支持你呀？所以在这个人，你看啊，是不是家人在支持和关心你？然后另外一个，你比如说在这里面可能还有其他的，你比如说年龄大了，二十多了，开始让你又学车又干什么的，又考车票什么的，那么可以在这里面是不是都是家人对你的支持，对你的关心，对你的爱呀？既在这个里面，你看另外一个对你特别顺利有利的一面的时候，那么你的就是消极的认知，那么一定会变化的，一定会变化的。

因为你现在就是把那个，因为在这感情清零的时候，然后你看到全是不好的，全是对自己没有利的，自己有利的东西一概都给遮盖住了，看 不去看，不是看不到，是不去看，不去感受。还有灾难化结局，或者叫结局的灾难化，啥叫是？就是你会下意识的感觉到一个什么，我只要存在就是别人的负担，你存在了就给父母增加麻烦。看到你不断成长的时候，父母是开心和自豪的，因为孩子呢真的是父母的就是生命的延续，然后看到你就是每一个成长每一个进步，家长都是开心和自豪的。其实在这个里面呢，就这位同学啊，我你应该说是你心理真空带来那种认知的假象或者歪曲的认知，就是你认为的都是你认为的，可能和现实可能真的不一样，真的不一样。可以说不是你真的没有价值，不是你真的没有价值，而是什么，你长期的愧疚掏空了你的内心，长期的愧疚掏空了你的内心，你暂时看不见自己的价值，你看不到，这是你长期内容内耗带来的。然后我们来看看，我说两个心理学的就是那个心理学效应吧。那么第一个效应刚刚我讲了弗兰克尔的，弗兰克尔是属于啥呢？刚才我讲了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效应来的，大家想一想，这就是存在的真空效应。存在的真空效应，它效应呢往往是属于什么呢，你可能是这类型，可能不是啊。在这个里面呢，比如说长期受到小的时候受到一些创伤啊，另外一个受到压抑的，然后就是这样的孩子特别容易陷入那种思维的死循环里，思维的死循环里，否定的人呢会形成负性的认知的滤镜，他就是一个认知的滤镜，他看啥都是负性的，看啥都是绝对的，看啥都是概括化的，看啥都是灾难化的，叫认知的滤镜，他看不到事情的真相，自动选择性的抓取那些负面的信息，屏蔽正面的信息，把正面信息都看不到，给屏蔽掉了，就形成极端的，就是片面思维，片面的认知，就会形成这样一个。其实放在你的身上，那么这位同学啊，就有点感恩，有点善良，有点体恤父母，你也愿意自我反思自我探索，你愿意啊。其实哪怕你有了那些内耗，但是呢你没有恶意，你没有恶意，你一直在努力的信息，把一些正面的信息过滤掉，就实时的抓住什么，我呀怕添麻烦呢，我没有用啊，我长不大呀，这样一些负面的标签，就一些负面的标签。其实在这个里面呢，残忍的一点是啥呢，这个效应有个啥呢，就是这然后重复的都是消极的东西，消极的东西，知识消极的东西，反正就是闭环呗，就是一种闭环的惯性。其实在这里面我们要知道，一个人呢不仅是你，越觉得自己没有用，你就记住，你就越敏感越胆怯。哦，因为人吧一胆小一慌张的时候，做事就容易出错，做事是容易出错的，说话呢有时候也会卡顿，也会结结巴巴的，然后呢状态不好，也会很紧张。也就是说，一个人越认为自己没有用，越认为自己是累赘的时候，越没有价值，就越陷入那种自我否定的死循环里，自我否定的死循环，甚至有的时候会有一些极端的想法，萌生一些极端的想法。其实在这个里面还有一个，就是心理学还有一个配套的心理机制。啥叫配套的心理机制？你也太想感激家人，感恩家人，就所以你在潜意识里呢，就把自己那种脆弱呀，自己那个无助啊，自己给家人带来那个麻烦，当成了一个什么，你又给他贴个标签，当成了一个罪过，一个过失，对家人的拖累。你是想试图想通过这个，不是说的你真的想走一个极端，你不是这样，你只是在探讨哪个方式更好，
我认为你并不是说真正的想就是选一个极端的路，不是，你只是在探讨什么方式会更好，会更好，变成了自我惩罚式的救赎，变成了自我惩罚式的救赎。所以在这个里面呢，你可能以为结束和放弃呢是在成全别人，你可能就那么认为那是在成全别人，但是在心理逻辑和现实的真相里其实不是这样，不是这样。因为这个是呢，就是这可以说你的想法那是对现实真相的最大的误解，最大的误解，也是最大的自我伤害以及家族的伤害。自我伤害的念头，我感觉这个不是人生的真相，不是人生的真相，而是呢，你可能以前呢受过欺负啊，或者受过一些。

有一些就是不公平的待遇吧，对吧？然后就是让你呢有了一些认知的偏差，然后真空感，存在的真空感。其实你在这里面，我感觉呢，真的就源于，其实在这里面就是一个，因为这些过程啊，生命的过程哈，可能你就是生活的过程哈，你就形成了一个，社会认知，而这个社会认知呢，是一个错误的，是独立，是完美，是不给任何人添麻烦。然后呢，一旦需要别人兜底了，需要别人照顾了，就是无用的、多余的。你看你这个认知多歪曲呀，对不对呀？这个多歪曲呀！但这个你要知道呢，这不是生命的真相啊。你认为的就是说，因为你把人活着价值就认为人就得独立，就得完美。社会，其实这个社会吧，人需要一种独立，这种独立是相对的独立，不是绝对的独立，不是绝对的独立。因为这社会本身就是，社会本身需要，啥叫社会呢？社会就是关系，社会就是连接。所以在这个里面呢，你要把它理解为绝对的独立的时候，你一定是歪曲认知，一定是歪曲的认知。然后你就觉得一定做什么事做得很完美，事情这世界本身就没有完美，因为是不断的完善的过程，这世界是不断完善的过程。你就追求什么这样的完美，一个追求一个世界上没有的东西，那你不难受往哪儿跑啊？这不是不是歪曲认知啊，对不对？另外你认为不给别人添麻烦，在这里我要跟你说哈，人和人之间，社会之间，啥叫连接呢？人只有不断的给别人增加麻烦的过程中，才增加了社会的粘连度。当然有人说，那我天天给别人添麻烦咋的？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我们要说呢，就像有些话呢，你就记住啥呢？不要极端的听，不要极端的做。就有的时候我经常说，那家庭教育中有的就人说，那孩子，这话一定有道理的。你看，就像我们的父母，就是我们长辈父母，几乎不都是棍棒之下打出来的吗？打了以后谁记仇啊？没有人记仇。然后当父母真的就晚年了，走不动爬不动那天，父母依然敬畏父母，依然孝顺父母。你就说有的时候说棍棒之下出孝子，人们就有的时候特别歪曲的认为啊，那给孩子打死了打伤了怎么办？棍棒之下出孝子指的是什么？在这个里面就是一打二吓唬呗，谁让你使劲往死里打来的？所以人呢，听话得咋听，你认知一定歪曲，你认知一定是错误的，就三观不正，就一句话就叫三观不正。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就是说在这个里面，这位同学老师在跟你说的过程中哈，我特别我特别希望你能够让你呢，就是在某些部分呢真的能够打动你，或者是说呢，在这里呢你能够有一个变化，能够有一个变化。其实在这个里面，世间呢，可以说世间的生命是啥？世间不就是个社会吗？社会就是互相依存的，彼此给对方价值，无论是什么样的价值都可以给他，物质的价值、情绪的价值，包括其他的各种各样的社会价值，他你都会给的。其实人的一生本身就是互相麻烦呗，对不对呀？那啥叫社会呢？对不对？就是互相陪伴、互相救赎的过程。这社会就是这样，互相陪伴和互相救赎。为啥我刚刚我说一个家庭父母长寿的时候，那真的就是在这个里面，父母是真的心疼自己的孩子，无论他以什么样的状态生存，因为他给了儿女尽孝的机会，给了儿女尽孝的机会。这个呢，可以说这个就是属于父母呢，其实彼此救赎，这就是父母在救赎他的儿女，父母呢给儿女积德的机会，给他尽孝的机会，也给了他积德的机会。哎呀，其实你说我们想想哈，我们小的时候呢，父母护着幼小的自己，父母就是护着幼小的自己，然后呢长大以后呢，你就陪伴自己的父母，长大就陪伴自己的父母。

血栓，然后当时是植物人啊，植物人的状态，后来慢慢就是那个治疗了以后呢，能够简单说一两个字吧，然后就是两个人架着，然后他能走。后来我爸又就是我爸一到八十四又应该说13年那样吧。那么在这个里面，就这13年的时间里，就是可以说当我爸真的有病了以后，那都是我妈反过来就是陪伴着我爸呀。因为我爸就是那个那种陪伴呢，和以前的陪伴还真的是不一样了。以前我妈有什么各种兴趣爱好呢，她从到我爸有病以后，我妈啥爱好都没有了。我妈最大的爱好就是天天陪着我爸，然后老两口在一起吃点东西啊，喝点东西啊，然后听听评书啊，听听广播呀，看看电视啊，然后等着儿女回来呀，怎么怎么的，哎，很幸福。你看这不也是一个轮回吗？年轻的时候我爸照顾我妈，年老的时候呢我妈陪着我爸。我感觉这种轮回吧，就是无处不在呀，无处不在。其实都是一个，回头想一想，那不都是很幸福的过程吗？对不对？都是很幸福的过程。然后在这个里面呢，你看嘛，就是在这里面，所以嘛，这就是生命的生活的常态。我感觉这就是生命生活的常态。其实它不是拖累，它是拖累，不是拖累，也不是负担，更不是说哎呀你活着没有用啊，不是这样，一定不是的。就在这里面，刚刚我跟你讲就是那个一些生活的一些例子，可能我讲到了我的父母，那肯定很多的家庭他都有他的家庭的那种亲情的轮回，每个亲情的轮回都不一样。你比如说这位同学，那么你爸爸妈妈呢，现在呢就是有的时候现在不是经常去帮你做一些事儿了哈，但在这个里面呢，就是父母哪怕就现在在帮着你，他也是开心和快乐的，他是开心和快乐的。其实在这个里面我们要知道呢，任何人可以说就是最大的，应该说福气，最大的底气往往是什么？往往是那种亲情的轮回，就是那种亲情的轮回。其实这位同学，可能你现在呢还处在一个低谷期吧。就是当然了，这低谷期呢，我更确切的说那叫成长期。我认为你这一个成长期，可能现在呢还不够完全的成熟，像你说我像小孩一样，但人都是在小孩阶段成长起来的，有的成长的早一点，有的晚一点，因为成长的速度是不一样的。所以吧，你可能暂时现在需要家人的一些托举，需要长辈的一些照顾，需要那个家人呢就是呵护，像孩童一样来呵护你。其实这都是生命正常的阶段，正常的状态，这绝对不代表你说没有价值，没有意义，或者没意义，没有用，不代表这个呀，这是不代表的。其实作为21岁的你，可以那样讲，即将走出校园了，即将毕业了，走向社会了，而且这时候要真正开启你的人生了。其实你的人生剧本刚刚开始啊，刚刚开始啊，对不对啊？你现在有些笨拙，有些迷茫啊，有些需要依靠啊，其实这些都是暂时的。但是人生的一生的过程中，其实在你成长的过程中，你有退行的时候，成长退行，成长退行，这是生命的一个过程，这是生命的过程。其实在这里你现在还没有机会呢奔赴自己的人生呢，因为你现在还得去校园里呢，对不？那么还没有机会呢靠自己的力量去什么样温暖家人，然后回馈亲人，回馈父母。你可能还没有到这个时期呢，因为你还没有机会呢去历练自己的那个能力，然后这个属于自己的精彩，你还没有到这个，还没有这样的机会呢。但是呢我在这里呢，老师真的特别想跟你说，不要用当下的一时的困顿，别说是你呀，就是我们，就是电台另一端的我们所有的听众，新老听众都是那样。我们不能因为我们当下的一时的困顿就定义自己一辈子的价值。你困顿都是临时的，都是临时的，没有就说一

0: 一个人永远都这样都不可能的。30年河东，30年河西，这是中国的老话，但中国的老话一定有道理，一定有道理的。其实在这个里面呢，就是这位同学哈，就是特别重要的是什么哈，就是真正的就是像你说的不拖累，就尽量不给父母当累赘哈。他不是那种你认为的 那种消极，而是要什么，人一定要什么，好好的活着，慢慢的变好，慢慢的走向精彩。如果一个人真的选择放弃的时候，那才是给家人一辈子无法愈合的伤痛，那叫残忍，那你就不叫善良，那叫啥善良啊，让你爱的人终生去遗憾，终生的去自责。我跟你说，那叫那不叫感恩呐、啊，那真的不叫感恩，那是不可逆的，那才是不可逆的拖累呢。其实在这个里面呢，就是一个人无论是年轻的还是岁数大的，就是一个人无论遇到什么事儿，好好的活着，好好的活着，平安的成长，好好的活着，平安的成长，慢慢的蜕变。因为蜕变需要一个过程啊，需要一个痛的过程啊。你哪怕普通，你哪怕笨拙，对家人来讲都是最踏实的慰藉，对家人来说很踏实啊，也是最珍贵的幸福，一定是这样的。所以吧，生命意义从来都不是一种完美，就是完美无缺就生命意义，不是这样，就是哪怕平凡，哪怕笨拙，依然认真的活着，向阳而生。一个人就向阳而生，被人爱着，慢慢的学会爱人，学会感恩，这才叫啥呀，这才叫生命的意义，这才叫懂事儿，这才叫懂事儿。其实在这里面我特别想和大家说的，生命最大的温柔可以是什么，它不是毫无牵绊的，哪怕你平凡，你幼稚，需要被爱，就说的忘我了那个那么各位听众朋友，您刚刚收听到的是锦州经济广播电台的星光夜话栏目，我是主持人燕秋，代表节目监制祥玉，节目总监制关维，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1: 您健康30年。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
2: 那生命通道呢，咱们一个个来分析。首先先来说一下呢，我们这个脾胃，说实话啊，老话讲这病从口入，人吃五谷杂粮哪有不得病的，对吧，风寒湿邪包括病毒细菌的侵袭吗，那你说这人他是不是就得病了，哎，所以李老师为什么讲中医说的话叫百病皆由脾解毒代谢的啊？你看谁家有这个电脑的，那电脑是不是都得安个这个杀毒软件啊？对吧，要不然就死机了啊，要不然就是无论你怎么敲这个键盘它屏幕不好了。他说这一天吃药啊比吃饭还多，动不动就是吃了这样忘那样，就光这些顶药再加上扎胰岛素就得1000多块钱。他说李老师啊，你寒了我死了也闭不上眼睛，哎，就这么着他用上了咱们发酵中药方了啊。但是让他没想到的是，他说用上之后吧，就知道咱们啊跟从前那些药物真的是不一样，因为身体不撒谎不骗人，身体舒服不舒服，好受不好受，给他批准为延寿字样命名吗，那药盒上是不是就这么写着的，延寿，延长寿命，对吧，那你想长寿的前提是啥，一定是千年的努力没白费，研发成功了发酵中药方啊。那么他之所以能够一药治多病，而且疗效如此的确切，说白了就是咱们抓住了疾病的治病根源了。你治病不求缘，进花冤枉钱。为什么李老师每天给大家伙分析说咱们这些病外的医学大讲，每一片的发酵中药方可以说都来之不易啊，我们先要用 3D 打印技术打印出几套仿生的罹患各从里治到外，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而且去病不反弹，康复不留根。正因为它有这么多的优势， 才会吸引国外人呢？也是有听众在线上等待了，咱们来接听。

0: 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3。
2: 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3: 然后再喝点水，慢慢缓一会儿才能睡着。哎呀，真是特别特别的遭罪啊！你说我一点精神头都没有，完了吧，血压还高。我吃那个替米沙坦，高压也就是日子。我真是得病怕了。年轻的时候啊，你说没享过啥福，这到老了我还这么多病，最后我终于熬出头来了。所以我就想啊，提前申请。
0: 受到的负担它就比较大了，而肾脏负担一大了之后，我们长时间的啊患病时间久了，我们就会出现什么肾衰竭。30%的糖尿病，自己的免疫力上来了，我们自己就可以把自己身体上出现的不适的感觉给拿掉了。因为老话讲，人体最好的医生就是我们自身的免疫力。那这是老天爷给咱们自个儿带的。
1: 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
0: 这个我还叫不准了，因为什么呢？咱们现在呀，这个本身呢，它的药源就比较紧张，因为那边还有出口的。咱老百姓呢，就国想。
4: 是，这腿呀、也不行啊！你看上个楼下个楼嘛，都觉得特别费劲。关节呀，这个地方嘛，也是摸上去冰凉冰凉的。
0: 品绝对是安全的，尤其是咱们这个发酵中药，让是药三分毒啊，成为了历史了。
4: 那可太好了。那李老师，你看我这个情况是不是也能？
0: 血里的垃圾从哪儿来的？病从口入，是吃进来的。
4: 对，
0: 哎，我们很多的病实际上都是吃进来的。老祖宗告诉我们的，对吧？我们吃的一些肥甘厚味的、高糖的、高脂的、高油的这些表，你看那个没有用啊。另外还有一点，你自己随便看一看，你吃的能够降压的这些药物，打开说明书看的。注意事项、不良反应、肝肾功能不全者慎用。看看我们肾经不通跟这个有关啊，因为前列腺属于内肾的范畴，它之所以会肥大，就是我们这个精气血运行不畅，哎，里边堵了。正常男人的前列腺就跟男人吃那栗子、糖炒栗子那么大啊，你想一想，它一堵了，它一肥大了，它能大到什么样啊？压的
4: 是。那对了，李老师，你看像我这种情况应该吃几副药啊？能够
0: 哎呀，这个事儿吧，我这么跟你讲啊，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
2: 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

0: 吧，咱们有了
1: 方了。
0: 所有的你就是得了老慢病反复治疗没治好的，心情压抑的、抑郁的或者是绝望的人，用上咱们方重获健康了，所以老师替你们高兴，选择上这对的药品把病治好了，哎，新的生活新的生命都来了啊！您跟我说一下，还记不记得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
2: 哎呀，有印象，我记得见效可快了，就是用了两三天的时间吧，哎呀，老伴儿给我擦身的时候吧，他就说身上有点热乎气儿了。我自己呢也觉得这个舌头啊、胳膊呀，好像没那么硬了。慢慢的吧，我就能坐起来吃饭了。然后呢，这大小便也能收住了，这一天比一天强。等我用完就是一副药的时候吧，我就能起来站一站了。但是呢，还是迈不开腿啊。等那个两副药下来之后吧，哎呀，这老伴儿扶着我就能慢慢的走了，就是上个卫生间呢，我就拄着这个棍儿啊，自己就能去了，就不用老伴儿扶着我了。但是呢，还是有点费劲，就是这个系裤子啥的，就是往起站的时候还是不行，就是用啥回来了，我给他们做的就是爱吃的那个韭菜盒子。哎呀，儿子这一边吃一边就红着眼睛说：“妈呀，我还能吃上你给我做的饭，烙的韭菜盒子，真好。”你说李老师，我都是怎么说呢？这都是你的功劳啊！而且啊，这1块钱一片儿，你说这个年头1块钱能买啥呀？但是呢，你说用咱这个方，它就能救命啊。
0: 没错，你刚刚说的非常好。你说这年头1块钱能买啥？但是在李老师这儿，我可以告诉你，1块钱能买命，能买一个健康的身体。这就是这方给咱们大家伙带来的。到我们每一位服用上方的患者，我们最终收获了健康，这是李老师最骄最自豪的地方。我能让大家1块钱一片的去用上方，这是让我最骄傲的地方。咱们说有病了想治，但是选择什么样的药品？不知道，知道，所以说我希望咱们所有的老慢病患者都能够，像你一样，一片1块钱用上把病治好了，不再去想那些拖累家人呐，就不想这些事儿了。你这样，我问一下啊，现在血压是什么样的状态？
2: 哎呀，我都忘说了，我这个血压吧一直稳定高啊。那李老师，你看我这还需不需要再巩固一下呀？毕竟我这个基础就病挺严重的，我也不放心呢。
0: 我告诉你啊，我一再跟大家伙强调啊，它具备三大特点啊。一个特点是什么呢？快，吸收好，见效快。毕竟呢是发酵中药，药劲儿大，药力猛，一片就顶普通中药的80片啊。然后第二大特点是准，咱们抓准疾病的治疗方向，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你消化吸收不好，你吃什么灵丹妙药都白费。二通血脉，血脉要是不通畅的话，咱们发酵中药方里边的863种活性多肽，它根本运送不到咱这脑细胞当中，就没办法给你进行修复。修复不了脑神经网的话，你各大脏腑的协调功能就恢复不了，恢复不了，咱们这胳膊腿还是不灵便。所以说，一定要二通血脉把这个问题解决。三通肝肾，让你解毒代谢好，尤其是肾脏，每4、5分钟就给咱血液的全身血液给你过滤一遍。就不让你血液受污染，一直保持干净，咱以后就好了，好了就不会再犯了。而且我们这个血高血压、动脉硬化都是血液污染以后血液垃圾太多引发的。所以说呢，这一次用上三副药下来，你恢复到现在跟我对答如流这种状态，给孩子烙韭菜盒子，咱们说做点家务、做饭都没问题了，以后保持住这种状态就可以了，把手里边用完就可以停药了，听明白没？
2: 好好好，那我听明白了，那真的谢谢李老师了。
0: 没事儿，我在这儿也祝您永享健康，咱们再见。
2: 哎，好的，再见。
3: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0615-6979。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激素，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方， 药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

0: 通道，一通脾胃，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一块钱，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一块钱老风。
1: 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2: 北京时间22:00，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第一时间的新车推荐，
4: 全面的车型 PK，
3: 贴心的汽车导购，
4: 生动的二手车评估，
3: 发动爱车引擎，
4: 打开有声电脑，
3: 爱车听听看，
4: 爱车听听看。
1: 好的，发动爱车引擎，打开有声电脑。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关注交通广播的节目。现在朋友们收听到的是老朋友。好的，朋友们，今天呢是2025年的7月22号，星期二，农历6月28。在节目的一开始，咱们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白天全是多云，偏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易县32度，黑山北镇31度，临海30度。抱歉，大家呢可以通过热线电话的形式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3: 速度不只是引擎的轰鸣，是购车时一眼看破参数的锐利，是评估二手车时穿越迷雾的清醒。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爱车听听
5: 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啊，那我们看到的话呢，也会争取第一时间给您一个答复的啊。
1: 嗯，
5: 那包括坤威的个人抖音号也在进行同步的直播啊，有啥问题呢可以打在公屏上啊。
1: 哎，是我们参与的方式还是比较多的啊。不过最直接的方式呢，你通过热线，因为我们就可以实时的通过这个语言来进行沟通了。
5: 把您的预算呢、也要告诉我们啊，然后看过什么车型啊。包括说有什么自己的想法呀，希望哪方面好啊，对吧？这一定要告诉我们啊。
1: 对，现在新车上的也比较多，当然有很多的朋友呢，虽然说可能在淡季的时候买车意愿不高，但是呢，他该换的时候，他心里还是得要合计这个问题，
5: 对，
1: 对不对？您就早试的一些推荐，那么同时呢，您也自己得有点主意啊。虽然说呢，这个车很多，然后这车各自的优势也不一样，您得知道你在乎哪方面，或者说您比较不能容忍哪方面，
5: 对，
1: 这个也可以帮您做一些筛选，
5: 担心啥？
1: 对
5: 啊。害怕啥？
1: 嗯
5: 啊，这个也要告诉我们啊，就是哎，我相中这两款车了啊，或者相中这款车，这车能不能买，值不值得买？
1: 嗯，
5: 那你一般这么问的都是您告诉我们担心啥就行了。
1: 对，
5: 啊、喜欢的点是啥？这车肯定有吸引你的地方啊，我这个车可能是外形吸引我，品牌吸引我啊，但是我担心的是啥？1、2、3、4啊，那我们就直接跟你说这个你担心的点
1: 的一个就是比较大的一个概况，这样的话我们也不是特别好给您去解答啊。
5: 对，
1: 我们刷新平台一位朋友发来信息 E 他说呢，问一下车换机油，每次呢都不是一个品牌，这个机油的指标都不一样，但是呢这个机油指标都是买
5: 的，次次呢都被别人给推荐了。
1: 就是呢，我就在想，按理说咱们怎么也得有那么两次是差不多的吧？
5: 对呀、啊，你这怎么也得
1: 他这个是每次都要换一个品牌
5: 啊。今天我用这个美孚，明天我就是用这个加实多，大后天我用壳牌。
1: 怎么又得像官伟呢？没什么事儿是吗？
5: 对，你这，哎，就很多朋友都说，哎，那我得这个，有的我得给放干净了，啊，特别干净才行啊。但其实有的时候你咋放都放不进，你就是型号，你就是品牌无所谓，只要是型号，比如说你可能说一直用的都是0W-30的
1: 啊，
5: 可以啊，一直用啊，然后满足你的一些相应标准啊，比如说你原厂标准是什么样的，一定要满足啊。
1: 嗯，
5: 你满这个原厂标准相对来说还是比较。这个严格的啊，这是给您的一些小小的一个建议啊。
1: 这个 E 呢发来的信息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我不知道这位朋友是不是还在听节目啊。如果您在听的话呢，我们刚刚给您回复过了，您也告诉我们一下。那同时还有什么问题，大家可以继续通过平台，包括我们的热线电话，还有这个坤威这个个人的抖音号也在进行直播，直播公屏你可以把这事儿发过来哈。
5: 对啊，车换机油呢，还是每次不是一个品牌，这倒无所谓。
1: 嗯
5: 啊，但是首先你能。 就是买到的是正品的机油。
1: 对、
5: 啊、
1: 关键这个东西。
5: 那你说满不满足车的要求呢？哎，也算满足，但是这车可能会没劲儿，费油啊、
1: 嗯嗯、
5: 啊，声音很大。所以呢，你说都，我不知道你这机油指标都不一样，指的是哪方面的机油指标？啊，你说是我说的像是这个GW-G0的啊、
1: 嗯，
5: 还是说这个它的一些我说的所谓这个年度指标，还是说它的一些主的这个指标啊，最基础的一个标准一定要满足，不要随意的去变啊。也有的时候呢，厂家告诉你了，这保养手册当中告诉你这个0W-20是最适合的，那咱就规规矩矩的去用0W-20或5W-20是最好的啊。然后呢，另外呢，你说我这开一定时间年头了啊、
1: 嗯，
5: 时间长了。那咱能不能提点指标标准，带有颗粒捕捉器啊，一定要用到低灰分的这种机油啊。
1: 嗯，好，刚才这个昆威也是给您说的比较全面啊。E 呢，他是在听说第一次原厂，第二次用的是外面的，第三次又是原厂，都是0-220的那个机油哈。他说呢，这个个人感觉还是什么好。

0: 哈。
1: 嗯，
0: 好，
1: 确实好。
0: 刘哲问说，骐达用什么油合适？您说什么油？您指的是哪个油？加的油啊，还是机油，还是什么？
1: 就是只要一
0: 个人问，
1: 对，有人问啊，那就好几个人都问。
0: 对，
1: 啊、我不知道你是哪年的骐达啊？骐达的话呢，像日系车就是2030年度就可以啊。
0: 嗯嗯，好，啊。因为这事儿就居然能打一架，是吧？
1: 哎呀，那你就想想这个，前风挡起雾，
0: 嗯，
1: 对吧？那你想想这，你这是一个物理题呀、啊。他俩因为啥打起来？我听听来、嗯，是一个人说是化学问题吗？还是一个人说是物理问题？
0: 是这两个人认知有问题吗？
1: 造成的
0: 就起雾了。
1: 对呀、啊，很简单的一个问题嘛。啊，现在你看，尤其是伏天，
0: 嗯，
1: 湿度也大，
0: 对
1: 吧？哎，温度还高，所以这有可能你里边。一直是很低的温度，
0: 有空调，
1: 对，空调吹着，外边温度
0: 30多度，
1: 对对对吧？很简单的一个问题嘛，
0: 就有温差了。
1: 哎哎，所以这个就是内外温度不一样造成的啊。
0: 他、嗯、俩我就想，人家都会及时给您回复的。当然了，如果说您发现哎半天没回复的话，那您就直接拨打电话。如果方便的话啊，这个热线电话的号码是3800380，按3号键就可以参与节目了。我们再看看大家这个问车的一个信息。这位、个、朋友叫 Fly 啊，想问一下坤威，说这个
1: 在乎的点是什么？你希望哪方面好？
0: 嗯、
1: 这个我们也得知道啊。
0: 嗯、对，
1: 你不能就单说很多朋友就是这个车哪个车好一点，啊，都有各自擅长的一个角度。
0: 嗯。
1: 啊，
0: 不然的话怎么对比这两款车呀？
1: 你要说我喜欢的就是纯进口的，那确实选帕里斯蒂，
0: 嗯、
1: 因为这最起码是一个进口车。啊，
0: 对，
1: 进口的中大型的 SUV， 你说我，哎呀，这但是这销量呢，可能我想在乎点。那销量层面来说，途昂确实能比这个帕里斯蒂的销量要好，但最起码这个一个是进口车的身份啊、
0: 嗯，
1: 这块是不是你很看重的啊？你要说你要看中这个，那就直接去选这帕里斯蒂，就多简单呢，很简单的一个选择。但确实，其实说，哎，我想买一个这个就是 V6 2.5T 的啊，但是现在有没有这个不太好说。啊，
0: 你大家去看看。
1: 对，因为现在25款的、24款的是有这个 V6的啊，四驱的这个530的版本啊，但是现在还能有没有，这就不清楚了。25款的现在基本上大部分都是25款的了啊，24款30380嘛 ，V6的啊，它开着的感觉上来说呢不一样啊，两个风格这块呢，一个是这个带 T 的啊，一个是没有 T 的，所以这块呢你得自己合计合计，哎，你到底是喜欢哪种，追求哪种这种驾驶风格。啊，你说我就追求那种相对来说爆发力好一点了，那确实途昂的 2.5T 爆发力确实好啊。那你说我就是喜欢那种，哎，这自然吸气的这种感觉啊，哎，就是这很线性的这种感觉，那确实帕里斯蒂会更好啊。你这东西你看说各有各的好嘛。
0: 对，所以你看 Fly， 你发了这一条信息，虽然短短几个字，我们给您说了这么多，其实有很多都是应该您需要回答我们的。过来吃呀，哎呦，您这是早餐吗？就这么丰富吗？
1: 这是早餐吗？还是午餐的？午餐太早了吧？
0: 这早午饭吗？这是又是虾，又是螃蟹，海螺的、
1: 嗯、
0: 是吧？蘸酱菜哈，还有西瓜，这个西瓜和螃蟹什么的。那你隔着点吃哈、啊，是不是？这个我看着有点，但是，嗯，
1: 这个阳光温暖是问每次都去4S店换机油，4S、
0: 嗯、
1: 店的机油应该没有假的吗？没有，
0: 嗯
1: 啊，这他不敢啊，
0: 肯定不会有假的，
1: 对他不敢。
0: 但你想要多好的，
1: 对，那你自己添钱啊，
0: 对，
1: 或者这个质量啊，那就是它也是参差不齐的啊。
0: 嗯嗯，好。继续吧，现在是10:14，我们节目呢刚开始不长时间，大家有什么爱车方面的问题，你比如说这个想买车很犹豫纠结，想卖车不知道自己车能值多少钱，或者说呢还有一些这个跟汽车有关的汽车生活话题都可以跟我们来聊，我们的热线电话是3800380，按3号键，大家呢
1: 需求啊，汽油的销量会更好啊，柴油呢适合小部分人啊，然后呢，它那个插混呢可能会适合又要这个省油啊，然后呢，平时呢还想要一个这个造型的人啊会多一点、
0: 嗯，
1: 所以看你是什么样的一个哪只喵，嗯、
0: 你是哪种喵哈？对，
1: 哎、
0: 萝卜青菜各有所爱呀，
1: 是，
0: 嗯
1: 啊，这个买哪个都有自己的一个这个适合的啊，然后都有我觉得都有自己喜欢在乎的点，这是很关键的啊。
0: 对，金金爸。嗯，这是个超级奶爸，这不应该是奶爸了啊、
1: 嗯！
0: 这孩子就是小升初了，马上上初中了啊！
1: 嗯、
0: 但是他T5的哈，跑了9万多公里，平常特别少开车，就每周接送孩子，然后呢，周末偶尔还要周边游。哎呀，孩子上初中了还周边游呢，您这真挺好哈、
1: 嗯！
0: 他说接下来呢要随孩子的这个学习了，可能会出去就少了，他想问一下， 这一两年之内总里程也就六七千的样子，就考虑换一下车，10到15万左右，家里有车位可以安充电桩，求问。
1: 嗯
0: 嗯，
1: 买什么类型车？
0: 对，什么类型的啊？说是我是继续燃油呢，我还是要上新能源呢？预期使用时长是10年的样子。
1: 我觉得买油车或者是油混都行啊。
0: 嗯，适用场景会更多一些哈，
1: 都可以啊。但是你10到15个，开10年啊，刚上初中，行，赶紧趁着这刚上初中，学业不是特别的这个紧，
0: 周边玩玩，
1: 赶紧把15万花掉
0: 啊，是这意思。
1: 要不你等孩子上高中，你花都花不出去了。
0: 嗯，
1: 真的，
0: 反正他这得打6年硬仗啊。
1: 那可不，
0: 是不是？
1: 你再合计合计，
0: 这6年可得劲了。
1: 嗯。
0: 哎呀，好好想想哈。好，看了什么了？如果还纠结的话，还可以

0: 我们啊。付小宁说，问一下油电、插电、纯电，我不看日常使用费用，我就看后期保养、维修什么的，保险什么的，哪个低呢？你还不看日常使用费用，看后期保养、维修，
1: 就是大家
0: 保险。
1: 有时候你看，你处在我的一个位置，就是有的时候看到大家一个问题啊，真的是
0: 真的是
1: 情不自禁，就是觉得这个问题我在想我怎么回复呢？
0: 嗯，怎么回复呢？那意思他是要选哪个低就选哪个是吗？还不看日常使用的费用，
1: 保养维修。其实你要论保养维修的话，
0: 嗯
1: 啊，我觉得你还是买个油车吧。
0: 买个油车，
1: 真的，你
0: 别考虑什么
1: 纯电呢？
0: 纯电啊，
1: 来维修也不便宜啊，油电维修也不便宜啊，
0: 嗯、
1: 啊，你不像因为它是电啊，电器的，然后呢，
0: 嗯、
1: 你要油电、插电、纯电，相比他们来说，这个，
0: 嗯、
1: 其实都不怎么便宜，需要啥东西？
0: 没什么可去保养。
1: 但是你把维修带上了，
0: 嗯，
1: 哎，维修带上了。那这后期这维修，你说纯电的维修啊，你要是首任车主，还得在人家满足人家相应的一些保养条件，包括插混的也是，啊，然后呢，油电的啊，相对来说，你比如说看丰田的本，
0: 那好像是纯电的应该相对高一些，
1: 当然了，嗯，
0: 所以这个您看您合计一下吧啊，看看到底应该怎么去选。哎呀，这个大家都是我们的新朋友还是老朋友呢？这个问的问题，问选哪个好，值不值得买什么的？
1: 嗯，
0: 咱们待会儿再回答啊。一会儿会有一小段广告，广告之后呢，大家还有什么
2: ？CUV 510长续航智驾版99,800，极光高阶智驾版119,800，全域自研，好而不贵。地址：福州街女儿河桥南侧，电话36768888，智能看领跑，选车新参考。
3: 比亚迪腾势汽车提醒您，精彩节目现在继续。腾势汽车锦州店七月即将盛装开业，
4: 选车像选择平行宇宙，一个参数，一种人生。我们不做冰冷的参数翻译机，只愿做您副驾上的智慧导航。爱车听听看，用专业与温度
0: 聊话题。大家选车的时候有迷茫了，或者说是想评估二手车，都可以参与节目。热线电话是3800380，按三号键，大家呢可以随时拨打。啊，继续看陆红的信息，他想对比一下这个唐 DMI 和领跑的416，想对比一下，但我该怎么选啊？值得入手吗？
1: 值得。
0: 就直接告诉他值得去买吧。
1: 行，就痛快的吧，这啥值得？我就说大家，你经常这么问，说值得入吗？值得买吗？啊，那你就是我觉得一定有一些点困扰着你，你把这个点咱得说解决了，对不？你困扰你点是啊，
0: 这个有这其中玄妙有很多，
1: 那可不
0: 是不是啊？你认为值得是哪方面啊？就是更走进您的心里面去，或者说您更讨厌他哪方面你接受不了的，
1: 对
0: 啊，这就值得与不值得嘛。
1: 嗯
0: 嗯，但你又不告诉我们，你怎么办？
1: 是呢，我们也没办法，你说咋说？
0: 对、
1: 啊，嗯，
0: 我们只能说值得吧，
1: 哎，
0: 对吧？我们不能马上就说不值得，因为我们不知道什么对于您来讲不值得。
1: 是的，
0: 嗯。下面这个朋友码字儿码了好几行 ，Y7Z， 有点像是一个家庭内部问题啊。
1: 这个咱们能解决吗？
0: 看看呗。
1: 嗯，
0: 他说呀。问一下售后是有保障的、
1: 嗯、
0: 他说我呢就是比较中意像领跑这样的哈，说注重外观内饰啊智能啊这样的功能，
1: 您家谁说了算吧。
0: 这个问题的关键，
1: 反正我纯个人观点啊、
0: 嗯、
1: 纯个人观点，我在这方面我是投你老婆一票。
0: 嗯，
1: 这个、
0: 就是、
1: 你看一看你老婆就是一个非常
0: 很理性，
1: 对，严谨，真的比亚迪他肯定还不了，他还不了，真的，
0: 嗯，
1: 你什么比吉利啊、广汽啊还不了，但是你选的一些新势力品牌，有的可能他们还在用这个，比如说几轮融资啊、靠融资啊，在
0: 还弄这个呢，
1: 对，他没有这盈利，产品还没有盈利啊。那小米这另外了，这小米都好，
0: 嗯、
1: 这车盈利太多了，
0: 是
1: 排队，华为也不用担心啊，哎，然后呢，领跑现在也没什么太大问题，领跑现在都已经
0: 自研，
1: 对，都已经属于头部品牌了。
0: 嗯，
1: 但是呢，你要是从整个的表现来说，你老婆可能会更谨慎一点啊。比亚迪就是说销量在那儿摆着，然后呢，知名度啊，对吧？说所谓的这个，说这个售后啊这块啊，但是确实，你看的一些，比如说像是一些新势力品牌啊，或者是这些，在某些智能 表现，内饰表现来说做的确实挺好啊。
0: 嗯，
1: 所以你看领跑这块也没什么太大问题啊，没什么太大问题，就是他毕竟他现在也是全域自研这方面啊，然后呢相对来说售后这一块啊也还算可以，但是你要说和比亚迪这么有积淀的这个大厂去比的话，他还有很多路要走啊。
0: 所以说这个我觉得您爱人还真的是挺理性的啊。昨天在办公室聊天的时候还说这女孩买车到底都注重什么，咱们之前不说女孩买车基本上你这个销售在那巴拉巴拉说半天啊，说什么各方面原理方面人根本真的听不到。
1: 对啊，
0: 我觉得这个昆威是这么有生活嘛。然后昨天我们这一聊还真就是这样。
1: 嗯
0: 啊，有因为什么这个前面说了那么的那个同事就说，你知道我为什么买这台车吗？我说我不知道。
1: 嗯，
0: 他说吧，这销售这辈子可能也不知道我因为什么买这台车。我说这么神秘吗？他说他就是说那个放水杯那个地方，他说别的车都是水杯落在外面的，他说他那车就是，哎，就
1: 隐藏的，
0: 对，隐藏了，他就。

0: 这个就把这车给买了。我说真是女孩子的心思哈。
1: 对，真的女孩子反倒有时候女孩子买车很简单，
0: 嗯，
1: 她只要有一个点打动她，她就买。
0: 对
1: 啊，然后呢，销售就像销售也不知道哪个点是销售，
0: 他也不知道啊。
1: 销售说：“哇塞，我的话术又有进步啊！”
0: 是呢，
1: 啊，
0: 你都不知道你哪句话打动了他。
1: 是的，我都不知道我说到哪句，那小姐叭就要签单吧。
0: 哎，我说哪儿了钱啊？我说哪儿了？下次我还用这个。
1: 是呢。
0: 嗯，女孩子买车吧，有的时候其实成交挺快的。
1: 嗯，
0: 但是呢，你看
1: 爷们磨磨唧唧
0: 啊，对，有的时候男人反而想的更多了，又这原理、那动力、那油耗什么都得想到。女孩有时就凭感觉哈。
1: 所以我说，有的时候挺赞成这个，在大事面前呢，尤其让一些这个东北的女孩们做决定。
0: 嗯、对
1: 啊。切咔嚓快，
0: 对，
1: 你别管这决定做的是对还是不对，最起码人家快。
0: 是啊，
1: 我曾经这个带咱们听友出去玩的时候，我跟一小朋友说了
0: 啊，
1: 我说你随便考我个数，
0: 嗯，
1: 你看我快不快就完事儿了，你随便说。然后呢，这小朋友说了一句，
0: 嗯，
1: 那个380×7680，我说等于388688
0: 啊，对不对？快，你别管对不对，
1: 对
0: 我
1: 快，我快不快就完事儿了。
0: 你是这回事儿啊？不是，那你夸我们女同胞呢，还是怎么着呢？你真的是
1: 快就行呗，
0: 哎，快就行，
1: 哎，嘁哩喀喳有结果就行，
0: 嗯
1: 啊，也不犹豫啊，不磨磨唧唧，
0: 因为磨叽这事儿吧，太耗人了，
1: 是
0: 啊，有的时候你磨叽来磨叽去，你还选不中，
1: 嗯，
0: 真是挺那个浪费时间的啊。
1: 对啊，这个你说我这抖音公屏当中有这名、嗯、挺吓人的，
0: 什么名啊？
1: 我都不敢读他名，
0: 都害怕成这种程度啊？
1: 是呢，这个名太大了，
0: 嗯、哦，
1: 没法读。
0: 那行、
1: 啊，他就问我二手 CT6 能入手吧？能入手，没啥不能入手的啊。
0: 啊、哦，二手 CT6 哈、
1: 嗯，便宜啊，性价比很高啊。
0: 嗯，嗯对，豪华品牌二手车其实就可以涉及到性价比了。嗯、
1: 对，这个用户尾号56602问比亚迪10万以内家用车推荐一台车，你说这个咋推荐？
0: 比亚迪10万以内
1: 那太多了，你要纯电的，要插混的。
0: 对呀、啊。
1: 还推荐一台。
0: 嗯。
1: 那太多太多了，真的，
0: 嗯、
1: 海豚呐、啊。
0: 嗯。
1: 啊，什么秦 Plus 啊，
0: 对，
1: 秦 L 啊，都这价格啊，啊，什么海豹了，哎，这还我还说的是轿车呢，
0: 嗯，
1: 啊，我还没说 SUV 更多了，宋 Pro 啊，啊，这不都10万左右的吗？
0: 嗯，
1: 哎，
0: 嗯、
1: 然后元 Plus 啥的，
0: 嗯 嗯，
1: 都这价格，
0: 太多了啊，您、嗯、都去看看呗，看看就是觉得哪个合适哈、啊，
1: 哎，你一定得去，
0: 哎，到店里去看一下，
1: 嗯
0: 嗯，好，继续。不可思议，哎，不可思议！这位朋友最近参与挺多的啊。他这问的是什么问题？他说：“坤威空调吹氧化铝白沫子，是必须换蒸发箱，还是吹吹就能给吹没了呢？”
1: 这我没明白啥叫吹氧化，啥这是？
0: 这是对我也没太明白这个问题啊。
1: 是呢，你这是啥意思？我没明白。
0: 嗯嗯，
1: 就是你这出风口有一个白色的这个粉末，是不？
0: 是这意思吗？我有点看不太懂您的问题啊，不可思议，您给我们解读一下呗。
1: 那你就是，那有可能是这个相对来说啊，相对来说这个就是你的这个蒸发箱啊，要看一看。如果真是的话啊、
0: 嗯，
1: 那可能相对来说这个还有一个就是有可能是你的这个里边的这个堵了啊，里边堵了，空气不畅啊、
0: 哦，
1: 然后也会形成这种啊，与这个氧化铝形成了一个白沫啊，就蒸发箱表面产生了一个。这个冷凝水堵塞的事儿，所以说你可以去，一是检查蒸发箱，二是看看这个堵没堵啊。
0: 嗯，好，不可思议，有没有听到啊？听到告诉我们一下，或者有什么补充也可以告诉我们一下啊。好了，那10:30的时候，我们先进一段路况，路况之后再回来。
2: 锦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0: 好，看看路况，我们看一看城市以北啊，还是挺清爽的。这个附属港南北双向都好走，附属院南门的东向西呢会有一些缓行，但是看起来问题也不大啊。其他路段呢，这个公铁桥洞还是比较顺畅的，大家放心通过，几个公铁桥洞都没有问题。那今天的这个汉口街和上海路的这个交叉路口啊，我们看上海路以北，也就是汉口街北向南的方向，车的密度挺大的，南向北一点问题没有。那上海路汉口街的东西双向啊，现在车也是挺多，尤其是天星新大路的门前东向西的方向，西安街到汉口街的 这个西向东的方向车的密度还是比较大的。那人民街上海路呢，南北双向也是有一些缓行出现。老城区呢，像山西街呀、和平路啊，这个交叉路口啊，这几个方向呢，车的压力也是比较大的。另外呢，这个山西街我们看到解放路这一段的这个南北双向车也是有点多，桥面的情况还行啊，挺顺畅。城市以南的大部分的路段呢都是好走的，这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
3: 车轮滚过时光，在这未知的远方，是新车的第一眼心动，是二手车的岁月故事。锦州交通广播，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爱车听听看，电波两端，方向盘上的心事。

0: 宝想给媳妇儿买台代步的小车，上下班吧，上班代步啊。他说呢，每天二三十公里吧，这个价格在六七万左右，纯电或者是混动都行。看看昆威有没有什么好的推荐呢？
1: 六七万那、啊？
0: 六七万的预算，
1: 看看吉利星愿吧。
0: 嗯，
1: 吉利星愿能不能够到？
0: 吉利星愿 啊，
1: 对，便宜点的还有什么 T03 呢、啊？
0: 嗯，
1: 对，这个长安糯玉米呀、啊，等等等等这些什么海豚呐、啊，海豚稍微贵点，海鸥吧，
0: 嗯、
1: 试试啊，你得看看，嗯。
0: 就是现在啊，好多朋友就是说买
1: 宾果啊，
0: 哦，那都行，都够用哈。嗯，十万以内的这个预算还是挺多的。
1: 嗯，
0: 比如说，甚至是这个六七万到十万之间的这个预算啊，因为上下班代步，如果说选新能源什么的，选一台小车也还挺方便的。好了，那么刚才我们回复了这么多朋友的问题啊，大家都有没有听到呢？啊，这位朋友说，不可思议说，说对，出风口有那个白沫啊，说已经洗过两回蒸发箱了，他说还吹，但现在也见少了，就是纠结我用不用换这个蒸发箱。我换的话，我不就得拆这个操作台吗？他说我怕把这个拆完之后有什么异响怎么办呢？
1: 就是这东西，就是我经常讲，思路决定出路，你到底想解决啥？
0: 嗯，
1: 你想彻底解决，那就把蒸发箱换掉，啊，因为这可能是蒸发箱的表面涂层啊，这个脱落导致的这个铝粉啊，
0: 嗯，
1: 然后呢，可能就会出现这种情况啊，所以呢，你而且呢，大部分我不知道你什么车啊，可能因为这个涂层的附着力啊不行啊，它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而且你现在是见少了，看你能不能忍。有的时候我这人说话就是一针见血，
0: 嗯
1: 啊，老很多人都纠结，但告诉你，你想彻底解决，就看你自己想。在乎哪方面？你说我彻底解决换蒸发箱，啊，就换。
0: 你别管别的事儿。
1: 对，就别管什么这有没有异响啊，这东西。你到底是你这东西就看你是能忍异响，还是能忍这个
0: 白沫？
1: 对，你自己选择啊。你觉得见少了，那我就忍一忍，没事啊。那你啥时候忍不了了，那你就把这个蒸发箱换掉啊。那可能这个就不吹白沫了啊。
0: 嗯嗯。
1: 哎，但是呢，有可能啊，有可能会有异响。啊，这东西就看你自己能，你自己心中的天平更偏向于哪一块啊？没有什么说，哎呀，既要又要还要，全都是这么完美的解决方案。
0: 就是我估计不可思议，意思就是说，我想换蒸发箱，但是最好它换完别出异响。
1: 这谁敢给你保证？
0: 这保证不了。
1: 但你这天去啊还行，天暖和，塑料啥的还能软和点。你别冬天换、
0: 冬天的时候有可能哈。好，其实有的时候我们这个节目呢。大家可能自己心里有一个答案了，
1: 嗯，
0: 然后呢，你可能就让我们节目帮您确认一下，我这答案行不行，对不对哈？但有的时候呢，这个问题也是好解决的。
1: 对，就是一定要自己别和自己去这个内耗，又担心这个前怕狼后怕虎，然后你这问题还迟迟这个得不到这个解决，
0: 嗯，
1: 这东西就有的说这个那是保守治疗啊，还是手术治疗啊？
0: 对。
1: 啊，你还希望这个保守治疗啊？我最起码不用有什么大面积的创伤啊、但是呢，有的时候可能你保守治疗真的是
0: 时间慢点，
1: 对，慢点，
0: 你还嫌慢，
1: 对，
0: 完了你让你手术治疗，你还嫌不行，伤害大，
1: 对，伤害大，你这就你只这最后这个关只能你自己去考虑
0: 去抉择了，
1: 对。
0: 嗯，好，那现在是10:36啊，大家还有什么爱车方面的问题呢？抓紧时间参与到节目当中。我们这节目每一天有一个小时的互动时间啊，这一个小时呢，大家通过微信平台啊，包括我们的这个热线电话呀，还有就是昆威现在这个个人这抖音号也在直播，直播公屏也可以把信息发过来。我们的热线的号码告诉大家啊，3800380，按三号键，大家呢可以随时拨打。
2: 新车、老车，车型多，配置价格难琢磨，客观专业解疑惑，东梅昆威给您说。
3: 每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锁定 FM 100.3，你的爱车听听看。

0: 好了，这里是爱车听听看，大家呢继续收听和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可以继续来聊爱车方面的话题。那现在呢，这个车对于每一个家庭来讲啊，我觉得这不是一个什么稀罕物了啊。你是从这个几万块钱的到十几万、二十几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的啊，这个我们看些车，基本都不觉得它有多稀奇。那很多朋友都有自己的驾照了，有的朋友也是新近刚考完驾照哈、啊。咱们就说这个马路上开的车呀，开车的人越来越多了， 是不是？
1: 对。
0: 那咱们在马路上开车的过程当中呢，你可能就会知道，哎，这人车开得好。甚至我们打车的时候，你也会感觉到，哎，这个的哥的姐开的就比较好，
1: 是，
0: 哎，就感觉他开的特别的行云流水，很
1: 舒
0: 服。丝
1: 滑。
0: 对了，这个词用的太好了，就是这个丝滑的感觉。哎，你说咱能不能看出来？就通过他这个车开的那个样，能看出来他是不是一个
1: 那太简单
0: 厉害的人呢？
1: 这个车他更不更的不就看出来了？
0: 不是，那更的全都不会开的哈。
1: 那你
0: 雨刮器什么来回那个，那肯定是不会了。我着急了。
1: 就是有的时候吧，你不要看，就是一个人开车水平好不好，跟他开什么牌子、外观帅不帅呀、
0: 没关系啊。
1: 你得看他油门和刹车踩怎么样
0: 啊？
1: 对，
0: 得看那个哈。
1: 哎、
0: 对，
1: 反正这个我是不愿意坐这个夜航开的车。
0: 你这都已经直接指名道姓了。
1: 那家伙的，经常急刹，大脚踩刹车，然后哇哇一顿踩油门。
0: 是。哎，你说跟那个一哈老师的性格感觉不太一样啊。
1: 是。

0: 因为上节目的时候就很温文而已，
1: 其实就是油门刹车踩的怎么样，
0: 嗯嗯
1: 啊，这就是这个，就他们对速度啊车距的把握啊，有的时候呢就看这块把握力怎么样，
0: 嗯
1: 啊，看到前方有车减速或者低速行驶时候，它的这个刹车力度够不够啊，
0: 嗯
1: 啊，甚至有的可能会很晚才开始刹车啊，人这样开车很危险啊，这一路师傅路上那明明看着这现在都有配时，你就看这红灯，那你慢慢开呗，不行
0: 对
1: 我就必须使劲踩，
0: 你看，
1: 然后到跟前一发现还有三十多秒，我再一脚刹车踩在那儿，你这
0: 就咔嚓一下。
1: 是的，你说你何苦的，
0: 哎呀，就是有的时候你会感觉车子就是丝滑的，肯定就是老司机，你咔嚓顿一下来回顿，
1: 哎，
0: 那肯定就不是
1: 对
0: 老手，
1: 所以有的时候吧，你车子在丝滑不顿啊，这就是相对来说水平比较高一点啊，
0: 嗯，
1: 然后呢除了你说你踩刹车呀踩油门啊，
0: 嗯，
1: 你看人开车的这个坐姿，
0: 看坐姿哈，
1: 你从侧面也能判断出水平，
0: 嗯，
1: 当然你得从侧面看，哎，
0: 侧面，
1: 哎，
0: 嗯，
1: 这不少新手为了看清什么这个车头啊，
0: 嗯，
1: 会把座椅拼命的往前调，
0: 抓着方向盘，
1: 哎，把方向盘当这个抱枕一样，
0: 得抱在怀里边。
1: 其实跟大家讲，就是驾龄三年的司机，
0: 嗯，
1: 对车身尺寸呢这种感知会有偏差的，
0: 哦，
1: 会有偏差的啊，哎，所以呢，有的时候为什么跟大家讲啊，多和啊，一些驾校的教练去交流，尤其新手啊，多去练，
0: 多学学练练。
1: 对，你也知道自己的车长和车宽的这个能不能过去。
0: 就是说感知有偏差，就是意思是我距离感有点掌握不太好呗。
1: 嗯，对，
0: 就我感觉不到我车这个到底是多大，我和他之间的距离。
1: 哎，对，就是一般跟大家讲，就是坐着比较舒服的，
0: 啊，
1: 比较靠后的，
0: 啊，
1: 相对来说车感比较不错的，
0: 嗯，
1: 开车水平也更稳。啊，反正每次呢，这个我坐完我太太开完的车呀，
0: 嗯，
1: 我都把座儿我都好好调，他是躺着开
0: 啊，这就太舒服了，这个，
1: 哎。然后经常跟我说，你看我的驾驶水平就是
0: 你多高啊，真的，你看我多对我多惬意，哪像你那么紧张，
1: 就是比，
0: 啊，
1: 就是比你高。我说对，你说的对，嗯，
0: 我觉得说的有道理，越往后这开车水平越稳，我躺着开，
1: 你还
0: 心态在那儿呢，
1: 你还鼓励他你。
0: 哎呀，其实这个新手到老手是需要有
1: 像驾龄四年以内的新手一样。
0: 大家可能就会说，这易航老师真的这么开吗？
1: 你晚上可以问问他。
0: 对，你可以在这个微信公众平台中问问，说易航老师你怎么开车呢？
1: 对啊，不行，哪天我给他整个直播。哎，哎，毕竟这个驾龄越长啊，他见过的情况就越，
0: 嗯，
1: 会不会留心？哎，高速高架匝道岔路会不会提前减速？注意并线车辆，
0: 嗯，
1: 这都是
0: 经验。
1: 对，然后比如说你盲区多的一些山路，
0: 嗯，
1: 会不会压线行驶？盲弯会不会鸣笛？
0: 嗯，
1: 都是经验。
0: 你看他有这么一些操作的人，肯定是有经验的。
1: 嗯，
0: 一些新手他想不起来这些个，紧张还
1: 基本功的到位了，
0: 扎实，
1: 剩下就心态放松了啊！我能提前预判一些，就是经验多了，我能知道你下一步要干啥。
0: 嗯，
1: 哎，我能判断出你下一步要干啥，
0: 就知道他想干啥。
1: 对，
0: 我说你怎么知道我想干啥？你看就看出来了。
1: 对。经验，比如说你说你经常喜欢你持球右手突破，那我就防你右手，
0: 哎，
1: 啊，我就让你走左路，然后哎，我脚步也不错呀。
0: 哎，你这个一说完之后，大家就明白怎么回事，这心态哈。
1: 嗯
0: 嗯。
1: 然后呢，另外呢，开车上路啊，有的时候难免会碰到一些别人不礼貌的行为啊，
0: 嗯，
1: 或者是危险驾驶的行为，啊，
0: 有这样的太多了。
1: 比如说这个手比。叫什么？这个手比灯快。我，
0: 嗯，
1: 比如说这不打转向灯，唰我就并过来了。
0: 可烦人了那样的。
1: 谁碰了我？你我碰了我也会生气。
0: 都生气呀！你是多危险呢？给人吓一跳。
1: 哎，但是我会相对宽容一点。
0: 嗯。
1: 为什么呢？因为我有防御性驾驶制，就随时盯着他会不会要过来。
0: 对，我就盯着你了，已经，我能 hold 得住。
1: 哎，我就看着你啊。然后有的时候吧，这个就是不仅要求驾驶员我不主动引发事故，
0: 嗯，
1: 我还要在别人犯错的时候及时发现，
0: 嗯
1: 啊，然后呢你有一个提前的一个措施，
0: 对，
1: 啊，
0: 规避一下这个风险哈，
1: 啊，对啊，这就像比如说啊，这个爸爸带小孩，
0: 嗯，
1: 小孩要犯错了，
0: 嗯，
1: 得提前制止，
0: 你不能看着他犯错然后打他，
1: 对，调皮的时候呢保护，
0: 嗯，但是新手呢只要咱们肯学习多注意，然后心细一点，咱们肯定也是要变成老手的啊，
1: 嗯，
0: 你看像申发来信息，他说老司机就是能猜出来别的车要干嘛，
1: 对，
0: 然后呢还要让别的车知道你要干嘛，
1: 哎，
0: 然后还要勤看那几个镜子，
1: 哎，对了，
0: 嗯，
1: 哎，这几个镜子很关键。
0: 这个老司机要这个啊，就一直骂我，怎么这么多都不会开车呢？你说啊，
1: 老司机，
0: 哎，
1: 上车就开骂，
0: 上车就开骂。
1: 哎，
0: 哎，真的是，哎，有的人吧，他平常不怎么开车，然后他一开的时候，他真容易变成路怒。平常不怎么开，你没遇到这些矛盾呢？
1: 对， 平时呢也是一个特别随和的人，
0: 嗯，
1: 但是呢也就形成反差了。怎么一坐到驾驶室，方向盘握在手里，
0: 嗯，
1: 他就不一样了呢，
0: 就不一样了，就换另外一个人一样啊，
1: 嗯、
0: 真的。这个仗剑走天涯说，他说就这么说吧，12年驾龄，看路上大部分车主，这个我感觉他们都不应该给他发驾照，
1: 嗯，
0: 啊，他说很多人都不知道，
1: 哎，这就是需要让行的时候、
0: 嗯、
1: 他不减速，
0: 嗯，
1: 需要汇入的时候呢他不加速。
0: 该减不减，该加不加，哈。
1: 你看我这评总结是不是也到位？就是这种，
0: 对，
1: 就是需要让行的时候，他不减速，哇哇一顿开、然后并入的时候，他不加速，
0: 特磨蹭，
1: 我就慢慢悠悠。
0: 哎，你怎么这么说？坤哥，冬梅姐。
1: 你开始啥时候让我体验一下？
0: 嗯，手挡做出自动挡的感觉了哈、
1: 嗯。你口说无凭，
0: 对你得感受。
1: 对。
0: 就像你看叶涵老师上节目，你得感受他开车。
1: 这是不是形成反差？

0: 了，
1: 对，这就是一种反差。
0: 哎，你谁能想象他上节目都能快给自己说着了，那就是那说迷糊了，然后开车一握方向盘，
1: 都醒了，
0: 精神了，
1: 全都醒了。时间没什么了不起说，说我最烦开车加塞儿的，我第二烦就不让我加塞儿的。
0: 哎呀，
1: 就烦你能加进去就行，你就不烦他啊？
0: 对，我不管，哎。角色互换了，
1: 角色互换了，
0: 哎，
1: 你就得有点分裂啊！
0: 你要是行人呢，你就连车和电动车一起骂
1: 一起骂了你。你真的是，你就还有也有说眼观六路，嘴骂八方，我赞同，还举手的，还真有同意的啊！车上有别人的时候
0: 没事，
1: 自己的时候。还有呢，看这朋友叫什么浅零九啊，他说我呢虽然是新手啊，但是呢我喜欢把油门刹车控制的就是舒缓一点，一到这时候我就还有一种成就感呢，他说你看我姥姥谁车都不敢坐，他就坐我车他不晕车，
0: 哎，这就是厉害的，真的，
1: 柔和的开，
0: 是呢，我跟你讲，你看这个比如我家里也是啊，也有晕车的，但就坐我车不晕，
1: 你看那说明你开得好啊，
0: 是，但是都没坐我车他就晕。
1: 那我谁让我坐完你那车你弹射起步了，那你说我有啥办法吧，
0: 要是我还想给你飘个定圆，
1: 你差点演示一下啊，
0: 要我就小手刷呱呱小油门我就一飘一定圆，你就，
1: 哎呦我天哪，我跟你说
0: 下车必须让你们挨个都得吐，
1: 那次我们真是终生难忘啊。
0: 哎呀，我这里边有个用户，
1: 谁啊，
0: 00505问
1: 啊，
0: 雪铁龙车咋样，
1: 哦，雪铁龙车咋样？
0: 我给你点赞，我在里边，我现在给你点赞。现在还有人问雪铁龙呢，我真佩服你。
1: 就是这个，
0: 你是咋合计的呢？这是
1: 你喜欢法式浪漫？
0: 没车可以买了啊，还买雪铁龙？你看看雪铁龙的销量，你看看那店面，你还有没有？你真是
1: 就冲这一点就够您头疼的了。
0: 给你点赞，然后以后修
1: 更别提了。
0: 是，
1: 所以说能回避且回避吧。
0: 是，也不是。

0: 个是不是那个啥呢？我想想啊，就是那个治疗耳石的那个机器
1: 啊。哎，耳石症那真的是晕呐。
0: 那可不。
1: 嗯。
0: 哎。
1: 好吧，那咱们再回答一位朋友的问题啊。这样平静，他想说，他说问一下，探界者燃油版现在能抄底吗？
0: 你还抄底？你合计啥呢？还探界者呢？啊，那么多车，老老实实买点这个CRV 了、探岳了、途观了啊，行不行？规规矩矩的，你俩现在特别便宜，那也不能因为特别便宜再买，是不是？
1: 还真是这
0: 雪佛兰哪有电了现在啊。
1: 嗯，好。那么今天的这个节目呢，到这儿我们也是要接近尾声的部分了啊。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呢，可以在明天的时间继续跟我们来聊。嗯，好，那以上呢就是今天爱车听听看的全部内容。主持坤威冬梅，执行监制冬梅，监制天宇，总监制坤威。接下来您将听到的节目是实在有味道。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天下大事，无所不说，热点话题，邀您来谈，欢迎收听沈晴访谈。

0: 你的故事值得听见，欢迎收听今天的沈晴访谈节目，我是沈晴。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如果您此时此刻通过视频号来关注节目的话，已经看到了坐在我身边的韩明老师。那他曾经呢是三尺讲台上传道授业的高级教师，用语言播种知识。那如今呢，他是朗诵舞台上用声音力量传递美好的朗诵艺术家。那带着老了一匹绝处逢生的马等作品屡获殊荣。那作为辽宁省朗诵艺术家协会会员、锦州市语言艺术学会副会长，他不但呢是找到了自己的艺术之路，也是致力于推动朗诵的普及。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想和韩老师聊一聊他的经历，聊一聊他对朗诵的热爱。中视频号的评论区和公众号的留言区，您都可以参与节目。今天呢，想和大家唠一唠您有什么爱好。
1: 我因为教了34年初中语文，做了33年班主任，由初一到初三我都做过，初三做的多一些，所以退休之后仍然喜欢读书。比如我在网络上微微视频社区，我有几个房间，有的房间我还做副事主，就是从早上7点到晚上22:40，这段时间呢，就是我有时间就排麦，然后朗读文章，配音，有故事情节的那些个人物，也有的时候有好多朋友认识我。我那个微微视频社区的名字叫青衣，就是京剧里边那个青衣，所以大家91年就上网了，从那个时候就开始，所以
0: 玩了十多年。比很多年轻人接触的还要早，而且已经形成了自己有自己的朋友，有自己的这个规律。其实可能大家呢通过视频号或者通过这个广播来听的时候非常厉害啊，无论是从表达还是从声音啊，也包括呢大家如果看到韩明老师，会觉得整个人的精气神儿都和年龄啊不是很不太敢相信的啊这样一个状态。我个人也觉得这个状态非常好，前就已经很喜欢了。
1: 之前退休的前三年吧，因为我有一次脚骨折了，因为走铁道，然后就是暂时不能上班，暂时不能上班，但是我有一个朋友有一次给我一张

0: 节目我特别受感动、
1: 嗯、
0: 哎呀，他们那个老干部大学几十个学习班，有声乐，有唱歌，嗯，有舞蹈，哎呀，还有那个摄影。然后呢，就是我正看节目的时候就来发那个下一朗诵也可以，结果我赶紧呢，就那一年我就报名了、
1: 嗯、
0: 那一年报名的同时我又发现有京剧唱腔班，
1: 嗯，
0: 哎呀，我说要是这京剧，我12岁的时候演过一段一场戏，然后还到锦州这个大舞台上来展演来了。哎呀，我那京剧班我也报了、
1: 嗯、
0: 所以那年就是退休的前3年我就报了2个锦州老干部大学的一个是京剧班。
1: 其实呢，我觉得韩老师在朗诵方面取得的这个成果啊，它不是一蹴而就的。1994年您就考了这个普通话一乙的这个成绩，那那个时候其实不好考啊。那您是什么样一个契机觉得这个普通话一定要说好呢？
0: 哎呀，那个时候就是在教师队伍里边，应该对我个人来说应该要求再严格一些，所以在考级的时候我就主动的报名了。主动报名，但是那个时候不像现在懂得很多，又是什么调职啊，又是停连呢、啊、你坐到那儿就考试。
1: 嗯，
0: 然后我抄的那个读那文章是朱自清写的《匆匆》。我就至今我还记得哈、啊。然后那个我都读完一遍，那个考级辽宁省来一个老师，他说哎呀，这老师太遗憾了、
1: 嗯、
0: 你就有一个调职不够。
1: 嗯，
0: 哎呀，我一听啥叫调职我都不懂，现在我是知道了。我现在我可以给任何学朗诵的人我讲讲调职是什么、
1: 嗯、
0: 然后哎呀，
1: 嗯，
0: 他说这你就给我就给你降一等了，你就是1级的乙等。
1: 哎，给大家呢稍稍科普一下，这个1级甲等呢其实非常难考的啊，包括呢像专业的播音员和主持人能考到1甲的，每年的这个比例也不是很高，一般来讲呢大概现在是3%左右啊。但是如果是拿到1乙，就已经可以在这个地级市及以上的这个新闻媒体啊进行这个相关的工作了。所以这一段呢是1994年啊，那时候考的人啊可能没有现在多，但是审核的依然严格。
0: 哎呀，特别严。
1: 嗯，有时候就差那么一点点啊。也就那时候韩老师是想呢通过提升普通话更好的去教学生去授课。
0: 嗯
1: 啊，但是呢无形当中就给后来呢能够很好的驾驭朗诵这条路铺垫了一个良好的基础。那现在呢韩老师已经是兼具全国青少播音主持等级考试的测评师的资质。那您有没有亲自教过青少年这个朗诵？
0: 我就是亲自教吧，也都是个人的，我也不测评师是全国发的。就是我可以就是假如某个地区有考播音主持专业的学生啊，大人呢、啊、幼儿园的孩子啊，我可以去做点评。河北的廊坊，还有就是北京新开发那个地方。还有秦皇岛，附近的呢像盘锦呐、黑山呐、易县、临海，都在锦州市内做过50次的点评师。就是给孩子们打分，让他们晋级。
1: 那韩老师，您觉得就是青少年，就是参与，
0: 有的时候就是我教给个人的时候，我也提示他们，做一些规律性的记忆。你比如那个，汉字当中有" 几个作，你像做工的作、作文的作、平舌音，
1: 嗯，
0: 就是任意一个，就这几个作都不要读翘舌、
1: 嗯。
0: 再有一个就是，也有一个规律的记忆，就是，你像那个，当老头讲那个叟。那个叟是平舌，然后和它组成的字，除了肥瘦的瘦是翘舌音之外，
1: 嗯，
0: 其余的字都是平舌音。
1: 嗯，
0: 你比如说
1: 风
0: 嗖
1: 嗖
0: 的，
1: 啊，果然是这样，
0: 风冷嗖嗖的，
1: 嗯，
0: 等等，就是像这样。
1: 嫂子在做这个，关于青少年的这种考试测评师的时候，也依然保持着自己这个老教师的本色啊，
0: 嗯，
1: 能够通过自己多年的教学经验，给孩子们在探索朗诵之路的时候，

0: 增加呢这个语文学习的一些技巧啊。挺好的，我觉得这是非常
1: 有的作品，不是说就是说或者是某某老师安排我，某某那个组织安排我说你朗诵这篇文章哪天哪天到那什么什么剧场去表演、哎呀，实际就是刚接触作品的时候，对自己也是一个挑战。一般上台表演就是这作品要背下来，所以背下来这个过程当中就是很吃力的，尤其是我从50多岁开始就是做这个表演，就是感觉特别是现在我觉得
0: 啊这个背完了然后我就很快就忘了，但是我了解韩老师说的这个感觉，因为都知道，如果你上台的时候你手里拿一个文件夹，你看着读和你真正朗诵好像这一字一句是从你内心流淌出来的，给大家的那个感觉是不一样的。
1: 对
0: 啊，所以还
1: 就是真的要上一次舞台要下很大的功夫，
0: 对，不仅仅是说我口齿清晰我情绪饱满真正打动人的朗诵，你发现其实技巧不重要，是情感的交流啊。
1: 对，
0: 韩老师呢有一个作品叫《老了》，是2019年在辽宁省第二届语言艺术节获得最具感染力奖。2021年呢又在生动九州获得一个金奖。那您的这个作品为什么多次得到认可呢？
1: 这个作品呢，一个是我喜欢，因为这篇文章，所写的内容就是江一郎老师写的这个文章，就是他就像写给我个人的那个经历一样，所以我就能够全身心的把自己的情感融入到这篇文章里边。所以就像朗诵的时候就像说故事一样。我在上辽宁省第二届语言艺术节之前在锦州演过几次，在锦州几个舞台上都演过，那是我个人感觉，就是在锦州，就是现在看，因为去年我又表演一次，所以现在看就那个时候那个表演就是太一般般了，就是整个没有完全融入到文章之中去。
0: 就是一个作品其实不同的时期一次次去演绎的时候是对自我的一个突破。
1: 对
0: 啊，它不是说完全的一个重复，每一次都融入了新的一些体会和感受啊。我觉得韩老师表述的非常的真挚啊，就是这个东西，首先是他感动了我，所以我表演的时候才能去感动别人。那么2023年的时候，您又有一个奖品，有一个作品啊，是获得了生动九州的金奖和北京巅峰大赛的银奖。这个作品叫
1: 《那个文章就写出了画面，啊，那个开头是这样说的。
0: 好，韩老师会和大家分享一下。
1: 主人走了。留下深陷我的泥潭，结束我的奔跑，我的快乐，结束我的狂野般的撒欢。就是看着这个文字吧，就是那匹马掉到那个泥潭里边了，就是我看到这个文字我也去想救它。所以就是中间那个时候啊，你多少次让我驰骋在你的怀里，四体生烟，掀起一片苍茫，蓝天白云和我亲爱的牛羊，我那朝夕相处的岁月，我在风霜雨雪中在转在眼圈里边，就是能深入到文章当中。
0: 大家会发现啊，这个朗诵当中的韩老师有一种独到的魅力啊，而且一出声的时候就非常有故事感，有感染力啊，和平时这种我们俩聊天的时候啊，这种慢慢的、缓缓的节奏截然不同，
1: 不一样的
0: 真的啊，真好啊。 这个韩老师有时间的时候可以把您的这个完整的录音传给我们，我们有机会在节目当中啊给大家全程播放一下。因为咱们时间有限，是以访谈为主，所以好，今天的互动话题是问问大家的爱好。我们来看看微信平台上的留言。陆曼曼说呢，她说我其实特别喜欢朗诵，我的语文老师也是一个声音好听绘声绘色的人，有时候听他读课文感觉整个人都神。葫芦半片说呢，他说过去没觉得朗诵什么感觉，他说有一次听了郭达演绎的《将进酒》，他说一下把我给镇住了。哎呀，《将进酒》那个作品也是一个难度非常大的。他说我不会朗诵，也不喜欢，但是我爱听，好的朗诵的确像好的歌曲一样引人入胜。另外他说呢，我的个人爱好说起来挺好笑，他说我喜欢收集书签儿。

0: 有什么好笑的，我觉得收藏也是非常美好的一种爱好，是像一个大姐姐的感觉，而且一旦朗诵起来啊，就骤然让人惊艳了。红宇说呢，我最喜欢乔真老师的声音啊。好，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关注今天的沈清访谈啊。那么同时呢，也欢迎大家说说您的个人爱好，特别是有没有尝试过朗诵，咱们可以交流一下。后来呢，这个韩老师还是获过一个更有分量的奖，就是辽宁省第三届语言艺术节当中的一个。
1: 我也没想，就是想象我能获得什么奖项，就是把我喜欢的老了这个作品，第二次在辽宁省那个大剧院，就是想再展示一下。新闻主播文涛老师带着我朗诵的这篇文章，那就是我们是像扮演一家两口子一样，就是把这个作品吃进去了。当然文涛老师带的是特别好，所以我觉得时候我临场发挥，我还那个加了一句，哎，老头子，如果你还回忆我们过去的那个段时光，那我们就，所以就当时我觉得临场我又发挥了一段，就
0: 特别恰当哈、啊。这种感觉是很难形容的啊，是一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那种美妙感哈、啊。那我就想问问，在您这么多次的演出当中啊，或者这个比赛当中，最难忘的是哪次？
1: 最难忘的就是北京没发挥好，所以最后是得了个银奖。就是我一上台紧张到啥程度呢？这个手拿话筒有点抖，然后站到那儿盯着布吧，我穿的是一个宽松的肥腿的休闲裤，当时我就紧张的不得了了，当时我就没有信心了。
0: 所以有时候这个朗诵虽然都是一个人去完成的，就每次可能是同一个人同一个段子，每次的感觉都不一样，甚至最好的那一次本人也觉得，哎，这次好像是
1: 我登到北京最大的舞台，而且是巅峰大赛，就是不是一般的那种朗诵，就是最高的舞台，最大的舞台。所以我也觉得我这个年龄2023年，就是
0: 我的过程。而从此之后呢，有了这一次的紧张啊，有了这一次的这个无可控制的紧张，后来发现其他的都是小场面了
1: 啊。
0: 好，这是
1: 锦州，就是所有的。
0: 对，韩老师对自己的这个经历是不是也非常满意？觉得我这么认真的去坚持了一个事儿，然后做出了一些成绩。
1: 是，
0: 那因为啊，在朗诵上，成绩斐然，所以呢，韩老师作为辽宁省朗诵艺术家协会会员，也是做了一些工作的。您平时会参与哪些活动？
1: 就是辽宁省朗诵艺术家协会每天周一到周五有会长发一篇文章，他们是找朗诵比较好的吧。平时我就是组织活动也特别多，所以每天周一到周五，我就是这一年当中都坚持多少年了，我都争取第一个读出来。我实际吧，因为不管咋说，教这些年语文，所以基本上我发出的那个深入人心，在辽宁省这个微信群里边，我是比较早的。不是第一就是第二，如果是第二的话，是我手头有工作没忙完，
0: 能坚持下来都很不容易。
1: 像今天早上我都是录完到这儿来的，就是那个老师他发完了文章，我一看是敦煌，
0: 嗯，
1: 啊，我说这是比较大气的文章。结果这个老看，这他发错了。哎呀，我还着急录，然后我还想上这儿来，我想录完我发出去再出来。说结果我一看，哎呀，我马上就点他，我说凌云老师，您发错了，您应该发敦煌，你现在发的是昨天朗诵的。然后呢，这个文章好像录了3分40多秒，是多少秒，我
0: 一遍完成啊，
1: 就对，一遍完成，
0: 很厉害。
1: 然后录完我就发了，锦州这些个微信群，我的朋友圈也都发了。
0: 嗯，他像这个说话，哎，这个朗诵和主持之间的对于韩老师的这个业务能力啊，这个专业水平，我是非常佩服的，而且还这么勤奋。那这是呢，作为辽宁省朗诵艺术协会的会员啊，要有这样的一个担当。那同时。

0: 呢，你也是做锦州市语言艺术协会的副会长。那这个部分就针对咱们本土
1: 语言艺术协会，就是我们的组织特别严密，分了几个部门。我们有线上活动部、线下活动部、监察部、宣传部、秘书处，还有教学部。我们一共是六个部门，每个部门周我们组织读书活动呢，就是周一是宣传部，周二是监察部，我是监察部的部长。大家可能不知道监察部做什么呀？哎呀，我是管这些个微信群有别违规，就是我们这锦州语言艺术协会就变成语艺会，已经变成多少年了？就是我们进一步了。然后呢，等我一看他妈，我说您好，请修改您的您称，去掉手机号，去掉 DNA， 将阅读会改成语艺会。然后他就跟我聊啊，我没有手机，我这不是宣传什么的。我说你有 DNA。我就明白你是做什么的了。我说请你回复我，然后我进来我就没那啥。他如果
0: 韩明老师平时呢在咱们本地的这个语言艺术协会当中主抓的一个工作，是不是觉得还挺有反差感的？那咱们做一些大型的赛事的时候，现在面临哪些问题啊或者挑战呢？就是有没有困难呢？
1: 实际困难是很多的。就是比如我们想搞一次线下活动，要集中在哪儿，这样就是线下活动部的部长要带着他的部员副部长要去采集地方，就到哪儿去活动啊。一般我们活动都有百十来人的参加。然后他们要先采点儿，然后要组织在各群里边报名。然后呢，就是大家是同读一篇文章，还要找这篇文章适合大家耳熟能详的。然后呢，就是活动的过程当中，这里边我们还要找专业的做点评师，就是分成几组朗诵结束之后，就是每一组一局就能
0: 对。最后大家呢可能该看到的啊，就是这个有条不紊的，大家就是穿戴的都非常符合自己演绎的这个作品，上来就演出了。但其实后面很多环节是很操心的，
1: 对，
0: 大到场地啊，小到一个配乐啊，从外在的一些联系，比如说考虑天气情况啊。韩老师近期有没有推出过结合咱们锦州本地历史或者民俗的一些朗诵作品？
1: 锦州我们有从宣传部到什么到教育这方面各个部门，就是我们经常读这些人的写的作品。你比如那个
0: 刚才提到了一个白雪生老师的作品，
1: 对，白雪生，有的，像在线下呀，像选地方呢，就有很多的地方。我们现在就是活动比较频繁的，就每周一都到陶瓷社区，有一个二楼是我们的活动的基地。我们活动基地有很多，建了十几个活动基地。最近就是在陶瓷社区那个会场做的活动比较多。因为比如林和富，老师写的是用文言的形式展示了锦州几百年的人文历史、人文景观，用文言写的，
0: 我觉得这是
1: 好读的。
0: 对，我马上就要说的这个问题。
1: 但是好的形象，好的啊，做一个视频的 公众号。
0: 嗯，
1: 我们之前做了像《醉翁亭记》，欧阳修写那个《醉翁亭记》的优秀作业的视频，我们做了好几个。哎呀，大家都能背下来，就很不容易的，特别下功夫。所以现在看，就是喜欢读书的，也非常多。所以，我一直都没放弃。
0: 其实现在也是特别的希望啊，咱们文艺创作者，无论是歌曲创作呀，还是这个诗词歌赋的这些创作，能够有更多表达咱们家乡美好愿景的，或者是美好场景的这些作品涌现，能够为锦州呢做一个更好的对外宣传啊。也是感谢所有这方面的文艺工作者过去做出的这些努力。都说京剧当时是京剧和朗诵一起报的名，一起开始学习的
1: 一起报的名。但是京剧吧，我从小就喜欢。
0: 12岁第一次登台
1: 对，六几年那

0: 那时候住在农村的时候，大喇叭广播天天唱，老太太唱的，老爷子唱的，小伙唱的，我都会哼哼。
1: 嗯，那我觉得这个是天赋啊。
0: 所以我12岁那年在学校文艺队的时候，那时候就演过《智取威虎山起》，还演那个。那程长琪，
1: 就当年和您合作的，
0: 对，当年跟我合作
1: 在一起合作，
0: 对，我们一个文艺队的，
1: 老友相见啊，还能共同想起这段回忆，
0: 是
1: 这人生的一个幸事啊。那后来呢？您是
0: 我就是45岁开始，到60多岁，这些年我都喜欢老旦。然后就是像《红灯记》的李奶奶呀，《沙家浜》的沙奶奶，张大娘，就是那个《平原作战》里边那个张大娘，还有传统戏里边的李逵探母有2段，还有巡营那个老旦唱的，我都喜欢唱，因为我嗓子挺宽挺厚的，然后在那个京剧班下午还选你当班长的，你不好学呀，
1: 对，
0: 然后
1: 说你当年还是一个优秀的班主任
0: 是啊，然后后来又班长，又升到老干部大学京剧班和京剧和朗诵表演班的班主任，又做了几年，
1: 就已经从学开始变成教了是吧？
0: 但是班主任也是就是配合教课老师的工作，管理学生什么的，所以就是后来就是老师教一段那个程派的流水，哎呀我挺愿意听，那个张派呀，有程派呀，那个就是各个派别的，然后老师当时就点你那个张派，你梅派，然后点到我这儿了，他先点一个唱程派的，你唱程派，程派流水啊，然后到我这儿了，我觉得还是老师认为，哎呀这班长得给安排一段，让他唱啥呢，你程派流水，你俩唱流水，哎呀那年那个片儿节，然后我俩就一起出场，都穿的旗袍，一起出场，我俩一起唱，然后下边有好多的票友都认识我呀，他说哎呀那韩明吗，他唱程派了，那跟那谁声音一样啊，然后我从上边我一边唱，我一看下边的人指我说话呢，然后课后我就跟老师说，我说老师我想学一段程派，然后我想单独上台表演，我想唱就真的我就跟老师学的程派，就是由唱老旦改成唱程派了，就是喜欢张火丁那个声音
1: 啊，
0: 他那个韵味，他那个表演特别美。
1: 韩老师方便在节目当中跟我们哼哼一小段吗？因为我们也没有伴奏，这个也不是专业的那种剧院用的麦克风。
0: 哎呀，那我都没准备。
1: 对，我们事先也没有沟通啊。
0: 那个，要不就是我手机里边我有，我放一分钟就行。
1: 好啊，好啊，好啊。其实我在想啊，我们一生当中应该多给自己留下一些热爱的时间，你就像陈默尔刚才说了自己的爱好，他说呢玩，到处玩，好好玩，吃好喝好的玩，这个算不算爱好，我觉得这当然可以算作是爱好啊。还有这个梦境说了，没有坚持也没有什么发展，你急什么，你这一生还长着呢是不是。今天韩老师来呢，也是以他的亲身经历告诉大家，如果你心怀热爱，什么时候开始都是不晚的。闹闹，好，我们来听一小段。可 可以离麦克风再近一点，可能收音会更好。
0: 这个声音就是我唱的，
1: 太了不起了哈。

0: 因为我们这个是播放啊，所以可能大家听的时候这个效果是差一点，但是让大家更直观的感受到了，韩老师在京剧上也是，还是想留给韩明老师一分钟的时间，对于同样热爱朗诵或者想学习朗诵的人，您有什么样的建议？
1: 学朗诵其实，

0: 很健身的。
1: 嗯，
0: 其实我归结出，第一就是充实的生活，第二呢就是年轻的心态，第三是健康的身体，但第四最主要的要有文化底蕴。我觉得高中以上识字量应该在，所印象最深的就是，前不久应该是七月份吧，全国十大朗诵家之一房明镇老师来锦州讲学了，然后哎呀，房老来了，我就坐在比较前面的位置，应该是第三排，因为我坐那位置，我选择他有一个桌子，我觉得他在那儿我能听得清。然后他讲学就讲到古代诗词啊、文赋啊，其中他想要，他一看我张嘴了就点我，你接着背。
1: 嗯。
0: 哎呀，我实际这个《岳阳楼记》应该是在15年前，在初三语文的时候我教过，但是呢，当时就是所有的文言文，因为中考都考背诵默写，所以我也都严格要求所有的学生都背，所以上课提问的时候，我让学生背的时候，我也基本上背的差不多了，所以房老就让我念，让我背，哎呀，当时我就从头背

0: 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您正在收听，
2: 就可以把电话打进直播间。您还可以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留言，微信搜索锦州经济广播的公众号，添加关注就可以留言打字了。那么从现在开始呢，您还每次交流，我们每一次的相聚都是一个成长，每一次的相聚，每一次的彼此的分享，在这个里面呢，可以说我们都在敞开着自己，放松着自己。那么在今天，就是家族呢容不下自己，然后他就想，那我干脆随着老罗的姓氏算了，在老罗家呢多我一个自己是虚伪的。另外觉得这个老罗这个家族容不下自己，那么老罗的家族容不下你，那么你在这里面，你这个留言，然后咱呢就是本着解开这种心结，我们慢慢就聊一聊，我们层层拆解一下你的那种心理的困境吧，或者是对家庭的那个心结，我们慢慢聊一聊。支持啊，每一天的那么多的点赞支持，然后小罗同学啊，罗苏伟，然后送的爱心特别感谢啊，每一天我都能，但是熟练工呢，你看你那车开多好啊哈，然后我感觉我肯定我不会开车，所以吧，我车票到手的5年我都没开车，因为我不会，就是方向感也不行，然后就是那个方位感也不好，那练的慢慢熟悉就好了。因为我估计你现在是大三的学生对吧，大三学生我估计你也就刚开车，刚开车的时候那开不明白很正常，很正常，你有你老逻辑那种的提升，那么你就感觉那我学是不是白学了，那也不白学，你就记住，因为任何事情都是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都是这样的。你在这个里呢，你真的不知道呢，你就像人吃饭似的，你可能有人吃一个馒头就饱了，但有人吃，就想想小罗同学啊，你如果真的就是完全否定自己，觉得自己活得窝囊一无是处，我感觉那对自己是不公平的，那对自己真的是不公平的，做给老师做给他们看的，就是内心根本就是没有想真正把这些知识点呢掌握，这叫假学。但你有一个都证明啥呢，证明你是发自内心的你想变好，你想进步，然后在这个里面就是你的努力，你的上进心可以说都是真实的，都是真实的，只是效率没出来，结果不但呢又把那花放到那个阳台上了，或者是放到那个窗台上，或者放到院里啊晒太阳，又浇水又晒太阳，你看着天天是不是有的时候是为了这花天天忙活对不，但是从来也不松土也不除草，然后呢也不控水，你没有用心。其实学习也是这样，不是虚伪的假学，只是努力的没找着合适的方式和方法，没有找到这些。然后在这个里面呢，就是

然后我们小罗同学在就是在这个里面呢就可以，就是在这里面，如果你要认为这涉及到一些隐私，另外一个在这个直播间里的呢，我也特别希望呢，因为我们解答聊一聊，咱们简单聊一聊，因为这个做一个原生家庭，因为你姓罗是老罗家，对不？原生家庭呢，你就说看到别人的好，我没啥好的，我回了家庭里的接纳感，家庭里的接纳感，就是证明自己呢，我被爱被包容，他一定是来自于这个两个部分的，只有这个两个归属感在这个里面呢，就是你去感受，你去听一听。也有可能呢，就是在这里面你会改变一些你的一些想法，因为你就那些想法，我现在因为咱没有这接纳你，那么不接纳你，那么就在这个里面呢，是不是就是某一个事儿你不满意了，以一当百呀，对不对？是不是有一些概括化的东西？所以在这个里面我特别希望你啥呢，就是或者呢当爸爸妈妈真的刚刚我说的这几种歪曲的认知，那是不是你占了其中的一个或者是两个？但如果你真的占了这个歪曲认知，我特别建议你哈，你一定要找专业的咨询师，一定要调整。因为你这种晚了的说上幼儿园的事儿，那么这有啥不妥的吗？我没明白啊，小罗同学，你的思维我跟你讲哈，就是在这里我不劝你，我不劝你，但是你呢，我真的特别想希望你啊，就是就是无论看自己的家人也好，看自己的父母也好，一个啥呢，咋说那个生活化，我举个啥例子，你比如说哈，一个人长期住在阴冷潮湿的，处处被指责的，然后不被善待的，然后就是不被善待的，就是这样的一个环境了，你想离开这个环境，其实这就是一种被动的逃离啊。我们小罗同学说了，详细情况这里不方便说，你大家都差不多，对不对呀？都差不多啊，就认知相对比较简单，比较直接，认知可以说相对简单，做家务干农活，然后在这个里面就是可能老一辈只要动手那就会有一些收获呀，你洗衣服呢就衣服就干净了，对不？擦了玻璃，玻璃就清亮了，对不对？然后在这个里面做，因为学习它是一个特殊的一个成长的过程，一个变化的过程，它学习它是不一样的。其实长辈呢在这里面说，他认为啥呢，你只要放下手机，你别玩手机了，别玩电脑了，别看平板了，然后你往那一坐那一学，你也是一个家族的符号，然后呢它是也是一个血缘的符号，姓氏它就是一个血缘的符号。在这个里面呢，其实在这个里面呢，等将来有机会的时候呢，我再和大家就

是这样的，因为你问题没有得到解决，问题没有得到解决，你只是暂时选择这个回避、逃避到头了而已。也就是这样，你看姥姥家的血脉呀，包括就是你们家的血脉，其实都流淌在你的身上，都在你的身上。所以吧，你对他就是姥姥也好啊，是老罗家也好啊，你都是家人，你不是外人，你不是外人。看来大家对父母姓氏还挺感兴趣的呢。现在有的人在后台又说了，老师，那如果要是说，老师，如果说孩子就是随了妈妈姓，会怎么样？你比如说哈，刚跟我说的家里两个孩子或三个孩子，你比如说家里就一个孩子那样的哈，那么在这个里面呢，那你就是随了母亲的姓的时候，那如果要是父亲这面呢，就是这块呢没有多大的因为在这里面呢就是没有特别大的想法，有没有这样的？有，但是多数都不是很，就是不是很认可的。你看现在在网上不就有那样的吗？就是孩子出生以后随了妈妈姓，然后爷爷奶奶啥都没说，那么当初我的儿子是娶媳妇儿给的彩礼，我没要你女方的一分钱，我给了你彩礼，我给了你的房子，我把你娶进家来了，然后生了孩子随你们家姓。那么爷爷奶奶后来就办出一个啥事呢？好，那你既然你随你女方姓，那么我当初结婚的时候我付出那些，那我房子呢，因为房子是那什么，他就直接我收回房子，我收回车，我收回给他买的车，我收回。然后在这个里面，你就是，那你过你的生活吧，那你既然姓姥姥家姓，那你上姥姥家去吧。可能然后就是一个妈妈说，那姓谁的姓能咋的，姓谁的姓又能如何呀？如果妈妈这么说，那么可以那讲，那妈妈为啥不能约定俗成姓男方的姓呢？你为啥一定姓母家姓呢？那你姓男方的姓又能如何呢？其实在这里面就是个悖论，这就是个悖论。所以吧，在这里是这样啊，关于这个部分呢，等哪天有时间的时候哈，我们关于这个就是姓氏这块呢，我们聊一聊，聊一聊。那么今天呢，也特别感谢小罗同学哈，你把你所遇到的一个事儿呢，在这里面呢，就是和大家呢做了一个分享，然后我们也只有你这个事儿，咱大家呢，就是在这里面呢做了一个讨论，做了一个讨论，但在这里呢，就是可以说，我们在星光夜话的平台呢，我们可能戳中一些生活的事儿，但这个事儿呢，如果涉及到了一些像小罗说的有些情况不方便说的事儿，那好，我建议大家就不要在这个直播间里说，我们说一些普遍意义上的能够让我们大家都受益的事儿，因为你要涉及到你自己的个人更深层次的一些事情的时候，建议呢找专业的咨询师进行专业的调整。如果你在这个里面呢真的涉及到一些你的想法特别的极端，你就说甚至我都不想活自杀，好，你一定要找专业的危机干预的电话啊，在这个里面，因为咱这个呢是我们就是星光夜话平台呢是大家热线，但它不是危机干预的电话，所以在这里面也特别希望呢大家呢要分清我们能做什么，然后呢专业人让他们去做专业的事儿。好，那么又到了节目的最后哈，那么各位听众朋友，您刚刚收听到的是锦州经济广播电台的星光夜话栏目，我是主持人燕秋，代表节目监制祥玉，节目总监制关维，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晋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晋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有那么一种声音，穿越古今，回荡在每一个角落。琴声、鼓声、唱腔声，声声入耳。古韵、今韵、曲调韵，韵韵生情。春风拂柳，金声玉振，腔调之美，古今交融，情韵悠长。春韵有腔调。
2: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春韵有腔调，我是春雷。今天呢，咱们继续要跟大伙儿说到的是戏曲电影。今天呢，咱们还是听爱情。跟爱情有关的戏曲电影呢，挺多的，咱们也听了几个了，个个都是经典。今天呢，同样是经典，就是1963年严凤英先生主演的黄梅戏电影《牛郎织女》。

感谢大家的关注啊，感谢玲儿，感谢四个一啊，关注主播，谢谢谢谢啊。今天呢，咱们要听的是黄梅戏《牛郎织女》。前一段时间咱们听过严凤英老师的《天仙配》啊，也是非常经典的一出黄梅戏电影。我一直觉得《天仙配》啊和《牛郎织女》啊挺像的，大伙儿觉得呢？都是仙凡相恋，然后呢都是仙女恋上凡间男子，仙女呢都织布。大伙儿回想一下是不是啊？哈，只是说董永和牛郎他俩的工种呢不太一样啊。董永呢是到人家去打长工去，然后呢这个牛郎呢是在自家放牛耕地。小的时候有一段时间呢对这两个戏啊就是有点傻傻分不清楚啊，但必须得说啊，牛郎织女这出戏呢确实很好啊。这出戏讲的就是相守人间，对抗宿命，深情不负的那种真心。那作为黄梅戏黄金年代的巅峰之作啊，这部影片集齐了严凤英、王少舫、黄宗毅三位梨园泰斗，唱腔清甜如水，画面诗意盎然，剧情又温柔又催泪，天上的清冷孤寂，人间的烟火温柔，相守相爱的赤诚，离别相思的苦楚都演绎得淋漓尽致。整部戏的脉络也非常的动人。实际上这出戏呢我在重新观看之前啊有一部分情节都已经忘记了，重新再看这出戏呢才发现哦，原来还有这个一些隐藏的剧情是被我遗忘的。就它实际是一个有前传的故事。怎么个前传呢？小时候啊记得这个故事就是织女从天上下凡来，老牛告诉牛郎去湖边拿走这个织女的衣裙，然后呢可以跟织女成婚啊，这样的。但是实际上看到的这个戏曲电影再重温之后发现不是，原本呢织女就是天上的这个织女星，牛郎呢是天上的牵牛星，两个呢都是天上的小神仙啊，在天上两个人就相恋，结果呢被这个执法严格的王母娘娘给发现了，拆散两个人，惩罚了牵牛星。那在这个时候有一个特别喜欢帮人说话的

金牛星哎上来了，就是说这个他俩吧实际也没啥错，是不是给解释了一通。王母娘娘特别生气啊，我这做的决定你还敢反驳我，是吧？先把金牛星给贬下凡去了，让他到人间去做耕牛，然后呢又把牛郎贬下凡做一个普通人。哎，于是牛郎和牛这个组合就出现了。而织女呢一直是心心念念自己的那个牵牛的啊，结果呢在某一次下凡啊，到这个碧莲池的时候，哎，老牛带着牛郎出现了，这出现了第二次的姻缘，原来这么一回事儿啊。那故事的开篇呢，就是从缥缈清冷的九天云端缓缓展开的，没有人间的烟火热闹，只有天宫的寒凉孤寂。严凤英老师呢，开头的时候还没有人物出场的时候，就有一段唱段叫“空守云房无岁月”啊。我为什么这么喜欢严凤英老师的声音呢？就是她的声音呢、啊，可盐可甜。唱到一些喜庆的段落的时候，你就从那个声音里面能听到严凤英老师他整个内心的情绪特别的积极向上。而像咱们之前啊跟大伙分享的天仙配也好啊，又或者是今天分享的牛郎织女也好，开头都有一段比较孤寂的、比较凄清的这样的一段唱段，你听第一个字儿就感觉哇，好悲伤啊！这也是全剧的开篇心境，也是织女最真实的天宫独白。我们今天听到的第一段啊，是严凤英老师的《空守云房无岁月》。

好，这个是我们听到的电影的第一个部分啊，也是织女的一段内心戏啊，织女的一段内心戏，它实际是两个小部分啊连接在一起。最开始呢是感叹啊天宫的清冷，之后呢是开始思念自己的牵牛。严凤英老师啊，他的这个黄梅戏的嗓音呢是公认的天籁清流，清甜空灵，温润纯净，哎，你就自带仙气儿的那种啊。开篇的这个慢板啊，唱腔特别的轻柔悠远，特别符合天宫那种清冷飘渺的味道。当然了，这个镜头呢一会儿就要落回到凡间了啊，因为上一段结尾说的就是想在凡间再看一看。镜头落回到凡间，落到谁身上了呢？牛郎，这是一个勤恳善良忠厚老实的人。其实我觉得牛郎这个人的整个的人设非常之统一，他在还是天上牵牛星的时候，他的性格就是这般勤恳善良忠厚老实，到了人间之后还是一样孤苦无依啊，然后勤劳耕种，家里面呢有哥哥和嫂嫂，那么哥哥和嫂嫂呢都想分家啊，嫂嫂还懒不爱干活啊。德瑞说牛郎织女一年见回面，嗯，我觉得这都挺好了，比咱之前听的那个天仙配啊要好一些。天仙配呢毕竟说是第二年把孩子送回来，然后就再没见过，这一年见一面也还成。哥哥和嫂嫂呢就合计了一下啊，把这个勤劳本分人又老实的弟弟分家给分出去了，好东西都自己留下了，不好的都给弟弟了，当然也没给啥，一个破草屋，一头老黄牛。但是这个老牛呢，咱之前说了不是普通的老牛，对吧？以前跟牵牛星织女星都是同事，哎，金牛星下凡啊，心怀善意的这个金牛星呢就一直看着牛郎啊，看透了他的这种忠厚善良。但是牛郎重新这个做人之后，他没有在天上的记忆，但金牛星是有的啊。他呢也知道织女呢内心很孤寂，就不忍心，你看他在天上不忍心，在人间还不忍心。于是啊，在牛郎一个人看着天空，觉得天空群星闪烁很有意思，很好奇的时候，实在没憋住就开口说话了，道破天机呀，他就跟牛郎说，王母娘娘啊出巡天宫了啊，然后呢仙女会趁着这个机会到凡间来游玩，上哪儿呢？上碧莲池沐浴，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缘，这样我带着你到那儿去啊，我帮你呀牵一个姻缘。人叫沐浴，能不能说的有文化一些？老牛开口这段唱呢也是很神奇的啊，因为原本在这个镜头里面就是牛郎在窗口看着

0: 天边的那个群星，哎，突然之间大放异彩，旁边呢一头老牛，然后他就跟老牛啊在那说话，说着说着就发觉，哎，我跟牛说什么话呢？然后呢就说，哎呀，你要是会说话就好了哈，还能陪我聊聊。结果呢这老牛就开始喊他，牛郎牛郎，然后这牛啊就变了，整个的这个变化的状态啊很自然啊，让人呢也不会觉得有什么违和感啊。来吧，咱们来听一听这一段老牛开口把话讲。饰演金牛星的是王少舫老师，也就是天仙配里边饰演董永的王少舫老师，在这儿啊饰演老黄牛了。
1: 牛郎牛郎，嗯，谁叫我？是我呀。你是谁呀？你，你，是我吧？不认识了。
2: 好兄弟，你千万不要碰我的锅呀。
1: 为什么？
2: 毁了我的锅就不能同你说话了。哦，你来看，
1: 于大公，那一亮一亮的是什么地方啊？
2: 那里啊，哎，是神仙住的地方。
1: 咦，哪来那么多花开的云彩啊？
2: 是天上仙女织出来的。
1: 仙女？什么仙女啊？
2: 她呀。

0: 给你做媳妇，
1: 你成心不成

连这段音乐听起来都感觉特别怀旧，是不是？那除了刚才咱们提到的老牛的变化，哎，由一头牛变成人身，这个过程看起来很怀旧啊，包括在碧莲池里面沐浴的众多仙女，她们呢是一边沐浴一边在碧莲池当中起舞的，这个镜头也非常的怀旧。大伙儿还记不记得我

0: 我们在过去的那个电影里面啊，或者老电视剧里面会有这样的神话镜头，就是为了凸显他这个状态很神奇啊，万般变化的时候会给他放那种万花筒式的镜头，哎，就好像发散出去好几个人来来回回的转啊。这电影里就有，哎，我当时看见说哇好亲切呀，而且真是仙气飘飘啊，一众仙女从天上忽悠忽悠就下来了啊。那碧莲池也漂亮，现在看也觉得漂亮，反倒比现在很多的那个我们看的短剧也好哈、啊、那种好看多了。王少舫老师啊，也是黄梅戏老生的标杆人物，他的嗓音特别的厚，然后呢很接地气，每次听见王少舫老师唱黄梅戏的时候，我脑海里边马上就会联想到天仙配陆玉的那一段打劫呀，就那个特别无奈的那个状态就出现了啊，很亲切很自然，而且他饰演这个金牛星没有任何的违和感啊，唱段呢也是非常的平缓舒展，没有什么华丽的技巧，这一段就是老牛开口讲话了，我呀给你做媒，今天呢我给你介绍个对象啊。光把牛郎这边说好了不行，织女那边也得说好了啊。织女呢并不知道牛郎转世之后啊，也就是牵牛转世之后到底是个什么样子，投到了哪里啊，她完全不知晓，就是在这一次才发现的啊。顺着老牛的指引，牛郎呢满怀期待就到了这个山清水秀的碧莲池边，哎，然后呢就出现了一段三位名家的合唱，哎，来来回回的唱啊，心动的开始。牛郎与织女的这个最初相见呢，是第一个画面是织女的误会，她以为又遇见了自己的牵牛，但实际上发现呢，对方原来不是牵牛，而是牵牛转世之后的牛郎。但是呢，因为两个人的容貌一模一样，性格也非常相近，于是织女就又爱上了牛郎，因为实际又是一个人嘛，眉目含情啊啊！然后呢，金牛啊就在中间，哎，来回问你觉得咋样啊？那你觉得咋样？正经的月老的角色啊，来吧，咱们来听听这段啊，碧莲池边见织女。
1: 牵牛，牵牛，
2: 牵牛，不不，你不能牵我的老牛。
1: 你不是牵牛吗？
2: 啊，对对对，我是个牵牛的，早上牵牛下地，晚上牵牛回家。
1: 请问你叫何名字？
2: 我叫牛郎。
1: 牛郎哥，你认识我吗？
2: 见到过。
1: 在哪里？
2: 好像在梦里。哦，不，让我再想一想。

0: 得我叫织女？
1: 我哪知道你叫织女啊？是人家说的。
0: 是哪个？
1: 是。我不能告诉你。

0: 家道也是原因。今天你要不早来呀、我这个小兄弟要急死喽。
1: 哎，刘大哥，你怎么同他这样说啊？
0: 你同他更熟啊？
1: 我、

怎么样？啊，相中了！我家牛郎兄弟说呀，他一见到你，心里呀甜滋滋的，乐滋滋的。你呢？哦，我知道，你不喜欢这个愣头愣脑的小伙子。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这个大黄牛啊，问过了织女的意见，也问过了牛郎的意见，你们对对方都啥想法啊？你觉得行？你觉得也行是不是？哎呀，咱原地结婚吧。我对这一点啊是真的很佩服啊，大黄牛行动力啊真的是超强的，真的原地结婚了啊。大黄牛一个人办了这个吹吹打打的工作，主婚的工作，搬运的工作，真是一个善良的大黄牛啊。然后呢，织女和牛郎两个人呢就高高兴兴的啊回家去了，啊，回家去了。两个人呢就在人间呢开始生活啊。当中呢有那么一段非常经典的唱段，是织女在晚上的时候啊走出家门，然后想着这个人间的日子生活特别的美满啊，也没有什么忧愁，对吧？感觉呢人间有清风山水，有朝夕四季，有相伴的良人，有生活的安稳，比天宫那种刻板的毫无生趣的那种状态真的是好太多了啊。所以他特别的高兴，哎，就在出了家门之后，在门口的院子里看着周围的景色，就唱了一段到底人间欢乐多。

这一段呢是生活特别美满的时候啊，特别美满的时候，但是呢人间的烟火相守终究抵不过冰冷森严的天规。王母娘娘巡游归来了，得知织女私自下凡婚配凡人滞留人间，哎，降下了天罚，勒令织女呢返回天宫。所以说呀，这温柔的烟火岁月也就到此为止了。织女呢必须得返回天宫，那么留下了牛郎和一对子女在人间，孩子哭着想找妈妈，牛郎呢也思念自己的妻子，咋办呢？最终哎，又是金牛给出的小妙招啊，驾了一艘小船，拿担子担上一对儿女，直接飞上了天空。到了天上，追上了织女，也遇见了冷酷无情的王母娘娘。这王母娘娘见到牛郎又追上来啊，就说必须这个织女啊得接受惩罚啊。织女呢就想跟牛郎回到凡间去，牛郎也希望把织女带回人间去，两个人呢就是说什么也都不分开。王母娘娘特别生气，拔下头上的簪子对着天空一画，哎，天河就此出现，一个人在河这边，一个人在河那边，就此两分开啊，两个人无法再相见了，王母娘娘才带着大家离开。而就在这个时候啊，天上的喜鹊飞了过来，这段我们就知道了，用身体化作七彩鹊桥，让两个人呢在天上终于相见。这个就是到故事的结尾了啊，比天仙配呢要好一些啊，因为天仙配后来没再遇着过呀，是不是啊？咱们来听一小段吧，来听这个也是严凤英老师的一段，被抓回天上之后的一小段，三年日月浓如酒。

0: 看见时代的温度，
1: 看辽西，
0: 看辽西，
1: 看辽西。
2: 又是一年的采桑好时节啊。我们在这个市场上啊，现在呢就可以看到很多的，一起来逛一逛。这个在现场啊，还有很多紫色的主题的布展，特别的好看。而且呢，一起跟孩子在这里拍照，真的是体验特别的好，尽情的体验民俗山水交织的独特魅力。

这个东北超呢正在火热的开赛，实行一个差异化的入园管理。您还想这个笔架山风景区、易县奉国寺还有易县望佛堂石窟呢，需要在线上提前预约。笔架山呢需要提前2天通过官方的公众号或者是美团来进行预约，名额都是约满即止。那么像北普陀山亲眼无法错峰出行，那锦州的精彩呢不止于此啊！您还可以去辽沈战役纪念馆感受英雄重视的红色底蕴，您也可以去早市和夜市在烟火升腾当中听。

0: 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想便捷。
1: 营商环境优，
2: 发展底气足，
1: 聚力打造最佳口碑省。
2: 天辽地宁聚合力，振兴发展。
3: 觉得有点凉，哎，导致今天早上起来的时候呢，就一直是头疼的状态啊。那在我这个现场的这个，小师傅豆豆这个直播间当中啊，大家有的朋友说，哎呦，什么这个雨天不要爬山，不要买什么白色的雨衣啊，我都不爬山。其实这也说到我心里了。真的啊，这个白色雨衣确实是不适合爬山的。那尤其在这个时节，很多朋友会选择到外面去玩儿。那如果说您买雨要差，而且透气性还不好，所以很容易导致失温的情况。另外呢，不少热衷于徒步啊、攀岩这样户外运动的网友还说呢，除了白色雨衣，还有这个迷彩，在这个选购雨衣的时候呢，应该盯紧这些细节，看我们是不是可以很好的应用到。首先呢，就是它的这个反光条，优质的雨衣呢会在肩部还有后背，在这里设置高亮度的反光条，进一步的提升夜间或者是低能见度环境下而行。另外要结伴，不要独自，就是说，哎，我就想挑战一下自我，我就想在深夜啊，或者这条路线根本就没有人去走，我就想去感受一下，您这是何苦呢？对不对啊？另外呢，遇到突发情况的时候呢，第一时间拨打求助电话，原地等待救援，千万不要盲目的来进行走动。调频90.9兆赫来收听我们锦州经济广播，这里是看辽西节目。那么在这里呢，也再一次为大家介绍一下看辽西节目的这个直播的时间，周一到周五的上午9点到10点。重播时

0: 街头巷尾的安心，是市场交易的公平。
1: 诚信是辽宁人的底色，是振兴路的明灯。
2: 弘扬诚信文化，建设诚。

说过去了。大概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咱们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呢，将会积极的适应旅客家庭出行、亲子旅游的需求。从此之后呢，儿童旅客呢可以购买铁路旅游祭祀票了。这个票价呢是成人旅客的50%，实行折上折。那么这个祭祀票的每个订单呢，自动售票机来进行预约。儿童旅客呢是需要通过12366的网站跟成人这个旅客一起来进行预约。

很多的朋友呢也是啊，就是通过这个看辽西节目啊，知道哦，豆豆现在在主持这档节目，嗯，于是呢就想要看一看本人到底是猪前腿肉还有牛腿肉做的主料，它的淀粉含量呢会低于10%，也就是说肉含量在90%，那么至少是90%啊，有。好，那在下面时间呢，我们一起来欣赏一首歌曲吧。这首歌曲呢，名字就叫做《东北二人转》。

今天的看辽西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持人豆豆，节目监制祥玉，总监制关维，欢迎您继续关注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的其他节目，我们再会。

这是东西方文明交汇的又一次结晶，这是人类健康史上的又一座丰碑，这是人类寿命的又一次飞跃，这就是令中医药界骄傲的发酵中药。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发酵新中药，运用多种极其珍贵的新鲜中药材，结合现代新发酵技术浓缩炮制，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国药准字新特药，药劲大，吸收好，一片从头通到脚，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还您健康30年。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真正告别终

0: 生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彻底摆脱，年年治年年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全身疾病都敢跑。欢迎收听叫醒活力，大型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2: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大家准时的来收听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在每天的这个时间呢，李老师都会围绕当今啊人类所有的疾病出自于哪儿，目前常规的基础医疗跟中医药的天花板发酵中药放的三通疗法之间的距离有多远，差距有多大，以及如何呢让我们获得健康长寿等等这些问题，给大家伙呢进行详尽的讲解。希望听众朋友呢有时间呢都来认真的关注一下。因为健康长寿呢跟我们每一个人呢都是息息相关的。那么要是经常听我节目的，想必你们都应该知道李老师反复都在强调一句话，叫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对不对？人体三通百病不生。哎，随着我们这个节目的不断深入，很多的听众朋友啊都觉得老师讲的很有道理啊，也都纷纷的来电仔细的一想啊，李老师说的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啊还真就是这么回事儿。首先我们很多慢性病啊它是不是都是吃出来的，咱们自己想一想。病从口入嘛，人吃五谷杂粮哪有不生病的，要么是吃的不卫生了，要么就吃的不健康了，要么就吃的不规律了，对不对？那么时间长了，这种不良的饮食习惯必然会对我们的脾胃造成伤害。那咱这个脾胃一旦受到伤害，必然它就亏虚，逐渐的消化吸收水谷精微的能力它就不行了。而往往在这个时候呢，大家又不会在意脾胃出现点问题啊，什么胀啊疼啊，很少引起人的重视啊。我们这个漠视就会导致慢性病不断壮大。因为啥呢？你看我们平时啊，很多人都是这样，就太小瞧了我们这个脾胃了啊，总觉得这个脾不好啊没什么大不了的啊，是不是啊？我这感觉有点胀肚了，你别说咱们自个儿的啊，孩子跟咱们说了，说哎呀妈妈呀爸爸呀，我这胀肚，我感觉肚子有点疼啊，那喝点热水吧，对吧？或者热敷一下的，我给你揉一揉，你不会太在意，说好好看看，没有，都觉得脾胃的问题不是什么大问题。但事实上一个人啊，从脾胃开始亏虚之后，也就是说这个人在不在乎自己脾胃上出现了一些症状和蛛丝马迹的时候开始，这个人基本就废一半了。听清楚了，当你的脾胃出现问题的那一刻起，你不加以重视和治疗的话，你这个人就等于废一半了。要知道中医老祖宗早就教化我们，脾胃是人体的后天之本，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同时现代医学也证实了脾胃还是人体的最大免疫器官。简单来说，一个人的抵抗力免疫力对抗流行病传染病的能力都跟我们脾胃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所以说一旦脾胃不和了，脾胃经不通了，人要么就是虚弱，要么就是生病。那另外还有很多的疾病它是长期的劳累熬夜压抑抑郁上火造成的。这又跟什么有关呢？哎，这又跟我们的肝肾有关。劳累熬夜啊必然会引发肾脏的亏虚。肾脏亏虚了，肾精就不足啊，精神上就会萎靡不振，对吧？压力抑郁上火必然会引起肝气郁结，最终导致肝肾不足。而肝脏是解毒的，肾脏是排毒的，他们两个的能力一旦变差了，一方面你想一想，你吃进来喝进来的这些食物消化不了了， 再一方面呢，你这个身体里的毒素垃圾无法有效的分解排出了，日积月累之后，你说你能不得病吗？就像咱们家里边的垃圾常年的不倒，不用说常年，一个礼拜你要不把你家里边的生活垃圾往外倒的话，你屋里还能进人不？对吧？肝肾呢，不能够把我们身体里边的脏东西排出去，首当其冲的这些毒素就会到我们血液里。身体的垃圾代谢不掉，血液必然会受到污染，血液受到污染之后必然就会造成淤堵，而堵到哪儿哪儿就得病了。所以说不管我们身上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不管你这个病灶在哪儿，也不管我们这个症状表现是什么样的，究其问题的根源一定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出现淤堵以后造成的，这个跑不了。李老师常说脾胃是我们生存之道，你活着咱就得有吃有喝啊！你吃的食物要是消化不了吸收不了，早早晚晚的就是问题。你看这个人啊，他要是七天不吃饭的话呢，你试试还能活不？你要三天不喝水试试还能活不？可能有很多人对老师说了，说老师我能吃啊，我现在吃的可好了，我挺能吃的，我不挑食。那你吃了你不消化，你吃了你不吸收，你是不是等于白吃？对吧？你看这大胖子，高脂血症、高尿酸血症、高血糖怎么来的？能吃，嘴壮，哎，但是吃了不吸收，吃了不消化，脏腑利用不上，吃了全白吃。所以说脾胃是生存之道，而肝肾呢，老师叫它排泄之道，你体内的垃圾毒素必须得通过他们俩排出去。啊，再说血脉是什么呢？血脉啊，就是营养通道，你营养通道要是堵了，轻则是痛苦，重则是死亡，你品吧。那么为什么我们说发酵中药方能够凭借一种药从头给咱们通到脚，能够凭借一种药从里给我们治到外呢？就是因为我们既有准确的治疗方向，又有人体三通的强大药力。哎，首先作为药王孙思邈三通方的改良啊，咱们国药准字号 OTC 甲类治疗型药品，它也是被国家批准的以这两个字命名的国宝级用药。它最大的亮点就是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它治的是整体，并不是说你某一个脏腑器官啊，这就是中医博大精深的地方。同时还有最关键的一点，就是我们发酵中药方它是现代发酵工艺打造的，它如果不是发酵药啊，它也做不到一方三通。一位老师说过啊，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谁？当年前辈屠呦呦，人家利用着发酵技术，在马王堆出土的52病方当中提纯出了举世瞩目的青蒿素，挽救了亿万患者的生命，成为了送给世界最好的礼物。而李老师也利用发酵技术把三通方改良成今天的发酵中药方，并被联合国全球生命发展委员会列为是影响人类未来重点科技计划的十大项目之一。咱们发酵中药方的发酵技术那是相当的繁琐啊，咱们每一片发酵中药都是千锤百炼。首先呢，咱们这个方中的药材呢必须得是野生的鲜活的，这里边有长寿三宝美誉的人形首乌、七仙草、杜仲，还有回春宝、菟丝子，以及万能解毒草药汉莫莲等等等等，那全部都是现采现调，24小时之内咱们就得给他们放到啊，通过 3D 打印技术仿生出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与疾病一起共生发酵。这种发酵培养技术远比西方医学培养各种疫苗的技术要领先30年的科技感。之前我就给大伙提到过，我们为什么要投资 5.3 个亿来建造这么一个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呢？为什么我们要仿生出罹患各种慢性病的这个人体肠胃系统呢？哎，正所谓是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古时候我们都知道神农尝百草，日遇70毒，他通过自身服药来感受这个草药的功效，然后来造福世人。而我们这个 3D 打印仿生技术就是把所有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我们先利用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 然后再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放置到这套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么一步一步的实验验证排错取证，然后跟

根据某种发酵的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我们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最后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这些活性多肽能够负责维持我们人体的内环境，清除体内的垃圾毒素还有所有的污垢，同时呢，再给所有的脏腑组织提供养料。关键是中药成分经过这种仿生技术直观发酵之后，有效物质的转化由大分子变成了小分子，100%的都能够被我们人体吸收和利用，它就没有任何的流失了。那最终浓缩提取出的方呢，一片的效力就是普通中药的80倍啊，没有这个药力达不到这个效果。所以李老师敢说，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服药。不管你的疾病有多重，患病时间有多久，只要李老师告诉你了可以治，那咱们发酵中药房他就能给你治好。而且真正做到的是去病不反弹，康复不留根。可以这么说吧，谁掌握了发酵中药方，谁就掌握了生命。也正因为如此，当发酵中药房问世之后，凭借着一药治多病还能兼顾益寿延年的神奇效果，备受世界瞩目。因为数据在那摆着呢，临床的实验结果在那儿摆着呢，你甭管是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还是多种并发症、中风后遗症啊，你像这个肺气肿、肺心病、风湿骨病等等等等吧，啊，就跟这些疾病都斗了多少年了啊，用过各种方法没治好的，你用上咱们发酵中药方之后，2-3天全都见效了，是吧？最多就是3服药，从头治到脚，从里给你治到外啊，全身里外上下给我们焕然一新，健健康康。所以有很多国家的医药巨头啊，找到我开出天价，想要买断他的生产许可，不过李老师都断然的拒绝了。因为作为一名医者，我的良知在告诉我万万不能答应。我没说吗，一旦我做了发酵中药方，摇身一变变成洋中药了，到时候回过头来再高价的卖给咱中国人，那老百姓可就没活路了。所以我做出决定，在国内寻找靠谱的生产厂家，无偿的奉献配方和技术。我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全国统一定价，一片只卖1块钱。我这么做就是希望老百姓在生命受到威胁的时候，能够给大伙提供一个公平的治疗的机会。毕竟呢，我也是出身寒门，我最难的时候啊，险些放弃了学业，是国家出学费培养了我，是我村里的父老乡亲资助我的路费来到了北京，不然哪有李婷的今天。所以我觉得这就是我对于国家对于百姓最好的感恩，最大的回报。而我当时的难，要跟我们这些老患者相比的话，算得了什么呢？所以我一心想把这发酵中药方打造成平价药、百姓药，这是我的初衷，同时呢，也是我目前最自豪的事儿。前几天有一个老姐姐，她就说了，要不是咱们方一片1块钱，她可能都用不起，电话都不会给我们打。啊，要是那样的话，她说，她不敢想到如今自己会是一个怎样的结局。说到动情之处，老姐姐也是几度哽咽，所以说让我印象非常深刻。她说，李老师啊，我这一辈子啊就命苦，小的时候吃不饱穿不暖，那家里边的老大，从几岁的时候就帮着家里头干活，还要照看弟弟妹妹，稍微大点了，哎，又去乡下干活，吃的那个苦就别提了。但是那个年代的人呢，都这样，所以我小时候呢也没少遭罪，也没少吃苦，家里穷。后来呢嫁到了城市了，本来以为可以过上好日子了，哎，但是找这个老伴呢也是不知疼不知冷不知热，整天就知道喝酒骂人。在45岁那年，老伴就因为酗酒之后啊睡着觉就人就走了，那很显然是心源性猝死。那年呢老姐姐42岁，又当爹又当妈，把这3个孩子拉扯大，孩子们倒挺懂事的，也都特别心疼他，啊，觉得母亲这一辈子太苦了，哎，就支持他说，妈呀，你别为了我们就这么一个人过了，我们都大了，我们都成家立业了，你再找个老伴儿，你这样的话呢，有个人陪你我们也放心。嘿，就在这孩子的鼓励下，啊，当然了，这大姐呢，也是不想让儿女惦记自己，啊，希望呢，他们都过属于他们自己的生活。

0: 啊，所以在56岁那年又迈出了一步，就找了一个老伴儿。结果在61岁那一年啊，就等于说结婚才5年呗，这大姐呢这本人又得上了脑梗了，啊，倒没像别人似的瘫痪在床，生活能够自理，但非常困难。后找这个老伴儿人是挺好的，对这个大姐呢也是尽心尽力，但是人家这孩子他不高兴了。孩子怎么想的呢？他觉得吧，本来呢是想让他爸爸呀找个老太太啊，然后呢有个陪伴啊，也好照顾照顾他爸爸啊。结果呢这老爸现在掉过头来伺候这老太太了，跟他们当初想让老爸找老伴的这个初衷又背道而驰了，所以就逼迫这个老头啊跟这大姐呢就分开啊。这个大姐呢也不想为难他这老伴啊，就回到自己那老房子里去了。赶上这大姐回到老房子之后啊，大姐的这几个孩子肯定是不能让大姐自己一个人生活呀，所以都争着要把这中了风的老娘接到自己家去住。哎，但是老姐姐心里想着啥呢？她说这儿子能容下我呀，这儿媳妇要是不行呢，这闺女能容下我，这姑爷要是不行呢，这不给他们小两口添乱了吗？毕竟到谁家他都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挨着自个儿也要强，就想着在老房子里边自生自灭算了。他说李老师，我都不知道我是怎么熬过来的。啊，不过可以想象的出来，就是一个手脚利索的人一个人生活都倍感孤独，更何况这么一个病人呢。所以老姐姐一讲到这儿我心里就完全清楚。不过好在后来啊，因为听到咱们这个节目，感觉自己又有了康复的希望了，接着呢给咱们场外的指导老师就打起电话。咱们场外的周老师啊，对他呢也是特别的关心，还详细的给老姐姐呢讲述了他这个病的来龙去脉啊，并且呢告诉他，像他这种情况呢，甚至还有比他严重的患者，就是因为服用了发酵中药方啊才最终康复的，生活都能自理了啊。最重要的是啥呢？咱们发酵中药方没有门槛，一片只卖1块钱，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老姐姐虽然退休金不多啊，也就2000多块钱，平时呢啊她还得吃别的药啊，也不少花钱，基本上没什么积蓄了。但是一片1块钱这个价位，她还是能够给自己啊机会让自己用上，也算是跟这命运搏上一搏，跟疾病再斗上一斗。她说刚用没几天呢，这胳膊腿就觉得有点热乎气儿的啊，一点点的呢就能用上劲儿的，僵硬的感觉也逐渐的好转了，这血压也开始往下走。一副药没用完的时候，他说呀，我原来像鸡爪子那个手啊就好多了啊，胳膊呢能抬起来点了，走路也稳当不少了，哎，一天比一天强。到给我们打电话的时候，眼看着就用完3副药了。他说我要是不跟别人说我得过脑梗，谁都看不出来，就是自己知道说我这动作好像没有原来那么利索，比别人还稍微慢一点，但是在外人看不出来了，说这我就很知足了，谁见了我都说又恢复成这样，简直是奇迹了。而且他那个血压一直保持在125、130、80、85这个状态，挺稳定的，就不怕二犯了。所以当时大姐就跟我说呀，就挺哽咽的跟我说呀，很激动，李老师啊，是你和周老师给了我第二次生命，我现在就感觉自个儿啊重新活了一回一样啊，以后啊我就守着这个老房子好好过日子。听到他激动的声音，说真的我当时也是酸溜溜的啊，就我也很感动，很温馨的感动啊。这就是为什么我常说我获得多少奖项，包括相关部门给我多少头衔，我觉得没怎么样，我不在乎那些虚名，但是我唯独自豪的就是我把本应该的价格高昂的发酵中药方我打造成了平价药、百姓药啊，这就是我最骄傲最自豪的地方。因为这意味着什么？同样得了癌症，有的人能拿出120万去打一针可以让癌细胞清零的药，可是普通老百姓只能等死。发酵中药再好，如果它只是有钱人的医疗福利，我拿到再多的荣誉也会感觉到悲哀，因为每一个生命都是值得敬畏的。普通老百姓的命他也是命，没钱怎么了？没钱也是孩子的爹或妈，没钱也是家里的顶梁柱，一个人倒了往往是一个家庭毁了。 所以说挽救患者生命的道路上，我不希望任何人因为钱这个门槛而错失治疗的机会。这一点李老师做到了。我保证每一位患者花的都是最少的钱，但是我们用的是最好的药。而且我说过，就算一片一块钱，我也不会让你错花。也就是说，我们在用药治疗的过程当中，谁要是说李老师我就是那千分之一，我用了以后我觉得没有像别人说的那么好，我感觉这个效果不理想，哎，你把药给我拿回来。我说过，你们退药的时候会觉得比买药更容易。所以说只要大家用上，你们就知道自个儿占了多大的便宜。我没这个底气，我不可能说这个话。而且发酵中药方它如果不具备真材实效，咱们国家相关部门也不可能给它批准为延寿这两个字，明晃晃的药名就这么写着。你怎么延寿？你延寿的前提是什么？你是不是得健康？你某一个脏腑的健康就能够延寿了吗？不是，你要整体的健康。大家说李老师说的没有道理。所以说我希望听众朋友们，如果我们真正罹患各种的慢性病，不要再一把一把的吃药，吃那些西药啊，你越吃你这个人体三大生命通道堵的就越厉害啊！你自个儿品，慢性病还得用中药，而且必须得用发酵药，不是发酵药没有这样的高疗效。好了，不多说了，主持人已经示意我线上有听众朋友在等待了，我们接下来来接听大家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2: 李老师你好。
0: 你好。
2: 李老师，
0: 嗯，
2: 我听说你们这个发酵中药一片就顶那个普通中药的80片，
0: 嗯，
2: 所以吧，我也想用，我就想问问，它是国药准字号的药品，不是保健品吧？
0: 当然是药品。
2: 嗯，
0: 咱们发酵中药房是国家正规批准的国药准字号，而且还是 OTC 甲类的用药。
2: 嗯，
0: 咱们这个字样，全中国独一份，这药盒上清清楚楚写着呢。国家相关部门批准延长寿命，健康长寿，没有这样的功效他不可能批这样的名字啊！这方面你放心。我问问您身体是出现哪方面的问题了？
2: 我吧，就是这类风湿啊有10来年了
0: 啊，这病遭罪了。嗯，
2: 这病啊真像你说的特别遭罪。
0: 嗯，
2: 尤其是这两年真的是啥活都干不了了，我这个手啊现在啊都伸不直。
0: 嗯，
2: 你说转个圈也转不住，变形了就跟那鸡爪似的，你说稍微碰一点凉水啊它就像针扎似的疼，尤其是我早上起来的时候啊就感觉好像是有人拿绳子捆着我似的。
0: 嗯，
2: 身上啊都是特别的僵硬，我的活动1个小时差不多啊能软和一点，真的就和废人一样。你说儿子结婚买房子买车那都是贷款买的，你说儿子他们呀那个压力真是挺大的，我有时候还想着说趁着自己还能动还能干点活，我还想去打工帮一帮他们。
0: 嗯，
2: 但是现在吧，你说不仅啊自己都顾不了自己了，我就觉得我成为他们的负担，我就是那一点退休工资真的有的时候吃药都不够的。
0: 嗯嗯，
2: 还有就是我那肠胃也不好，我这不是长期吃那个激素的止疼药吗，所以把这个肠胃都给吃坏了。我现在啊不光是胃疼，而且这胃还胀还难受，还有就是晚上啊也睡不着觉，还有偏头疼，真的头疼起来啊我都感觉哎呦都能要了我的命。
0: 嗯，
2: 实在是太遭罪了。
0: 其实刚才听您说哈，平时吃的药咱们这么加加减减一算起来的话它也不少花钱。
2: 嗯，对
0: 啊，但是呢为什么还得天天吃啊？因为它没治到根儿上，你停不了。
2: 嗯，
0: 你的心情我特别能够理解，因为我太了解这个类风湿性关节炎了，这个病人的多遭罪我是非常清楚的。
2: 嗯，
0: 而且类风湿性关节炎很多患者最终瘫痪了，什么都做不了了啊，你这样的患者也非常多。
2: 嗯
0: 啊，再有呢很多的患者最终又引发了心脏的问题，出现了风心病心脏衰竭，所以这个病呢它也很可怕，它还要人命。 啊，过去呢，很多人都说这叫不死的癌症，什么意思？就是说给我们这个得了风湿类。

0: 风湿的患者判了个无期徒刑了，啊，活着你就是熬，煎熬的熬啊，啊，这病啊治不好了。就过去我们老百姓就这种想法，但是李老师跟大伙讲过，中医自古无绝症。你找我看病的很多患者啊，都是走投无路的，就各大医院去遍的，什么北京啊、上海啊，哪儿都去了，实在没辙了，哎，冒蒙的给李老师来个电话问问吧。哎，问完了之后了，通过我认可，我说可以用。咱们往往就是在我们方这儿得到了有效的改善了。你这样，我呢打着一个让老百姓吃的明白、用的明白、康复了以后咱也明明白白的这个原则啊，咱们分析一下你这个病是怎么来的。
1: 嗯，
0: 你像这个类风湿性关节炎呢，它在西医它叫什么呢？叫自身免疫系统方面的疾病啊，跟我们自身的这个免疫力低下啊，跟这个有关系。
1: 嗯，
0: 有免疫力低下了，风寒湿邪它就容易入侵了。啊，入侵之后了，作用在关节上，就进而造成了痹症。啥叫痹症？血脉不通。那为啥说我们会出现僵麻肿胀疼，就是因为这个不通导致的。所以说老话讲叫通则不痛，痛则不通。
1: 嗯，
0: 那我们为什么会免疫力低下呢？这就跟我们脾有关系了。啊，这个脾脏啊，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同时呢还跟我们这个骨髓有关，骨髓它也是免疫器官。所以说免疫力一旦低下，你逃不开两个脏腑，一个是脾脏，一个是肾脏。肾主骨生髓嘛。啊，那咱们追根溯源，不光看表面的症状，中医的特点是透过表象去看本质，去抓病根。所以说咱们治病，咱不能头疼一头，脚疼一脚。那样的话就像你之前似的，你治不好。而发酵中药方怎么治的，老师一再强调，我说它是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发酵中药，它的特点就是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脾胃通了以后，首先增强了我们机体的免疫力，而且还能够让我们气血充足，因为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再有就是通了脾胃之后，能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你吃什么灵丹妙药啊，如果脾胃不通，你吃了也白吃。
1: 嗯，
0: 哎，但是脾胃一通，吃什么？吃食物啊，吃大米白饭啊，吃蔬菜果肉，哎，它都能够把这里边的营养给充分的吸收利用。啊，所以说治疗任何疾病一定要以通脾胃为先为基础。那咱们这风湿类风湿也一定是先通脾胃，因为这沾了个免疫的光。接着呢我们二通血脉。通血脉干什么呢？通则不通，痛则不通，气血正常运行，僵麻肿胀疼这些症状就消失了。
1: 嗯，
0: 哎，然后三通肝肾，让你解毒代谢好啊。这样一来我跟你说，不管我们这个类风湿也好，我们的胃胀也好，包括你的心脏不好，你可能自己都不知道，但是我听你说话，我能够感受出来你呼吸都有点困难，所以说我怀疑你这个瓣膜都已经出现问题了。
1: 是的是的，我是呼吸啊也有点困难。
0: 所以呢咱们治疗你现在来找到我还不晚，因为你接下来还将有一个类风湿的合并症出现，就是瓣膜的问题啊。但是这个不要紧了、啊，咱们这回呢用上之后药劲儿很大，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所以说我建议你也是抓紧时间用上，稍后呢打场外电话，多少年的老病根了啊，不是一天两天能治好的，心里边要有个准备。但是我能告诉你的是，用上了之后3天我能让你感受到舒服，你感受到舒服了，接下来再继续用3副药啊，我把你这个病从身体里边给你拿走，但是中间不能断药，明白不？
1: 行行，我明白了，我也记下了。
0: 哎，直接打咱们场外电话啊，跟场外指导老师订药就行。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这是东西方文明交汇的又一次结晶，这是人类健康史上的又一座丰碑，这是人类寿命的又一次飞跃，这就是令中医药界骄傲的发酵中药。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发酵新中药运用多种极其珍贵的新鲜中药材，结合现代新发酵技术浓缩炮制，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国药准字新特药，药劲大，吸收好，一片从头通到脚，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还您健康30年。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 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2: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真正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彻底摆脱，年年治，年年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全身疾病都敢跑。欢迎收听叫醒活力大型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0: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大家准时的来收听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在每天的这个时间呢，李老师都会围绕当今啊，人类所有的疾病出自于哪儿，目前常规的基础医疗跟中医药的天花板发酵中药方的三通疗法之间的距离有多远，差距有多大，以及如何呢让我们获得健康长寿等等这些问题，给大家伙呢进行详尽的讲解。希望听众朋友呢有时间呢都来认真的关注一下。因为健康长寿呢跟我们每一个人呢都是息息相关的。那么要是经常听我节目的，想必你们都应该知道李老师反复都在强调一句话，叫人体三通，疾病无宗，对不对？人体三通，百病不生。哎，随着我们这个节目的不断深入，很多的听众朋友啊都觉得老师讲的很有道理啊，也都纷纷的来电仔细的一想啊，李老师说的人体三通疾病无宗啊还真就是这么回事儿。首先我们很多慢性病啊它是不是都是吃出来的，咱们自己想一想。病从口入嘛，人吃五谷杂粮哪有不生病的，要么是吃的不卫生了，要么就吃的不健康了，要么就吃的不规律了，对不对？那么时间长了，这种不良的饮食习惯必然会对我们的脾胃造成伤害。那咱这个脾胃一旦受到伤害，必然它就亏虚，逐渐的消化吸收水谷精微的能力它就不行了。而往往在这个时候呢，大家又不会在意脾胃出现点问题啊，什么胀啊疼啊，很少引起人的重视啊。我们这个漠视就会导致慢性病不断壮大。因为啥呢？你看我们平时啊，很多人都是这样，就太小瞧了我们这个脾胃了啊，总觉得这个脾不好啊没什么大不了的啊，是不是啊？我这感觉有点胀肚了，你别说咱们自个儿了啊，孩子跟咱们说了，说哎呀妈妈呀爸爸呀，我这胀肚，我感觉肚子有点疼啊，那喝点热水吧，对吧？或者热敷一下子，我给你揉一揉，你不会太在意，说好好看看，没有，都觉得脾胃的问题不是什么大问题。但事实上一个人啊，从脾胃开始亏虚之后，也就是说这个人在不在乎自己脾胃上出现了一些症状和蛛丝马迹的时候开始，这个人基本就废一半了。听清楚了， 当你的脾胃出现问题的那一刻起。

你不加以重视和治疗的话，你这个人就等于废一半了。要知道中医老祖宗早就教化我们，脾胃是人体的后天之本，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同时现代医学也证实了脾胃还是人体的最大免疫器官。简单来说，一个人的抵抗力、免疫力、对抗流行病、传染病的能力都跟我们脾胃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所以说一旦脾胃不和了，脾胃经不通了，人要么就是虚弱，要么就是生病。啊，另外还有很多的疾病，它是长期的劳累、熬夜、压抑、抑郁、上火造成的。这又跟什么有关呢？哎，这又跟我们的肝肾有关。劳累熬夜啊，必然会引发肾脏的亏虚。肾脏亏虚了，肾精就不足啊，精神上就会萎靡不振，对吧？压力、抑郁、上火必然会引起肝气郁结，最终导致肝肾不足。而肝脏是解毒的，肾脏是排毒的，他们两个的能力一旦变差了，一方面你想一想，你吃进来喝进来的这些食物消化不了了，再一方面呢，你这个身体里的毒素垃圾无法有效的分解排出了，日积月累之后，你说你能不得病吗？就像咱们家里边的垃圾常年的不倒，不用说常年，一个礼拜你要不把你家里边的生活垃圾往外倒的话，你屋里还能进人不？对吧？肝肾呢，不能够把我们身体里边的脏东西排出去，首当其冲的这些毒素就会到我们血液里。身体的垃圾代谢不掉，血液必然会受到污染，血液受到污染之后必然就会造成淤堵，而堵到哪儿哪儿就得病了。所以说不管我们身上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不管你这个病灶在哪儿，也不管我们这个症状表现是什么样的，究其问题的根源一定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出现淤堵以后造成的，这个跑不了。李老师常说脾胃是我们生存之道，你活着咱就得有吃有喝啊！你吃的食物要是消化不了吸收不了，早早晚晚的就是问题。你看这个人啊，他要是七天不吃饭的话呢，你试试还能活不？你要三天不喝水试试还能活不？可能有很多人对老师说了，说老师我能吃啊，我现在吃的可好了，我挺能吃的，我不挑食。那你吃了你不消化，你吃了你不吸收，你是不是等于白吃？对吧？你看这大胖子，高脂血症、高尿酸血症、高血糖怎么来的？能吃，嘴壮，哎，但是吃了不吸收，吃了不消化，脏腑利用不上，吃了全白吃。所以说脾胃是生存之道，而肝肾呢，老师叫它排泄之道。你体内的垃圾毒素必须得通过他们俩排出去。啊，再说血脉是什么呢？血脉啊，就是营养通道。你营养通道要是堵了，轻则是痛苦，重则是死亡。你品吧。那么为什么我们说发酵中药方能够凭借一种药从头给咱们通到脚，能够凭借一种药从里给我们治到外呢？就是因为我们既有准确的治疗方向，又有人体三通的强大药力。哎，首先作为药王孙思邈三通方的改良啊，咱们国药准字号 OTC 甲类治疗型药品，它也是被国家批准的以这两个字命名的国宝级用药。它最大的亮点就是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它治的是整体，并不是说你某一个脏腑器官啊，这就是中医博大精深的地方。同时还有最关键的一点，就是我们发酵中药方它是现代发酵工艺打造的，它如果不是发酵药啊，它也做不到一方三通。一位老师说过啊，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谁？当年前辈屠呦呦，人家利用着发酵技术，在马王堆出土的52病方当中提纯出了举世瞩目的青蒿素，挽救了亿万患者的生命，成为了送给世界最好的礼物。而李老师也利用发酵技术把三通方改良成今天的发酵中药方，并被联合国全球生命发展委员会列为是影响人类未来重点科技计划的十大项目之一。咱们发酵中药方的发酵技术那是相当的繁琐啊，咱们每一片发酵中药都是千锤百炼。首先呢，咱们这个方中的药材呢必须得是野生的鲜活的，这里边有长寿三宝美誉的人形首乌、七仙草、杜仲，还有回春宝、菟丝子，以及万能解毒草药汉莫莲等等等等，那全部都是现采现调，24小时之内咱们就得给他们放到啊，通过 3D 打印技术仿生出罹患各

0: 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与疾病一起共生发酵。这种发酵培养技术远比西方医学培养各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古时候我们都知道神农尝百草，日遇70毒，他通过自身服药来感受这个草药的功效，然后来造福世人。而我们这个 3D 打印仿生技术，就是把所有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我们先利用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耳病、糖尿病还是多种并发症、中风后遗症啊，你像这个肺气肿、肺心病、风湿骨病等等等等吧，啊，就跟这些疾病都斗了多少年了，要不是咱们放一片一块钱，他可能都用不起，电话都不会给我们打，啊，要是那样的话，他说他不敢想到如今自己会是一个怎样的人。结果在61岁那一年啊，就等于说结婚才5年呗，这大姐呢这本人又得上了脑梗了啊，倒没像别人似的瘫痪在床，生活能够自理。好在后来啊，因为听到咱们这个节目，感觉自己又有了康复的希望了，接着呢给咱们场外的指导老师就打起电话。咱们场外的周老师啊，对他呢也是特别的关心，还详细的给老姐姐呢讲述了他这个病的来龙去脉啊，并且呢告诉他像他这种情况呢甚至还有记了。而且他那个血压一直保持在125、130、80、85这个状态，挺稳定的，就不怕二犯了。所以当时大姐就跟我说呀，听患者花的都是最少的钱，但是我们用的是最好的药。而且我说过，就算一片一块钱，我也不会让你错花。也就是说，我们在用药治疗的过程当中，谁要是说
1: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新药新剂型。

0: 真是不高。你看我这也是从这鬼门关摸爬滚打好几回的人了哈。咱说话得讲良心，今天打进电话来呢，我是想给听李老师节目的人说啊，这要是有慢性病，赶快就用这个方，那是真治病啊。
1: 确实是这样，听得出来啊，老先生撑了一把小伞，把这个血管给撑开了啊。你这样一来的话，他血呢，他瞬间就过去了。这血一过去的话，咱们梗阻的这个不舒服、闷疼那种情况或者濒死感自然就没有了，然后患者马上就能感觉到舒服点了。
0: 是，那当时吧也没感觉到再犯过心绞痛哈，是不是这个发药中药方啊？我还在受罪熬下去，也不知道啥时候是个头啊。
1: 是啊，每天呢就承担着有可能再犯心梗、有可能二犯脑卒中的这种风险，而且这个病一旦出现的话呢，就非死即残呢。所以说你刚刚讲到的，我也是完全能够理解了。咱必须得用中药，而且用中药还必须得是发酵中药。为啥？中药不发酵，它没有高疗效；中药不发酵，它不算好中药。哎，发酵中药一用上，立竿见影，效果呈现出来，咱治疗就有信心了。
0: 对，你看我用到这个半副药的时候，哎，我还特别好，还能恢复到现在这个程度，家人朋友都说是奇迹啊，谁都不敢想能恢复这么好啊。
1: 哎，这就是发酵中药方，给咱们所有老慢病患者打了一针强心剂了。哎，不管你之前走了多少弯路，不管你之前花了多少冤枉钱啊，你没治好病，我说的直白一点，就是因为你没，就是堵啊。那哪儿堵了，哪儿不通了，哎，咱们就哪儿出现障碍了。但是我们现在血脉一通，它堵的地方给你通开了，障碍就没有了。然后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解毒代谢好之后，你血液呀就被污染的这些个脏东西啊，咱们都给你清理掉了。你想再污染，我们自己就能清。
2: 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1: 你好。
3: 李老师，我听说你们，我还想着说，趁着自己还能动，还能干点活，我还想去打工，帮一帮他们。但是现在吧，你说不仅啊，自己都顾不了自己了，我就觉得我成为他们的负担。我就是那一点退休工资，真的有的时候吃药都不够了。还有，
1: 我看病的很多患者啊，都是走投无路的，就各大医院去遍的，什么北京啊、上海啊，哪儿都去了，实在没辙了，哎，冒蒙的给李老师来个电话问问吧。哎，问完了之后了，通过我认可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脾胃通了以后，首先增强了我们机体的免疫力，而且还能够让我们气血充足，因为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再有就是通了脾胃拿走，但是中间不能断药，明白不？
3: 行行，我明白了，我也记下了。
1: 哎，直接打咱们场外电话啊，跟场外指导老师订药就行。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1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
1: 药用下来，您具体的这个改善，让老师给你看看，咱备药啊，这需要备多少，好不好？
4: 行，哎，李老师啊，我原来啊，这个身上毛病啊特别多。哎，这个腰疼啊，都疼了好多年了。这个呢，可能呢，就跟我这个职业有关系嘛。
1: 病，咱要想治好，还得选择老祖宗的中医中药啊。
4: 对，我就是特别害怕呀。这不又是按摩又是针灸啊，反正也就是个缓解哈。最后实在没办法了呀，孩子啊就找了一个私家跟他一块干了。可是啊，就说这个孩子年轻呢，是吧？特别舒服。再一个让我高兴的就是哈，我这个腰啊，慢慢的能弯一弯了，这个腿呀、也能使上劲儿了。这不就是今天早上啊，我没注意啊，
1: 排不出去。正常的男性的前列腺大小啊，就跟那个这糖炒栗子那么大，但是你这个呢，就得跟那个鸡蛋、鸭蛋那么大。所以我们告诉大家啊，我说甭管你的病灶在哪儿，你记住追根溯源，我们的病根呢是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了。你不管这个病怎么变化，多么复杂，无非就是脾胃。
5: 我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
1: 你现在手里边还有多少药？
6: 我手里还有2盒。
1: 啊。
6: 这方是我们楼上的邻居王大姐给我拿来让我试试的。因为王大姐也是糖尿病嘛，她身上那个并发症比我还多，她都心衰了。以前的那时候，

0: 他那个脚丫子啊，总是他那小，
1: 好不了的老慢病啊。
0: 是啊，这不他就让我试试嘛，
1: 嗯。
0: 给我拿了几盒，现在呢用了半个多月了，我这7、8年的糖尿病了。
1: 他们都是，好吃一些肥甘厚味的，哎，然后呢，这个烟酒无度的，啊，你这长时间喝大酒的，必然呢就会损伤我们的脾胃，导致
2: 西方文明交汇的又一次结晶，这是人类健康史上的又一座丰碑，这是人类寿命的又一次飞跃，这就是令中医药界骄傲的发酵中药。中药不发酵，不
1: 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
3: 6979，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大家准时的来收听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在每天的这个时间呢，李老师都会围绕当今啊人类所，而往往在这个时候呢，大家又不会在意脾胃出现点问题啊，什么胀啊、疼啊，很少引起人的重视。啊，我们这个漠视就会导致慢性病不断壮大。因为啥呢？你看我们平时啊，很多人都是这样，就太小瞧了我们这个脾胃了，肾有关。劳累熬夜呀，必然会引发肾脏的亏虚，肾脏亏虚了，肾精就不足啊，精神上就会萎靡不振，对吧？压力、抑郁、上火必然会引起肝气郁结，最终导致肝肾不足。而肝脏是解毒的，肾脏是排毒的，他们两个的能力一旦变差了，一方面高血糖怎么来的？能吃嘴壮，哎，但是吃了不吸收，吃了不消化，脏腑利用不上，吃了全白吃。所以说，脾胃是生存之道，而肝肾呢，老师叫它排泄之道。你体内的垃圾毒素必须得通过他们俩排出去，啊，再说血脉是什么呢？血脉呀，就是营养通道，都是千锤百炼。首先呢，咱们这个方中的药材呢，必须得是野生的、鲜活的。这里边有长寿三宝美誉的人形首乌，清除体内的垃圾毒素，还有所有的污垢，同时呢，再给所有的脏腑组织提供养料。关键是中药成分经过这种仿生技术直观发，那老百姓可就没活路了。所以我做出决定，在国内寻找靠谱的生产厂家，无偿的奉献配方和技术。我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只有一个自己会是一个怎样的结局。说到动情之处，老姐姐也是几度哽咽，所以说让我印象非常深刻。她说：“李老师啊，我这一辈子啊，就命苦。”小的时候吃不饱穿不暖，啊，家里边的老大，从几岁的时候就帮着家里头干活，还要初中就背道而驰了，所以就逼迫这个老头啊跟这大姐呢就分开，啊，这个大姐呢也不想为难他这老伴啊，就回到自己把这中了风的老娘接到自己用上，也算是跟这命运搏上一搏，跟疾病再斗上一斗。他说刚用没几天呢，这胳膊腿就觉得有点热乎气儿的，啊，一点点的呢就能用上劲儿的。僵硬的感觉，10万去打一针可以让癌细胞清零的药，可是普通老百姓只能等死。发酵中药再好，如果它只是有钱人的医疗福利，我拿到。好了，不多说了，主持人已经示意我线上有听众朋友在等待了，我们接下来来接听大家的热线。

0: 原来我的病啊非常严重。2018年的时候，我心脏心梗，完了下了2个支架。啊，那一回要不是家里有人呢，我就完了。那时候特别危险。
1: 嗯嗯。
0: 在医院做造影检查的时候，血管都堵了90%了。
1: 嗯。
0: 当时吧，犯了低绞痛，吃这个硝酸甘油，就那次不管事儿了，已经是脸色都是惨白了。
1: 嗯嗯。
0: 完了，他们上完支架以后呢？确实比以前强了一些，这喘气也匀称了，也不像以前老憋得受不了了啊。
1: 那肯定是这样啊，要不我说嘛，我说这个支架搭桥，就是西医来讲，它针对于疾病、急症、着急的这些病症来讲的话，它治疗的还是比较迅速的。支架就相当于什么呢？相当于给咱们这个淤堵的血管啊，给咱们撑了一把小伞，嗯、把这个血管给撑开了。啊，你这样一来的话，它血呢，它瞬间就过去了。这血一过去的话，咱们梗阻的这个不舒服、闷疼那种。
0: 但是这个情况也就维持了一年多。
1: 嗯，
0: 一年多之后，我感觉这心脏还是不行，有时候还觉得不得劲儿啊，感觉一动弹呢上不来气儿，主要是憋得慌。
1: 嗯，
0: 这不后来祸不单行嘛，在2020年的时候，我又得了一回脑梗。
1: 你看看，血流道。就是血管血流通路的这条道，但是血管这儿窄了，它把这给你扩宽了，它没有改变我们血液的内环境。就是你血管堵是因为血液不干净才堵的，你支架也好搭桥也罢，你不解决血液不干净的问题的话啊，
0: 真的
1: 嗯，
0: 勉强的能生活自理，但是这个吃喝拉撒老费劲了，
1: 嗯，
0: 反正就是离不开人啊。我也是到处治疗吧，啥药都吃过，又是针灸的，又是吃药的，总的也不行。
1: 嗯嗯，
0: 当时我就觉得自己有今天没明天呢。那后来要不是这个发药中药方啊，我还在受罪熬下去，也不知道啥时候是个头啊。
1: 是啊，每天呢就承担着有可能再犯心梗，有可能二犯脑卒中的这种风险，而且这个病一旦出现的话呢，就非死即残呢、啊。所以说你刚刚讲到的，我也是完全能够理解了。多少少都会在你身上留下一些什么呢？后遗症。
0: 是，
1: 哎，带着病痛的这种活着是不对的。其实以前我有一个西医的学生，他就曾经跟我说过一句话，他说：“老师啊，他说，其实西医在治疗疾病的时候吧，他往往都是靠患者自己恢复的。哎，然后你忌口的情况下，可能啊3年5年的没什么事儿，但你如果不忌口的话，那可能半年一载的，他一下子他又犯了。”所以说它跟中医本质上的区别就是，中医我们是往根儿上凿，我们只有凿准了病根儿了，我们才能一步到位的给病人带来健康，而这种健康就是持久的。
0: 是是是，咱们这个方啊真是不服不行啊。
1: 嗯 嗯，
0: 我吃上2-3天就觉得自己这个心口那儿比以前轻松了一些，哎，脑袋瓜子也舒服点了哈。不，老伴儿当时给我这测血压嘛，哎，血压他也降下来了。
1: 嗯嗯，这就是什么治疗慢性病，咱必好中药。哎，发酵中药一用上，立竿见影，效果呈现出来，咱治疗就有信心了。
0: 对对对对，你看我用到这个半服药的时候，
1: 嗯，
0: 哎，我以前这个端这个胳膊呢，可都能放下来，能抬上去了。
1: 好，
0: 这腿呢，走路也能抬起来了。哎呀，不管什么时候再摸上去，不像以前那么冰凉冰凉的了，它有点热乎劲儿了，就是。
1: 嗯嗯，这就是血脉畅通的表现啊，通了就不凉了，通了咱们身体就不僵了。通了之后我们这胳膊腿啊我们就软和了，哎，通了之后我们自然呢就能够用上劲儿了。
0: 对对对，你看用到这个第一副药吃完那会儿哈，我就感觉心口这好像有一块大石头走了。
1: 嗯，
0: 这跟你说要是慢慢走的话，别人看不出来我以前得过脑梗。
1: 好，
0: 而且心脏呢现在也特别舒服，感觉跳得特别有劲儿。
1: 嗯嗯嗯，
0: 尤其是胃口啊也特别好，还能恢复到现在这个程度，家人朋友都说是奇迹啊，谁都不敢想到恢复这么好啊。
1: 哎，这就是发酵中药方给咱们所有老慢病患者打了一针强心剂了。哎，不管你之前走了多少弯路，不管你之前花了多少冤枉钱啊，你没治好病，我说的直白一点，就是因为你没用上咱们发酵中药方。发酵中药可以说让无数的慢性病患者的生命绽放了奇迹啊，你看有多少肾衰的患者用中药方的神奇效果，对得起咱老百姓的信任。你现在血压怎么样？
0: 现在血压也正常了。现在你看我也不吃降压药了，这高压135左右吧，低压也就是80-85这样，就是
1: 这样非常好了啊。你这个血压状态的话，就相当不错了。嗯， 慢香，身体倍儿棒的感觉。
0: 哎，是是啊。
1: 发酵中药帮治疗各种慢性病哈，咱抓住了疾病的根源了，一通脾胃让我

0: 我们消化吸收好，所以说你吃慢慢香。二通血脉让咱们气血运输好，你只有气血运输好了，我们脏腑才能协调好啊。为什么你现在说我想抬胳膊就能抬起来，我想说话，你看你说话多流利啊，哎，这就是血脉通的表现啊。你过去不行，因为什么？心梗啊，脑梗啊，梗就是堵啊，那哪儿堵了，哪儿不通了，哎，咱们就哪儿出现障碍了。但是我们现在血脉一通，它堵的地方给你通开了，障碍就没有了。然后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解毒代谢好之后，你血液呀就被污染的这些个脏东西啊，咱们都给你清理掉了。你想再污染，我们自己就能清理了，我不用靠药物了。哎，所以说要一劳永逸。什么叫一劳永逸？药把病治好，哎，咱就不用再吃了。这就是发酵中药方给大家带来的啊。所以说呢，你现在也算是熬出头了，老先生。
1: 啊，是是是，啊，
0: 哎，把手里边的这个药啊用完了之后，咱就不用再吃了，就可以停药了啊。
1: 好的，好的，李老师，那有您这句话，我心里都踏实了。
0: 嗯，
1: 我也没别的事儿啊，再次感谢李老师，也祝您健康长寿啊。
0: 好，谢谢您，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
3: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
2: 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4: 李老师你好。
0: 你好，
4: 李老师。
0: 嗯，
4: 我听说你们这个发酵中药一片就顶那个普通中药的80片。
0: 嗯，
4: 所以吧，我也想用，我就想问问它是国
0: 家还是 OTC 甲类的用药。
4: 嗯，
0: 咱们这个字样全中国独一份，这药盒上清清楚楚写着呢，国家相关部门批准延长寿命健康长寿，没有这样的功效它不可能批这样的名字啊，这方面你放心。我问问您身体是出现哪方面的问题了？
4: 我吧，就是这类风湿啊，有10来年了。
0: 啊，这病遭罪了。嗯。
4: 哦，这病啊，真像你说的特别遭罪。
0: 嗯。
4: 尤其是这2年，真的是啥活都干不了了。我这个手啊，现在啊都伸不直。
0: 嗯。
4: 你说转个圈也转不住，变形了就跟那鸡爪似的。你说稍微碰一点凉水啊，它就像针扎似的疼。尤其是我早上起来的时候啊，就感觉好像是有人拿绳子捆着我似的。
0: 嗯嗯，
4: 身上都是特别的僵硬，我的活动1个小时差不多能软和一点，真的就和废人一样。你说儿子结婚买房子买车那都是贷款买的，你说儿子他们呀那个压力真是挺大的。我有时候还想着说，趁着自己还能动还能干点活，我还想去打工帮一帮他们。
0: 嗯嗯。
4: 但是现在吧，你说不仅啊自己都顾不了自己，那肠胃也不好，我这不是长期吃那个激素的止疼药吗，所以把这个肠胃都给吃坏了。我现在啊不光是胃疼，而且这胃还胀还难受，还有就是晚上啊也睡不着觉，还有偏头疼，真的头疼起来啊我都感觉哎呦都能要了我的命。
0: 嗯，
4: 实在是太遭罪了。
0: 其实刚才听您说哈，平时吃的药咱们这么加加减减一算起来的话，它也不少花钱。
4: 嗯，对
0: 啊。但是呢为什么还得天天吃啊？因为它没治到根儿上，你停不了。
4: 嗯，
0: 你的心情我特别能够理解，因为我太了解这个类风湿性关节炎了，这个病人的多遭罪我是非常清楚的。
4: 嗯，
0: 而且类风湿性关节炎很多患者最终瘫痪了，什么都做不了了啊，你这样的患者也非常多。
4: 嗯
0: 啊，再有呢很多的患者最终又引发了心脏的问题，出现了风心病、心脏衰竭，所以这个病呢它也很可怕，它还要人命啊。过去呢很多人都说这叫不死的癌症。什么意思？就是说给我们这个得了风湿类风湿的患者判了个无期徒刑啊，活着你就是熬， 煎熬的熬啊，啊，这病啊治不好了。就过去我们老百姓就这种想法，但是李老师跟大伙讲过，中医自古无绝症，你找我看病，吃的明白，用的明白，康复了以后咱也明明白白的这个原则啊，咱们分析一下你这个病是怎么来的。
4: 嗯，
0: 你像这个类风湿性关节炎呢，它在西医它叫什么呢？叫自身免疫系统方面的疾病，啊，跟我们自身的这个免疫力低下，啊，跟这个有关系。
4: 嗯，
0: 有免疫力低下了，那为啥说我们会出现僵麻肿胀疼？就是因为这个不通导致的。所以说老话讲叫通则不痛，痛则不通。
4: 嗯，
0: 那我们为什么会免疫力低下呢？这就跟我们脾有关系了，啊，这个脾脏啊，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同时呢还跟我们这个骨髓有关，骨髓它也是免疫器官，所以说免疫力一旦低下，你逃不开两个脏腑，一个是脾脏，一个是肾脏，肾主骨生髓嘛，啊，那咱们追根溯源，不光看

0: 表面的症状。中医的特点是透过表象去看本质，去抓病根儿。所以说咱们治病咱不能头疼一头脚疼一脚，那样的话就像你之前似的，你治不好。方三通，一通脾胃，脾胃通了以后，首先增强了我们机体的免疫力，而且还能够让我们气血充足，因为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再有就是通了脾胃之后能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你吃什么灵丹妙药啊，如果脾胃不通你吃了也白吃。
1: 嗯，
0: 哎，但是脾胃一通吃什么，吃食物胃胀也好，包括你的心脏不好，你可能自己都不知道，但是我听你说话我能够感受出来你呼吸都有点困难，所以说我怀疑你这个瓣膜都已经出现问题了。
1: 是的是的，我是呼吸啊也有点困难。
0: 所以呢咱们治疗你现在来找到我还不晚，因为你接下来还将有一个类风湿的合并症出现，就是瓣膜的问题啊，但是这个不要紧了。啊，咱们这回呢用上之后药劲儿很大，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所以说我建议你也是抓紧时间用上，稍后呢打场外电话，多少年的老病根了啊，不是一天两天能治好的，心里边要有个准备。但是我能告诉你的是，用上了之后3天我能让你感受到舒服，你感受到舒服了接下来再继续用3副药啊，我把你这个病从身体里边给你拿走，但是中间不能断药，明白不？
1: 行行，我明白了，我也记下了。
0: 哎，直接打咱们场外电话啊，跟场外指导老师订药就行。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
2: 复。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哎，李老师啊，
0: 嗯，
3: 首先来讲啊，我得好好的感谢你啊，哎，我是你的老患者了。咱们这法教中药啊，方啊，哎，这个效果啊是真的好啊。
0: 您现在用了多少了？
3: 我这刚开始啊，就是想啊试一试嘛。
0: 嗯。
3: 我就买了一副，现在用了半副多了。
0: 啊啊。
3: 这不上次买药的时候啊，等了好多天了才拿到药。
0: 嗯。
3: 所以啊，我就说你们这个药啊不好买呀、啊，这不现在看到效果了吗？我就怕再也买不到啊。
0: 嗯，
3: 所以说我就想把这个药啊提前给备足了。
0: 确实是，咱们方这个药源很紧张，老师也每天都在说啊，有的时候有些地区啊突然之间它就没货了，我都不知道啊。你老百姓说了，说我家进行协调啊，尽量的让我们更多的患者呢都能够用上咱们方来治疗自身的这个疾病。您先说一下，您这个半副药用下来，您具体的这个改善，让老师给你看看咱备药啊，这需要备多少，好不好？
3: 嗯，行行行，
0: 嗯，
3: 李老师啊，我原来因为我自己啊，就是跑了个长途开车了，反正呢，这个天天呢就坐在那个车上哈。刚开始啊，大夫说我这是腰肌劳损，后来啊到医院呢拍了个片子哈，说我这个腰椎的4-5级啊，偏盘这个突出了，
0: 嗯嗯，
3: 反正一天到晚啊，这个腰啊都是冰凉冰凉的，还疼得不行，不光腰疼啊，这个腿也没劲了。有时候啊，这个胳膊腿啊也跟着啊，就是发麻、麻木。
0: 嗯。
3: 啊，而且大夫也说了哈，严重呢就是我去做那个叫什么半锥半切除术。当时我一听呢就吓懵了呀。
0: 嗯。
3: 关键是这个花钱呢都是小。
0: 你跟人家就没什么关系了，啊，
3: 嗯，
0: 所以说这个风险呢，最终还是我们自己去承担。这就是中医和西医本质上的区别。你看中医呢。我们是能不动刀不动刀，为啥？因为老祖宗有句话叫做开膛破腹大伤元气，伤了元气再往回补啊它就比较麻烦啊。这西医是啥？脏了，咱赶上现在这些人，你发现什么东西都能切，切完了之后了就属于残缺不全的身体啊，这个是很不赞成的。所以说得了慢性病咱要想治好还得选择老祖宗这中医中药啊。
3: 嗯，对对对，我就是特别害怕呀。
0: 嗯，
3: 这不又是按摩又是针灸啊，这玩意拿了没也没几年呢。
0: 那你这也跟着担心了，但你这边你有劲儿你使不上，你担心有什么用啊？
3: 嗯，
0: 哎，
3: 就是，
0: 不过好的一点的是什么呢？你告诉老师已经用上了我们这个发酵中药方了啊，
3: 嗯，
0: 要不然呢人无骨不立，你想挪一步你都难得很啊，你这觉得每天都是煎熬。啊，但是你刚刚说了这个半副药已经用下来了，而且我通过咱们俩对话我感觉你说话这个语气呀，啊，这个节奏啊感觉还都挺好的啊，证明咱们这个气息还是比较稳的啊。我想听你详细的跟我讲一下现在恢复的怎么样，到了一个什么样的程度啊。
3: 嗯，行，
0: 嗯，
3: 我觉得我老婆了赶快就用那个大颗盐呢，就说炒热了呀， 装在那个眼袋子里边了，给我就敷一敷，
0: 嗯，
3: 多少啊也能够缓解一些。可是啊，李老师，我跟你说哈，现在啊这办法要用下来哈，我好长时间了、啊、都没用那个眼袋子了。我这个腰啊也热乎乎的，就是今天早上啊我没注意啊，就把这个手机啊给掉地上了。我这腰一弯了、啊、自己就给捡起来了。而且啊不光这个腰恢复得挺不错哈，就说我这个原来啊小便还特别多，又还憋不住尿。
0: 嗯嗯。
3: 但是现在啊这个小便啊明显就少多了。
0: 嗯。
3: 哦，而且啊现在有尿啊也能够憋住了。反正现在啊你看哈，我感觉我这个胃口也好了，睡觉也香了。总之来说哈，现在就是啊觉得呀、啊、就是老了都舒服了。
0: 好，这就是老师跟大伙讲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嗯、啊。你比如说咱这个腰间盘突出，我们这个血脉了淤堵了我们这个椎间盘了，所以咱们这个后腰呢就感觉有的时候凉啊，或者感觉说疼，这个前列腺增生也是这么回事、嗯、

0: 前列增生叫啥呢？叫龙闭啊，这个跟你肾经不通呢有关啊，精气血无法正常的运行，前列腺里边积累的很多的毒素排不顺，还有就是血脉不通导致的。所以咱们方呢抓住了病根下猛药，一方三通，亮点就在这儿：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就没有他治不好的病。你这个情况呢，虽然不是特别严重啊，但是一副药呢还是不够的。你这样啊，还得加上一副，我这再给你开上一副啊。
1: 那两副
2: 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
3: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一块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2: 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4: 你说一片能顶普通那个药80片子，
0: 嗯嗯，
4: 现在呢我就感觉我这个糖尿病啊终于看到希望了。
0: 那咱们是糖尿病，其实我跟大伙讲，就是糖尿病的患者啊，就目前来说用咱们发酵中药方，那简直就是来一个咱们好一个，
4: 嗯
0: 啊，绝对。
4: 那你啊，给我再多开点药
0: 哦，
4: 我想让我老头子也跟我一起吃。
0: 这人岁数大了，这身体呢难免有一些不好的地方啊。你现在手里边还有多少药？
4: 我手里还有2盒
0: 啊。
4: 这方是我们楼上的邻居王大姐给我拿来让我试试的。
0: 嗯嗯。
4: 自己也说是和那个睁眼瞎一样，不过现在这个情况都好了。
0: 嗯，所以为啥说老师讲嘛，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糖尿病它其实是脾的病啊，再一个和我们这肝肾有关。因为糖尿病呢是我们吸收利用糖分的能力不行了，而脾它管的就管是眼睛心脏啊，或者是胃肠啊，也包括其他的像皮肤啊脑子啊，这都跟我们这个血脉不通有关系了啊。因为血糖持续升高，血就黏，血一粘稠就容易淤堵嘛。哎，所以说归了包，它也是我们三大生命通道淤堵导致这个糖尿病及其横血脉三通肝肾，直接就给你治到根上了啊！所以咱不怕毛病多，只要用对药，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就没有好不了的老万病啊！
4: 是啊，这不他就让我试试嘛，
0: 嗯，
4: 给我拿了几盒，现在呢用了半个多月了，我也有劲了啊，也不麻了，治疗这些年呢。哪个药也没有咱们这个1块钱一片的方好呢，效果来得快。
0: 嗯，这就是治到病根上了。再加上呢，咱们是发酵中药，发酵中药放这一片啊，顶普通中药的80片。它这里边啊，有着长寿三宝美誉的。
4: 我现在记忆力也不行了，我就怕他呢得那个老年痴呆呢。
0: 嗯嗯。
4: 所以我就想问问李老师，你说他这样用着是不是也行啊？
0: 嗯，我跟你讲啊，他这个记忆力减退主要是因为脑供血不足。这长期喝酒的这脑子没有好的。另一个他这个帕金森呢也叫震颤嘛，他们都是好吃一些肥甘厚味的。然后呢这个烟酒无度的。你这长时间喝大酒的必然呢就会损伤我们的脾胃，导致呢我们这个叫痰浊内生，血脉淤堵。所以呢后天之本的脾胃它就会出现功能减退，叫后天不足。
4: 嗯，
0: 因为脾胃是后天之本。后天之本要出问题了，先天之本也就是我们的肾精必然就会亏损，因为得靠先天来补后天。
4: 嗯，
0: 那肾脏呢是藏精生髓的，这样一来的话呢，它这个髓海失聪，筋脉失容就会诱发你自己呢，就这10多天，你看到你身上这个病好了多少了，对吧？所以说呢，你老伴这个情况呢，你也抓紧给他用上啊。但是老两口啊，这个得病了的日子也不短了。而且病情呢，咱们也能够感受得到，也是不轻，
4: 对，
0: 我常说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
2: 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晋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6: 春日赏花，夏听。
2: 早上好，这里是中波774千赫调频90.9兆赫锦州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刘旭。今天是2026年6月16号星期二，农历五月初二，我们共同来关注全市天气预报。今天晚上八点到明天早上八点，全市中雨，南风2到3级，海面4到5级，最低气温全市19度。雨天本是天地留给人间的休憩时刻，不妨暂时放缓奔波的脚步，停下匆忙赶路，安安静静歇一歇。从歇一歇开始，周二早上好。
1: 听众朋友，现在是空中书场节目时间，请听张少佐播讲的长篇评书《铁剑流星》。
6: 沈威阳统领申公泰调兵遣将，小姐的报告，就准备离开这个险地，但是就在这时候，咔嚓，上房门被撞开了，有一位在门外站着。

如殿。刚开始一见门被撞开，来了人，胡雪松和胡欢父子就以为仅上前施礼。哦，楚老弟，就见楚航是面色严峻。本来楚航平日里那跟个笑面虎似的，见谁都笑呵呵的，甚至谁都没看着过他瞪过眼绷过脸儿。可是现金玉前说酒肉朋友好找，患难之交难寻呐、就在此时此际，由楚航前来报信儿，那可真是大恩难报。可是此时呢，那来不及多说了，钻后窗户出来，然后胡大侠和楚航二人又往出来，他们前脚刚出来，外边那暗器就招呼上来了，就听着嚓嚓嚓嚓嚓嚓嚓嚓嚓嚓，说屋里边这是没人呐，有人那就打个刺猬猬一样。首先人探听得明白呀、胡氏父子就住在李家老店这个小小的西跨院，怎么现在没人了？灯还亮着，这个屋里边有一种气息，使人感觉到就方才还有人在屋内，这人哪里去了？抬头一看后窗户，后窗户已经被暗器打烂了，但是这个窗户没有划着，就是有人顺这儿出去过，这迹象还存在。申公太咬等侍卫们哇一下子像一阵风似的打前边扑到后头，然后就追出殿房。可是一直追出他们御林军所封锁的这个范围，也没有追到胡氏父子。要如果说硬打，胡雪松他们未必捡了便宜，要说跑的话，那这几位可都了不得呀，也就是两个小姐功夫差一点，但是他们一呆一棒就已经脱离了险地。申公太当机立断，命司徒烈，那说他怎么没跟着一块上西山平顶寺，他着急回府干嘛？他想来想去就觉得不安稳，心想那个胡雪松还有什么胡欢，他们能不能趁我府上空虚再到我家闹腾一场啊？我家里有夫人，我大儿子在家，我二儿都嘲笑他，使得申大人申公太小看他，他心里边就窝着一股火，心想今夜我抄杀你这穷和尚和孔子道，不用别人动手，我亲自下手废了你们的老命。树后边有人乐了，哈哈哈哈，你说这夜半三更的，突然间树林里边有人这么乐，显得阴阳怪气。司徒烈在墙上扭头这么一看，虽说司徒烈神仙丸，司徒一吃就玩完，哈哈哈哈哈。司徒烈当时听到这几句话，就差点气的打这墙上栽下来。司徒烈这个人，这次来中原，就他有毒瘾吃神仙丸这个事儿，让别人知道了，他这个盟主就当不了了。即使硬让他当，他凭武功压制一些人，但是人们打心眼里也不会钦佩他。本来这件事的暴露就是他的奇耻大辱，没想到神仙丸司徒一吃就玩完。他现在没心思杀那和尚和孔老侠了，在空中一个跟头就翻下来了，直接就够奔树丛当中。他往前这一扑，那真是势如奔马，恰似惊雷，一跃而至，拿命来。树平常自己呀、炫耀炫耀，吹吹牛，你要真行的话，你把我拿下废了我佩服你，不然的话你休想在中原逞能。这时候司徒烈可看清了，嘲笑他引逗他的这个人不是别人，正是白日里在敌认出来是白日里和他决斗的那个蒙面人，当时气炸心肝肺，挫碎口中牙。
蒙面人你到底是谁？你能不能报出真正的姓名？你露出来你的真脸儿！司徒烈，有能耐你把我打死、哎、你管我是胡欢还是什么欢，你还是动手吧。这蒙面人跟他这么一说，司徒烈就完全把庙宇那边的事情放下了。他不奔庙宇那边去了，其他的人这就群龙无首。再一个，这些人还鱼龙混杂，有一些人根本就是凑热闹，随帮唱影今夜来这儿，你让他直接往前冲，说跟那个老和尚动手去杀孔子的老侠，他们还不愿意。那么司徒烈人嗖一下闪出去了。嗨，我说司徒烈呀、啊、你白使劲，你没打着，你哪儿走就走，你站住，我

0: 站住！
1: 蒙面人跑，他在后边追，就一直下了西山，跑到北京外城城根底。这北京古城墙可特别宽，那都是古时作战需用的城墙，来回运送弹药、滚吧雷石、回瓶火炮，上边并排走，能走两辆大车。蒙面人在前面跑，他这药劲儿又犯了。司徒烈当时就急了，心的话，我没到该吃神仙丸的时候，怎么又犯劲儿了？看来我他妈跟这小子一动手，我就犯药瘾，我这还作病了。他这一犯药瘾，他手就哆嗦，好歹算跟前没跟人看热闹。他一边追着，他回一手就打开一个小包，白天他那个葫芦不捏碎了吗？但是有人把他那药丸给捡回来了，他也就厚着脸皮接下，包在一个包里，现在怀内。他一边跑着去伸手掏，迎面就一劈空掌，啪，把药丸又震飞了。司徒烈一惊，胡欢下边嗖当就是一腿啊，扑通把他打高高的城墙上踢下来了。接着胡欢是一跃而下，这顿连底这毒瘾那劲儿越大，让胡欢踢的是满地乱滚。要说司徒烈的武功当世是少有敌手，可是胡欢就是他的克星。刚才胡大侠告诉他儿子胡欢，你马就难以敌对静虚和孔老侠，孔老侠他们听着声音也就会离开庙宇，这就算完事了。没成想有意外的收获，又把司徒烈给打个蒙头转向。可就在此时，离老远有人喊：司徒跟你追蒙面人吧，如果说申大人责怪起来啊，那责怪你，我就没责任。郑子豪耍了个心眼儿，领着这么多人追上来了。胡欢一看得了，见好就收吧，打也打不死他，让他碰过两次钉子以后，他不敢在胡伟和妹妹与郑小姐前前后后把怎么营救孔老侠的事一说。在介绍这些事儿的时候，那胡欢说的得意处是眉飞色舞。爹，就那个司徒烈又要把药丸往嘴搁，我是和郑家小姐离开北京城，悄悄地回苏州。回到苏州也别回家去住，马上搬到乡下咱们老家那套房子居住，因为老家那套房子别人不知道。等爹爹我找到你，那么你的两个妹妹在这个城里边已经很危险了，你带着他们走。我想只要你母亲没危险，超不过半月我就会找到她，我们就一起回苏州，再也不来这多事的京城。胡欢一听这脸就变了颜色了。爹，这个城里太危险了，申公泰手下有什么司徒烈、郑子豪，还有许许多多的侍卫、宫廷好手，另外有一些昧着良心的练武人都趋炎附势攀他这。郑红霞和胡祥明一听，两个人异口同声说：老人家，您别担心，我们让哥哥在京城陪着您，有哥哥在您跟前，这才是得力的助手。我们俩悄悄地出北京，然后雇一辆车，不低于我这做父亲的。真的，我们爷儿俩要联手的话，堪称天下无敌。这样才能确保救回我的妻子，我们全家团聚。想到这儿，他对女儿和郑小姐是千叮万嘱：一，在北京这一路上是千万不许惹事，早住早起，晚上不要赶夜路。回到老家以后，说到家里收拾一些应用的东西，马上到乡下。到了乡下就稳住心神，年岁虽然不大，但是也算见过世面，而且有一些武术，他们两个胆量还不小。 尤其是郑小姐，自从跟胡家人在一起以后，看到胡氏父子是一腔正义。他呀，那这辆车两匹马拉的，这车带车棚，俩小姐坐里边挺舒服，弄了点吃的还有水，咕噜噜马车往前去，但是车行20里，后边来了两匹飞马，哇骏马停住，拦住这辆马车，两位小姐不肯让换罢了，往前一看，拦道之人是花荣失色。
0: 听众朋友，张少佐播讲的长篇评书《铁剑流星》，
2: 天咱把这文明遛狗谈一谈，如今的日子挺舒坦，宠物进了大家伙的家里。

0: 等不同需求，选购市民络绎不绝。与此同时，五彩端午手链、国风香包、祈福挂饰等文创小件整齐陈列。
1: 信息就是财富，流动才有价值。
2: 信息就是机会，传递成就梦想。
1: 商务信息网
3: 对我的限制，所以说呢，我就135来直播啊。朋友呢，今天想要看我们直播间的实时画面直播的话呢，您可以在微信当中搜花生总动员视频号这8个字，花生总动员视频号就可以找到刘旭的这个视频直播间了啊。
4: 哎，可以看见我们这
3: 气变化。
1: 商务信息网特别提示，本节目直播中传递的各类信息因无法先期进行核实，所以发布自主
3: 用消耗品啊、
4: 哎、
3: 时间长了呢也得是常换常新的、
4: 最好是呢是能充电的，带电池两用的。
3: 哎，对、有的呢需要的是什么呢，需要便携一些的。
4: 哎、这个雨露均沾，大家伙牛马年好种田，这话说的一点都没错
3: 啊。对，这场雨啊波及的范围还挺广的啊。有朋友的电话接进来了，问候一下尾号是4321。
4: 大虫唱的，
5: 对，有个陪衬
3: 啊，有一起唱了是吧？好，那祝您
5: 陪衬
3: 啊，工作顺利啊，这个路上开车注意安全啊，好吧？
6: 两张双人床，1.5×1.9米，
3: 1.5×1.9米的两张双人床。
6: 千金上下几冬远，几代人
4: 的声音了。
3: 对，
4: 那么可能在不久的未来，我们也会看见您。大家一起来 happy。
3: 对，好了，听众朋友，您这里收听到的是中波，那是要出售楼房，位置呢是在王子花苑3楼电梯房，143平米，32卫学区房，这是刚刚换完了系统窗。另外送10平米的仓房，售价。
4: 对呀，下节目今天咱必须得上物理康华姐姐家去摘西红柿了。要不然没准这鱼都给打没了。
3: 哎，
4: 大家呢可以点一个关注啊，点左上。
7: 没看到，不知道。
4: 你看，其实说有些时候吧，就是说，你想象的和实际的情况，它有很大的出入。就是农村的生活呢，有些就呼吧。
3: 对。
4: 但是。你一定要经过人家同意，否则的话也没准放狗咬你啊。
3: 对，到那你看，你说我来考察考察啊，这个樱桃熟没啊，能不能摘点啊，打没打药啊、哎、对，那么接下来的一周时间里呢，天天有雨啊，只是呢这个降雨的城市不一样，强度呢也不太一样。今天夜间到明天这传递了哪些信息啊，来看着啊，这个泡泡这个吃货来了。

0: 发行的时候呢还没看到这个信息，就有可能是有延迟啊，所以说我们第二天呢在看微信平台的时候，我们会把前一天的再捋一遍、
1: 所以我们说大家最快最便慢性疾病的发生啊，各组织器官发生的一些病存病变又都跟浊毒有直接的关系。
2: 对，
1: 那么今天的节目呢就是希望性或者器质性病变，
2: 对，
1: 但是我这身体难受啊，这自个儿知道，
2: 对
1: 啊，因为这种情况西医也没什么好办法，因为查不出病来嘛。
2: 对对，浊气的污染下，导致什么物体的本身就容易发生毒性的改变，这不就滋生浊毒了吗？
1: 对，
2: 这还是什么呢？这还是气，这个气它就不是好气，它就是浊气啊，就会让浊气变重啊，然后排不出气，排不出去怎么办？那你想想，身体里咱们正常干净的血液，或者慢慢的可能就长成大的了。出现结节了，出现包块了，出现息肉了，出现增生了啊，这些东西逐渐就长出来了。然后从西医话怎么讲呢？啊，西医说还能防止浊气聚集以后产生浊毒，给咱们的细胞所有的组织器官造成毒害破坏，形成各种病损呢、对不对呀？
1: 嗯，确实哈，正如楚老师讲的那样哈，
2: 细胞组织器官，然后再不断的产生浊气，给咱们带来各种症状，胸闷、咳嗽、痰多、气喘等等。然后还不把这浊毒及时清理，
1: 有很多人都有过这样的一个经历过程哈。
2: 嗯，
1: 那楚老师，你看，就是针对这样的情况，你应该如何去治疗他呢？
2: 就当时那个患者根据他做呼吸吐纳的方法，一边结合去除浊毒的方剂服用，两个多月以后，你说再跟我说的时候，那什么都不用问了，你就一看他这个状态，整个人都变。
3: 你说一说，你帮我看看我应该怎么练习？
2: 哈、你说说情况。
3: 我大概是七八年前吧出现的症状
2: 啊，
3: 最开始吧只是啥呢，
2: 做关节，慢慢的咱们这个关节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病变病损，现在西医叫什么呢，叫关节炎了，出现炎症了。参照着学，如果没有学习机，那就直接打服务中心电话吧，来电话指导你怎么去做。
3: 哎，好的好的，谢谢您啊苏老师，谢谢。
4: 可是我妹妹现在还没有吃降糖药呢
2: 啊，
4: 她担心以后吃上了就停不了了。
2: 嗯
4: 嗯，所以我想先问问楚老师，你像我也有这个糖尿病
2: 哦，
4: 而且出现并发症了
2: 啊，
4: 合并冠心病了
2: 啊。